从未缺席。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周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

0: 最后答案是外曾孙女，是不是？
1: 哎，
0: 确定了，
1: 确定，
0: 不改了，
1: 不改了。
0: 哎，恭喜你答对了。确实，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国博看展的时候，就把这每条线去给他捋，
1: 嗯，
0: 就是说他应该管谁叫什么，他应该管谁叫什么。对，当时反正就说这个杨丽华对他是特别的喜爱，因为就是因为李京训，就是李小

消息啊，这条消息呢是关于这个赛事的。本台消息，北京昨天啊凌晨，也就是9号的凌晨，2026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在埃及伊斯梅利亚落下。

0: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离经畜牧的一个问题啊，
1: 请出题。
0: 哎，这个你看到他的石棺了吗？
1: 我只是我要说看到，那我换一道题是吧？我看到了啊。
0: 哦，那行，来吧啊。这个在古代啊，就是可能基本上这个就一般都会要防盗嘛。
1: 啊，防盗墓是吧？
0: 防盗墓嘛，对吧？
1: 哎哎哎，
0: 所以李经训这个墓呢，他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举措
1: 啊。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西五环晋源桥南侧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另外在西三环立泽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以上路况来自于交通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响应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母亲节啊，再次祝愿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所以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妈做过最牛的一件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自己母亲的高光时刻。
1: 是是是，大家可以在听听上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今天自己的早点无论是通过图片还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来加精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就是浩洋去看的这个李京顺墓啊，这样一个展览。那过两天呢这个首博还有一个历史上应该算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展览，去看尽美洲风情的啊。这个呢我也是提前买了这个早鸟票啊，现在就等着它开馆，然后开展完了之后呢好去看一看。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是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哎，你去看李京顺墓是不是也首博还是国博？
0: 国博
1: 对，大家分清楚啊。李京顺墓是在国博，然后一会儿现在我们说的这个玛雅的这个展呢是在首博哈。然后展览呢是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贵的一些文物，其中大多都是首次来华展出，而且展览呢是以1万平方米为计量单位的一个全域式的沉浸的一个展陈的模式，全方位的去解锁一下美洲古文明的一个神秘密码。就是之前比如说有没有去过墨西哥的朋友，去过秘鲁的朋友哈，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之前看到的。那如果没去过的，我像我就特

0: 的。
1: 对，
0: 比如说有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的那个 taco 的那个薄饼，
1: 嗯，
0: 还有美洲的卷饼啊，牛油果味的这个绿豆糕，我特别想把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买回点来，这个放冰箱里头，然后随时吃。
1: 你不用放冰箱，你直接拿给我，我帮你解决。嗯，
0: 我就是想时间长一点吃，我不用。

0: 想去的话，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啊来去购票哈。
1: 嗯，来，我们再说一条跟季主题活动丰富京郊春末初夏的文旅产品供给，
0: 这个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和看一看哈。再来关注国内首个月贝，是一个其实跟别的展览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它这个展览呢叫做星辰足迹月贝之约，是在中国科技馆这个带的这个织物人的嫦娥纲，还有火箭的发动机啊等等等等这些，那还有搭配高清的图文任务计时影像和高精度的航天器的模型，完整的梳理了一下中国探月工程的发展脉络，来解码航天任务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关键的一些技术突破。
1: 嗯，
0: 那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和参观。
1: 对，这个也值得一去，我觉得啊。
0: 嗯，
1: 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在现在的这个科博会上啊，本市的保险业送来了利好红包，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7项全国首创业内领

0: 机外的全周期风险。另外，针对机器人产业原厂质保期限不一、风险没有兜底的痛点，人保机器人产业的保险先进制造业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为高端制造
1: 效应往往一次失败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保险险的隔
0: 生命周期的科技保险体系安全等13类科技区专精特新企业等持牌科技主体提供风险保障近3万亿元。分公司科技保险分中心负责人陈建树，
2: 那是北京市规划的六大呢，我们现在也已经跟北京市的头部的我们的租赁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为高端装备的转化落地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风险提供充足的保障。
0: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科技保险营业部揭牌仪式，同时还发布了人保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案。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北京时间8:45，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惠民的举措啊。经贸网的消息，519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的活动呢，在5月19号北京欢乐谷重磅开启。这个活动呢，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要素，定时呢推出了超值的秒杀专场，同步推介精品的旅游线路。那首钢园呢，也是立足于工业遗存的独特场景，涵盖潮流的电竞赛事、 Live House 的音乐演出、非遗陶瓷艺术展、马拉松赛事等特色活动，将硬核的这种工业风貌和青年的潮流文化、专业的体育赛事、精品商业活动呢，也是深度融合。
1: 519中国旅游日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北京欢乐谷啊。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朝阳花园节哈，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最近呢，花开北京2026京津冀全民赏花季暨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大望京公园月季 AI 科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月季招募智慧花境为主题，融合万亩月季盛景、 AI 智能互动、创意潮玩市集、星空露营与亲子探险等多元业态，打造自然美学、前沿科技与城市休闲相融的沉浸式花式体验。那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5月28号。
2: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副中呢，也是发布了副中心设计人才的一个专现代产业学院啊，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效的科研成果进产业。那在住房的保障上，推出了政策加市场的双轨模式，为顶尖的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的购房补贴，也是为青年的设计人才提供免租的人才公寓或者是租房的补贴，精准的去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那同时呢，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来进行推行接榜挂帅的这样一个机制，发布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啊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鼓励全球英才接榜解题，统筹联动运河商务区、文化与旅游区，还有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重点的功能板块，实现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场景互通。
1: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花朵的消息啊，来自于北青报。12万平方米超大沉浸式展区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种主流及珍稀花卉，80多家中外全产业链头部园艺企业展出300多个全新自主及进口的新优花卉品种，对标国际顶流园艺展会水准，打造多元精品展园，为首都市民献上一场融汇古今、连通中外的春日花卉盛宴。那么这一届的花展核心展区呢，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类超1000种主流及珍稀花卉，其中2400平方米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虎尾兰、黄花曼陀罗、女王鹿角蕨、霸王凤梨等珍稀热带植物也是悉数亮相，多款顶流植物单品首次

0: 次公开展出。那么北京最大的皇冠鹿角蕨营养液宽达一米，孢子叶长是2.2米，形态是恢宏震撼。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三色的渐变斑锦。那国内最大成株银麦丝绸领带花竹叶片最长可达3米，修长飘逸，引得游客呢是纷纷驻足观赏。那这个展期呢将会持续到5月30号。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嘞，北京时间8:49，咱们第三时段的资讯也跟大家分享完成啦。那么接下来听到这熟悉的电乐，又到了出题环节啦。
2: 该你给我出了是吧？
0: 让我给您出了啊！
2: 来来来，
0: 哎，我刚第一道题出的是跟李京训有关的，
2: 是、
0: 第二道题呢，我们就出一些跟李京训没关系的哈。
2: 哎，
0: 但这道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2: 哦，
0: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诗人，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雅号。
2: 又诗人呐、
0: 啊？哎，诗人对。哎，我就是一个诗，有很多伟大的诗人，他有很多的雅号啊。对，我就在这儿不跟你分享了。

0: 有四个选项：青莲居士、香山居士、义安居士、六一居士。哎，都是居士。
1: 这怎么都听着那么耳熟呢？
0: 哎，肯定耳熟。青莲、香山、义安、六一，哪一个雅号是属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
1: 这几个好像都有人吧。
0: 哎，我一会儿是挨个会跟你分享。
1: 等会儿我想想啊。
0: 你想想啊，青莲、香山、义安、六一。
1: 义安，
0: 义安，对，容易的义，安全的安。
1: 嗯，义安吧，
0: 选义安啊。
1: 嗯，
0: 白居易，我是义安居士。你觉得
1: 啊？青莲不对，青莲我记得是谁来着？
0: 是谁来着？是谁
1: 来着？
0: 谁？我是青莲居士。当然人家不会这么介绍自己啊，就是我给你再模拟一下啊。
1: 就义安吧。
0: 义安是不是？
1: 嗯，
0: 我允许你刷一下啊。
1: 刷一下
0: 啊。
1: 有说香山的
0: 啊。
1: A 是啥
0: ？A 是青莲居士。
1: 哦、青莲。
0: 哎，
1: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青莲是？
0: 你觉得青莲是谁？你觉得青莲是谁？不是白居易是谁？
1: 李清照
0: 啊，李清照是青莲居士啊，
1: 哎、
0: 就带个青字，是不是？
1: 等会儿啊，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刷几下你还得。
1: 他们都说香山。
0: 他们都不就俩人说香山吗？就白居易当年走到香山的时候，哇，香山好美，我就叫香山居士。
1: 那我听一下人家的香山吧，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0: 没，我在瞎掰啊。当然，我这个刚才就这个香山不是没有关系啊。
1: 哎，香山嘛。
0: 你确定？
1: 啊，
0: 白居易是说我是香山居士，你觉得这句话是合适的？
1: 嗯，这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1: 嗯，这他爱叫啥叫啥呗。
0: 你就不怕自己从一个正确答案选又换到了一个错误答案吗？
1: 那错就错呗，反正就跟大家一起玩嘛。
0: 行，不跟你磨叽了，你选什么？
1: 香山嘛。
0: 青莲、香山、义安和六一，你选的是香山是不是？
1: 他们说香山。
0: 他们别他们，你选什么？
1: 嗯，他们说什么我说什么。
0: 好，恭喜你。
1: 错了，
0: 答对了，
1: 答对了。你看，我还就是得听人劝，吃饱饭，
0: 哎、
1: 是不是？
0: 真的是啊。那你现在等于是两分了吧？
1: 你也是啊。
0: 我是一分啊。
1: 啊，我还没给你出呢，
0: 不
1: 是、
0: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香山居士确实是白居易的雅号。那么青莲居士是谁呢？是李白。
1: 李白，
0: 哎，
1: 嗯。
0: 李清照不是香山，李清照就是义
1: 安
0: 居士。
1: 对，我就觉得有一个很熟。
0: 然后呢，庐陵欧阳修是六一居士。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好嘞，
0: 恭喜你答对了啊！
1: 行，
0: 嗯，了不起，了不起。来，我们看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一个互动吧，哈，
1: 嗯
0: 啊。
1: 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啊，比如说都发来了啊，比如说露露说，我妈一直啊不排斥新鲜事物，
0: 嗯，
1: 我喝咖啡没多久啊，她也跟我一起喝。开始说太苦接受不了，一点点的尝试。他最爱的就是焦糖玛奇朵、
0: 嗯、
1: 每次和我去咖啡都找一个地方坐，等我给他点他最爱喝的。
0: 嗯，
1: 就慢慢也是接受了呗，接受新鲜事物嘛，向年轻人看齐挺好。
0: 是是是，嗯，就是这个心态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嗯。
1: 然后露露这最逗了，他说小时候我上的是整托幼儿园，就那会儿就是小礼拜嘛，
0: 啊，
1: 就是周一送周六接，一般都是我爸开车去送。然后呢，但有的时候我爸出差不在家，就我妈送。我妈做的最牛的事儿是啥呢？就好多次啊，我妈把我就送我送就把我接回来了，然后幼儿园门口溜一圈啊，说我一委屈就看我妈就看不了，转头就带我走了。后来我爸就说他只要能送我，他就亲自送。就相当于这就是转一圈就回来了呗。
0: 对，就不舍得把孩子送幼儿园呗、
1: 哎、对啊、舍不得呗。
0: 是是是是是，哎呀，陈明帝给我们分享自己妈妈做过的最牛的一件事，就是2002年春季啊，妈妈那会儿刚拿到驾照不久，然后呢，我爸正好要出差，所以呢，去的路上是他开车带着我妈到的北京站，回来之后呢，我妈妈一个人。

0: 跳槽到幼儿园啊，但是那个时候叫调动啊，自学成才，考了高级营养师的资格证，然后呢干幼儿园保健医，一干就是20多年啊，凡是他工作过的幼儿园，每到大检查各项评级都是优秀。在我的心目当中呢，我妈就是超级敬业的干将，跟同龄人相比，她使用手机软件和电脑的常用工具那都是超前的。
1: 嗯，
0: 现在退休了也学习用 AI 做视频，学习能力就一个字牛，我打心眼里佩服。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公众号

0: 说了吗？
1: 没有。
0: 他说老妈家的社区举行业余乒乓球赛啊，这下可来着了。爸妈打乒乓球都有六七年了，当初还是老爸带着老妈一块开打的，这点我记得特清楚。几轮比拼下来，老妈接连赢下三位对手，决赛最后一球对方回球出界啊，老妈紧握球拍啊，这眉开眼笑，直接拿下了女子组单打冠军。
1: 嗯，
0: 我笑着就喊王家里杀头，呵呵，您太哇塞了。然后老妈赶紧摆手说，哎呀别别别，这名字太大我受不起，跟人家比差远了。
1: 嗯，
0: 能拿到女子组单打冠军，无论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下，只要是在中国，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嗯。
0: 好吧，北京时间8:56，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八地桥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五环晋源桥南侧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注意。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今天是周日，难得的一个假期，大家都起床了吗？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另外大家也可以把早餐发送过来哈，我们给大家来加精。
0: 是的是的，今天欢迎大家发送早餐，无论是图片和文字都可以。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再次祝愿全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一说我妈做过的最牛的一件事儿，来分享一下自己母亲的高光时刻哈。
1: 是的啊，然后刚才我还也看了张，因为九点了嘛，就是看了看大家的早餐图嘛。今天这个青妮姐他们家的早餐啊，这个是花团锦簇。
0: 哎，真的是，
1: 是吧？
0: 他们家我觉得早餐一直是花团锦簇
1: 啊，
0: 就总是感觉那姹紫嫣红的。
1: 对，然后那你今儿这花弄的也好看
0: 啊，
1: 是吧？这弄的是啥月季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1: 反正看着还挺好看。
0: 它就是朵花，对我来说很好看的花啊。
1: 对对对，
0: 好吧，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还是一起来分享一下在

Eden。来，首先关注一条跟地铁以及骑行爱好者相关的消息啊。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今天也就是5月10号起，北京市呢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了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提到的11座试点车站呢，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大约是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试点服务时间呢是每周的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啊，只有双休日就周末两天全天运营。那么具体的试点车站以及推荐出入口啊，跟大家也是简单的分享一下。六号线啊，慈寿寺 I 口英文字母的 I 啊，金安桥 CF 口， S1 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站 AB 口，石场站 B 口，可以接驳西部门头沟区啊热门的这么一个骑行环线。另外呢，在昌平线西土城站 E 口，宫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那这些站点呢可以接驳北部昌平线42公里的骑行绿道。另外呢，在17号线太阳宫站 F 和 G 口，未来科学城北站 C 口，可以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的路线。那么这一次试点呢，实行专属的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30元啊，30元。那票价就包含本人乘车以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的通行权限，没有超时的限制。那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就是个十百千万亿的那个易啊，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天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就是您不能说我进站了，我反正我拿自行车了，我想从哪个站出从哪个站出，想从哪口出哪口出，不行。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成非试点线路或者从非试点站点出站。所有的电动自行车，朋友们，电动自行车以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都不得进站，这一点希望骑行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啊。
1: 是的，那除了这个骑行这个方面

0: 硬性的自建房，还有小型餐饮场所等高风险的点位，重点呢去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还有像施工动火违规等突出的一些隐患。这次行动当中呢，会对住宅小区和村民经营性的自建房开展白天加夜间的清扫。白天呢，主要查的就是疏散通道的这种堵塞的情况、占用的情况。那夜间呢，主要查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池啊有没有进楼入户。那按照要求，市级的每月，区级每半个月，街道乡镇每周，物业服务企业每天至少开展一次清扫任务，对占用消防车道拒不驶离的机动车将依法的强制去清拖。那住建、消防、公安、交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将协同配合，依法去查处违规的违法的一些行为，坚决遏制较大以上和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1: 来，我们再关注一条跟大兴机场相关的消息。最近呢，大兴机场正式推出了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让中转旅客呢解放双手，轻松转机。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没有直接托运到目的地的旅客，那么由首新地服公司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重新托运。旅客到达之后呢，不需要离开候机区，也不需要二次安检，显著优化出行便捷度以及体验感。那旅客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首新意图，首都的首，新旧的新，安逸的逸，旅途的途，首新意图，或者现场去扫描这个廊桥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下单预约服务。未来呢，大兴机场将不断的优化服务流程，推动中转效率与服务品质持续升级，为旅客打造更加舒心、省心、暖心的中转出行体验。
0: 是的哈。那下面再关注一下通州啊。本来消息点外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后厨干不干净这事儿，对吧？
1: 对。
0: 然后千万别有什么地沟油之类的啊。说要是能够全程你看着他做，那你应该能相对放心一点吧。
1: 是啊。
0: 啊，说最近呢，通州区啊有一家美食城就实现了这个功能，所有的17家档口都装上了高清的监控，后厨的画面呢实时接入的美团外卖的平台。那这个呢也是全市首个实现互联网加上一个名厨亮灶啊升级改造的一个美食城。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走进位于通州梨园的淘宝城美食城，太太好粥档口的老板正在忙着备餐。他告诉记者，今年4月，档口装上了接入外卖平台的名厨亮灶摄像头，一个月下来，外卖订单量明显增加了。
3: 从做底粥、熬小锅粥，然后出这些饼，包括这些包子，完全可以从这个摄像头里边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说为什么有的人不用你用啊？我说我没关系，我不怕看，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及时解决，这是好事。
2: 不仅商家受益，消费者也买账。正在取餐的陈女士说，她现在点外卖会专门找能看后厨直播的商家。
4: 印象中美食城肯定都是脏乱差的，就是大家是不推荐的，自从有了这个，确实对于消费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知道以后每次点完我都要去看。
2: 为什么要把外卖后厨从幕后推到台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副科长彭琼静道出了缘由。
5: 我们每年接到的投诉举报工单，关于外卖食品，消费者会比较集中在投诉异物多呀、饭后不适呀等等这种情况。我们今年呢，做外卖食品安全专项治理，重点攻坚的就是美食城和无糖食外卖两大痛点。像美食城这种档口众多、管理混乱的模式的话，我们推行的是一档口一证照的规范化改造，同步呢大力推行这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2: 作为这次改造的先行者，淘宝城美食城副总经理肖启海介绍，新的监督方式甚至带动了堂食客流的增加。
6: 我们就每天随时我们就工作人员在这里面巡查，一个摄像头拍没拍，然后就是商户日常的这些保持清洁。现在我明显的，我感觉我那个堂食区的那个客流量呢、明显增加。
2: 目前从美团外卖页面搜索名厨亮灶，就能看到所有直播后厨的商家。彭琼静表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在加速普及和完善这一功能。
5: 不仅仅是在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三大外卖平台，我们也是力争在咱们所有的餐饮服务单位能够100%来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还有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目标，通过 AI 技术监管手段，能够提示有一些违规的行为，没戴口罩、没戴帽子等等这种的，也能推送到商户来形成一个整改的闭环。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下面这条资讯呢，关于青年友好定制公交专线的正式开通。最近呢，门头沟区万名学子游京西首场活动暨京西福地门头沟青春专线启动仪式是成功举办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的200多名师生代表共同参与，在活动的现场呢，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开通了京西福地门头沟的青春专线，上线了门爱财服务平台。据了解呢，这次活动集中发布了万名学子游京西5大体验场景，包括美丽之门、文化之门、创新之门、和谐之门和奋进之门。
2: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那近日呢，在首都机场这个旅检的现场，海关官员呢在对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了一名选择绿色通道

品两件，净重710克。那根据这名旅客自述呢，上述黄金制品呢是境内购买所得。那海关也是提醒大家，黄金和它的制品呢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的物品。那携带黄金在50克含50克以内的旅客，可以携带黄金饰品或者。

0: 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还有就是要提供原入境时的海关申报单，而不超过申报量。那如果是为境内购买的，说你旅游去买的，需要提供国内经营单位开具的特种发货的。
1: 来中国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比如在中国买点这个买点那个，一看这黄金十二生肖没见，回去跟我们家
0: 一人一个是吧？
1: 对，大家族一人一个，那肯定超重了，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它就得有这个国内经营单位开具的特种发货票啊。
0: 是的，是的。
1: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第28届北京科博会最近呢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首都会展集团与亚奥商圈积极对接，累计确定科博会期间呢商户权益有120多种，覆盖北辰会、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以及北辰集团旗下酒店餐饮。科博会展商观众呢凭借参展参会的证件，或者说是观众的二维码等票根，并且注册北极星小程序会员，就可以享受优惠权益。更多的商户权益将在亚奥圈小程序发布，为科博会展商观众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促进亚奥地区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发展。另外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为助力北京打造会展友好型城市，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参展，北辰集团联合鲸投公司在科博会期间呢为参展观众提供免费的乘地铁服务。那么就是说啊，观众报名入场之后呢，登录大都会展数制平台，就可以领取当日的单程地铁乘车码，然后呢扫这个码就可以免费的乘坐地铁啦。
0: 是的，是的啊。那如果比如说有海淀区的一些想公租房这个配租的朋友啊，你可以听一下一个消息。金茂网的消息呢说，近日海淀区房管局发布了一个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以及其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公告。这次的配租公租房呢一共是958套，其中呢大套型237套，中套型211套，小套型510套。其中快速配租意向登记对象需要在2026年的5月13号的10点到2026年5月15号的16点，通过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的网站进行意向登记啊，登记了才可以哈。
1: 是的。再来关注一条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相关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市教委等七部门呢最近发布了2026年接宿即办每月一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本市将强化中小学健康监测干预，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市区校三级学生健康数据平台，构建常态化的评估机制。那么本市呢也将推出100所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校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平台提供24小时答疑，开设家长数字素养工作坊，开展亲子惜贫行动，构建小初高一体化网络素养培养体系，指导学校规范建设电子阅览区专用机房，为学生呢提供安全便捷的数字学习渠道。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的，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啊，又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的时间了。现在比分总比分是2-1嘛，
0: 是
1: 高二同学两道题都答对了，现在就看我这道题能不能答对，答对就打平，答不对就输了啊。
0: 对，这道题呢，这个因为你之前刚去了这李小孩墓嘛，
1: 啊，
0: 我就还出一道跟，
1: 还是李敬训的题呀、
0: 对，还是李敬训的题。
1: 天哪！
0: 但是这个李敬训的题呢，
1: 就想考验我看的仔不仔细还是什么？
0: 对，我跟你说，看这个一定得看的仔细点，
1: 哎，
0: 就忘
1: 考考我，
0: 等我一下啊。
1: 哎，行，
0: 我把找到的这道题我给他，反正找的题有点多，
1: 没事，你找着。我怎么样，9706的朋友他说，刚才说的免费地铁码从哪儿弄，这个免费地铁码呢是您需要在这个科博会上啊有这个票根啊才行。对，就是如果说你报名入场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你能到这个科博会的现场之后，然后登录大都会展数制平台，就大都会展览数制平台，大都会展数制平台，登录这个平台就可以领取

0: 当天的单程地铁的乘车码，但是呢，前提是你是参展的观众，你如果没有参展，就想拿这个地铁码是拿不到的啊，这位朋友啊，
1: 是的啊，
0: 请出题吧，
1: 来吧，这道题啊，这个刚才咱说了，这李小孩这墓啊，他是就是咱们挖掘的时候，他是没有被盗过的，
0: 哎，
1: 对吧？他千年没被盗，他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0: 没有被盗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不就是你刚说的那个开着即死吗？
1: 这那你不，那是你一个原因
0: 啊，来了。
1: 哎，有这开盖即死这事儿啊。第一个就是它位置太偏了，它不太好找
0: 啊。
1: 第二个它埋的特别深
0: 啊。
1: 因为它底下不是给它建了一个那个，算是建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小宫殿嘛
0: 啊，
1: 对吧？它埋的特别深，
0: 埋的特别深。
1: 第三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啊，就是。开者即死的这样一个震慑，然后呢加上他深埋宅院里边嘛，对吧？然后第四个，他是有官兵世代守护的，
0: 有官兵世代守护。
1: 对，我想问你的是，他没被盗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人翘二郎腿虽然很舒服，但其实这种坐姿背后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啊！今天就听这几位给您分析分析。公司里，哎，试衣服了啊？
3: 试衣服？怎么又试衣服啊？
2: 咱们不是定一统一服装吗？
3: 啊，新的工服。
2: 对。
3: 啊，
2: 整齐划一吗？
3: 不是，咱公司，咱没事都这么整齐划一干嘛？这没有什么意义。你说学校？
2: 新来那副总要弄的。
3: 哦、
2: 是不是觉得拍照好看呢？嗨，给你做了，你爱穿不穿？
3: 真的，哎，我跟你说，这个工服就是统一的这种东西，基本上除了必要性，没有人穿的。
2: 为什么呢？
3: 觉得这一穿上这就开始干活工作了，而且那个工服做的吧，觉得太正式。

0: 太板。
1: 哎，你比方说吧，最简单的空姐，你看哪个空姐下了班走大街上穿那身衣服没有？
2: 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也就是上班穿一穿。
0: 天天跟人撞衫，
2: 公司
1: 撞
2: 撞
1: 都不重要，就但凡
0: 不重要，我觉得挺重要的。
1: 不是，我跟你说，琳达，但凡是这正式的服装，他就算不撞，你走大街上让人都另眼相看。一个中介，你那空服统一吧，或者一销售，这功夫统一吧，你就把这服装穿大街上，大人一看，哎呦呵。
2: 准知道你干什么工作
0: 的，就是最近不是有几个大会议吗？
1: 什么大会？
0: 招商大会啊！你有展台啊？肯定那副总就觉得你穿什么都有，怎么穿都有，有你这企业精神吗？这怎么回事儿？
1: 你
2: 是那副总吧？我觉得他就是那副总。
0: 行行。

0: 好，您好，我们是来量衣裳的。
1: 哎，
2: 好，先坐一下啊。哎，好好，您站好。对对对，
0: 这么多人呢。哎呦，
2: 可以看看您这个平时是不是还运动？
1: 我还行，我还行。
2: 问那位呢？
1: 哦，不是我。
0: 你说这裁缝，我头一回见画这么多的。
2: 因为什么？您那个肩比较宽，我感觉这个肱二头肌这个附近啊，练得不错。
1: 是，您是说我吧？这回
2: 举铁，我觉得您这个菱形扁后肌这个地方啊。
1: 您是裁缝吗？
0: 您是大夫吧？平行什么后肌，我都叫不上来。
2: 二号腰又有点太肥。
0: 我头一回听。

0: 张什么？
1: 不是，我晾个衣裳，他紧张不紧张怕什么？关键是
2: 这陷进去了
0: 啊？
1: 咋陷进去了？
0: 要完？
2: 这两侧啊，这他系上竟然陷进去了。
1: 大夫？
2: 谁大夫？
0: 我裁缝。
1: 那我就是因为您要说陷进，我就觉得您是大夫，我就没听说得裁缝晾衣服姐陷进去了。那您怎么裁？怎么剪啊？
2: 是这样，就是您这个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都有点萎缩，所以这儿有点塌陷。
1: 不是那个，
2: 您走路稳吗？
1: 裁缝老师，
2: 我感觉您这大腿有点后旋啊。
1: 大腿后，我转筋了是吧？
2: 您走路肯定有一些习惯性动作。
1: 我想问您一下，
2: 我特别关注了您刚才爱翘二郎腿。
1: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别说这二郎腿的事，我先问您啊。

0: 我跟你说，他就把你那块肌肉分三块了，大肌、中肌、小肌。
1: 对，臀小肌就挨着臀中肌，
0: 臀中肌在臀大肌下面。
1: 你找着臀中肌，
2: 就是说那个国贸挨着建国门的意思是吧？
1: 哎，你这个比喻还是很好的啊。
2: 呵，
1: 你比如说你提腿跨步的时候，臀中肌、臀小肌都会收缩抬高，你试试。哎呀，你提不起来了。
0: 你说你这做个衣服做出一身病来。
1: 我们尽力做，我们尽力做。我们也会请最好的裁缝。您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
2: 我是婆婆，
1: 我们一定会请最好的裁缝来帮您做这台。
0: 做这台手术，还是瞧病了。
2: 我觉得您给我请一大夫吧。
1: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尽力。
2: 好家伙，通知家属吗？还。
1: 开会现场。站着，怎么老踢我椅子呀？
0: 谁踢你椅子了？
1: 翘着冷腿，你换腿就踢我呀！一换腿踢我呀！
0: 我这腿麻了，压根没换腿，跟着哆嗦呢。
1: 别瞎哆嗦！
2: 他下意识他就要反射，局部反射是吧？
0: 什么
2: 踢凳子？
0: 你是翘不起来？
1: 正常吗？这
0: 我都听说了，你那天做衣服，你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都有问题。
1: 你那二郎腿
0: 也不标准、啊，
1: 也不是二郎的了。
2: 我这是大郎的。
1: 这跟你说的啊？
0: 大郎可就翘不起来二郎腿了。
2: 你这话听着都那么合哲理，大郎翘不起二郎腿。
0: 你做衣服人都说了，都全公司人都知道
1: 了。你看你们这一排全翘二郎腿，
3: 啊、
1: 舒服呀？
2: 当然了，
0: 舒服，还真舒服。
2: 你看，你看，现在咱这就有那个地震的感觉没有？
1: 什么地震的感
2: 觉？整个一块抖，你看翘二郎腿必须抖，不抖都不舒服，你知道吗？
1: 所以我这椅子老晃晃，我都心烦。
2: 你也抖啊？
1: 挺稳。
2: 当你抖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别处抖了。
1: 你小心点，
2: 我跟你说，翘二郎腿这个过去都说翘二郎腿特别舒服。
1: 你查查吧。
0: 他查过，上次裁缝给他查了。
2: 不是，啊、琳达，我想问你，我要真查，我是挂哪科呀？
1: 挂二郎
2: 腿科吗？
1: 二郎科有吗？
0: 这肯定是骨科呀。嗯、
1: 对呀、啊，神经。
2: 等会儿，这本身就是俩科了，一骨科一神经，这归那儿管吗？
1: 你现在膝盖是不是受力不均啊？我看你走路有时候也
0: 晃
1: 是吧。嗯。
0: 他这个臀大肌、臀中肌，
2: 那可能是你眼神不好吧？
0: 不是，你看
1: 你肯定有腰椎问题，你查查去吧。
0: 哎，你俩腿不一边长，我觉得
1: 还往一边偏呢。
2: 不是你们说话是不是？
1: 现在啊，坐的时间太长，而且什么呢？一是翘二郎腿，我都发现这问题了。
2: 这是他为什么老？
1: 你又不是出租车司机。
2: 哎，但我是坐班儿，
1: 坐班也能溜达。你看那谁，咱琳呢？人家站着办公，人故意把电脑调得高高的，人不得颈椎病啊。
0: 那这精神病得瞧瞧去，
2: 谁把电脑调那么高高的？
1: 调高点，他不得颈椎病啊？
2: 没听说这个，
1: 没听说，你听说你就晚了。
2: 都整着伏案工作，
0: 不是？
1: 那是写毛笔字。
0: 伏案工作也没有翘二郎腿的呀。你晚上
2: 翘二郎腿可有派了，你知道吗？小时候我父亲他们翘二郎腿都可有派了。
1: 怎么有派啊？
2: 嘿。过去说你这凳子得舒服吧，你在那平时哎得有点那个派头啊，你才翘这人有派头的表现。
1: 您父亲是不是当年还那样穿长衫，完了以后把那衫抖一抖，那上面那片啪撂到这腿上，往膝盖上一搭。
0: 您说哪朝代的？
2: 就是估计是他说那是30年代，他可能看那个大宅门看的就这样。
1: 好，散会。
2: 一句正文都没有，散会了。
1: 哎呦，你看第二排集体把腿一放，咵站起来了，
2: 真齐，
0: 这才体现咱公司统一性。
2: 比服装都齐多了。
1: 健身房里，这次您来体验一下哈，我是这儿的私教，
0: 哦，
1: 满星私教，
0: 满星私教，
1: 叫我杰克就行。
0: 好，杰克，
1: 我看您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
0: 您看见什么了？我就还挺严重。
1: 测一下，哎，您上这个，行，下来吧。大概其实看明白了您情况了。
0: 什么情况？
1: 就是常坐办公室，久坐，对吧？
0: 那
1: 有这种习惯。
0: 那。就是因为坐办公室时间长，所以才来这个健身房。你看看都有折运的，那锻炼锻炼吧。
1: 低头啊，抬肩呐、啊，打键盘啊，
0: 缩着脖子打键盘。
1: 对，特别典型的就是那种脖子前倾
0: 啊，前倾，
1: 有时缩着，有时前倾，
0: 啊、
1: 有时一缩一倾。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没那么勤。
1: 所以呢，有很多地方肌肉特别紧绷。
0: 是，
1: 你看你这脖子这个肌肉，肩
0: 啊，
1: 你再看你的臀大肌，
0: 我看不见我臀大肌，
1: 就这一片
0: 啊，
1: 您自己感觉一下，
0: 怎么样？
1: 绷不绷？
0: 那使着劲，那肯定崩。放松了就不崩着了。
1: 哎，踩一下，踩一下，在这儿踩一下。我看一下阻抗力，踩一下。
0: 阻抗力怎么样？
1: 不行，
0: 不行。
1: 前腿放置的位置我看一下，抬。
0: 等会儿这人啊，没有分前腿后腿的。那人有叫前腿后腿的吗？您就说哪只腿的？
1: 左腿右腿。
0: 哎，对，前腿后腿叫话吗？
1: 背部挺直。
0: 哎，
1: 好。哎，哎呦，
0: 怎么了？这个您比我还痛苦，听着这是。
1: 您这个呀，现在呀，还没有形成病症，但也快了，抓紧的治

0: 现在这个状态啊，其实我觉得早晚也会有问题。
1: 你要干嘛呀？
0: 所以呢，咱们有针对性的训练，到这儿来您就放心，交给我了。
1: 行，你别说这么玄乎哈，这早晚有问题。
0: 这不是玄乎
1: 啊，
0: 这真不是玄乎。因为这个以髋关节这块为核心的周边有几大块肌肉，您要是说这儿有问题，你的膝盖肯定多多少有点问题了呀。
1: 是，
0: 腰椎绝对有问题了啊。
1: 这怎么？为什么呢？
0: 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
1: 我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
0: 啊，我指的就是比如说您走路的姿势啊，办公长时间久坐呀，这些问题。
1: 久坐啊。
0: 小天啊，找什么事啊？
1: 谁呀？
0: 小天啊，翘臀啊，翘臀这个可以，咱们有专门的课程，你可以选。翘臀训练
1: 您主要是负责臀大肌这一块的。
0: 你看你这跟我聊两下你就专业了啊。
1: 是，你跟哥们聊天长知识了。
0: 到我这儿来练臀大肌，想练翘臀的特别的多。
1: 我不想练翘臀，我不练翘臀。
0: 我能给你练了。
1: 我也不练。
2: 你得练。
0: 不在乎啊，不在意。咱们得把，因为你这塌陷了。塌陷的问题，
1: 我怎么就塌陷了？
0: 萎缩陷进去，
1: 还怎么
0: 用的地儿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肌肉要想起来 啊，要做一些什么运动，这就是我们要说的门道了。
1: 重点来了，
0: 先把钱交了，咱就开始。其实啊，跟大家说，真是这样。医生已经介绍了，翘二郎腿虽然很舒服，但是坐姿背后的危害不可小觑。第一呢，真的可能造成脊柱的变形。腰椎间

0: 真的就记不住了。
1: 啊，这叫臂弯举啊、哦！
0: 这围子呀、啊，就属于那种啊，
1: 这让人给揍了吧？
0: 我上回给他健一次身，噪音特别大，举半截上不去下不来，就
2: 叫他难受去，上不去下不来，这多大劲跟他较着劲？
0: 可不是，这种较劲，你想他能发出正常的声音吗？还有就是做那什么递增递减啊，
2: 递增递减，
0: 就是哑铃加重减重。
1: 哦，我看过那个，
0: 用完以后吧，他老不放回原位，给人周围健身绊的。
2: 我真去了，
1: 地扔啊，这砸人脚是吧？走，
0: 哎呦，
1: 紧接着啊，让人揍一顿。
0: 围子还解释呢，这有什么呀？这讨厌吗？
1: 讨厌，太讨厌，
2: 不讨厌，
1: 我听着都讨厌了。
0: 有那么讨厌吗？我这么累，那么使劲，出这么多汗，我发泄两下不行吗？
1: 不不，他出那么多汗啊？
0: 举那累着呢，大雷，那乳酸堆积呀、啊。
1: 小
0: 花，
1: 小花，我让你这么一说，觉得这乳酸已经打汗毛孔冒出来了。
0: 这个堆积呀、啊。

0: 健身房不是为了发泄一下？
1: 谁为上健身房发泄
2: 去？都是锻炼一下。
0: 你现在明白了啊？别人吵着你，你也不乐意。
1: 这原来我就是发泄。
0: 不是你出汗，你就认为是一种发泄？
1: 哎，我出汗就是发泄，
0: 使出去，然后呢，累得好，跟那什么似的。
1: 累得跟什么似的？
2: 跟小辈儿似的。
1: 对，您就差说出来了。
0: 那你就感觉到很畅快。
1: 对，
0: 跟叶小柱健身，叶小柱啊，也是一怪。
2: 叶小柱什么怪？
0: 没人的时候啊，举这个举不起来，蹬那蹬不动。一说女会员，特别是年轻貌美女会员在旁边，你咬住，上了弦了，
1: 上了弦了。
2: 他那插销在哪儿啊？
0: 骑那动感单车，哎呦，
2: 好家伙，都看见火了，立马变哪吒了，
0: 举哑铃不停的递增。
2: 我估计啊，是女性一来啊，就刺激他那男性荷尔蒙了。
0: 是啊，他就是嘚瑟。当然这个毛病比较普遍啊，也不是说光。
2: 可是这女生一走呢，他那个乳酸也就都出来了，哎，蹬太快了。腿都抽筋了，乳酸就把它包围了，跟河蟆一样。但这话好多倒三角，你看这儿一倒三角，这儿画一倒三角，
0: 哎，
2: 把自己当毛巾那么使。可是这些也别走啊，
0: 一走就等编。
2: 对，马上就
1: 编了，还
2: 这乳酸也就冒出来了。
1: 合着人身体里乳酸都不少是吧？这叫什么怪？这是。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秀，在别人
1: 孔雀怪是吧？
0: 就是有人来了就愿意那种自恋的表现一下呀。
1: 异性对吧？
2: 小花也是经常的到那儿去，经常爱指导别人，知道吧？对，对那儿你算我徒弟了。
0: 我只不过给人纠正一下，他哪儿做错了，指导一下。你不能这样使劲，你这样使劲练的哪块肌肉？
2: 对，嚯，你得蹬这单车呀，你得上链子，
1: 空蹬感觉那是。小花是好为人师、
0: 啊，确实有这种怪，就是别人做错什么了，老愿意给人指导指导，逮着一个是一个，你别走，
1: 逮着一个是一个。
0: 其实呢，练个一年半载，自己真是门外汉，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当师傅给人讲解去，就还不如是互相交流呢。洋洋也怪，洋洋也怪，
2: 哪怪？
0: 去健身吧，开始不好好说话了，跟谁都嗲嗲的。
1: 健身不好好说话，那是把嘴给练坏了。
2: 显示他这个说话的魅力。
0: 这个怎么用啊？
1: 哎呦，
2: 怎么还有口音了？
1: 赶一外地教练教的，这是。
0: 这个推到哪里呢？
1: 这练健身这么大作用呢？这
0: 搞不好为什么到了健身房以后说话有点像志玲姐姐呢？但还没有人志玲姐姐那么好听。
1: 那您就别说了，
2: 这不正练。
0: 这里。
2: 对，这几个都掉捡起来。
1: 这要坏的。
0: 老叶啊，是什么呢？到这个健身房里啊，破坏王一样。
1: 那家伙比我还可恨，我这个招人讨厌的。
2: 他是破坏业，
1: 得什么拆什么
0: 也不行了。对对对，哑铃哈乱砸，因为哑铃你要放在地上，
2: 哑铃要拆了不容易。
0: 不是，他是这样，哑铃你放地上你要轻放，你别离地好半尺多高帮一扔。
1: 他拿那当保龄球往外扔的呗。
0: 他真是引发咱们的地板啊老震动，搞得大家心里忽悠忽悠的。你比如你正在练瑜伽啊，正在弯曲这个动作，只使劲这个腰往腿那靠的，他扔
1: 哑铃。
0: 哑铃不是，他扔哑铃咣当一，你想想练到一半气是不是断了？这
2: 断线了，
1: 人家扔哑铃那个吓死一个，
0: 这口气息是不是就断掉？吐吸
2: 当一下，
0: 可气吗？
2: 我没觉得，因为我不会瑜伽。
0: 什么都是，你说你轻点松手啊，慢慢把它拖回去，这是对气息的一种这个保护吧。他不是往下一蹬，哐当，
1: 多大劲儿吧这。他得先瞧病去。
0: 而且吧，自不量力，老挑战那种大重量，自己又没劲儿。
2: 这还听起来咋扔的？
0: 来不来老觉得自己应该拿那最沉的，
2: 把定海神针拿来。
0: 那健身房的都说了，能动手尽量别动嘴。
1: 对，他也做到了。
2: 对，
0: 当然了，还是应该文明健身啊。家宝啊是这个赤怪，
1: 赤怪
2: 就是红啊，赤的当红脚，
0: 赤脚
2: 啊、
1: 哦，就不爱穿鞋是吧？
0: 哎，锻炼的时候特别不爱穿鞋，总觉得要贴近自然，好像回到了丛林世界。
1: 哎呦，
0: 光脚跑步机，光脚举哑铃，光脚踩
2: 光脚举哑铃，这没有什么妨碍吧？光脚蹬单车，
0: 练着练着就是上衣又扒了，
2: 拿自己当李逵了。
0: 你这真的，你说干嘛呢？这是
2: 人家这
0: 教练说他好几回了，是说你这人的关节和脚，你老光着你容易滑倒，他不受力。你最好还是穿着都。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对于我们很多朋友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0: 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来自叶浅韵的最新散文集《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漫长的一生中，唯有长足的进步，唯有一颗向阳生发的内心，才可以让人的生命一直蓬勃生长，日益饱满充盈。作家叶浅韵曾获得十月文学奖、收获无界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出版了十多部作品。而在他的最新的散文集《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里，他用细腻的笔触写下了自己从懵懂岁月到历经亲人去世、夫妻离散、欠下巨额债务等人生至暗时刻之后，最终活成自己依靠的故事。只有当自己和曾经的痛苦和解，才能风轻云淡地把过去的故事讲述出来。他想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告诉此时正在经历苦难或者是面对人生不顺的时刻的人们，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成为自己的靠山。今天我们将对话作家叶浅韵，聊一聊这本书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如何用半生的经历写下了如此治愈的文字。欢迎作家叶浅韵。
1: 这个是我的母亲，她大概是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她现在70岁了，她还在土地上劳作，然后过节不过节对她来说就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平时这些节日，她母亲节、父亲节这些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感觉吧。但是就是关于说到母亲身上的这些就是特点，我倒是特别有话要说。就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你看她现在70岁了，她还在土地上劳作，她停不下来。我一直觉得如果说要给中国农民一个退休的年龄，其实他们都停不下来。我母亲她身上的我觉得是勤劳、善良、然后向上、永不服输的这些我觉得就像他土地上生长的庄稼，立夏之后就万物生生的这种永远都是蓬勃的力量，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2: 叶老师是生活在云南宣威的一个小山村里。
1: 对，

0: 中原的，就是明朝的时候，洪武年间的时候来到云南的，所以对南京的那个行清、什么高石坎、柳树湾，很多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从那些地方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云南这个安居乐业的这个小村庄，我们那里滇东北其实也是东北，因为我们每年都下雪的，我们那里很多人对云南说四季如春天地方，对，但是滇东北也是东。东北，你看我们那里，就是对我们那里描绘最，我觉得最确，应该说最准确的一句话应该是“山高坡陡谷深，人多地少难耕”，就这样一种状态。你看世界上最高的桥，有10座最著名的大桥，有2座就落座在我们宣威的那个普利特大桥。北盘江大桥，现在贵州的花江大桥修建以后，我们的北盘江大桥就已经屈居第二了。那个花江大桥才是世界上第一高桥了嘛？我们北盘江大桥第二高桥，普利特大桥大概是第三高桥吧，就特别高。就是我小时候，我们上山去劳作是60、70度这种山坡上，然后去看，就是从小就是在一个这么环境里边长大。河流旁边也有一些，就是平整的土地，但是两山之间都是一个，就是山村嘛，一个就是我们是算在生活在河边的，但是山的中间，山的顶端。都还有很多的村庄，所以你大概能想到，你来过云南，你大概就知道云南的这个山多，然后就是山与山之间会有些平地，平地它就会有些村落，也有些人是居住在山上的，就是靠着一些很有限的土地，问天问地问山讨要生活，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这种生活态度。
1: 如果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想到这样的环境哈，会觉得还挺安逸，而且呢与世隔绝，是那种像仙境一样的生活。但如果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其实对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向往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就比如说像田园生活吧，很多人会觉得很向往，是因为，没有经历，没有。如果说一直让你去做，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家不是种蔬菜嘛，我妈她带着我们种蔬菜去集市上卖。然后我就每天每一个假期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劳作，就是摘西红柿、辣椒、黄瓜，就是田野里那些东西，还有种烤烟各种的。我同学就说你的田野生活呀，多美好！我说那我带你去我们家试一试。然后那个城里的同学被我带到我们家，他说天啊，如果让你每天在烈日下不断的摘西红柿，不断的。比如说像那个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那个《飘》，那一个电影里边，我不是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在那个烈日下摘棉花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诗意的生活，你觉得你只是去玩一玩，那就很美好呀。但是这样
1: 对，
0: 子
1: 只
0: 不
1: 是
0: 断
1: 生
0: 的
1: 活的
0: 劳
1: 一个
0: 作，
1: 片段去体验一下。
0: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当然也有很多的乐趣。
1: 就是因为您生活在大山里，所以这本书才会命名为《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这是对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是吗？
0: 是的，就是因为你从小生活的地方就是高山。然后你从小去山上，就是跟这个大山有很多的链接，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就即使现在我离开那个地方，我也经常，很想念的地方，就是对山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情感，就是很坚实的感觉。
1: 对于女生来说，自己还并不是自己的靠山，是怎样的一个时刻会让你有萌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你说自己成为自己靠山这件事情吗？是因为当我的生活失去很多的依靠之后，我就自己觉得想起了我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靠山。因为你想，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它是以父系为主的一个社会结构，然后尤其是在农村，那么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当我的父亲失去父亲以后，我爸爸是他53岁的时候。去世的，就是我才20多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离开我了。那个时候，你想，你回到老家去的时候，你的家乡可能还。

0: 还会有一些跟别的家乡不一样的风俗啊，然后比如说不让女孩子回去过年啊，不让女孩子回去过上坟啊，就是有很多对你的规训，就是你嫁出去的你啊，泼出去的水，你能明白吗？就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
1: 就是比
0: 到
1: 较
0: 我身
1: 传
0: 上。
1: 统的思想。
0: 对对对，你想，我们现在那个县城的广场上都还能看到，三寸金莲的老人，90多岁的那种，你就很难想象，就说，如果没有交通通信的那种，应该我们那个地方以北京首都北京应该是落后了半个世纪吧，应该是有这样的距离的，因为现在那些老人他是活化石嘛，还有一些三寸金莲的老人，就说他们向外面看世界，那个时候丈夫就是他们的。我最记得那我奶奶那话就说，夫子
1: 非
0: 从
1: 常
0: 子，
1: 传统的思想，
0: 那句话是怎么说？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树，你听来的还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对你的规训就是，忽然有一天你的爸爸不在了，本来爸爸，我爸爸是受了教育的，他上到中学嘛，我爸是我们那个村，叫生产队长。他是有知识的人，所以他对我是宠溺的，是就是有一个父亲像山一样可以让你依靠的父亲，但是有一天你就忽然没有这样的依靠了，而且我是家中的老大，你就得我19岁毕业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城里上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爸爸出去的时候就跟别人说啊，这个不是我的大女儿，她是我的大儿子，我爸爸这么定位我的。然后突然他就走了，然后就你就得撑起一片天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成为我自己的靠山。
1: 就特别是在您刚才所描述的那个环境当中，如果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子，或者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可能不自觉的就会接受很多自己要独立、自己要成为一个完整而可以做主的一个人。可能就不像是在您小的时候对于女孩子的这种规训，以及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就那个时候对小小的你来说打击还是很大的，是吗？
0: 那是，就是你，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办法上班，到自己的身体都有出问题的这种感觉，因为你生命中第一次直面死亡的时候，这个人是你的爸爸，你没有办法就走出这一个很痛苦的这个时间。真的，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们，有谁的就是父母生病啊，或者说离开，其实任何语言的安慰都是无效的，只有时间。只有时间可以让你慢慢的忘记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今年去那个清明节，去到，因为我爸，你看，我爸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他已经离开我22年了。就是我去到那个墓地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堆土，那是我爸爸长眠的地方。我现在可以，就是不再悲伤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你看都这个过程多艰难，反正有一天。我们当然每个人他都是唯一确定的是每个人都要死掉这件事情，只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但是你的亲人已经这样的时候，这个过程真的是会给人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难以言说的悲伤。你得把这些东西，我就是因为这个走上创作这条道路的，就是要找一个出口，让我的悲伤像河流一样的悲伤，我得找一个通道。要不然的话，我就会把自己淹死的那种感觉。
1: 当时是在哪儿写呢？可能当时就是一个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一个通道，一种办法，疗愈自己的一个办法，是吗？
0: 对，就是我写作这件事情，准确的说来，现在那么想来是没有一点功利的，纯粹就是因为，我难受，我想表达，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在 QQ 空间，在
1: 啊，在
0: QQ 空
1: Q。
0: 间。哦，那个时候刚流行 QQ 空间，然后我的朋友有一个，他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嘛，汉语言文学专业，他就经常在 QQ 空间写东西，然后我就想，我说天呐，那，我是不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也喜欢，上学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喜欢写作，那我说，太难受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在 QQ 空间写嘛？然后就这么写，写到那种泪流满面、嚎啕大哭，然后就是各种的，就是你就是你。

0: 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想把你心中这种难受就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就发在 QQ 空间。没想到有很多人就共情了嘛，就比如说有些也是失去亲人的啊，有些也是在我的文字里，就很多人就回复，然后就不断的就一直的写。其实我写那个时候是大概是2007年吧。才开始，2007年就是也没有想过，纯粹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没有想过，就是意外，成为作家纯粹是意外。
1: 当时就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遇到
0: 对，
1: 的开心的、不开心的写下来。
0: 对，
1: 大多数
0: 对。
1: 是这种，你会有怎样的一种谋篇布局吗？还是这种随性的写法？
0: 没
1: 一
0: 有，
1: 开始
0: 开
1: 就
0: 始。
1: 是。
0: 没有，纯粹没有，就是我手写我心，就是我想表达什么，然后我就随手就写了，没有什么规划，纯粹没有规划，就是写完以后我就觉得哭完以后就觉得，好像我就给自己松绑了，然后我就给自己难受，就像一个淤堵的一条河，不是水流到这里，它没有一个去处的时候，它就给它堵起来了。然后，但是你有一个通道的时候，它就畅快的流下去，你就会觉得说啊，我虽然哭过了，我虽然难过了，但是，我的这个我已经被松绑了，我已经有一个去处了，我的情感已经有一个去处。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能就是别人，你不能跟我提。你爸爸不能跟我提这种，就走到街上看到一个，比如说戴着鸭舌帽的那种，然后或者叼一个旱烟袋的，因为我爸的形象是这种，或者穿一个中山装的，哎呀，我就看到那种影子的时候就要追上去，然后就觉得啊，这是我会不会是我爸那种感觉了嘛？就是你的无处表达的那种，那种痛苦或哀伤，就是在文字里，你就。

0: 是什么吗？
1: 我自己写的，我觉得最让我那种就是悲伤，是一条河流，就是我就是那个河流上边的一根水草，然后就随着那个河流的流向飘荡，然后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大概就是这些吧。很多我觉得就是一下子，有很多，
0: 确实很感，对，确实很感触。
1: 就是那个时刻你想到什么句子，然后你就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既然还有人跟你同频共振了，就说他喜欢这一句话。其实一句话就是你走着走着你都不知道遇到哪一句话，写着写着不知道遇到哪一句话，走着走着你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个人，就像我今天就遇到你了。
0: 治愈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是怎么样就找到写作这件事情呢？因为写作这个，虽然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会学写作文，但是真的是用它来表达自己，用它来治愈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是有天赋还是有自己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积累呢？
1: 我感觉我们这种就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孩子，因为你的父母他不可能给你一个就是很好的规划，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或者说你能做什么。我们都是走着走着才知道自己啊，原来这件事情我可以干。那写东西也是，我也没想过要当作家，那写着写着写顺手了，然后忽然那个时候不是网络文学就流行了吗？就是有些文学网站，然后就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里发表？然后就去那个当时有个香槟文学网站，然后就你在上面发表文章，然后你获得了5个大拇指，你就可以当编辑。然后后来我就写作写了，然后当编辑，然后就还不断有人会给我约稿，就是报纸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报纸的他稿费也不高，但是会让你很开心，你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赚我们家的盐巴钱了，就这种感觉就很开心。然后后来说啊，我的花裙子也可以了，就这种，然后就还觉得说自己写东西还有点用处，他又能够疗愈自己，
0: 还挺很有正反馈。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就说用现在的那种就是情绪价值得到了。就是一个很充盈的一种状态。
0: 现在不是一位职业作者是吗？
1: 哦，不是职业作者，就是我以前是在那个我的单位是在国土局工作，然后现在的自然资源局了嘛。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自然资源团成员，然后这个就是自然，就是我们是属于自然资源部的。后来我不是因为写东西吗？写着写着，然后在宣威工作的时候，那就说你要既然爱写，那就去文联吧。然后我就去文联了。后来又调到了云南省文联工作，就是走的是这样一个，就是我还有另外的工作，就是我写作是业余的。
0: 在生活当中自己会给用文字给自己创造一个小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去享受那种文字带给自己的畅快，这样真的很幸福。
1: 是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是也创建了一个栏目嘛，叫他可能将来都是要做母亲的，如果的意愿或者怎么了嘛，我觉得做一个母亲，那一个母亲爱阅读，对我们的家庭总是会有很多的影响的，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么一个栏目，现在已经有8年过去了，就是他依然就现在有大概有200个左右的作者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我之前的时候我是每一期都帮他们写一个案例，写一个读后的这种推荐的，因为我是希望就是我自己可以给予别人一些力量啊什么的。现在都很好，姐妹们轮期在值班，就是有文章来我们就编发，没有来我们也就大家都阅读啊什么。我们那里还有一些叫三蓝种子他们创办的，就是创办了一个读书的栏目，就是以一段时间共读一本书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对我们一片土地上的这种阅读氛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对，您创办的这个宣威自由颜如玉的这个栏目哈，带领100多位宣女性一起读书写作，这个在当地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云南的宣威和对外的交流其实不像是北京啊上海这么频繁，包括有作者能够去到当地和当地的这些居民啊市民朋友们一起交流沟通，这个叶老师能够带领着当地的朋友们一起来写作，能够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之外找到一个更丰富的充盈的精神世界。因为你

0: 您是从写作这件事情上面获得了很多的成长，这个成长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名利上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充盈。
1: 对对，就是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内心的丰盈对一个对一生太重要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他是有钱的，有些人是有权利的，但是他不一定活得很幸福。有一次我不是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它属于知足的人。那当我们一个人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以后，我们就会经常有一种就身心通泰的感觉，就是内心就会丰盈。这一点是我觉得是任何物质都代替不了的，所以阅读这件事情特别重要。
0: 那我很好奇，其实您小时候生长的那个环境，可能阅读的读物并不是很充足的一个地方，愿意沉浸在阅读这件事情当中吗？
1: 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那会儿其实，应该说读物的匮乏是在我们在山区，那当然是最匮乏的了。我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到《林海雪岩》。金光大道那么厚的书，然后在我邻居的哥哥的书桌上看见，就是看见这两本课外的读物，就没有看到就是适合我们小孩。小孩读的还有一种叫小画书的那个一小本的那种，在街上买来租来，然后那个时间谁要有一本小画书，谁就是那个时候

0: 《红楼梦》《西游记》来看，然后还被我妈就揍过我两次。她打我的原因是她村里边流行一句话，就是她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就是说，看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会流行，反正就是村里的人就这么认为，看了《西游记》到老就不成器了。我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我妈打了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我第一次在对这个书产生，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课文，有一篇是桃花开了，梨花开了，杏花开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我都觉得啊，那是一个春天的世界，多么的美妙。然后上到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还有一个，有一篇是说那种就是女的那种降落伞运动员的那个，就是姐姐的胆子真大，敢从天上跳下来，蓝天上花儿朵朵，也不知道哪朵是姐姐的花。我都记得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这个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就从书中，然后我就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就但凡哪里有字，就是家里的那个过年，就是那个墙壁上裱的是报纸嘛，那个报纸上认字的时候，你都要一直都要去看那个报纸上的字，就觉得这个阅读这件事情，就给了我很多的天地里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1: 我相信，正是从小对于文字的喜爱，才能够让成年之后的叶浅韵面对生活的打击和困苦，他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用文字来疏解内心的痛苦，并且用写作武装自己的内心。去找我们对话作家叶浅韵，分享他的最新散文集《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桥 FM 当中，我也会对这本书做更详细的解读，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搜索静桥 FM， 我们一起来交流关于这本书的阅读感受。好了，节目上半段先分享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对话作家叶浅韵。如果您对这本书感兴趣，也欢迎各位在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成长为自己的靠山。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阅读时光继续陪您读好书，起来读作家叶浅韵的最新散文集《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出来有曾经的困惑的温暖和生活，
1: 我们愿意手撕的，就是雌雄的雌不太好做好我们女性的本分很难。就是所有的，就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53岁，然后我的死亡那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我在我父亲离世以后，我们家发生了被火烧，家园的毁损然后我记得我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妈说奶奶背出去了没有，那因为那个时候奶奶90岁了嘛，爸爸也不在了哈。我担心的是如果说就

前在《深深之门》那本书里边写过《深深之火》这一篇了嘛。然后后来，就是接着，然后奶奶不在了，然后两个姑妈，然后也不在了，然后就是你的亲人，就是一次次的让你体味了什么叫生离死别的那种疼痛。后来外婆也不在，就是在那个短短的五年时间，你经历了很多很多难过的事情。还有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比如孩子被烫伤半边的脸，这种就是一个母亲的心了嘛，就是一个做女儿的心，就母亲的心被这个各种的意外，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切割你，真的是什么叫切肤之痛。就是我是深刻的体会了，就在那几年短短的五年时间内，然后你就体会了这些东西，然后你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自己的身体就出状况了嘛，因为那么多事情堆在你的身上，你肯定没办法，就是睡不着觉啊，各种。

0: 我觉得我妈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失去丈夫、失去她的妈妈、失去她的家园、失去所有的东西？她现在要失去我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啊，我说完了，我说我妈好可怜，她为什么要经历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要经历一遍？我就觉得，然后我才想到我的孩子，我想到我的孩子，我想，哎，我想她会有个后妈，然后，这个后妈可能会虐待她一下。啊，但是他总是要长大的吧，我才想到我的孩子，就这么一个状态当时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就告诉我说你要来昆明的医院复查嘛，然后后来就来昆明的医院复查，医生说有10%肝上的血管瘤，说有98-99%的可能它是良性的，但当时跟我一起体检出来身体的全都做了手术。因为那个时候对医学的认知就觉得那个的可能会是癌症，可能会恶性会怎么着，那创伤面积很大，我看见他们做就是要肋骨掀开然后做那个肝上的这个手术嘛，我没有做，我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大概率是良性的，你不用管，就没管这个事情。你看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展以后，可以用微创的手术就可以做了，我现在也不想做，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跟他和平共处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当回事，要不是我们这么聊起来，我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1: 哎呀，我觉得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自己面对生，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一个比较大病啊，这个病时你的身份是妈妈的女儿，是孩子的母亲，所以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去关注自己会怎么样，就是顺位已经排在了母亲和孩子之后。然后把自己关心的最爱的那些人他们的感受是排在前面的。
0: 是的，是我之所以现在可以像讲故事一样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已经过来了，我已经从那个痛苦的这个沼泽地里已经把自己拖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没办法聊。因为人总是会有很痛苦的时候，会有活不下去的时候，会有很灰暗的至暗的时刻吧。
1: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和自己和解，和那些痛苦和解的一个过程？写完出版和读者见面，又有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和解的长度和浓度还继续在延续，就很坦然的面对曾经的这些过往。
0: 是，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人，我为什么爱发，是因为我觉得欢乐可以，比如说像我的有朋友也是经常徒步的人，就去到高山海，他们去到很多地方都是我不能抵达的，因为我不能抵达，我看见他朋友圈，我就觉得我自己跟他旅游了一趟，所以我看到比如说最近昆明的兰花营啊，满大街都是紫色的那种感觉，很漂亮，我就愿意发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欢乐应该被延长。那痛苦呢，如果说我感到难过的时候，我就把它写下来，它就稀释掉的痛苦这种感觉。当然我现在是不敢在朋友圈发悲伤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现在也很少会让自己有悲伤的这种这种很少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因为以前难受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会觉得说要表达一下情绪，结果你会收到很多的这个关心，打电话的，发信息的，就关心贼乱嘛，然后那么多人在关心你，你就觉得啊，天哪，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负面情绪都给别人？那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消化好吗？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不愿意发这种，然后就每天都是向着美好进发，结果这个美好就奔着我来了。
1: 吸引力法则嘛。那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您当时有没有就是摆烂的这个状态呢？
0: 说实在，我还真没有摆烂。因为我当时的最痛苦的时候，我是想着要么就死掉，要么就奋斗，我就这么想的。那种想死掉的那种愿望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强烈，强烈到什么程度？我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很难过的在痛苦中睡去，就是一个也睡不完全一个夜，梦见自己死掉了，然后就很开心哦，在那个梦里就很开心，就觉得啊，

0: 我死掉了，天呐，我终于我会飞了，我那梦见自己死掉会飞，然后就觉得说，我终于不用再承受这些城市的苦痛了，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到了，就是那个梦境里边会让你有一条通道，飞的通道，然后就很开心，就想，哎呀，这种多好，我已经不用再痛苦了。结果我就醒来了。就醒，是因为外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就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就醒来了，结果发现自己还活着，我就痛苦了一场。
1: 会有一瞬间的那种痛苦。
0: 对，会难受到我怎么还活着呢？你为什么不能这个梦，为什么不能延续，就让我死掉好了？就这种一种状态。
1: 因为在
0: 但
1: 梦
0: 是
1: 里很
0: 活。
1: 轻盈。
0: 对，在梦里自己都会飞了，像羽毛一样，死掉就会飞了。然后现实中还得上班，还得干活，还得为了今天努力活着。然后就想着啊，那既然死不掉，我还是好好活着吧，我还是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吧。反正我妈说了，明天会更好。
1: 哦，妈妈对您的这个影响真的很，就是那种很朴素的生活的一些哲学，对你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0: 他在书，我在这本书中，就是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这个书中了吗？啊，亲爱的朋友们，有就是我在这本书中写了很多我妈妈就是关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嘛。她当时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巨大。她说，她看我难过，其实我的难过我是不想让我妈知道的，只是有一天纸怎么也包不住火，然后她还是知道了，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就说，她说老天赏你过什么日子，你就给老娘把什么日子都过好。
1: 就很有智慧。
0: 然后他还说，他说你看一个手指，一双手伸起来，它有长有短，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家房子上的瓦片有时仰时合，然后就说，人的一生要经历三起三落，三穷三富还不到老，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然后他就给了我一种就是心向光明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生命基底颜色这种感觉。
2: 今天我也选择了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特别是作家叶田韵描写自己和妈妈的关系的一些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妈和外婆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为了让一家人的日子好一些，再好一些，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拼命活着的样子，有时甚至是狼狈的，但他们再不敢去放弃什么。他们像一只落汤的母鸡，紧紧地用身体护住自己的孩子，建造自己新的家园。他们老了，白发下面的眼睛离慈祥总隔着一些距离，他们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警惕。宽大的衣裳罩着我日渐消瘦的身体，我妈一看见就生气，仿佛只有一个丰盈的女儿才能证明母体的强壮。她说："你二指大的脸，只有二指大的脸。"她说："风一吹就能把你吹倒了。"说完，她的眼泪就涌上了眼眶。然后她恨自己为什么不再年轻。

白晃晃的刀尖竖在眼前，每走一步都是鲜血淋漓的小路。后来大概是老天垂怜我活得太辛苦了，想给我一点刀尖上的甜蜜，我才能有机会去我想要去的远方。借着与诗和远方沾边的理由，我得到了一个在别人眼里变得更好的结局。你看我的这种虚荣，在此时此刻都还想要在别人身上建构些什么，终究还是一个想要活给别人看的俗人。好在时间与空间的变换，让我的身体在另一个维度上获得了一些貌似短暂的能量。是的，我妈像种地一样，给庄稼施完农家肥又施化肥，必须让自己的庄稼长势良好，有个好收成。多年，当她的孩子们都走出大山，村中有人又说她做了无用功，女儿们飞走，儿子们也飞走了。等她生病一个人在家时，想找口水喝都没人给拿。人间烦恼事一桩接一桩，每一桩都让人意难平。佛大概是不会争一炷香的，但人们都想为自己争一口气，我妈更不例外。还好我和妹妹都是她的宽心容器，她心里不痛快时可以在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抚慰，再不济她还可以无厘头地痛骂我们一顿。

0: 您的妈妈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豪爽的妈妈，是吗？
1: 对，就是我妈她热爱喝酒，特别的好笑。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像今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她去，然后她就告诉我说，我只要看见家里的那个碗，我就知道她又在喝酒了。她喜欢喝酒，然后她比如说干活，她干的累的时候，其实喝酒是解乏，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她除此之外，她还自己研究中草药嘛。她上到中学毕业。然后就自己泡些草药，自己研把我们都当成他的小白鼠，他更是他自己的小白鼠，然后研究了一些泡的药，真的是有很多是有奇效的。还有我妈有一些事情特别好笑，跟你分享一点。就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她坐在路口，我说妈你在干嘛，她说我在等风。哎呀，我觉得我妈是诗人啊，她在等风哎。然后我后来反应过来了，她等风的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结束，秋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板栗、核桃，秋天，风一吹就掉下来。像比如说像我们村，你要是从那个村里走一转，你提这个小篮子一下就捡满了，就因为风吹过来就掉落那些东西了嘛。她说树太高了，她又不能说上去。她说我在等风，风过来的时候，有一次她风吹。了很多的板栗下来，然后他就说等我挑完就去捡这些板栗，结果就总有人比你还你的风厉害啊。然后我妈她就这样一个人啊，就是特别的，就是她的那个语言，
0: 你的语言啊，
1: 对，我说妈银彩老了是我都看不出来银彩老了是什么意思。她说下雨的银是抛泛的，就是这种膨胀的，然后就是银彩老了就是像铁一样，就是很死，他用那个死贴贴的那种感觉，他就说银彩老了啊。他有很多语言，就是让我每一次都就是跟他聊着聊着，他就会突然蹦出一个东西来说，哎呀，我说我妈
0: 是都是金句，您当时就应该记下来，用到自己的书里，然后给阿姨版权费。
1: 所以我这个直播间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你应该以后写一个就是妈妈语录，就像
0: 妈妈语录
1: 啊，对
0: 对对对，妈妈语录，
1: 对，他有很多，
0: 所以这种金句真的是生活的智慧。
1: 就很乐观的一个态度，就是其实我妈她真的是也是就经历过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但是我感觉她就是一直都是有一个乐观向上的这种一个精神在指引着他。
0: 刚才您在讲您的妈妈的这种生活和她的性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李娟的文字，就是塑造了一个很可爱、很独特、很有

0: 趣的妈妈。
1: 这
0: 种越是生活在泥土中的人，他可能越能说出那种我们离泥土很远的人就是恍然大悟的一句话，就是最浅显的话说出很深的道理。
2: 就说到这个李娟的妈妈，因为我的那个社交平台上也不断有人留言说，就是我的妈妈跟李娟的妈妈有得一拼，都是挺好玩的妈了嘛，都是一个就是永远被生活打不死的小强的那种感觉。我倒觉得应该说，就是我们因为李娟她是生活在新疆的，她老家是四川的嘛，然后我生活在云南边疆哈，我们西南的阜4就是云贵川渝这几个地方的人，我觉得身上有一种很好玩的态度，就是对生活的喜感，就是那种就天生的那种喜感，这种东西可能就是是地域的缘故吧，我觉得应该是这种。
0: 环境虽然很恶劣，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而且呢这种乐趣是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2: 对对对，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
0: 女性在成长过程当中哈，面对的一些磨难，她可能会陷入一定的误区，那如何避开这些误区，然后实现自己更高效的成长，让我们有这种乐观豁达的一种心态去面对生活的种种呢？
2: 我觉得在我这个也战胜这个至暗时刻的一路上，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就是要停止怀疑自己，停止现在说的那个就是内耗
0: 、
2: 对，一定要停止内耗，一定要停止自我怀疑，然后还有是要关上自己的耳朵，打开自己的心量。因为关上耳朵是怎么回事，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在一个县城生活，你有多少名就会有多少损，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你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你有了这个，你家里有了不好的事情，就是你的亲近的人他会，但是你不亲近的人他会觉得这尤其是有些见不惯你的人，他还会给你搞了一些非常难过亲者痛仇者恨的这些事情了嘛。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这个看法，
0: 别人的评价。
2: 对对，然后你总是会听来一些消息，后来我就选择自动关上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一个地方有多少名就会有多少损，有多少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多少人不喜欢你，然后你得关上自己的耳朵，你不要听。然后我最夸张的一次是我们那里有个领导给我打电话，我说我那个就像是警告一样，我不管你多大的职务，如果说你还想让我好好的活下去，你以后就不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谁说了我什么，谁说了我什么，那是他的电话。我很讨厌这些就是耳朵对着耳朵，嘴巴对着嘴巴，就随便去评价别人的这些人，尤其是在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真的应该关上自己的嘴巴。然后我觉得是就是不要打扰别人的不幸。我觉得这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你不能帮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打扰别人的不幸，这是我觉得一种人生的一种道德，自我的道德约束嘛。所以我就关上了自己的耳朵，我就不再听那些就是对我当然人很虚荣哈，就说好的时候别人告诉你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自动的选择，我就觉得说那别人告诉我什么东西的，我说好的告诉我我会开心，不好的那说隔壁的，跟我有啥关系呢，不要告诉我。我就是
0: 把好的声音放大，把不好的声音降低。
2: 对，就是这种，就是就这种，然后就你不要刻意去，还要想一想你在别人那里的评价，你在别人那里评价很重要吗？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至暗时刻的时候，就是就一定要关上耳朵，认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朝那个方向奔去，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把你

0: 那在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有没有就是有过特定的对象？你希望你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或者读了你的文字之后，他们能获得一些什么？
1: 我当然写文章。

我不写不得了，反正就是我见到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那它就是，其实首先是我一种自我的欲望，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我还对我的读者朋友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写散文它是要真诚真情。如果说一个人都对自己没有真诚了，那我们的散文它就是虚假，虚假的，虚假的东西你都感动不了自己，那怎么感动别人呢？另外就是当我看到有些人，比如说现在就是捐献遗体啊，就是这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把什么东西捐给需要的人哈，那其实我自己又在想，我觉得我写东西这个事情，我把自己那么坦诚的抛开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是以一个捐献遗体的态度的这种精神的遗体吧，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就是我想把我的经历坦荡的告诉大家，

0: 这个不好的参照物。我曾经那么困顿过，但是你看我依然那么，依然有一颗向阳的心。我给别人签这个书的时候，我特别愿意签四个字，就向阳生发。因为土地上的庄稼，或者说我养的花草，都是向阳，向着太阳的地方，它就会长得很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顿，我们都要有一颗向阳生发的心。
1: 对，
0: 反正因为你想，这个静涛老师，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生活从小到大到老都很幸福的人，被这个幸福眷顾的人，他一定生活一生都很好。但是更多的人是悲欢离合中不断的就是被这个蚕食的一个过程。你看少年、中年、晚年，如果都把它分成三节的话，很少有人把这三节都过得一帆风顺的。你总之会遇到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么大家如果遇到至暗时刻，你就翻翻，有一个叫叶浅韵的人，他曾经失去过那么多东西，但是他现在依然活得很好。
1: 轻舟已过万重山，再重新回过头来看曾经的苦难的时候，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力量，希望给到也许正在经历生活苦难的读者，或者是女性，特别是女性读者哈，能够给到他们一些这种被看见、被拥抱的力量吧。
2: 今天我们的对话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把这本书的书名作为一个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愿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在我的个人视频号静桥 FM 当中，我也会分享这本书当中的更多金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静桥 FM。 感谢各位的关注，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50年9月中旬，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文艺慰问团正行进在前往新津县的路上，歌唱演员孙占白和队长魏峰提起了一件事。
3: 队长，石乐蒙同志创作的一首《千里跃进大别山》，你听过吗？
4: 还没有。好听吗？
3: 我跟你说，特别好听，现在重庆都传遍了，我也更喜欢。所以啊，我有个想法，咱们不是要去给二郎山的筑路队慰问演出吗？你能不能给他重新编个词儿，给筑路队的战士们鼓鼓劲儿？
4: 重新编词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我觉得还是让

由朱一鸣填词，石乐蒙作曲的这首《歌唱二郎山》被创作了出来，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大家知道，在互联网上，我们国家有个绰号叫基建狂魔，这个绰号主要是凸显我们国家大规模开展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像是修公路、修铁路、修机场、修桥梁等等。但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我们国家的基建工程早在解放后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一大批公路桥梁被修建了起来，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川藏公路就是15计划的一项重要建设成果。或许您会好奇，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为什么国家会把修建川藏公路作为重中之重呢？在这条公路修建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流传了下来呢？15计划中为什么建设川藏公路会成为基建工程的重中之重？为了筑路成功，前方战士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段公路中修建难度最高的又是哪一段？筑路困难重重，除了环境的恶劣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呢？田阳跟你聊聊川藏公路建设记。

咱们的故事要从1950年初开始说起。当时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从四川出发进军西藏，那时候要进藏没公路没汽车，进藏部队还要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规定，也就是说要自己背着补给前进，粮食吃完了就只能靠挖野菜捕麻雀捉地老鼠充饥，行军的艰苦可想而知，以至于部队足足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抵达拉萨。早在进藏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就预见到了这段路程的艰辛，为了解决交通和补给的困难，他发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号召，之后又手书了为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这几个字送给了十八军。就这样，一支筑路部队就紧跟在进藏部队身后开始了修筑公路的工程。在这里我们还得给您插上一句，在当时呢，这条公路还叫做康藏公路，指的是连同西藏拉萨和西康省的雅安之间的公路，要到1955年底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以后，这条公路才和之前成都到雅安的公路合并。

白公路的修筑期限做出了指示，要求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1951年夏，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召开筑路会议，提出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这个期限被分解为几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9月1日之前通车甘孜，1952年通车昌都，1953年完成400公里，1954年通车拉萨。听听，时间表都给定死了。中央对于修路的修路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险。计划先修建的川藏公路北线，这一路上要通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大山，海拔从3200米到5000米不等，另外还要翻越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些江水全都是高沟深谷，水流湍急。今天如果您去这些地方旅行，那美景堪称是世间奇绝，可要想在这样的地方修通一条公路，那难度也能说是世间少有了。即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川藏公路的修筑工程还是按期开始了。1950年4月13日，川藏公路在金鸡关破土动工。随着工程的开始，又会有怎样的困难在前面等？修筑川藏公路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复建603公里的康青段。复建这条公路时，二郎山工程是一个大考验。这二郎山是川藏线上遇到的第一座大山，虽然海拔只有3000多米，但却是筑路大军在高海拔地区的第一次施工。而且二郎山的气候是个阴阳脸，阴面面对的是康北的高寒干燥，常年晴好，阳面面对的是川西的温暖潮湿，时常下雨。施工期呢，正好是七八九月，雨水更多，当时人们的身上都沾满了泥水，大家开玩笑说自己穿的是泥子军装，这个泥呢，自然就是泥土的泥。由于山体的结构是泥沙石的混合，土质不易粘合，雨水时162团三连专门抽调了5名战士挖野菜，他们天天出没在树丛、荒草、乱石之中，抵御着寒风、蚂蟥、虫蚁的袭击。90天一共挖出野韭菜等野菜2300多斤。当年修路的官兵都熟悉一个词，叫橡皮路，它被称作是公路中的盲肠，交通线的大患，也是一大难关。什么是橡皮路呢？橡皮路啊，又叫翻浆路，厚厚的草皮下不是泥水就是冻土，再被汽车压来压去，路面就变成了软趴趴的表层，陷车的泥坑。进藏初期，凡是走过康青路的人，不管是坐车的还是开车的，一提起橡皮路无不摇头色变。开始部队没有经验，让车子去压，拖出来后再填石子，后来改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不用全部挖掉泥沼，而是先铺木头再放石头。筑路官兵是边干边琢磨，一边施工一边改进，终于克服了这个难题。筑路人员经常在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高山上施工，白天他们在大雪纷飞的野外工作，寒气袭人，山上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上常常裂开一道道血口，劳动时裂口因震动出血，伤口愈合了又裂开，那个疼啊就没法形容。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20-30度，山上冻土的深度有1米多，挖冻土比开石方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士和工人们时常不分昼夜地用大火把冻土烤化，再一点点地挖掉。一连好几个冬天，他们都是这样在高山。

上施工。入夜后繁星升起，诸如战士燃烧的一堆堆篝火映照着白雪皑皑的雪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无数的火光和夜空的北斗交织在一起，远处从冰封雪岭戈壁荒漠传来了歌唱二郎山的歌声。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艰苦创业为人民，个个逞英豪，劈山开路架桥梁，筑路英雄。

经过四个月的苦战，8月25日，公路终于通车到了甘孜。川藏公路修筑的第一阶段的任务顺利完成了，然而更艰巨的考验在等待着筑路部队。川藏公路最难施工的一段是哪？被叫做川藏第一险的又是哪？接下来的马昌段堪称是川藏公路最难施工的一段，它全程450公里，要征服雀儿山、独木岭等多座大山，其中海拔最高的是雀儿山。雀儿山是川藏公路的最高点，也是川藏第一险，它的主峰高达6000米，终年积雪不化。公路通过点的最高处在5000米左右，每年只有3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积雪。部队施工正赶上冬季，气温常常在-30度，一碗饭才吃一半，另一半就冻成了冰疙瘩。有的战士清早无法起床，因为头发冻在地上了，起床后毛皮鞋冻得变了形去了。有的战士得了雪盲症，就用小木棒将红肿的睁不开的眼皮撑开。有的战士按照挖土与盗土间的距离，在自己的腰里拴一根绳子，为的是摸着盗土时不至于掉到悬崖下去。为了修筑这条天路，10万官兵流血流汗，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忘我的投入施工作业当中，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51年的12月10日，第159团3连炮班班长张福林在午饭后带领炮班准备炸山开路。他站在最前面点燃了导火索，一阵巨响后，一座雪岩倒下来了，上千方碎石漫天纷飞，战士们禁不住欢呼雀跃。接着张福林带领全班扑进烟尘弥漫的工地清理石块。正在工作时，一块2立方米的巨石突然坠下，砸在了张福林的腰部和右腿上。最后他在指导员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张福林牺牲后，连里为他开了追悼会，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块书有永垂不朽4个字的石碑，师党委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1等功臣。1952年7月25日，师党委将炮班命名为张福林班，并授奖旗。就在前方将士以简陋的工具和血肉之躯在修路架桥的时候，后方领导也在时刻关切着他们的冷暖安危。1952年秋天，川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明义到重庆向贺龙汇报修建川藏公路的情况。在办公室里，当汇报到有时主副食供应不上，不少同志由于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等疾病时，贺老总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的时候一样啊。当陈明义谈到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晚上衣被湿透难以入眠时，贺老总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叫军区后勤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配发雨衣。贺老总还关心地说，明义同志，公路已修到昌都。

修路部队能吃上蔬菜吗？陈明义摇了摇头说，因为青藏高原地势高寒，部队常年吃不上蔬菜，只有逢年过节飞机给我们空投一些萝卜、土豆和白菜。由于缺乏维生素 C， 战士们的指甲盖都会不同程度的凹陷。贺老总听后不安地踱来踱去，稍后他严肃地对陈明玉说，立刻派人到上海购买维生素 C， 必须每人每天吃四片，少了不行。在公路的修筑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除了要应对恶劣的环境，还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呢？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原则下，中央政府给了筑路部队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搞好军民团结，尤其要团结好西藏的上层。所以进藏先遣队到达甘孜没多久，虽然饿着肚子，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还是决定请藏族上层先吃个饭。部队宁可自己饿着，也要把罐头、大米、白面都拿出来招待藏族的上层人士。因为李觉知道，请他们吃一顿饭，往往比跟他们谈一次话还管用。赴宴时，上层人士一走进部队驻地大门，卫兵们就齐刷刷地给他们敬了一个军礼。后来任康定军管会主任的邦达多吉对此很有感触，他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藏族人不管身份贵贱都被称为蛮子，到国民党部队驻地连正门都不能走，哪里还有人给你敬礼啊？对于进藏的解放军，这些各领一方的贵族上层还有另外一层算计，他们一看解放军声势浩大，都想巴结一下，以便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对付自己的对手。比如玉龙地区的首领夏格刀登和德格地区的女土司降央白姆是一对冤家，前者原是后者的管家，后来自立门户，势力不断走强，两家互不服气，冤家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在多次械斗中都死了人。夏格刀登对解放军非常友好，曾在昔日红军经过时和格达活佛一起支援过红军，所以西康省藏区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康定军管会的副主任。降央白姆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担心，生怕解放军对自己不利。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德格后，侦察科科长李奋登门拜访了降央白姆，向他表明了解放军的态度，表示绝不会拉一家打一家，明确表示你也可以和夏格刀登一样加入支持解放军的队伍。按调解，降央白姆和夏格刀登冰释前嫌，得知部队缺粮，降央白姆一下子卖给部队几万斤青稞。在西藏，军民关系是同汉藏关系混合在一起的，一开始有的藏民对解放军了解不多，对部队的态度将信将疑，筑路部队就利用筑路的间隙抽时间为藏胞做些好事，帮他们挑水、背柴、扫地、看病、修房，还为他们放电影、造用具，调解纠纷、教授汉语，从藏民手里买东西时也会多给一些钱。公路修通的地方，汽车开过来了，各式各样的物资也随之丰富起来，解放军来了，路就通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宣传呢？藏民们把川藏公路称为幸福路、金桥、彩虹，千百年来他们走的都是羊肠小道，公路一通，他们那个兴奋劲儿是从未有过的。他们骑着马在公路上跑，成群结队的在公路上走，惊奇地发现一部汽车驮的东西能顶好多头牦牛，他们把汽车叫铁牦牛，有的甚至问他吃不吃草。他们把解放军称为加瑟巴，意思是新汉人。他们最初看到筑路战士的表现时觉得不可理解，说你们手上起了泡，流了血，这么苦还老是唱歌，整天笑，从来就没有看到你们不高兴过，你们这种人真怪。直到今天，西藏人民一提起十八军还在翘大拇指，充满了怀念之情。
他们说，解放军带来的好处像春天草原上长出来的草一样多。他们还特地创作了一首新民歌，到处流传。歌词是：哈达不要太多，有一条最洁白的就好；朋友不要太多，有一个解放军就好。在经历了前后五年的施工后，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终于全线贯通。在这一天，雅安和拉萨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公路通车典礼。在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长途电话录制了雅安的通车仪式。因为当时的通信状况不佳，通车实况的信号从雅安经成都、西安、太原一站接一站多次呼叫转接，15分钟后才传送到了北京。为了修筑这条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有3000多名解放军战士长眠在了这里。也就是说，每一公里路都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英灵。随着公路的竣工，一系列宣传川藏公路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在国内流传，让大家了解了筑路战士的艰辛。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和郭全宝先生曾经合作过一个作品，叫《西行漫记》，里面着重介绍了这条公路沿线的许多细节。各位，您要是对相声有兴趣，完全可以找来听听。

畔建起了一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石碑上镌刻的碑文：11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武艺寒暑绝，3000壮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高员工乃闻名五洲赞叹。

月里，从来没有一条公路能够直接通向拉萨，这就使得当地一直处于一种封闭状，既隔绝了经济的往来，也让人民的生活变得困难。可是随着川藏公路的通车，西藏不通公路、不通汽车的情况

了洗礼和编制体制改革，但学雷锋却逐渐固化成了小熔炉般的传统。在那里，新兵下连后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时任指导员就会把新战友带到荣誉室，在雷锋塑像前庄严宣誓。指导员在讲解小熔炉般光荣传统的时候，也让新战士们感受到浓浓的仪式感和使命感。而新兵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和生前主要经历，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自己的发展路线和时间表。每月根据大家的学习情况，中队还会评选出学雷锋先进个人。每到周六，只要不与训练和勤务冲突，小熔炉班的官兵就会扛起红旗，带上器材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战士们可不只是帮助群众修修鞋了，他们的服务范围早就扩展到了修自行车、修电器、您咨询等等，尽可能满足中队还定健民服务做到专业化、系师、网络维修等方面的培训课，好几十人都拿到了计算机等级证书和厨师证书，各类小能人更是培养了300多人。您听听，为了帮助别人，顺便还实现了自我提升，这不是双赢吗？当然，在当今这个年代，在繁华的街头公开表示自己在学雷锋服务群众的人，除了会获得赞扬，也有可能会遭到质疑。战士们

一次学雷锋时，一位战士看到一个路人准备把手中的垃圾丢进绿化带，他及时赶上去接过了垃圾。路人看到之后，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连连道歉，转身离开了。没想到不一会儿，这位路人便带着孩子回来了，指着官兵为孩子一字一句地解释什么是雷锋精神。而对于老街坊来说，他们早已习惯了战士们的日常，每次在街头见着了，都会热情地打声招呼，又来学雷锋了，这样的话总会让战士们暖融融的。当然，这支服务队并不只是在街头服务，他们还经常到驻地周边的军烈属和孤寡老人家里看望慰问，那些老人对待小战士们也像家人一样亲热。就说一个叫薛小雄的战士吧，他第一次慰问的对象是93岁高龄的老党员马凤山。他到老人家里后帮忙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之后每半个月都会去一次，一坚持就是两年时间。老人把小薛当成了自己的干儿子，看薛小雄字写得不好，老太太还专门为他买了钢笔字帖，让他把字练好，冬天怕小薛冷还给他买了。这样雨水情深的故事在小熔炉班还有很多，正是一茬茬战士们的无私奉献，使得这支中队与驻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共建共育关系。中队还主动与西城图书馆、牛街民族敬老院、回民小学等单位建立了共建队子，定期帮助图书馆整理图书、打扫卫生，为小学生宣讲雷锋精神和国防知识，带着学生们开展学雷锋日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们的国防意识和爱国热情。

其实说起来，雷锋的本职是战士，日常助人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听从国家召唤，参与各种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才是他的使命。比如1960年8月，他曾参加过上泗水库抢险救灾任务，带病连续奋战了7天7夜。而他这种忠于使命、勇上一线的战斗精神，在小熔炉班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2014年，中队在担负北京南站巡逻防控任务的时候，哨兵裴达松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慌张，看到哨兵后转身就跑。裴达松立即高喊站住，并且大步上前控制住了那个男人。就在男人极力挣脱的时候，裴达松运用过硬的擒拿动作再次将他牢牢地控制住。随后一名年轻的女子匆忙跑过来，边跑边喊抓小偷。后来经过调查，正是这名男子偷了他的手机和钱包。由于执勤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老兵退伍的时候，裴达松被全票推选为小熔炉班班长。除了日常执勤，小熔炉班还担负着神秘的货币押运任务。押运任务主要以火车运输为主，然而在一列列闷罐车里押送货币可不是个轻松的活，那毕竟不是有空调的客车，夏天车厢里又湿又热，蚊虫还多，冬天又冷到滴水成冰。由于空间狭小，战士们只能睡在一箱箱货币上，虽然头下枕着金钱，但是官兵们心中始终想的是任务，眼神中始终保持着的是警惕。自从担负100多次，足迹遍布32个省市数百万公里，谱写了一曲金山百座心如水，长路万里铸忠诚的生动乐章。多年来，由于任务完成出色，中队连续19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11年被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先后荣立级3等功9次，被誉为流动金库的守护神。在北京的大兴区，有这么一位退役老兵，40多年来，身为

0: 将的他做了无数的好事，是什么动力让他成为了志愿服务的排头兵呢？
1: 宋队长，
2: 哎，你
1: 这个86岁的老人打电话想修个脚，咱看咱能不能派个师傅上门给人家扶扶物呀？
2: 没问题，
1: 下楼不方便。
2: 行行行，没问题，马上就去吧。
0: 您刚才在录音中听到的这位宋队长，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聊的主人公宋薛轩。今年66岁的他，是北京大兴宋济开锁服务中心经理、区政协委员，也是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其实，老宋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老家在山西的稷山县。那么，他又是怎么来到北京，并扎根大兴，学了一辈子雷锋的呢？这就要从老宋年轻的时候说起了。宋薛轩出生在稷山县的一个穷苦人家，15岁以前甚至都没有吃饱过饭。1976年，19岁的他为了能当上兵，竟然向部队提交了一封血书。那时他想法很简单，当兵一是为了吃饱饭，二是为了能有点出息。最后他总算如愿进入了军营。当年正好赶上部队开展学雷锋活动，他也按照部队的要求，开始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积极为周边的群众做好事，帮助身边的战友修修补补。在军营的那几年，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学到了很多技能。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1978年，因为表现出色，宋薛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荣立三等功。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1983年，宋薛轩退伍回到了山西老家。然而他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境地，在部队学习的修锁技术回到老家之后竟然无处可用，家里盖房又欠下了1000元的外债。那时他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可唯独就是没有钱。儿子过周岁生日时，困扰他最大的问题竟然是不知道能请亲友吃什么。穷则思变，宋薛轩不甘心这样下去，他决定到北京闯一闯。宋薛轩回忆说，
3: 我是1984年来大兴，那个时候来了比较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就带五个家来的嘛，工商局的侯春哲把他们家的粮票还有那他的衣服小孩的衣服都送给我们。那个时候吃饭要粮票，不用，没有粮票都不给你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大兴人帮了我，哎，我要用行动来回报大兴这些帮助我的人，回报这边手里我的这土。
0: 陌生人带来的温暖让宋薛轩更笃定了学雷锋的信念。1984年创业之初，他就开展了针对现役军人、残疾人、70岁以上老人配钥匙的特的热情，持续至今。一行个体户学雷锋义务服务队，这个服务队的契机也和雷锋有关。原来那一年在一次活动中，宋薛轩见到了雷锋当年的战友乔安山。当时乔安山问了他一个问题，
4: 他说，你看这一个操场您扫能扫多长时间了？我说给我4个小时。他说两个人呢？我说两个人3个多小时吧，给你10个人呢。哎，我这一听，我说乔老您什么意思吧，就是你记着啊，把你所做的事儿给大家讲出来，让大家听完了，很明白，大家跟着你去做，这你不是就有力量了吗？你不是就能做更多的事了吗？
0: 乔安山的一番话让宋薛轩豁然开朗，他明白了，学雷锋很重要，但弘扬雷锋精神，播种公益火种更加重要。回到家与几个弟弟商量之后，他们又联系了几家个体户，便一起成立了第一支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开始为社区、街道、学校、农村和部队定期展开免费服务。

救火救人，扶老助困。40年来，宋学轩和他的服务队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年过花甲，病痛缠身，他为何还是闲不住呢？从宋学轩的开锁铺开业至今，他已经从居民家中救人救火将近200多次。就说有一次吧，他外出修锁，路过一个小区的时候，听见有人喊救火，他便毫不犹豫地冲上了楼，找来毛巾捂住口鼻之后，便不顾满屋的浓烟和熊熊大火钻了进去。找到躺在地上的老人之后，他硬生生地把人拖了出来，也因此吸入了过量的烟尘，嗓子被熏得哑了大半年。消防队员将火扑灭之后告诉他，着火处有一个被烧得非常烫的煤气罐，说他胆子太大了，如果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宋学轩才感到后怕，吓出了一身冷汗。而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人是他身体的本能反应，他已经习惯了用生命的全部热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2000年，在一次助残座谈会上，宋学轩听说北藏村有个失明6年的老人，明明通过治疗可以康复，但却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宁可一辈子拄着拐杖走路，也不去医院。宋学轩听完之后，直接站起来说，老人的手术费由我一人承担。那一年他获得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奖金2000元，他又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孤寡老人和残疾人。2003年非典，宋学轩带领全家人对黄村地区300多部公用电话义务消毒77天，行程8000多公里。按照他的话说，这叫家中有难，我们有责。同年8月，他还把自己家腾出来作为学雷锋志愿活动中心，让学生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参观学习，了解雷锋事迹，学习雷锋精神。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前来参观学习，有人说他输出去一年少说也得挣个好几万，但宋学轩的想法是，只要大兴区能出现更多的雷锋人物，他愿意一辈子当傻子。2008年6月，宋学轩住的小区物业与业主没有续签合同，物业的提前撤离让小区管理变得一片混乱。宋学轩就带领家人对小区进行义务管理，搞卫生、拉垃圾，甚至自己花钱修电梯，每天还会花30块钱雇一个看大门的门卫。在他的管理期间，又为小区的2个单元楼修建了2条无障碍爱心通道。就这样一直坚持了4个多月，直到新物业接就打到了居委会，希望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他的儿子和服务小队的队员们跟孩子说，你爸爸不是属鸡的，而是属驴的，他是共产党员，是军人出身，想干的事儿一定得去干，谁也拦不住，你让他在家里是待不住的。就这样，在他的带动下，他们全家人和队员们都投入到了疫情防控工作之中。从大年三十直到疫情稳定，他们一直坚守一线。天寒地冻，冷风刺骨，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他的精神所折。

0: 放弃大年三十吃团圆饭的机会，义务在街头驾车夜巡，监督鞭炮燃放，义务打扫碎屑。从2001年至今，每年他还会参加为期20多天的大型考试中心义务值班，就是为了防止到时间打不开试卷保密柜，耽误了考生的宝贵时间。您想，要是有人真的乐意这么作秀，就算真是装的，您是不是也得点个赞啊？更何况他们是如此的真心实意呢？如今宋学轩的学雷锋义务服务队已经从1987年的六七个匠人发展到今天的100多人，参与者有教授、医师、企业老板等等。此外还有10个大中小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作为小分队，参与服务的人已经扩展到了数千名。啊，对了，现在人家可不叫小队了，而是发展成了北京市大兴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协会。而老宋呢，则一直带领着这些志愿者们深入到社区、农村、部队、学校、街头，开展理发、修锁、看病等免费服务，服务对象累计达到了百万人次，成为了大兴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宋学轩常说，小事儿不小，善莫大焉。可以说，无论是小熔炉般的故事，还是老宋的事业，都在告诉我们，再小的善举，只要坚持做下去，都会变得伟大，再平凡的事，也都会变得不再平凡。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欣慰地说，60多年前，那个从绿色军营里流传出来的雷锋日记，一直被我们的军民一起书写着精彩的续篇。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华老字号的玉罗茉莉花茶的特供组。
3: 哎，金华大家都熟了，专门就是以做茉莉花茶著称的。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金华老字号的特级茶。首先保证新茶，哎，当年的新的茉莉花茶上市了，所以您这怎么喝它就怎么对味儿。第二，给大家是特级。什么叫特级啊？平时咱老百姓说实话挣钱不容易，喝那口粮茶都是二级茶、三级茶，哎，买得起能天天喝的。今天让大家直接喝到了是特级，今天让您用这个普通口粮茶的价格直接喝到特级茶，喝到那个解馋茶那个味儿啊。
2: 其实说到清华这个品牌啊，咱北京人都知道啊，一直在喝它的茶叶，尤其是它的茉莉花茶非常的有特点。
3: 对，清华整个全系列的茉莉，原来那个绿包的，就是咱们说那个锡纸包啊，锡纸包有人就是铝纸包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应该称呼啊。
2: 铝皮纸最早是、
3: 哎、紫色的、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都是清华的茶本身带出来的，所以北京人好的就是口味。而特级茶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选的好的这个绿茶的茶青，今年的特级有圆有叶得鲜爽，特级今天得选的是哪儿？比如这花，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得四印一提，香气充盈。特级今天人家还用了什么直接的兰花提香，白兰花提香。所谓提香啊，这就是传统的技术，只有有了这个味儿，这个茶才有魂儿。您喝着说北京茶，喝着煞口，喝着舒服，才是这个味道。而且您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提毫，咱们这个茶是有毫的。什么是毫？就是立的那个小小的纤毫毕现那个东西，这得在5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有老师傅10到15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对着茶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工，完全是手制的，才能让分毫毕现，再给您碾成那个玉螺的形状。哎，泡完之后您感觉一个螺片在里边夸舒展开身体，热水开水一砸，放玻璃杯当中，要好看就好看又顺口。所以这种特级茶平时咱们说咬咬牙啊，咱们解个馋，但是今天让大家全能喝得起。
2: 嗯，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喝这口了啊。
3: 馋了。
2: 哎，其实呢刚才您说了好多呢，这茶它的这个里面的用料啊、工艺啊等等，实际上啊只要说精华两个字，
3: 俩字
2: 一说这个品牌它啊，您就选择这个精华的肯定没错，
3: 准没错 啊！
2: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
3: 对、
2: 啊、
3: 我跟大家说啊，这一罐是85克啊，不到2两，这一罐就得卖多少钱呢？200块钱。

0: 699，但是今天给大家什么组合？三大罐，三大罐是600块，直接给您降到299，相当于五折。还没完，在三大罐基础上，今天再加三大罐，6大罐一斤多的茶，今天直接给您就299带走，这是一次真的好机会。
1: 我的天哪，这太实惠了！
0: 礼品袋给您配仨，一共6罐嘛，
1: 就送人什么的，
0: 没问题
1: 了，非常好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么优惠的机会特别难得，
0: 真的。
1: 因为呢，咱们爱喝茶是吧？这个一般这一组的话呢，大半年的茶叶口粮茶，您基本全都解决了。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呦，这机会难得，我多订几组，比如说我当这个伴手礼啊，送个亲朋好友是可以的，
0: 没毛病啊，对吧？精华茶叶，您说那包装人家特别有北京味儿，
1: 真拿得出手。
0: 红墙，哎，琉璃瓦，上面画着长安街的玉兰花，旁边精华两个字，您说到哪儿看着不喜庆，对吧？而且我给您配好那个提袋，2罐放一起，到谁家拿着之后，您都觉得好茶，他一看特级的，哎，当年的新茶，到哪儿都是一份重礼呀。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主物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那总加起来得有510克，
0: 510克、
1: 一斤多了。对，另外赠给大家呢3个手提袋，而且呢注意啊，是特级茶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连主物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有510克的这个总量。另外呢，再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啊，是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7: 弄堂房子的内心还算是沉得住气，基本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一推敲，每一座房子的过道、楼梯拐角都堆着旧东西，那是一年到头也想不起要用的东西，要扔却像是割他的肉，死活不肯的。这些旧东西就像有生命，会慢生慢长，他们先是在平地上扩展，渐渐就上了天花板，有时是贴着，有时则悬着，岌岌可危，弄不好就撞你的头。只要看他们，就可知道这里面积攒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地板也是踩踏过的，地板是松动的，抽水马桶大半是漏水的，或者堵塞。

倘若是木窗，难免就是歪斜的，关不严，或者关严就开不开，都是叫岁月侵蚀的。弄堂房子的内心其实是憔悴许多的，因为耐心好才克制着，不叫爆发出来。再说又能往哪里去爆发？微微他们的时代，照王七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马路上一下子涌现出来那么多说脏话的人，还有随地吐痰的人。星期天的闹市街道，形势大的，人群如潮如涌，噪声喧天，一不小心就会葬身海底似的。穿马路也叫人害怕，自行车如穿梭一般，汽车也如穿梭一般，真是举步维艰。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雨疾风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乘车、买东西、洗澡、理发，都是人挤成一堆，争先恐后的。谩骂和斗殴时有发生，这情景简直惊心动魄。仅有的几条清静街道，走在林荫之下也是心揣不安。这安宁是朝不保夕，过一天少一天。西餐馆里西餐也走样走得厉害，杯盘碗碟都缺了口，那居面的器具20年都没洗过似的，结了老厚的锅巴。大师傅的白衣衫也至少20年没洗，油腻染了颜色。奶油是隔夜的，土豆色拉有了馊气，火车做的皮面换了人造革，瓶里的鲜花换了塑料花，西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烤猪油和味精当家，鲜得你掉眉毛。热手巾是要烤馅少，就是露馅。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最基本的一个豆沙月饼里，豆沙是不去壳的。西装的胯肩和后背怎么就做不服帖了？领带的衬料是将就的，也是满地的穿开，却是三合一做面料的。淑女们的长发因不是经常做和居，于是显得乱纷纷。皮鞋的后跟只顾高了，却不顾力学的原则，

朴素的文雅。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变个依稀大概的。霓虹灯又闪起来了，可这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名字号也挂起来了，这店也不是那店了。路名是改过来了，路上走着的就更这人不是那人了。可再怎么着，微微也是喜欢这时代，有谁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这本不是有选择的事情，不喜欢也要喜欢，一旦错过就再没了。微微又没接受过什么异端思想，他一朝一世都是跟着这时代走的，这城市的人几乎全是跟着时代走的，甚至还有点跟着起哄，所以那一股时代潮流就显得格外强劲，声势浩大。微微倘不是有王七瑶时不时的敲打，不知要疯成什么样子了。他走在马路上挤挤的人群中，心里就洋溢着很幸运的喜悦，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他从橱窗玻璃里照见自己模模糊糊的身影，那也是摩登的身影。他心绪很好，所有的不高兴都是冲着母亲来的。在家生气，出了门又兴致勃勃。他就像是这城市马路的主人一样，最有发言权。他在马路上最看不得的是外地人，总是以白眼对待。在他看来，做外地人是最最不幸的命运，所以除了对他的时代满意，微微还为他的城市很骄傲。他满嘴都是马路上的流行语，说回家王七瑶一句不懂，但那其中那一股子粗俗气是令他眼耳的。微微在马也是不吃亏的，是脚那可就了不得，踩他脚的要是外地人就更了不得了。像他这样年纪的女孩，人们一般是不敢惹的，他们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言语尖刻，但要是遇上一两个存心惹事的无赖之徒，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他们往往是三个五个成行，要是有了男朋友，他们的神气就更逼人了，那才叫天不怕地不怕呢。微微这一代傲行马路的摩登女性，比前边历代的都多了一个秉性，那就是馋。你细细看去，他们几乎一无二致的，嘴里全在咀嚼，脸上有享受的表情。他们的唇齿都异常灵巧，可将意思，他们的舌头也很灵光，万种滋味。他们的脾胃非常康健，一日三餐之外还有着许多零碎负担，并且千奇百怪，回回给他出难题。其实以前的小姐也馋，只是不好意思罢了，如今倒是实在多了，所以这馋倒是给他们增添可爱的。电影院里那屁屁波波老鼠吃夜食的声响，就是今天小姐们摩登的声音。今天的小姐倒都是不讲虚理的，也不会作假，有意

点豪爽的脾气。你要能放下架子，忍着他们的冷脸，与他们做朋友，然后一起交流摩登的心得。叽叉叉说个没完，好像喜鹊闹窝。他们大凡都有清脆的声音，又特别喜爱笑。他们的知心话不爱在家里说，喜欢在户外说，有一半是叫人给听去的。他们的唇舌除了吃灵巧，说也很灵巧。昔日的娘姨也没他们嘴碎，拉得来家常。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的，倒亏得舌头忙得过来。不过他们说的大都不是要紧话，说过等于白说，没一句留得住的。今天的摩登小姐其实是有着一颗朴实的心，是乡下人的梗脾气，认准一条摩登的道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交谊舞也实行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做斗争。有时候好几支舞曲都结束了，却没有一个跳舞的人。人们围着墙根坐了一圈，严肃而兴奋地凝视着空场子。一旦有人下去跳了，周围便爆发出笑声，笑声掩盖了羡慕的心情。这时候的舞会一般都是单位里举办，要是想经常地参加舞会，必须在社会上有着较广泛的关系，渐渐地再联络起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们提着一只也是新兴的卡式录音机，找一间空房子就可举行一场舞会。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脚步的认真劲儿，便可明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儿的。和薇薇要好的女朋友有好几个，他们是同班同学，还是逛马路的好伙伴。淮海路上有一个新迹象，他们便通风报信儿。他们互相鼓励和帮助，在每一代潮流中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他们之间自然是要比的，妒忌心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反而能督促他们的进取心。且不要以为他们是没什么见解，只是跟随时尚走的女孩，他们在长期的身体力行之后，逐渐积累起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尚观念。他们在一起时常讨论着，否则你怎么解释他们在一起的话多？其实要是将他们在一起闲聊的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本预测时尚的工具书，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们一般是利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原理推算时尚的进程。比如现在流行黑，接着就要流行白，现在流行长，紧接着就是短，也就是从一个极端，所以矛盾就来了。他们如何能在潮流中呢？

的讨论其实已经很深入，如果锲而不舍，便成为哲学家了。在薇薇的女朋友里边，最使薇薇崇拜的是中学同学张永红。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是女朋友中间的佼佼者。他对时尚超凡脱俗的领悟能力，使你不能不相信这个女孩是有着极好的审美的天性。张永红能使时尚在她身上达到最别致，纵然100、1000个时髦女孩在一起，她也是个最时髦。而她绝不是以背叛的姿势，也不是独树一帜，她是顺应的态度，是将这时尚推至最精华。这城市马路上的时尚多亏有了张永红这样的女孩，才可保持最好的面目。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起破坏作用，把时尚歪曲的不成样子才罢休的。张永红难免会引起女友们的妒意，觉得被他抢了风头，但内心又不能不服，因为确实从他那里学来许多东西，所以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张永红自知这一切，便格外骄傲，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却唯独对薇薇迁就，甚至还反过来有些巴结她的。当然，这巴结也是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

0: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官府怎么知道住到这儿？怎么来的那么巧？其实这里有原因的，坏事就坏到司空廖身上。前些时他假装进城办事儿，到官府他密报了，告诉官府现在你们缉拿那个凶手，杀宗亲王赵启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到九华山挑月山庄，还给画了张草图，我是他三徒弟。我为什么告密呢？我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不能留着。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什么呢？你们给我留个面子。他的女儿叫秋月，跟我定了亲了，那是我的未婚妻，最好给我留下。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个古凤春就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看来这个人最复杂，人心最难测呀。所以古人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画龙那龙那影子怎么画都行，设计也好，想象也好，画虎虎在那摆着怎么都好画，骨头不太好画，隔着肉你看不见。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人话不办人事的人是大有人在。另外人有兽性的一面，当他的理智丧失了，兽性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狗不露齿，
1: 你看走着呢，在那儿，你没注意这狗没事儿，到你后狼就一口，你猝不及防，就是在您的身边周围，你也得留心这样的人呢、这样人是最可怕不过呀。司空亮就这个人，叫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现在生个小秋月，秋月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父母哥哥都没了，依靠何人哭不？最后委曲求全呢，就得嫁给这个魔鬼。这魔鬼是终于达到目的，他还不是说玩弄秋月，他真还就喜欢他，不择手段，非常喜欢。两个人完婚之后不到半年，官府来人了，来请司空亮，说久闻司空亮有能耐，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把你接出九华山当官去，把他请到临安，先到这儿来就给了个三品官。司空亮也有能耐，但凡这种人都不白给呀，剑法出众，这家本领高强，三品官之后，哎，屡立奇功，逐步高升，唰唰唰往上涨，后来居然当到一等侍卫，世袭的靖远侯，跟奸相秦桧高打连环，处得火热，在皇上面前，也举足轻重。现在一等的靖远侯，修的侯府，使奴换妹，阔起来了。可就到现在，秋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了解他的为人。过去就知道不喜欢他。另外，秋月生了仨孩子，仨男孩子，现在还在一起过呢。那么以后，司空亮做了大官了，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丞相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巧遇张三丰，那是前些日子的话。哎呀，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道了，你现在是武圣了，还行，可是两个人都隔着心，没有什么往来，

摔死的。他怎么还能活着？良心受到震颤。有些人呢还有良知，不管杀人也好，坑人也好，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受良心的责备，发了疯了。还有那样的人，他虽然不至于那样，他毕竟他是正常一个人，回忆往事，一幕一幕都是他导演的，这人还活着，就在他眼前，他要说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无地自容，他也不敢问，说师兄你怎么活下来的，没敢问那些事儿。总而言之，人是活着呢。故此才跪在大师兄面前呢，淌着眼泪流着汗诉说了经过，说是我害的你。铁三怪侠说听见没，听见没。司空亮怎么那么损呢，都损出姨子来了你。哎，我司空亮，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啊。今天你得还我个公道吧。咱这个事儿应该做个了结了，对不对？大师兄，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枉配人皮。不过大师兄，您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怕死，我都60多岁的人了，福我也想着了，罪我也遭过，死就死呗。看在你妹子的份上，看在你那几个孩子的份上，您饶了我吧。这个，哎呀，铁伞怪侠听到这话眼泪掉下来，我的苦命的妹子，我在你们家门前过了几趟，我想进去杀司空亮，给一家人报仇。可是那阵妹子你必定得问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了以往的真情，妹子你就得羞死、臊死、疼死，你还有仨孩子，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吧，你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我才没杀司空亮。我那阵想的明白，我把他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我再把他杀了。他死了，妹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司空亮居然首先提出这个事儿来，他是怒不可遏呀。司空亮啊，你骗了我妹子，你还舔个脸说这件事，我要你的命。说着话背后一伸手，哗呀呀呀，拽出铁伞，铁伞叭的一打开，36把飞刀啪一合上，是个圆还是伞，用特种折钢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把伞有什么用？哎呀，用处大了，就是古莱西要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开始往下跳，把它支开，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这就是兜风，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余地，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了，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使唤。你这玩意用处太大了，使用的招数没有，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呢？出神入化，叭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到得了金钱？当然了，这伞从哪儿来的，古莱西怎么没死，这个事儿咱们今后再详细交代，现在先不说他。单说古莱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一看司空亮铁脸皮这事儿，把铁伞抽出来打死。假如说司空亮

拽出宝剑，不服不忿，拼了就把他拍死了。哎，司彭亮这个家伙真有绝活儿，绝活儿！他明知道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何况还有个武圣张三丰，要一伸手他们都得上来，自己白给。哎，光棍不吃眼前亏，今天干脆我就装熊，装熊！再看司空廖扑通第二次跪倒，大师兄，我不是人，您杀了我大人，大人，您怎么出气怎么来。哎，这人他都犯病，你越不答应他这火越大，你这一哭一软和，这还下不去手了，这伞晃了好几晃没砸，对他没有怜悯，想到妹子跟孩子，扯耳朵腮帮子动狠，扯心连肺，这玩意儿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立的问题啊！这伞这么一晃的功夫，其实还没打呢，差官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那能看着吗？其中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侯清明提长剑的这一瞅，坏了，侯爷要吃亏呀，那能看着不管吗？听这意思，有什么扯不断说不完的关系跟我没有，侯爷有顾忌我没有顾忌，因此这小子嗷一嗓子从本队就跳出来了，妈呀，侯爷我来了。司空廖在这跪着，回头一看，风流雨是老剑客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自己的左膀右臂，赶紧站起来。你啥啥啥，他们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你装什么大富呢？你撇叉拉嘴的，不依不饶的，什么这事儿那个事儿的，过去那事提个什么？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你抓住理了，你看，那是我们一品的侯爷，朝廷的命官，你看叫你给欺负的，老泪横流，我们有点于心不忍。今天老匹夫，我跟你比划比划。古来西一看这火就大了，我说你是什么人？鹰爪门的门长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夏侯清明啊，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拿名来。哎，啪就一剑，唰一剑，直奔千心，一道寒光就到了。两旁人看着，这宝剑也不知还离着有多远，就听见夏侯清明叫唤一嗓子：“哎！”自己飞起来了，飞起有一丈多高，摔出去六丈多远，日啪，翻了俩个，是绝气身亡。官人就乱套了，哎呀，司空廖赶紧闯过去，老剑客，老剑客，一看在那个脑门上那么大一个紫疙瘩，这紫疙瘩不是摔的，是怎么回事？司空廖明白了，被铁伞高叫决心一指，一指点脑门子上的，几下把他点出来的，出手不垫都没看清楚，您说那个功夫有多高，这一下就置于死地，不用说摔呀，这还不说，有几个当官差的过来啊，

0: 哎呀，一个他张着嘴咕嘟咕嘟直冒血，旁边黑乎嘟还有东西，拿过来一看，这我说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软乎乎的，哦哦，看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肝儿，把肝儿都摔出来了，您说那还好得了吗？司空亮心里说话，你呀、啊、你找死，你看你这一折腾这事儿还麻烦了，要没你这个事儿还许过得去，你说这事儿整运回去不提。二次他转身回来了，大师兄放，哈哈，古来西说真行，你真行啊你呀、啊！你是不是以为这以柔克刚啊，你这么一来我心一软就把你给饶了、不，我没有那个想法，您杀我打我都是应该的。
1: 好，
0: 好，各位，大伙儿看见没？刚才死的那个主叫夏侯清明，他说什么？我欺负你们侯爷了，我是欺负他们，他良心上受的谴责，他该死啊！账就得还，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可要伸手了。铁伞怪侠也是出于疏忽。你就伸手得了，你白活这干嘛呀？他觉着司空亮跑不了，我就像猫，他是耗子，就在我眼前呢。你往哪儿跑？哪知道他这么一说话的功夫，司空亮在那跪着的，哥哥你，他一看，古来西正在那儿白活呢，没注意他，他心说机会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给你一剑，我要把你扎死，剩一个张三丰就好办事儿了。他刚要伸手，这事情也凑巧了，差官队当中啊，肉蹦过一个人来，谁呀？鹰爪门的门长云飞，这小子蹦过来了。云飞跟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关系不错，夏侯清明死了，他是痛断肝肠，他恨不能把铁伞怪侠置于死地给朋友报仇。他一看我们这侯爷也太惨了，声泪俱下，多给我们丢人呢、我这老头太能欺负人了，他觉着心里头不平，打算暗中袭击铁伞怪侠，故此奔过来就是一掌，打铁伞怪侠的后脑勺。他看他正白活呢，没注意后头，铁砂掌打上就完。他哪成想，那古来西什么人？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你来了他就觉察出来，就见铁伞怪侠古来西脑袋一扑了，他一掌走空了，铁伞怪侠掌走下盘，叫海水潮云，这一掌兜的后头正巧正拖到云飞裆里头。这个男人呢，这个裆是至关重要的，连小肚子再裆，啪这一下子。再看云飞这乐子大了，飞起来一丈多高，平着出去六丈多远，棒，反着个就出去了。幸亏他们来的人多，手下留了情了，稍微要再差官队就乱了，太厉害了，顶不住了，太厉害了。司空亮一看趁着混乱撤，钻进人群，这好几百人撤下去了。铁伞怪侠一琢磨，别追了，追到什么时候是头啊、就这么的制止众人，大家都站住，眼睁睁瞅着他们领兵带队

撤出武当山。哎呦，这战场还惨呢、啊，人家的人人家带走了，剩下都是死伤的道士。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众，打在里边。善后的事咱不必细猜，触喜贪心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的时候，说来说去说到眼前了。最后古来西就问兄弟，那么这个小月亭究竟怎么回事？哥哥，我正跟您说这事儿，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您，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哎，这小孩一过来，古来西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

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1: 雷，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赛展雄于金彪感觉到很惭愧啊，他真没想到是徐达的外甥把自己的性命给救了，而眼前如此的贤德，心中是又愧又很感动，觉着自己和徐达作对呀，确实有点过分了。只是呢，现在不好说破，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也改不过口来。徐母母不知道这些前情啊，就跟他说：“于将军呐，既然你与我儿共事，同保西吴贤王，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呐。以老身来看，你快快上车吧，你又负了伤，咱们一起到滁州去吧。”这于金彪当然也想回城了，可是回去这话怎么说呀？不能回去，因此他咬了咬牙，一抱拳：“老夫人，您了快赶路吧，我奉西吴邪王所差，还有公务没有办完。老夫人，哎，还有这位少英雄，多多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咱们有机会再会吧。”说着勉勉强强咬着牙上马挥鞭，奔正西就下去了。哎呀，江中傻乎乎的看着于金彪的背影，一条大拇指：“哎，这个舅舅真是个英雄啊。”看于金彪走了，他这才保护车辆往滁州进发。那么这头呢，焦廷和项文忠跟援军混战一场，他们根本就冲不过去，也不知道于金彪的下落，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城交令。朱元璋和徐达听说于金彪失陷敌营，都很着急呀。正要出兵去营救，这时外边报告，徐元帅的家眷到了。朱元璋赶紧命胡大海开城迎接。哎，胡大海啊，把江中徐母等人接入帅府。徐达全家团聚，咱们暂且不提。那么江中啊，就把于金彪哎陷入叉车阵，他从中搭救的这个事儿跟胡大海说了。哦，胡大海赶紧把此事啊跟朱元璋他一听啊，赶紧派出人去出城四处寻找于金彪。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再说托托，别看他让于金彪负伤了，老托托心情极其沮丧。且不说连王四将好不容易把这于金彪困在铁车阵，又被人救走了，还用大锤打死打伤那么多的援军，落了一个兵败将亡啊，什么也没捞着，老托托心中不快。他传令兵退20里，重新安营扎寨，整顿队伍。他自己呢，坐在帐中长吁短叹，吃喝不下。到了晚上，托托命人把他的弟子泗水侯张九成给找来了，两个人研究了一番今天兵败的原因。张九成就说：“师父，我看今日之败主要还是怪我的师兄徐达，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啊，他要是不投靠反叛，不替朱元璋出谋划策，也不至于有此一败啊。”老托托轻轻摇了摇头：“非也，徐达之忘恩负义固然是一端，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我方如何用兵，倘若用得得当，反叛虽得徐达，我们仍然能胜。”“嗯，对，师父您说的对，我记得往日里恩师征战，每到一处必会歇兵3天，然后再讨战呢，今日您怎么一到了就打呀？”“哈哈哈哈，哎，一到就战乃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不过看来老夫失算了。”“哦，师父您怎么这么说？”“因为我是以常规来看滁州，坚城并进，突然兵临城下，以为反

谈判必然没有准备，出手一攻就可打破。可是我忘了，徐达已经来了，他过去跟随老夫多年，我的用兵之道他已尽知，而徐达用兵老夫知之处啊，因此我对他有些轻视，这是骄兵必败呀。师父，您所见即是，那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打呢？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我今天吃亏就吃在只知己而不知彼呀。我已派出探视人马前往滁州附近四处打探，但听一报，我们再定下一步吧。还得说老师用兵想得周到。师徒二人呢，在这儿商量着。那么滁州城里，由于坨坨暂时退兵了，朱元璋也和大帅、副帅、军师等人在这儿记忆。朱元璋就说，坨坨大军来到滁州，刻不容缓，非要跟我见仗，怎么今天打一仗就退兵20里呢？这不知是什么意思。徐达说，主公，老坨坨常年征战，颇会用兵啊，我也曾随他多年，对他的用兵之道略知一二。以我来看，之所以坨坨来到滁州刻不容缓就要打，想打我们一个充其不备，而且齐军刚到，是锐气正盛啊，人挂上免战牌不想出战，就在此也，想要避其锋芒。哎，怎奈于将军意气用事，非要赌头争印，也是我未能忍让，

虽然他有所损失，但是元气未伤。我看他之所以退兵二十里，一来是整顿兵马，二来是要麻痹我军。过去我随他征战时，每到一处啊，常常先要歇兵三日，一是养精蓄锐，二是查探敌情，总是做到知己知彼才来用兵。此次到了滁州，他一反常态，待他吃亏之后兵退二十里，必然会想到知己不知彼乃致败之由。我估计这几天呢，他必会派人探查我滁州的情况，甚至也可能亲自来访。为今之计，我看应该给他来个虚虚实实，让他摸不清真实情况。如果他亲自来访，那咱们就见机行事，如能将其拿获，大局可定。张金波和张玉也都点头同意，认为徐达见解很高啊。朱元璋却皱了皱眉，那虚虚实实怎么布置啊？微臣方才已经布置妥帖，届时我主只等坐在敌楼看好戏吧。到第二天，脱脱派出的探视人马纷纷回报说，滁州啊，四门大拆，出入随便，买卖铺户也开张了。哎呦，这大街上行人不断呢，哪像面临战争啊。脱脱和张九成闻报不知是什么缘故，两人就猜呀，猜了半天也没有定论，不知道徐达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最后陀陀说，咱这么办吧，你我师徒二人即刻改装，我们到那儿看看，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徐达这么做的目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体察民心向背，叛军的虚实。张九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老师啊，这可使不得，恩师您肩负军国重任，岂可轻入险地啊，这要有个好歹，这不辜负了皇上的依托之恩吗？哦，不行，您不能去，使不得。哈哈哈哈，九成不必惊慌，过去老夫初中经常微服私访，难道你忘了不成？哎呀，这我知道，不过往日出征私访都在交战之前呢，今天咱们已经打一仗了，我看叛军有所准备呀。我已退兵二十里，正是为麻痹叛军。哼，我料徐达以为我要整顿兵马，必没有料想我敢于亲自私访。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若惧怕就留在营里吧。别家老师，我是怕您遇险呢，如今我还落着惧怕之名，这怎么话说的？恩师，您不必艰险，徒儿又算什么？我愿意保驾前往。就这样，老托托和张九成乔装已毕，托托呢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张九成扮成了一个普通的客商，两个人暗披细甲，腰悬防身的宝剑，又带了一些银两。托托命令亲兵头目转告蛮子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让他们准备5000骑兵。太阳偏西的时候，到滁州东关外去接应。安排好了，师徒二人不出后营，直奔滁州来了。哎呀，今天这天儿是真好啊，天高气爽，云淡风轻。一路之上啊，两个人不紧不慢，溜溜达达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吧，就到了滁州东关。将近午时，师徒二人口干舌燥，双腿疲乏。这时发现在路旁有个茶棚，茶棚里边有两条长桌，几条板凳，旁边有着炉灶，上面有几把

不脱学的。那你说他能打过他师傅吗？嘿，学的怎么样？跟他学的反过来把他揍一顿，这不正好吗？你说老托托跟张九成听着他能得劲吗？越听越生气，但是又不能发作。后来他们给了茶钱也就走了。来到官厢之内啊，托托抬头一看，报事人所报不假，此地城门大拆，商民人等来来往往，真是一片太平景象啊。再看买卖铺户悬灯结彩，生意兴隆。他们呢就来到了东岳庙前，这儿有个广场，好像还赶上个庙会，呵，摆摊做生意的，还有唱小戏儿的，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的，太热闹了。托托心想，两军正在交战之时，此地本是战场，能在战场之中把百姓治理的安居乐业，市民不惊，真不怪人家夸西吴贤王啊，也不怪夸徐达呀。看来呀，这徐达真是个才良。哎呀，可惜保了反叛了。不过也怪我当年五车场之际不听徐达的良言，以致师徒反目啊。所以托托呢还有点后悔。这时候啊，就发现前边围着很多人，有人在叫好喝彩，托托跟张九成就过去了，挤到人群当中一看，是一伙打把式卖艺的。就见地上放着单刀、花枪、石锁、盾子，有两个年轻人呢正在对拳，旁边还有几个人帮场斗气儿。对拳的这俩都是中等身材，短衣襟小打扮，一个是八卦连环掌，一个使的是少林拳，功夫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伸手抬脚倒是有些基础，干净利索。哎，这谁不爱看呢？把托托和张九成啊也给吸引住了。两个人练完了抽招换式，退回去之后又出来一个人，又练枪，把花枪抄起来冲四面一拱手。各位乡亲，我们是从湖北襄阳来的，在祖师爷那儿学了几路粗拳笨腿，串江湖挣饭吃。按理说众位不能白看，买卖人将本图利嘛，打把式卖艺用力气换钱。不过今天咱是例外，我们是白练不要钱，而且还要卖力气的练，把我们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拿出来练练。您众位要问了，这是为什么？哈，跟您说呀，我为的是咱们滁州的徐大帅昨天大败援兵援将，把这老托托打退20里，咱老百姓没有不高兴的。那位说了，把援兵打败跟你有什么关系？各位，关系可大了。元朝的皇上是个昏君，偏有个老不死的托托帮他苦害咱老百姓，如今西吴贤王带义军把咱救了，这个老托托不让，还要把咱们推到火坑里去。你说把他打败了咱能不高兴吗？为了祝贺义军获胜，所以今天呢我们白练，给大伙助助兴，分文不要。接下来您就瞧我练这么一趟六合枪。

0: 这位把枪练完了，朝四外一拱手，谢谢这位赏脸啊，现在该吃午饭了，老少爷们儿，您吃完饭再来赏光啊。托托一想啊，这些练武的武艺还真不错，要是把他们收到军里啊，也真是好将才，只是呢，自己正在私访，不好上前相邀。这时候看热闹的也走得差不多了，他跟张九成也就走了。他们来到东门脸，就见此处啊，有不少骑马的、坐轿的、步行的出入城门。坨坨就想，哎呀，这朱元璋和徐达胆子也太大了，虽然我退军20里，难道一说他们真不设防吗？哼，搞不好其中还有什么奸计，我不能轻举妄动。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前边有人喊了一句，卖枪喽，我的宝枪锋利无比，天下第一，谁买宝枪啊？坨坨顺着声音一看，只见有个小孩，也就15、16岁，在那儿啊，正在卖他的大枪。他身旁放着一条麻布长口袋，看样子口袋里边装的就是枪。过往之人没人管，没人看，坨坨是最爱兵器呀，因此他就过来朝着小孩走过来了。张九成在后边跟着，来到小孩的面前，坨坨就问孩儿啊，是你卖枪吗？正是。你卖的是什么枪啊？有名字没有？小孩微微一笑，当然有名了，宝枪焉有无名之理。小孩一报枪的名号，老托托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每到一年当中的三月份以后啊，一直到九十月份之间，那我们的身体呢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适当的做一些进补的东西，像黑芝麻啊，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2: 黑芝麻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黑芝麻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您看啊，黑芝麻当中首先不含胆固醇、钠和糖，另外呢，黑芝麻呢包含许多都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呢都是非常重要，有一个补充作用。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啊觉得谈脂肪色变嘛，但是健康的脂肪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整个的运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黑芝麻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非常丰富的健康脂肪，比如说它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代替您日常当中的一些油脂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行为，而且包括您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的嘛，所以说它里边呢有一些黑色素和花青素，其实也是对于身体非常有好处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

0: 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什么叫黑芝麻丸？其实是一种古人的做法。
1: 嗯，
0: 他们以前呢吃这个黑芝麻，不是像咱们现在，比如说吃点这个黑芝麻香油啊，或者是吃点什么这个黑芝麻直接撒到饭里面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们是把黑芝麻通过这个蜂蜜以及一种九蒸九晒的方法做成一个丸子，每天呢吃这么一小丸，其实对于身体就有用。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它的做法就是恢复了古时候传统的九蒸九晒处理黑芝麻的方法。第一，让这个黑芝麻更加的能被您身体所吸收；第二点就是什么，让这个黑芝麻的香味更加浓郁。而且呢，今天这个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加入了一些陈皮，因为什么呢？特别适合于咱们天热的时候去吃的，是因为陈皮里边有一些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成分，能够刺激咱们更加的有食欲。另外呢，陈皮的香气以及脂溶性的这种营养呢，通过这个黑芝麻当中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带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更加的能够为咱们身体所利用。而且呢，二者都有高扬的香气，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它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还是有传统的。那么今天我们推荐您可以尝试一下，每天吃一点黑芝麻，通过黑芝麻丸这样的传统的形式，能够帮助您补充到身体的营养所需。而且整个我们的组合特别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2: 今天这个组合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啊，它叫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十盒。另外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又有赠品啊，也是108克一盒，给大家五盒，这一共加起来15盒。
0: 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北京的地址再给您加送一盒，一共是16盒。在市面上呢，它是68块钱一盒的这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总共16盒，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它还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每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里边给大家添加了这个低聚果糖。其实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对于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益生元。那么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和蜂蜜，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啊、香精等等。咱们吃起来，无论是老人小孩吃起来都是非常安全健康的。平常如果您饿了，或者给孩子带着，或者说出去咱们散步什么的，都可以随身带一丸，每天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只需要199块钱，包邮送到家。
2: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长城脚下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驻项目。
2: 快想想办法吧！
3: 你别着急，别着急，老高，你先坐啊，慢慢说。这是三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昨天下午不是那什么商户接待日吗？那不知道三姐在会上听到什么风声，反正今天一早她就集合了一大批商户，包了一辆大巴车，说是那什么要到产权方，就是那个国企总部找领导要。
4: 我警告你们啊！这儿是办公区啊，你们要再拒绝这儿，我们可要报警了
5: 啊。报去啊。
6: 对
7: 啊， 对啊，报警。
3: 你吓唬谁呢？谁怕
2: 你穿鞋的呀？
5: 就是，
3: 怕你就是怂蛋，你赶紧报去。
5: 再说了，警察来了不是也得讲理吗？啊，你们单位欠着我几个继续喊。
8: 我们要生存，
3: 要生存，
9: 吃饭
3: 要吃

0: 你要敢骂我疯子，我今天
1: 打你！打他！就打他！就这样人事！揍他！揍他！
2: 都冷静点，不许动手！
3: 哎呦喂，这三姐，这太不冷静了，这
4: 就听了回来的人说呀，那后来他们在警察的劝说下，那好歹是散了。可是三姐因为跟人动了手，就被带到派出所了。哎，小刘啊，那这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啊，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是是是，我知道了，知道了，是。您放心啊，三姐呢是我们辖区里的商户，我们肯定是要负责到底的。喂，王主任，我刘森啊，对对对，西城区政府李队长，有这么
5: 西城区政府刘森呢、
3: 啊。我们这边啊有个商户
5: 张警官，
3: 他今天
5: 是是是，
3: 他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确实是事出有因。
5: 对，您说的对，
3: 回头我们肯定批评教育，批评教育。哎呦呵，今儿我这是怎么了？这，
4: 哎
3: 呦，
4: 哎，小刘啊，人回来了。
3: 哦，是吗？
4: 哎呀，进来吧，你自己谢谢人家吧。
0: 哎呀，小刘
3: 啊，三姐，快，快坐，快坐。啊，老高你也坐啊。那什么，来，先喝口水，喝口水啊。
0: 哎呀，谢谢啊，小刘。哎呀，我听老高说了，那天为了我的事儿，你足足打了一宿的电话，是吧？
3: 没有，老高那夸张了。其实我这也没帮上多大忙。
4: 哎，我可没夸张啊。我可一直在边上坐着，看你找了一圈人了。我从你们办公室走的时候啊，外面天都亮了。
0: 哎，你说这，哎，小刘啊，
3: 哎，
0: 我之前啊一直不太配。

0: 合你的工作。没想到我这一出事儿吧，你还这么上心，这是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三姐，您这么说不见外了吧？您呢，想尽快拿到补偿金的这个心情，我们当然能理解。可是咱们也不能违法吧？再说了，您万一要是被别人打伤了……
0: 哎呀，这倒不至于。哎呀，不是你姐跟你吹啊，我跟人打架，嘿，打小到现在就没输过。
2: 嘿，你还觉得露脸了是吧？
0: 那倒也不是。
1: 行了，那万一您把人家打伤了，不也得一样的去赔偿损失吗？
0: 是是，下回啊，我们肯定是不会了。我们一定按你说的，叫理性维权。
1: 哎，对了，您这么说呀，我也跟您说，您也放心，商户们补偿金的这事儿，我们一直都放心上。再说了，这个早一天让你们拿到钱，好能早一天从市场搬走，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嘛。
0: 哎，你这句话，三姐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哎，我也不耽误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得嘞，那您慢走。哎呦，
2: 哟，怎么了，小刘？
3: 哎呀，我今儿这肚子是不知道怎么，我这疼的还真是有点厉害。哎呀，
2: 你这不对劲儿啊！你等着，你等着，我去叫救护车。

0: 躲着不见我们的李总啊。
1: 啊，原来就是你呀、终于出来了。
2: 别管你，我说法啊。
1: 对。
2: 哎，
0: 快说呀。
2: 大家伙先别激动，先请坐啊。三姐，坐。
0: 哼，走。哥姐，
2: 大家听我说啊。我知道各位一直很关心咱们市场疏解以后给各位的赔偿金的问题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经过向上级领导的请示，最终决定由我们政府牵头，邀请商户、市场方，包括产权方代表一起，咱们组织一个四方会议，把很多事情啊咱们都摊开来谈谈。
0: 没有赔偿金谈什么谈呢？
2: 三姐，
1: 没什么谈的。
2: 哎呀，大家先听我说嘛。补偿金的问题啊，李总这边呢已经替大家想到了解决办法。再说呢，涉及到市场疏解，它也不光是钱的问题嘛，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要沟通。下面呢咱们这样啊，轮流发言好吗？别一块嚷嚷，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呀，大伙儿到您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行了，那咱们今天的会啊就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啊。
3: 走吧走吧。
0: 小刘啊。
2: 啊，三姐，
0: 我听说你做手术了。
2: 嗨，胆结石老毛病。哎呀，反正这次一犯病，我就顺道把手术做了得了。
0: 顺道？那怎么这么快就能出院呢？
2: 嗨，其实医生也还不让出呢。你瞧，你这不还我引流管，我这不还带着呢吗？
0: 那你还跑来开会？你这是不要命吗？
2: 没您说那么夸张，这不就是小手术？再者说了，冻皮疏解的事不办妥了，那我在医院住着，心里头我这睡觉我都不踏实。
0: 哎呀，我说小刘啊。你这也太拼命了。其实啊，我们也不差这几天啊。哎，对了，我听这位李总说
2: 啊，
0: 赔偿金已经有着落了，那他们从哪儿找到的钱？
2: 哎，三姐，那可不是我跟您吹啊，这钱呢还真是我住院那几天忽然想出的法子替他们找着的。李总啊，关于赔偿金的来源呢，我替您想到了一个好法子。冻批的服装市场虽然要疏解走，但是呢这栋楼这块地它还在啊，这不就是现成的资产吗？再加上现如今国家这不是号召搞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吗？如果说我们找一家新的运营公司把它给租出去，哎，这样就能够用新的租约来换来的钱作为支付给市场和那些商户的赔偿金呢？哎，又可以解决腾退后你们的房产空置的问题。你看，这是不是一举两得呀？
0: 哎呀，小刘啊，真有你的。哎呀，你说你也是，生病住院了，还惦记着我们的事儿。
2: 冻批疏解这事儿啊，它既关系着您的利益，那不也是我的工作吗？能让咱们各位商户都拿着钱喽，满意喽，哎，这市场才能够顺顺利利的疏解走，我的工作这不也才好完成吗？
0: 哎呀，原先呢我总觉得啊，你们政府的人呐，哼，都是官官相护，合起来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
2: 哪能啊。
0: 不过呢，自从跟你这个小兄弟接触了，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政府里啊还是有靠谱的公务员的。你们是真的替我们着想啊。
2: 哎呦，能得到您的理解啊，三姐您甭说，我可太高兴了。
0: 哎
2: 呀，哎，那要不然弟弟我再请您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0: 你说。
2: 你看啊，您既然是商户们代表，之后啊能不能也帮我们跟其他商户讲一讲，哎，进一步配搬迁工作呀？
0: 这你放心
2: 啊，
0: 啊，交给你姐。
2: 哎呀，姐，嗨，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不住，对不住，哎呀，我忘了你还有伤口呢。哎呀，没事吧，小刘？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呀，
3: 这怎么弄的呀？这什么时候？
4: 我怎么
3: 解释啊？
4: 三
3: 姐，
4: 你
3: 是代表啊？
4: 四方谈嘛。
0: 哎，我说你们，吵什么吵啊？小刘不是在给你们解决问题呢吗？
4: 他解决，
2: 我们问题没对啊。
0: 这人呐，总得讲点良心啊。政府搭了这个四方会议的台，不就是为了帮我们要钱吗？
2: 没要着啊。

0: 我现在什么时候到位啊？
1: 哎
2: 谁不是有家有业啊？小刘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在这里做工作，不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搬走吗？
3: 哎呦，我三姐哟，这段时间真多亏有您呐！你瞧啊，商户们签字的这个退摊的、撤摊的才能这么顺利，我可谢谢您了。
2: 哎呀，别谢谢，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小刘啊，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呢也得给解决一下。
3: 您说。
2: 我们撤摊搬走啊，这都是没问题啊。可是呢，我们这生意还得做下去呀、啊，还有这么多的存货，但是我们又能上哪去呢？
4: 冻批市场的疏解，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市场关门、人员遣散。这里毕竟曾经活跃着10000多个摊位、40000多名从业人员，在他们的背后。更关系着数万个家庭，他们需要继续摆摊儿，继续工作，要把他们安置到哪里去，才能让他们的生活继续下去呢？
5: 同志们，咱们冻批市场的商户们已经全部在接受退租疏解的同意书上签字了。可是呢，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还没有为我们的商户们找到合适的安置地。这就好像一个圆圈画了一半，什么时候把这个圆圈画圆了，我们的任务才算是完成了。
3: 李副主任，这件事儿我们一直都在想办法，目前已经找到几处备选的安置地了，回头呢跟商户们都碰头的时候啊，再问问他们的意见，您看情况。
0: 不，
6: 那不行，
1: 不行，
6: 我也不同意。
0: 什么情况？
2: 太远了，
0: 哪能这样啊？
3: 有你们这么办事的？
1: 这么没
3: 办法！大伙儿听我说，听我解释一下。
2: 行了，都别吵了。哎呀，小刘啊，我们大伙儿啊，可不是针对你啊。
3: 啊。
2: 可问题是呢，你们给我们找的这几个安置的市场，哎呦，不是河北固安、沧州、保定，就是天津几个郊县。我们之前可都是在北京摆摊的呀，这些外地市场，啥条件也没法跟北京比呀。你让我们怎么做啊？
0: 对呀、啊，那边也东西嘛，
6: 谁买呀、啊？
0: 怎么你们
6: 我去我都不买、啊？
0: 对呀、
6: 啊，
1: 我还不为了做生意，我搬到那边。
0: 对呀、啊，
3: 三姐，三姐，各位。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几个地方啊，那硬件设施都是现成的，而且也都是经营了好多年的老市场了，客流量相对稳定，地方政府也非常欢迎你们过去啊。
1: 我们这边原来有物流，有配套，我们搬到那儿有什么呀？
2: 呵呵，你可以呀、啊，你都知道转这些新词儿了。
1: 我说的是实话啊，三姐，说句实话，这年头光靠线下摆摊儿，那才能走多少货呀？现在都流行做电商，要没网络没物流，咱们做哪门子电商啊？
3: 关于这个网络和物流的问题是吧？哎，我们之前调研的时候啊，确实没想到。没关系啊，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意见，都汇总到我这儿，我呢去和地方政府的同志们去沟通，保证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
2: 喂，小刘啊？
3: 哎，三姐。那个关于大家的提的那些意见建议啊，地方政府同志们表示全能够满足，他们呢还邀请大家伙去现场考察呢。
2: 好啊，
3: 啊，
2: 正好我也想去看。
3: 那行啊，回头呢那个您找几位商户代表，我们这边派个车，大伙儿一块儿过去一趟。
2: 哎，
5: 欢迎各位北京来的商户代表，还有咱们西城区政府的同志们来我们固安商贸城参观考察，欢迎欢迎。
3: 谢谢您啊，那个三姐，还有各位其他的朋友们啊，你们觉得这儿的这个市场环境怎么样啊？
2: 这楼倒是够大的，摊位嘛也比过去宽敞多了，客流量倒是也不少。
3: 对呀、啊，而且我跟各位说啊，这边的租金比咱北京可便宜多了。
1: 三姐，那天不好意思了哈，我看了，咱们这旁边呢就是个物流园，库房发货都齐了，这比老高当年那个物流站气派多了。
2: 哎，行了，别提那老高，
1: 挺满意。
2: 哎，别提那老高，那老高可是个黑物流，人家这儿可全是正规的。
5: 大家如果愿意来我们固安呢，我们也会跟税务和工商部门协调好啊，帮助大家最方便快捷的办好各种手续，让你们轻松入。

0: 哎，对，而且呢，各位啊，当地政府还在建设商城周边的交通和学校等配套设施，方便大家呀来这儿安家落户。其实呢，不光是固安，其他几个地方也都一样，都承诺了为你们搬迁入住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
1: 没说的，政府这么支持我们，我们肯定也得配合好政府的工作。我先表个态啊，我觉得这个固安商贸城挺好，我打算来这儿。回去以后呢，我赶紧召集商户开个会，让大家呀挑好搬迁的地方，尽早搬家。
2: 现在我宣布北仪市正式开始。同志们，朋友们，历时四年的动批疏解工作到今天终于圆满结束了。在这段时间里，不论是产权单位、市场方或者是各位商户朋友，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此啊，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既是动批市场结束使命、退出历史的一天，同时也是各位商户朋友们即将启程赶赴外地市场、重新开张营业、展开新生活的日子。我代表西城区政府对大家表示真诚的感谢。改革开放之初啊，你们在动物园、商圈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首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次疏解过程中，你们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识大体、顾大局，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尽心尽力。你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不正是我们所说的首都意识、首都精神吗？在此我祝各位一帆风顺，生意兴隆。这儿啊，依然是各位的老家，欢迎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常回家看看。
3: 随着动批市场疏解工作的结束，这片存在了30多年、为经济发展做出过不小贡献的市场群落，静静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些曾经在动批摆摊的商户们，也纷纷走向了新的生活。然而，故事到此还并没有结束。在经过了7-8年的发展后，曾经的动批脱胎换骨，即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1: 哎，您瞧瞧，这件怎么样啊？批发价可不贵呀。哎，这边这件呢？
4: 我让你一手吧，
5: 三姐。
1: 哎呦，小刘，哎呀，稀客呀！快坐，快坐，小王。拿瓶水来。
0: 哎，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1: 坐坐坐，小刘。哎呦，咱姐俩啊，得有7-8年没见了。
0: 可不嘛。
1: 哎呀，小刘啊，自打我搬过来呀、啊，你也不说过来看看姐。你
0: 这，我这不就来了吗？这几年确实也太忙了，实在也走不开。这次还是趁着跟固安有合作项目，我才过来的。我想着都到固安了，怎么着也得过来看看您呢。
1: 没事没事，姐知道你忙，能有这份心就好了。
0: 啊，三姐，
1: 哎，
0: 我看您这店里头客人可不少啊。
1: 嗨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其实啊，现在进店里拿货的客人呢、啊、已经很少了。
0: 嗯嗯，
1: 我们现在全靠电商走货。
0: 哦，是吗？那这销量应该比过去大多了吧？
1: 那可不
0: 啊！
1: 前几天你姐我呀还开了个直播呢。
0: 又是吗？
1: 别看我这一张老脸，架不住啊，咱是动批的老商户啊，就凭着动批这名号，
0: 嗯，
1: 看直播的人数就过万了。
0: 嘿，那真不错，这流量。
1: 对呀，
0: 要说还是您啊，与时俱进了这个。
1: 对了、嗯，我这离开动批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没回去看过。
0: 嗯嗯。
1: 哎，小刘，那一片地儿现在什么样？
0: 那片儿
1: 啊，
0: 那变化可大了去了。您去了呀，保准认不出来。
1: 是吗？
0: 啊，
1: 哎，那正好
0: 啊，
1: 我儿子大学考回北京了。
0: 哟，
1: 过几天呢，

0: 三姐，
1: 哎，
0: 我在这儿呢。
1: 哎呦，小刘，好家伙，我可是真的一点都认不出来。这是原来的洞梯吗？
0: 那可不是吗？
1: 这变化也忒大了。
0: 哎，我给您讲讲啊，过去这几年呢，这边呢，真要不是我天天上班路过呀，嘿，我都认不出来。走吧，我带您看看您过去摆摊那个楼。
1: 哎呦，我想想，这是我们原来那个破楼，
0: 可不嘛？
1: 我的天哪，完全不一样！
0: 哎，您这就是，金融科技中心的，整个楼宇重新都整修过，还加上了很多高科技的设施。现如今进驻的那都是金融大企业了。
1: 哎呀，高大上啊！哎呀，这如今街也宽了，楼也新了，全都不一样喽。
0: 嘿嘿，可不是。哎呀，您再往这儿看
1: 啊，
0: 看那边正在盖的，这是一个新的金融大厦。哎，这边正在装修的这个。
1: 哎，等会儿
0: 啊，
1: 看着眼熟，这是以前的万荣。
0: 哎，对喽，这儿啊，未来会是一家国内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部。您再看往这边看
1: 啊，
0: 这边呢会是一个国家大数据实验室。总之吧，就是咱们洞批这一带啊，未来还会成为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呢。
1: 哎呀，
0: 哎，
1: 想不到，真想不到，变化也太大了。小刘，等我儿子将来大学毕业了，说不定啊也能回到这儿来工作。
0: 哎呦，
1: 那他呢也算是接了我这个老妈的班。
0: 那可太好了，三姐，我跟您说，未来的日子啊，就跟这条标语写的一样，时代向新而生，咱们好日子那可都在后头等着呢。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歌，监制金盛博、杨静博、郑向荣、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朱星辰，责任编辑张涵、庄灿杰、张颖超，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本集编剧杨丹、于达，演播人燕姬轩、于浩、赵亮、川州、小底、小群、戴毅、夏明，解说李丽红，编辑于志强。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东不丁，你早说呀，刮一个去了，
2: 刮一个去了。
1: 你这受得了吗？这位一个眼没受得了吗？就是说干什么工作全都要精神集中啊，在工作时间你抽烟就不对啊。今天说这个笑话呢叫大烟斗啊，就是忌烟的这么一个小笑话。您看这个忌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忌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轻人好忌。怎么呢？抽烟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忌了。就怕老年人抽的年头多，抽烟带勤，带有个以歪就歪的思想，他老想这个，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我一回瘤子没得过呀。是啊，你要得了不就晚了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还是不抽的好。我今天说这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烟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不抽了，他把大烟斗又抄起来了。他这烟斗特别个大，与众不同，说悬了跟个小茶碗似的，装这么一斗烟呢能抽两个小时。因为他抽烟这样勤呢，影响他儿子也抽烟，这爷俩抽烟。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街坊四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跟他开玩笑。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头爱说笑话，街坊邻居一跟他开玩笑呢，因为他拿着烟斗个大，就叫他大烟斗。哎，慢慢把这名字叫响了，在单位里也叫他大烟斗，回到家呢他老伴儿也叫他大烟斗。为什么老伴儿叫他大烟斗呢？因为这老头爱说笑话，时常的跟他老伴儿啊也说两句笑话，说深了说浅了的老伴儿也不往心里去。有一天他那儿正喝着酒呢，他老伴儿跟他说，我说大烟斗啊，你那是喝酒呢吗？哎呦，喝这个酒这个烟斗还舍不得放下呢，一口酒一口烟的，那抽的五脏了好受嘛。哼，酒喝多了伤肝，烟抽多了伤肺，你看这个老年人咳嗽痰喘的，不都是全打那个烟酒上得来的吗？你也不看看报纸，听听半导体，近两年来到处宣传戒烟呢，说抽烟对身体没好处，说那个烟里啊有尼姑。对了，那烟里倒没有老道啊，我可不放心喽，赶紧往医院那看看去吧，透透视照。

照相啊，看看长瘤子了没有啊？哎呦，长瘤子可了不得，大半是得肝瘤了，不是肝瘤就是肠瘤，要不就是胃瘤、肺瘤、食道瘤、脑瘤、舌瘤。得了得了，别说了，我这人整个变了个大瘤子，可是。可是我这么说呀，你得不得的我也不知道啊，也没像你们爷儿俩这样抽烟的。吃完了饭，饭碗一推，咱那孩子把烟卷就抄起来了。你这烟斗呢也拿起来了，哼，这倒不错，小孩打灯笼对举着，高级的茶叶双熏，体育馆的篮球赛上了，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各个没奶干坐着受得了吗？这我你哪那么写俏皮话啊，也没像你们爷俩这样抽烟的，咱那孩子还净抽那好烟，抽那烟叫什么，什么叫夜来香的，不是夜来香，叫什么喷鼻香，我不是喷鼻香，喷鼻香的是炒菜呢，我记得有个香字叫什么香，哦对，叫那个薄宝香，嗯，他倒没抽杜十娘的。什么叫薄宝香啊，那叫郁金香，哎，我不抽烟我知有什么香的，四五毛钱一盒，还经常换呢，三天两头换了，三天两头换了。前些日子我说听抽那叫什么牡丹的，哎呦，这名字多好听，牡丹。嘿嘿，这两天又换了，听说抽那个凤凰亲嘴的，嗯，这个孩子胆儿太大了，跟凤凰亲嘴也不怕牵着他的鼻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这是，那叫凤凰过绿嘴的，哎，什么过绿的过红的，我不知道啊。你们爷俩一个月挣100多块，知道�吗？就这个烟钱去了1/3呀、啊，一个月30块钱够吗？不够啊！你算算这笔账，1月30，10月300，1年360，嗯，这个钱攒起来买点什么不好啊？嗯，真是，寄了烟钱我给攒着啊！告诉你，我给你攒钱，放心，保证走不了后门，嘿嘿，我娘家没人啊。你再不放心呢，我搁银行里存着去。嗯，你要闷得很，咱买台电视，看看电视不解闷吗？最近你看这个文艺节目有多少哦？你瞧那个吕剧啊，李二嫂改嫁，逼婚记多好，干脆你把它记了吧。嗯，你不抽烟呐，这句话说的容易着的，哎，记了呗。你不知道抽烟的人记烟这个难处呢。我不是不打算记烟。这不前年记了一次，4-5天没记好，4-5天没抽烟就觉着别扭，站着也不得，坐着也不短腿似的，瞅见人那儿抽烟我这就馋得很啊，这嗓子眼这儿跟个有个小孩手在这抓挠，刺痒的这么难受，你说我这么大人能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哭了，你瞧这么大人这是怎么了？因为戒烟，我爸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啊、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记，嗯，不记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瞧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偷烟卷的了，你说闹了多少笑话，哎，这次我听你这么一说，对，记了吧，记了好啊，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都有好处啊，嗯，你说什么买台电视，对，我得看看电视了，最近净演那个科学片，我得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呐，这阵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名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很，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胡说八道，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6，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下，哎，这那就别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27、28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40来块钱，抽20块钱烟。

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还带人娶媳妇儿，人家不抽烟不喝，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呀，带着咱这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预备的什么呢？炒菜面，简单的预备点酒，一让座呢，把这大烟斗让到他们单位的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滑的。他一看这意思啊，甭等你们灌我，干脆我装醉得了。老头没喝了2-3盅啊，晃晃悠悠的装醉了。怎么着，咱们喝可喝，咱可别喝过了量，对不对？咱这个酒不花钱，可别逮着便宜酒喝起来没完啊！咱要一喝过了量，一撒酒疯，叫人家笑话，对不对？咱喝的人肚子了，咱不能喝的腿肚子去，是吧？咱喝酒，我告诉你们几个人，咱还喝个安定酒，咱可别划船啊！这喝酒一划船啊，这院可就热闹了。这几个小伙一看全乐了，我们没醉，您醉了，那叫划拳，有说划拳的吗？这院哪儿给您找船去？您舌头全短了。别胡说八道，谁舌头短了？根本我舌头就不长，大长舌头能舔着鼻子那是牛。你别跟我开玩笑，你不说我醉了吗？咱别喝了啊，吃点东西压压酒，咱们到喜房里头热闹热闹，闹闹喜房去。可您这个岁数闹喜房，这怎么了？岁数怎么了？3天不分大小。我跟新娘子她爸爸有交情，那新娘子还比我大3岁了。可这小高娶了个老太太来的。谁说老太太？我说错了，我说新娘子她爸爸比我大3岁啊，我比新娘子大3岁。你们跟我到喜房里去啊，听我的，别胡闹啊。咱闹可别闹出了圈。新娘子逗哭了你们哄，逗急了你们劝，我可不管啊。到那儿咱们看看人这屋里摆的，看看新娘子。有这样闹的吗？你这怎么了？你这是拿烟卷砍人新媳妇儿，拽这么一炕，扔这么一地，那烟卷是抽的，你有这样的吗？呵，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哦，烟卷抽的，您跟我们较劲，抽啊，咱打赌一连气抽10颗，您行吗？你说什么一连气抽10颗？你那不是抽烟，你那是自杀。人家这是喜事儿，你这不给人添堵吗？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啊，有能耐咱较劲儿把烟戒了。什么把烟戒了？好啊，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您要是能戒烟的话，我们请您吃顿烤鸭子。是这话一定了，打赌我要是戒不了，我请你们吃脚丫子。不是，我请你们吃烤鸭子。一言为定。你们看人这喜房里多好啊，沙发大立柜，电镀椅小圆桌，你再看这台电视。你们知道这堂家具是哪儿的吗？嘿，这家具公司借他这新房展览。这是展览会，半个月展销完了，廉价出售。哦，这喜房改了展览会了。这新娘子展销吗？什么胡说八道的，让新郎听听不乐意。新娘子能展销吗？这是新娘子那是陈列品啊。你们把烟戒了，跟小高学烤鸭子啊，一顿。

0: 走了。老头说完晃晃悠悠出来了。走到马路上，老头自己乐了，牛顿烤鸭子吃。这老头一乐呀，走道唱上了，唱两句京东大鼓，晃晃悠悠的这劲儿。这几个小伙是傻瓜，打赌祭宴我赢了他，左思右想我心高兴啊，见了老伴儿我笑哈哈呀。啊，老伴儿一听，哟，喝多了这是，怎么唱唱咧咧的就回来了？喝醉了？谁说喝醉了？高兴唱两句，我到小高那一看，人这趟家具也好，媳妇儿也不错，我赶紧跟咱孩戒烟，给他找对象，我这高兴唱两句。哦，高兴就唱大鼓啊？唱什么呀？唱别的我得会啊，唱时代歌曲、流浪者、辣子之歌，我唱完了不是辣子，我是茄子。我京东大鼓也挺好，再唱两口你听听。老伴劝我要忌烟，出于真心他是良言，他说戒烟身体好啊，去了咳嗽是又去痰呐。戒烟以后给我儿找对象找了个姑娘叫张桂兰，三天以后让他们见一面呐。姑娘一看他准喜欢呢，下定决心我戒烟，不怕困难我戒烟，我不怕牺牲是要戒烟，我把大烟斗扔在一边，那谁也不能把我拦，我戒烟那我戒烟呐，我戒烟那是戒烟戒烟，我非得戒烟，你怎么没完了你这啊。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相声《大烟斗》，下面邀请您欣赏的是赵玉明老师多年前录制的南曲北唱评弹莺莺操琴。赵玉明老师曾经向南方的评弹名家学习，在表演中尝试南曲北唱，也就是用北京话来演唱评弹，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了很大的功夫。赵玉明老师的莺莺操琴听起来非常之美，我们请您听一听上世纪80年代的录音。空中笑林广告之后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笑脸

0: 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 IP 震撼登陆暖心治愈快乐成长龙之约
1: 给广告时间
2: 老头衫儿脚上踏下子儿
3: 空中笑林
4: 208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笑
5: 串调是侯宝林先生的名作，应该说啊，这个段子还保存了很多在当年的人的佼佼者。今天纵观京剧史呢，这种评论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是公允的。而且这段相声穿插着正学和亦庄亦谐，好听极了，尤其是最为拿手。下面就请您欣赏侯宝林、郭麒。
6: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7: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0: 过去您学过啊？
1: 哎，过去倒是学过，
0: 也唱得不太好。
1: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0: 嗯，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1: 哦，这是长活脸。
0: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嗯，脑袋小，脸短。嗯，雷声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嗯，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1: 当间没地方了。
0: 啊，
1: 啊，
0: 老生漂亮，
1: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0: 嗯，
1: 要分派嘛。
0: 对，
1: 你看有鱼派，
0: 嗯，
1: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0: 对，
1: 哪派？
0: 我是全派。
1: 哎，哪有这么个全派？
0: 说戏啊，都有他的特。
1: 这个鱼是唱这个鱼派。哦，跟您一样。
0: 哎，嗯，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1: 是啊。
0: 哎，他叫宝森。
1: 啊，宝森。
0: 我叫宝林。
1: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0: 还都是木字呢。
1: 木字，
0: 我这不是二木林
1: 吗？哦，您这是二木林。
0: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1: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俩差不多吧。
1: 是是
0: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1: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
0: 这个鱼派呀、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1: 是啊，
0: 所以叫鱼派。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1: 哎，不错。
0: 根据他那个条件，
1: 哎，
0: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1: 对，
0: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1: 嗯，
0: 哪句都好。
1: 是啊，
0: 啊，
1: 嗯，
0: 那一出戏多少唱？
1: 唱多了。
0: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1: 嗯，
0: 哎，一直听到了，
1: 嗯，
0: 让您满意。
1: 啊，
0: 韵感强。
1: 哎，对嘛，
0: 啊，
1: 嗯，
0: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哦，韵厚
0: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哦，洪阳洞
0: 啊。
1: 哦，是您给说的。
0: 哎，我教的。
1: 哦，是是
0: 啊。三板最难唱。
1: 哦，
0: 您比如说这点吧。
1: 哪点？
0: 天上

0: 焦家园供奉儿堂客，在于老五军事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哪儿？
0: 这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是个喇叭管儿。你光有这个不行。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0: 周瑜。
1: 比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那是废话。
0: 就说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样门你分享的，
1: 行，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2: 三娘

0: 嗯，
1: 你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0: 哦，怎么样
1: 啊？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0: 哎，那这
1: 你比如说，单太平。
0: 哦，那是
1: 我啦啦大炮一到房。
0: 哎，
1: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0: 啊，是。那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久占江南。
1: 啊，旗派
0: 啊，旗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上海。喜欢听旗派。
0: 哎，喜欢听。
1: 来的时候，旗派正唱法跟北方唱
0: 怎么着？

0: 啊啊啊啊，是这味儿不是？
1: 啊，是这么唱啊。
0: 棋派唱它就不这味儿。
1: 棋派是怎么唱啊？
0: 是这么个味
1: 儿。嗯，你瞧瞧。
0: 一捆的娘

0: 堂门。
1: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对对对对，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啊，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这，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波子，唱
1: 啊，
0: 那斩经堂就是，他一把宝剑。
1: 哦，
0: 你听那调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0: 风空江下。无情剑斩断夫妻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
2: 一个耳洞，耳洞，
3: 气动，从前。

0: 错，
1: 万错，我的呀错，你
2: 去一趟
0: 干什么呀？还献上了
2: 啊？对，
0: 没看出来。
2: 歌唱家不能看，
0: 那得
2: 听，
0: 得听。
2: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0: 是啊，
2: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0: 嗯，
2: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0: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2: 啊？对，
0: 都哪位啊？
2: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0: 谁呀？
2: 蓝英。
0: 蓝英谁？
2: 蓝英啊，
0: 不知道，
2: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0: 是不是？
1: 还亲热了。
0: 有蓝鹰，
1: 啊，
0: 有光熙，
1: 哦，李光熙，
0: 嗯，有玉涛，
1: 马玉涛，
0: 有国光的，
1: 有香蕉的吗？
0: 香蕉。
1: 光的国也是一个
0: 不带姓，叫
1: 是啊，
0: 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姓赵钱孙李周，不是
1: 百家姓，
0: 不是不是。你看马马马，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1: 嗯，
0: 爱听啊，
1: 是
0: 啊，提前一个礼拜加着播写信、
1: 哦，
0: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1: 嗯，
0: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1: 在哪儿啊？
0: 就改到北体，
1: 哪儿？
0: 北体，
1: 哎，哪儿了？
0: 在北体演，
1: 哦，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嗯，
0: 改工体，
1: 哦，工人体育馆，
0: 哎，一万八千多人，
1: 更大，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儿？
0: 改遗体，
1: 对，
0: 后来也。
1: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
1: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0: 啊，对，我不愿意上，是他们要求的。
1: 哦，
0: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1: 是、啊、
0: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上课吧、
1: 嗯。
0: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1: 啊。人家干嘛呀？
0: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1: 嗯、
0: 那是我跟侯耀文学的。打日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1: 卖不出票
0: 是不是？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1: 哦、
0: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1: 哎、干嘛都不开眼、啊？
0: 追我，这个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1: 嗯，
0: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1: 哦，
0: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1: 嗯，
0: 教着。哎，哎呀，哎呀，行行行，去背去吧。嗯，好、
1: 哦，就这么两句，
0: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1: 哦。
0: 摆两句觉得我就告诉他了
1: 哦哦，
0: 因为我们不错嘛。
1: 是，
0: 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1: 嗯，
0: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1: 哦，
0: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1: 怎么个高法呢？
0: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1: 啊、
0: 有唱高音的、
1: 嗯，
0: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
1: 串台没有啊？
0: 不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1: 什么？
0: 大音就是高音中。
1: 州，
0: 剑桥，牛津大学。
1: 嗯，那猪爪。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1: 猪爪？
0: 什么叫猪爪？
1: 什么叫牛津大学？
0: 什么大学？
1: 牛津大学。
0: 牛津？牛津？
1: 金？
0: 牛津？牛津？
1: 哎，
0: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1: 哦，
0: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1: 是啊，
0: 好几回的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1: 哦，你还让名额呢？
0: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行，你去吧。
1: 哦，
0: 哎呀，上法国李光熙你去，你去。
1: 啊、
0: 哦。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你们去。我不去，
1: 都你派出去。
0: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有护照，我就回来了。
1: 您客气呢。
0: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1: 背着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0: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1: 啊，
0: 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了，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1: 哦，
0: 我不去。
1: 不去。
0: 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
1: 嗯、
0: 得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1: 您是什么博士？
0: 杂音博士。
1: 嗯，您是头一位。
0: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知
1: 听过
0: 啊。
1: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0: 在这儿，
1: 就这。
0: 行，我给你唱唱。
1: 哎，
0: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1: 哎，
0: 今天来的这，给听啊。
1: 好。
2: 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相声《杂音博士》。听完我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今天同一时间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一起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

0: 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了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1: 嗯，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0: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0: 是什么呢？
1: 香椿酱。
0: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变，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0: 哎，吃肉块了，
1: 嗯，
0: 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
1: 哎，
0: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刚刚好啊，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
0: 嗯，
1: 你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
0: 嗯，
1: 啊，也会窜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啊，
0: 嗯，
1: 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得多浓啊，
0: 嗯，
1: 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
0: 嗯，
1: 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0: 下饭神器。
1: 而且
0: 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
1: 嗯，
0: 价格还很实惠，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
1: 嗯，
0: 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1: 是的，只要199。
0: 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51，400-015-1551。
0: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1: 对，
0: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1: 嗯。
0: 正经的，
1: 嗯，
0: 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
1: 嗯，
0: 它是油酱分离的，
1: 是的，
0: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1: 对，
0: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
1: 嗯，
0: 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1: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
0: 嗯，
1: 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
0: 点
1: 咸口，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
1: 14000-015-515。
2: 妈，我去上学了。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罐。
3: 哎，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
4: 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5: 我来洗碗。
6: 哎呀，小心点，别进别放太多。
7: 水杯罐了，我不洗了。
4: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8: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9: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0: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1: 氧化还原够不够？
4: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2: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3: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
1: 说什么呀刘
0: 德，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
2: 事。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二郎腿虽然很舒服，但其实这种坐姿背后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啊！今天就听这几位给您分析分析。公司里，哎，试衣服了啊？
3: 试衣服？怎么又试衣服啊？
2: 咱们不是定一统一服装吗？
3: 啊，新的工服。
2: 对。
3: 啊，
2: 整齐划一吗？
3: 不是，咱公司，咱没事都这么整齐划一干嘛？这没有什么意义，你说学校。
2: 新来那副总要弄的。
3: 哦、
2: 是不是觉得拍照好看呢？他也给你做了，你爱穿不穿？
3: 哇，真的！哎，我跟你说，这个工服就是统一的这种东西，基本上除了必要性，没有人穿的。
2: 为什么呢？
3: 觉得这一穿上这就开始干活工作了，而且那个工服做的吧，觉得太正式了，
2: 太板。
3: 哎，你比方说吧，最简单的空姐，你看哪个空姐下了班走大街上穿那身衣服没有？
4: 而且也不是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也就是上班穿一穿。
2: 天天跟人撞衫，
3: 不撞都不重要，
2: 怎么不重要？我就得特体。
3: 哎呦，
2: 可以看看您这个平时是不是还运动？
4: 我还行。
2: 问那位呢？
4: 哦，不是我。
3: 你说这裁缝，我头一回见画这么多的。
2: 因为什么？您那个肩比较宽，我感觉这个肱二头肌这个附近啊，
4: 啊，
2: 练得不错。
4: 是，您是说我吧？这回
2: 举铁呀、
3: 啊？你看
4: 举铁，
3: 举。
2: 你看，我觉得您这个菱形扁后肌这个地方啊，
4: 您是

0: 这个医学术语叫部位，肱二头肌、平行什么什么后肌，人都说腰围、臀围就完了，后肌围。
1: 哎，这位翘二郎腿说话，这位男士穿黑衣服的那个，对，
0: 怎么了？
1: 该您了
0: 啊，该我。您看我这平行扁后肌怎么样？
1: 哎，给他量一下。嗯，哎呀。
0: 我病怎么样？哎呀，这意思，我觉得我这还有治吗？
1: 没事没事啊，没事，您放松放松，放松
0: ，
1: 这儿放松，这儿，哎，放松。哎呦，
0: 这要给我下真的是开刀，我觉得这怎么不像量衣裳的？
1: 还是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啊，
2: 别紧张，量个衣服你
3: 啊？
0: 哪儿现在问题啊？就有几个部位我不太理解，臀小肌在哪儿？
1: 你对臀小肌就挨着
0: 大夫吧，
1: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啊、哦，尽力。
0: 好家伙，通知家属吗？还
2: 换腿跟着动画做呢？
1: 别瞎动。
0: 下意识的那个反射，局部反射是吧？
2: 什么
0: 举凳子？
2: 你是翘不起来？
1: 正常吗？这样
2: 我都听说了，你那天做衣服，你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都有问题。
1: 你那二郎腿
2: 也不标准、啊，
1: 也不是二郎的了。
0: 我这是大郎的。
1: 这跟你说的
2: 啊？大郎可就翘不起来二郎腿了。
0: 你这话听着都那么合哲理，大郎翘不起二郎腿。
2: 你做衣服人都说了，都全公司人都知道
1: 了。你看你们这一排全翘二郎腿，
0: 我跟你
1: 说，舒服呀，
0: 当然了，
2: 舒服，还真舒服。
0: 你看，现在咱这就有那个地震的感觉没有？
1: 什么地震的感觉？
0: 整个一块抖，你看翘二郎腿必须抖，不抖都不舒服，你知道吗？
1: 所以我这椅子老晃晃，我都心烦。
0: 你也抖啊？
1: 我挺稳。
0: 当你抖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别处抖了。
1: 你小心点，
0: 我跟你说，翘二郎腿这个过去都说翘二郎腿特别舒服。
1: 你查查吧。
2: 他查过，上次裁缝给他查了。
0: 不是，林导，我想问你，我要真查，我是办哪科呀？
1: 挂
0: 二郎腿科吗？
1: 二郎科有吗？
2: 这肯定是骨科呀。嗯、
1: 对呀、啊，神经。
0: 等会儿，这本身就是俩科了，一骨科一神经，这归这儿管吗？好吧。
2: 不是，你看你
1: 肯定有腰椎问题，你查查去吧。
2: 哎，你俩腿不一边长，我觉得
0: 过损了。
1: 怎么？我是觉得你现
0: 不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吗？什么叫做不知道为什么老？
1: 你又不是出租车司机。
0: 哎，但我
1: 坐班也能溜达。你看那谁，咱林呢？人家站着办公，人故意把电脑调
0: 到来。
1: 说你听说你晚了，
0: 都叫着扶
1: 安。现在让一搭。
2: 您说哪朝代的人？就是体现咱公司统一性。
1: 健身房里，这次您来体验一下哈，我是这儿的私教。
2: 哦，
1: 满星私教。
2: 满星私教，好，杰克。
1: 我看您这个情况啊，还挺严重。看您情况了，
2: 什么情
1: 况？天哪，打键盘啊，这种事儿。
2: 缩着脖子打的、
1: 啊，有很多地方肌肉。
2: 使着劲，那肯定崩。
1: 看一下阻抗力，踩一下。
2: 阻抗力怎么样？
3: 听着这是。
1: 您这个呀，现在呀，
2: 嗯，
1: 还没有形成病症，但也快了，抓紧的治疗。
2: 您等会儿，您是教练吗？您是教练是大夫？
1: 不是，抓紧的锻炼、哎、锻炼。
2: 不，您是教练吗？
1: 是啊，怎么是啊？
2: 这是
1: 五星
2: 吗？
1: 五星的。
2: 哎呦，还哪不行啊？
1: 膝盖我估计可能你也有点问题。
2: 我没问题。
1: 按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啊，其实我觉得早晚也会有问题。
2: 不行。
1: 所以呢，咱们有针对性的训练，到这儿来您就放心，交给我了。
2: 行，你别说这么玄乎哈，这早晚有问题。
1: 这不是玄乎
2: 啊，
1: 这真不是玄乎，因为这个以髋关节这块为核心的周边有几大块肌肉，您要是说这儿有问题，你的膝盖肯定多多少有点问题了呀。
2: 是，
1: 腰椎绝对有问题了啊。
2: 这怎么问题什么呢？
1: 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
2: 我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
1: 啊，我指的就是比如说您走路的这些问题。
2: 久坐啊。
1: 啊，找什么事啊？
2: 谁呀、
1: 啊？小天呀、啊，翘臀，啊，翘臀这个可以，咱们有专门的课程，你可以选翘臀训练。
2: 哦，您主要是负责臀大肌这一块的。
1: 哎，你看你跟我聊两下，你就
2: 不是聊天长知识了。

0: 到我这儿来练臀大肌，想练翘臀的特别的多。
1: 我不想练翘臀，我不练翘臀。
0: 我能给你练了。
1: 我不练，
2: 我给你练。
0: 不在乎啊，不在意。咱们得把臀部的肌肉练起来，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你这塌陷了。塌陷的问题，
1: 我怎么就塌陷了？
0: 他老不用这块，老不用，他的肌肉就萎缩陷进去。
1: 还怎么
0: 用？
1: 用
0: 的地儿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肌肉要想起来啊，要做一些什么运动？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1: 啊。您说，
0: 您的门道、
1: 重点来了，
0: 先把钱交了，咱就开始。一呢，真的可能造成脊柱的变形。腰椎间盘突出竟然引发慢性腰疼。第二呢，翘二郎腿啊，膝盖膝关节左右受力不均，可能造成上位腿的 O 型腿。第三，翘二郎腿时下肢血液回流减少，还可能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臀肌失忆，就是臀肌退化啊，这个失忆打引号，不是说他真的记不住了，而是说臀肌的退化会引起这块肌肉的萎缩。
2: 久坐时身体的重心在骨盆处，骨盆呢会被撑开变宽，髋屈肌过度活动，让臀大肌呢相对就变弱了，慢慢呢忘记怎么用力了，这就是臀肌失忆症。由此出现了逐步沉乏，爬楼时候呢大腿前侧酸痛，跑步时候呢臀腿出现不适应，从坐姿改为站姿时候动作不够顺利，蹲久了站起来费劲等等。
1: 每小时就起身活动1到3分钟，做些简单的伸展运动活动臀部，不选过低或者过软的椅子，身体稍稍前倾，让大腿后侧和这个椅子面紧密的贴合。
0: 其实对于臀肌失忆症，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不有什么重要的，我也不追求翘臀。但实际上啊，它不是追求翘臀不翘臀的问题了，它已经关系到您正骨群的一个平衡。所以臀肌的训练也是至关重要的。您比如经常跑步的人，这臀肌啊，不仅仅是跑步的发动机，还是跑步的稳定器，可以让大家跑得更稳更快。而且臀部肌肉是人体所有肌肉中力量最大的肌肉，是维持生活机能的重要肌肉。它四周有好几块以髋关节为中心，总这块怎么训练呢？臀大肌，你如果你想训练这个位置啊，健身教练说了，您可以采用后踢腿、后蹬跑、俯卧，然后向后蹬腿往上踢，这种练习都可以增大臀大肌的力量。刚才我们的杰克教练呢，也给我们同事下了一套方案。
2: 什么下了一
1: 设计一套方案不行吗？哥，还跟瞎病比为同事说的。
0: 咱们就不深究字眼了，
1: 得揪一下。
0: 杰子，你学学人家乔治，真的办公椅都不用了，现在天天坐一大球上。
1: 这是可行吗？
0: 看坚持了，那裁缝说了。
3: 后海前门大石烂，搜狐望京。
4: 北京的声音。是你的家。
0: 今天快乐大街酒吧里，几位街坊在聊健身房里的奇怪现象，聊着聊着大家就都疑惑起来，你会不会就是其中的一怪呢？
1: 你是江南七怪中的几怪呢？
0: 对，唯子，你别说人家，
2: 我觉得呀，你就是那小弥陀张阿生，拿刀专门就像做饭那位。江南七怪又叫江南七侠，叫柯镇恶
0: 啊，柯镇恶
2: 飞天蝙蝠，
0: 对，二怪
2: 妙手书生，
0: 妙手书生，
2: 对，
0: 徐文长，
2: 那个聪明少年。小孩，你看书看串
1: 了
0: 啊，是有点串。谁记那个？我主要看那个靖哥哥，哎，蓉儿，靖哥哥，蓉儿。
2: 哎，你就看这两句是吧？哎，就看俩。
0: 我得问问梅子
1: 啊。
2: 哎，三爷你就不问了，马王神韩宝驹，
0: 马王人有三只眼，
1: 那
2: 是马王爷。
1: 你别跟他聊了，我都听不下去了。
0: 咱们还说说健身房里的几怪吧。我先问问维子，你有没有这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你肯定有。
1: 什么的我就肯定有。
0: 做个什么臂弯举？哎呀，那痛口。
2: 臂弯举是什么玩意儿？
0: 就是举一个哑铃。
2: 啊，这叫臂弯举啊。
0: 这维子呀，就属于那种啊，
2: 这让人给揍了吧。
0: 我上回给他健一次身，噪音特别大，举半截儿上。

0: 下不来，
1: 这叫做难受劲，上不去下不来，这多大劲跟这较着劲。
0: 可不是这种较劲，你想它能发出正常的声音吗？
2: 哎呀，
0: 还有就是做那什么递增递减
3: 啊，
4: 递增递减
0: 就是哑铃加重减重。
3: 哦，我看过那个。
4: 嗯，
0: 用完以后吧，他老不放回原位，给人周围健身绊的。
1: 我真去了，
3: 地上啊，这是砸人脚是吧？走，
0: 哎呦，
3: 紧接着啊啊，让人揍一顿。
0: 我也才解释呢，这有什么呀？这讨厌吗？
3: 讨厌，太讨厌，
4: 不讨厌，
3: 我听着都讨厌了。
0: 有那么讨厌吗？我这么累，那么使劲，出这么多汗，我发泄两下不行吗？
3: 不，他出那么多汗啊？
0: 举那累着呢，大雷，那乳酸堆积呀、啊，掩盖。
3: 小花，我让你这么一说，觉得这乳酸已经打汗毛孔冒出来了。
0: 这个堆积啊，
3: 乳酸，
0: 全身的乳酸都来了，
3: 汇聚到一点，
0: 跟我这闹乳酸。
3: 我觉得像乳胶啊。
0: 再说了，谁去健身房不是为了发泄一下？
1: 谁为上健身房发泄去？
3: 不是锻炼一下。
0: 你现在明白了啊？别人瞅着你，你也不乐意。
1: 这原来我就是发泄。
0: 不是你出汗，你就认为是一种发泄？
1: 哦、我出汗就发现
0: 使出去，然后呢累得好跟那什么似的，
1: 累得跟什么似的，
3: 跟小辈儿似的。
1: 对，您就差说出来了，
0: 那你就感觉到很畅快。
1: 对，
0: 跟人小柱健身，小柱啊也是一怪。
3: 你小柱什么怪？
0: 没人的时候啊，举这个举不起来，蹬那蹬不动。你说女会员，特别是年轻貌美女会员在旁边，小柱上了弦了，
1: 上了弦了。
3: 他那插销在哪儿啊？
0: 骑那动感单车，哎呦，
3: 好家伙，都看见火了，立马变哪吒了，
0: 举哑铃不停的递增。
3: 我估计啊，是女性一来啊，就刺激他的男性荷尔蒙了。
0: 是啊，他就是嘚瑟。当然这个毛病比较普遍啊，也不是说
3: 把他包围了，跟河旁一样。但这会儿你可别回来啊。
0: 那周飞呢？是女会员一来，哎，
3: 把自己当毛巾那么是。可是这些马上就
1: 变了，还
3: 这乳酸也就冒出来了。
1: 合着人身体里乳酸都不少是吧？这叫什么怪？这是。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秀，在别人
1: 孔雀怪是吧？
0: 就
3: 对，嚯，你得蹬这单车，你得上链子，
1: 空蹬感觉那是。
3: 小花是好为人师、
0: 啊，确实有这种怪，就是别人做错什么了，老愿意给人指导指导，逮着一个是一个，你别走，
1: 逮着一个是一个。
0: 其实呢，练个一年半载，自己真是门外汉，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当师傅给人讲解去，就还不如是互相交流呢。洋洋也怪，洋洋也怪，
3: 哪怪？
0: 去健身吧。开始不好好说话了，跟谁都嗲嗲的。
1: 健身不好好说话，那是把嘴给练坏了。
3: 显示他这个说话的魅力。
0: 这个怎么用啊？
1: 哎呦，
3: 怎么还有口音了？
1: 赶一外地教练教的，这是。
0: 这个推到哪里呢？
1: 这练健身这么大作用吗？这
0: 搞不好为什么到了健身房以后说话有点像志玲姐姐呢？但还没有人志玲姐姐那么好听。
1: 那您就别说了，
3: 这不正练。
0: 这里，
3: 对，这几个都掉，捡起来，
1: 这要坏了。
0: 老叶啊，是什么呢？哑铃哈，乱砸，因为哑铃你放地上你要轻放，你别离地好半尺多高，梆一扔。
1: 他拿那当保龄球往外扔了呗。
0: 他真是引发咱们的地板啊老震动，搞得大家心里忽悠忽悠的。你比如你正在练瑜伽啊，正在弯曲这个动作，这使劲这个腰往腿那靠的，他扔哑铃。
1: 腰
0: 不是，他扔哑铃，咣当一，你想想，练到一半。气是不是断了？
3: 断线了！
1: 人家扔哑铃，那个吓死一个。
0: 这口气息是不是就断掉？吐息，
3: 当一下，
0: 可气吗？
3: 我没觉得，因为我不会。
0: 轻点松手啊，慢慢把它拖回去，这是对气息的一种这个保护吧。
1: 爱护公物嘛。
0: 往下一蹬，哐当，
1: 多大劲儿吧这？他得先瞧病去。
0: 而且吧，自不量力，老挑战那种大重量，自己又没劲儿。
3: 听起来怎么扔的？
0: 来不来老觉得自己应该拿那最沉的，
3: 把定海神针拿来。
0: 那健身房的都说了，能动手尽量别动嘴。
1: 对，他也做到了。
3: 对，
0: 当然了，还是应该文明健身啊。家宝啊是这个赤怪，
3: 赤怪
1: 就是红啊，赤的当红脚，
0: 赤脚，赤脚
1: 啊、哦，就不爱穿鞋是吧？
0: 哎，锻炼的时候特别不爱穿鞋，总觉得要贴近自然，好像回到了丛林世界。
1: 哎呦，
0: 光脚跑步机，光脚举哑铃，光脚踩
3: 的，这没有。

0: 么妨碍吗？光脚
1: 第二天人就上一又八了，
0: 拿自己当李逵了。
1: 你这真的，你说干嘛呢？这是
0: 拖上针啊。
1: 教练说他好几回了，是说你这人的关节和脚你老光着，你容易滑倒，他不受力，你最好还是穿着都。
2: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来节目，特别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跟我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哈尔滨的
2: 叫做美食，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从家里边无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这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首先印五个字的标识叫做哈尔滨红肠，您在外边买的有的叫做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叫风味红肠，有的就写两个字红肠，是因为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

0: 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以二的这么一个搭配，九分瘦肉两分五花肉，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肠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事儿，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肠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味道的调整，另外用的果木去进行熏烤，所以说蒜香味和果木味这个哈尔滨红肠特别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浓郁味道，让您吃到每一口的肠里面体会到红肠的香味，这是嗅觉。同时您的口感上红肠肉比较紧实，同时没有腻的感觉，还有一种肉的甜香味儿，这个是我们的味觉，等于说从听觉、嗅觉、味觉上都满足了您对于美食的享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哎呦，今天呢我们这是80克一根啊，那如果在市面上要15.9块一根，那今天呢我们是主品赠品加起来11根和10根是21根，那如果15.9块一根的话呢，就是333.9块，
0: 这是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
1: 但是今天的我们价格是199。
0: 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199，不是带走21根的，带走的是多少？42根，
1: 翻倍了，
0: 翻倍了。而且呢，每根合下来4.7块。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你也可以关注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您呢就可以接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参考，在这上面购买也是可以的。
0: 4.7块，您买到的是肉肠，同时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哎，所以说给孩子呀、老人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另外，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它的生产企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用的制作工艺都是受到监管的，同时它的整个制作工艺都是保留了从俄罗斯传过来那种百年的传统工艺，用的什么俄式土炉，用的是果木去进行熏烤，而且还有二次熏烤，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红肠都是满满的肉感，同时还有浓郁的蒜香和浓郁的果木香气，这个才叫做红肠本来该有的香味。同时今天您还花不了多少钱，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有竞争力。
1: 咱们连主品赠品呢一共给大家是21根，一根是80克，那市面上是15.9一根，您算多少钱啊？那但是我们价格已经是199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等于是翻倍了，21根变成42根，
0: 42根
1: 和一根4.7，
0: 只需要199哈尔滨红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
4: 脖子，我指姑娘也指不上啊！我呀，我不能听您的。老太太话说到这儿，俩儿媳妇在外边一听，呵，老太太这话有劲呐！喂呀呀，好，哭的声更高了。三口上撒盐，往桌子缝里边接着背蝎子。老太太一听，俩人哭得凄凄惨惨，一伸手就要撕这信。程咬金，您别看岁数大了，有点把式，而且天生神力，过去一薅老太太脖领子，给老太太来泼脚，把书信抢过来。这屋里人都是女眷，没有打得过的，程咬金可得赶呢，也不能那么办事。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要撕这信，哎，程老爷子有点傻眼了，来不及，这要真唰唰一撕完了，我这趟又白来了，那爷俩死在里头了，您可别。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妈呀，大白天的这是干什么鸡毛的喊叫的，什么人来到寒江关竟然敢不禀报于我。这里一句话，老太太不敢动了，

0: 亲闺女来了，亲妈还能怕亲闺女吗？对了，他亲爸爸亲哥哥怎么死的？老太太吓得不敢动了。您再瞅那俩嫂子啊，滋溜滋溜来，不见面那没法见面，这小姑子谁惹得起啊？把俩嫂子轰走，把门打开一看，程咬金、樊梨花乐了。哦，我当是谁呢？您呐，哎，姑娘哎，哈哈哈哈，别乐，你乐什么？你乐，又跑这儿干嘛来了？您不是把姓薛的已经给调走了吗？我当初说的多清楚，不管是西凉的还是大唐的，再到韩江关，我一概的以敌人而论处。我们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知道可是知道。你拿我当敌人也不要紧的，我没拿你当敌人，您还拿我当朋友吗？谁拿你当朋友啊？樊梨花，你还觉自己怪不错的呢？你拿你当回事儿，程四爷也拿你没当回事儿，你也不是敌人，你也不是朋友，那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你是我孙子媳妇儿呀，
1: 还回嘴去。
0: 呵，人家老头会说，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你觉你怪不错的。坐这儿，跟你说点事儿。
1: 樊梨花还是动不过程咬金去，两句话给拍晕了。那樊梨花这人还真不是说特别自高自大啊，人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个我倒是同意。你看我没有，谁跟我聊天，大伙说岳坡说的书不错，我都说瞎说，我确实是瞎说，我这里头半俩相声，可相声界也不承认我。你这相声怎么现在啊，怎么都跟评书似的呢？这还真不是我诚心，没不留神就带出来了。哎，说相声我现在也爱留扣。所以咱得知道咱这个怎么回事，您爱听归您爱听，这爱听不一定就好，不一定就对，这叫好吃不如爱吃。说书的多了，观众说了，我就爱听王岳波，那您跟我投缘对脾气，好在不贵，30块钱一张票，是不是？哎，您上这来听，那么我好好说就是了。但真要说从艺术上来讲，评书这个还不挨边呢，还啊，入会通经话还没到会呢。

0: 家喻户晓，了不得了。
1: 是啊，人家说英顺成哪儿去了？他们家哥们儿也多。您琢磨他们家那个家庭，英顺成的父亲叫英千里啊，祖父叫英敛之，英敛之是受过教皇亲口御封的，在中国的教主。那是在中国，天主耶稣就是这个基督教啊，在中国奉行，那当时就叫奉教，奉天这奉就奉教，那是教主级别的人物，哎，红衣教主亲封的，那是复旦大学啊，辅仁大学的这个校董啊，创办者呀，不是校长，是校董，就是他拿钱办的这个辅仁大学，那了不起啊，所以家庭也大。吃着饭，英若成玩，他把自己关大衣柜，一会儿就有人找我来了，待一晚上都没人找他来，到天黑了自己扫眉打眼顺大衣柜里出来，偷偷上厨房吃了点菜汤泡饭，残汤剩菜，没人找你，你也觉着你怪不错的，这一家子还不找我吗？没人找。所以他在自己的回路里也写，人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哎，我给您举这俩例子您就知道了。所以我看完这些，我老想我别老觉着自己不来带的啊，尤其您各位就瞪眼不来了，当时就完，这书馆就没法开了。我老说这30块钱不多，哎，这您就不花这30，换句话说我花30干嘛去不行啊？过去马路上有这么句燕儿无话呀，我没事还瞧看狗熊的，我看你干嘛呀？那看狗熊的呢也不见得就比我没意思，哎，我也就这点意思了。所以您能上这来支持，这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个话你要跟混蛋说，当时能给程咬金一嘴巴；跟樊梨花说，能把他打住，因为樊梨花不是那自高自大不谦虚的人。程咬金这一摆谱，樊梨花倒愣：真想自立寒江女王吗？不是，父亲跟哥哥变相的死于自己之手，虽不是亲手动的，是误伤，但是很难过的。一个姑娘家家正是六神无主，需要薛丁山自己心爱的丈夫来安慰的时候，又遭到薛丁山这么大的侮辱，那精神是崩溃的，要说现在话这就精神病了，但是很坚强。程咬金来了，真拿程咬金当亲人一样，知道这老头有主意。所以您别看外冷而内热，程咬金两句话不言语了，坐着。你再晚来一步，姑娘，我今天非死的寒江关不成。我死不死是小事，现在两军疆场，你的老公公跟你的丈夫还等着你去营救，现有书信在此，别的话我不多跟你说，见书自明，姑娘你自己看。樊梨花抬头一看，妈哭得跟泪人似的，程咬金一脸的严肃，知道事情不小，这才伸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从头至尾姑娘这么一瞧，愣磕磕捏呆呆，半晌无言，哗一下眼泪下来，眼泪下来可没哭出声来。咱们前文书说过，说书老提，有泪无声谓之泣，哭泣的泣，泣可比这哭难受。姑娘这么一掉眼泪，这个委屈全上来了。要依着薛丁山那个人性，对自己所作所为，说什么不能去？可是看这落款儿，望贤妻速来，丈夫须。丫鬟，有被我的盔铠甲胄，外厢是被马抬到。

老太太一听，出溜，顺椅子上坐地上。程咬金一瞧啊，好，地上凉快，多歇会儿，矮着点摔不着，跟老爷爷走。他还管那个，这老太太死活他不管了，那还不去？怎么大家那么痛快？爱薛丁山呢？你薛丁山承认错误了，咱哪能不接受？把薛丁山救出来，我们俩还好好过呢。姑娘很天真，跟程咬金两匹马，后边有部队在后边走，这两匹马在头了跑，眼前是双阳岔路，这边是大路，这边是小路。吁，程老爷爷，有一条大路，有一条小路，咱们走。您是当地人，您地理熟啊，哪条道近走哪条啊？小路近着百十余里，大路远着百十余里，要依着这个时间这么紧迫，咱们应当走小路，弃大道，那咱们就走小路啊。但是小路有责啊。怎么，地面上还不太安静吗？是啊，这条小路前面有一座山，山上有这么一伙匪人，人数虽然不多，可是也不经常下山行抢。我回家来以后，听他们说头里有抢劫的事情，我父兄都不管，我一姑娘家家不能强出头去平他的山灭他的寨，做这么一个近邻之约，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两不相扰也就是了。那么咱们要走大道呢，就是远一点，走这小路我怕他碰见强盗耽误事情，我倒是不害怕，总要征战一番呢。哎，没事，走小路。真要说碰见西凉人马，那麻烦了，得让姑娘你跟他们争干。真要说碰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降马呀，哎，不费吹灰之力，皆因为你老爷爷我，那当初就是干这个行子的。天下的降马没有不认识咱们的，咱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单雄信，那是我五兄弟，是天下降马的总瓢把子、贼祖宗，是降马是土匪，见着咱们都得叫声好听的。哎，到那儿去，不仅说不能劫咱们，就凭老爷爷我三言两语，他还得归顺于咱们，给咱们送给养，给咱们送军器，给咱们送干粮，一切的粮草事物都应在他这座高山之上。走小路。好，您有这把握哈？我有这把握。走，往前正行走，猛抬头这么一看，山峦叠翠，眼望青山，近桥露水，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耳轮中只听哧溜溜一声响箭声音。别走了，哗啦一下，长短不一，高矮不齐，三四十人，军装号牌也不很统一，手里什么家伙都有，不分老小，每人都拿着凶器。正当中一匹马，马上一个大王，口念山歌，断道劫财，把路给拦了，不让走了。樊梨花大动，抬腿摘下九凤朝阳刀，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哎，对，您不说您是贼祖宗吗？祖宗过去，让他们归降不就行了吗？您不成，您靠边，我好征战呢。哎，好，往后，往后，谁甭动手。程咬金舔着大肚子，骑着马过去了。孩子们，把这些劫道的气乐了，真不赖这家伙。哪儿啊，您这老头子，胖大老头，张嘴先占个大辈儿。你干什么的？哎，我姓程啊，咱叫程咬金。
想当初驾坐在高山之上，我也当过山大王，想必你们耳朵里头总得有这么一些个不知道。你干嘛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瓢把子单雄信是我兄弟呀。啊，对呀，我们这儿西凉啊，南七北六，那哪儿啊？那不中原吗？中原的瓢把子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什么叫瓢把子？我们也不懂啊。你把钱留下，你走你的呀，说不成啊，口贩子嘴把式，这不成，撂钱，不撂钱宰你，我真横还。程咬金一听，完了，不开面，在西凉这儿没腕儿啊。人离相见，物离相贵，好可怜。程四爷当初驾坐冈山，那还了得？天下的贼提起来，程咬金哪个不服？谁人不敬？程咬金让谁死谁得死去呀！十八国东盟主啊，那造过反，称过王啊。到现在不留钱挨宰，你说这不落了赔了吗？哎，回去还跟姑娘拆着拆着去。姑娘一横大刀：“又怎么了，贼祖宗？这就降了？”还没有呢，那老爷我开心，过去吧，跟他们动手吧。您不说您，哎，这多耽误事。我说走大路，您非走小路，这三四十人倒不够姑娘我一划了的，宗府也要费些手脚啊，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老爷也与我闪开了，马往上带，大刀在身前一横，呆不开眼的强盗，不认得寒江女王樊梨花吗？把大刀交于左手，倒空刀头，单掏掷脊铃，就在马上这么一站，人这么一瞧，哟，别看是个女将，听说过寒江关离着不远，百十来里路，寒江女王樊梨花厉害呀。寨主爷，这怎么着？是战是跑？这寨主爷呀，你们怎么那么没出息呢？寒江女王有什么了不起的？闪开！马往前这么一带，啪，立马停枪，就在樊梨花的面前，两个人对了马头了。樊梨花拖大刀这么一瞧，哟，十五，这小伙子有白似红啊，这一张嫩白嫩白的脸，白中透红，红中浓眉大眼，鼻直口正，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别看身上无盔无甲，这是个穷山呢、啊、胯下马，掌中枪，往这儿这么一立，少年英勇啊，正是意气风发，好岁数，小伙子真漂亮啊。你年纪轻轻，小点什么不好，干什么不吃饭，怎么带着人在山上当了山寨王了呢？速速让路，我有要事，不忍伤你性命。呀呸，你这满带训教的口吻，你多大呀？你多大呀？我呀，虚岁十六，周岁十四。那你周岁十四，虚岁十五，小生日虚两岁，啊，还有这么算的呢？愣往大了说，刚撂下书包，大学生，去，回去玩去吧。我找谁玩去？你多大？本姑娘我十九了。完了，十九减十六，你不才比我大五岁吗？我怎么会比你大五岁？我按我周岁算的。你这玩意儿一会儿周岁一会儿虚岁，我受不了。让路不让路？我不让路。小子你姓什么？我姓薛，我叫薛英龙。哦，那意思非得挨上打才让路。你姓什么呀？巧了，我也姓薛。

0: 薛凡氏就是我。哟呵，还嫁给姓薛的了。好嘞，咱俩打。你一个姑娘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把我打喽，不仅我把这山这道我都让了，我山上人都投降，还跟你走。
1: 哦，
0: 樊梨花一听这不错，我收编一支队伍也是好的。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7: 行了，打住，别成双对了，您这还沉浸在昨天的夫妻搭配里头呢啊。
6: 是啊，你瞧瞧人家那工作氛围啊，您再看看我。
7: 这怎么着跟我搭档哪儿对不起您了？
6: 哪儿都对不起我
7: 啊，
6: 见天就跟我较劲。
7: 不，这咱俩谁呀？啊，不是您天天张口闭口的要碾压我吗？
6: 啊，是啊，你瞅瞅你胖的啊，压都压不平，成心得硌我。
7: 这好嘛，我还活得了吗？我您非压我一头，这还成了我故意硌您。哎呦，那要依着您我到底怎么好啊？啊，
6: 我说什么你都随着
7: 啊，
6: 顺着我，
7: 不是
6: 别老跟我呛着，这很难吗？
7: 行，顺着，
6: 真能顺着？
7: 真能顺着。
6: 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明儿枪毙。
7: 哎，我同意。
6: 又来了是吧？
7: 不是，这顺口答应啊，
6: 顺口答应你也得枪毙啊。
7: 我犯不着起这事。不是，我不言语还不行吗？啊，这舞台交给您，您随便碾压我。
6: 是这话？
7: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哪有这相声啊？
6: 你不是不言语吗？
7: 哎呦，我不言语你也别瞎说呀。
8: 哎，不错。
9: 好啊。
8: 好，
9: 特别的高兴
8: 开心
9: 啊。
8: 嗯，
9: 大逗相声
8: 是
9: 封箱演出。
8: 封箱？
9: 哎，封箱啊。
8: 嗯，
9: 顾名思义呀。
8: 什么意思呢？
9: 就是演完这场演出
8: 怎么样，
9: 我们终于就能休息了。
8: 李老师，前面咱们就没演，闲了半年了。
9: 但是明年肯定得比今年好，
8: 一年更比一年强。
9: 对呀，从我个人来说，
8: 您怎么样啊？
9: 我也得有变化。
8: 你有变化？
9: 在明年，我要再弄一身份。
8: 嗯，李老师，
9: 怎么？
8: 以前一身份咱且不说，
9: 什么？
8: 又弄一身？多脏啊！上来就黄牌警告。
9: 谁警告？警告什么警告？警告
8: 你这一会儿就罚下了。您想干嘛呢？
9: 你听不明白，你给我罚下了像话吗？
8: 你先说，你弄一身粪干嘛呀？这是怎么？
9: 我弄一身粪干什么？我
8: 那弄什么呀？这
9: 我弄一身粪。
8: 你就没学过逻辑重音吗？
9: 我新弄一身粪。
8: 新身份？
9: 对，
8: 原来是什么身份？
9: 原来曲协的。
8: 好家伙。
9: 哎
8: 啊，现在
9: 新年我做鞋了。
8: 你这可以
9: 做鞋了。
8: 我跟你说，因为什么？我这鞋呀、啊，我这是当。

0: 当年高喷他送我的这鞋，他十多年底子都不行。
1: 说什么？
0: 您说吧，这东西
1: 您知道这个新冠的好了之后吧，他有这脑雾，你知道吗？
0: 看看这，
1: 就是听不明白别人说话，你知道吧？我没想到叶鹏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
0: 是是是，
1: 我跟你说，不是那个，
0: 您给看看，瞅瞅啊，我这个您给做一个，
1: 我瞅什么？我瞅
0: 脸长点，就是、
1: 我不
0: 啊，
1: 你听不明白话呀？
0: 我怎么听不明白话呀、啊？
1: 不是
0: 啊，
1: 不是我吭哧吭哧跟他做鞋，
0: 不是缝鞋去吗？
1: 不是啊，
0: 啊，
1: 我要进作家协会了。
0: 妈哟，怎么作家协会了？
1: 作家协会每年都有新会员呢。
0: 哦，也招新，
1: 招新会员呢。
0: 嗯、哦，
1: 去年
0: 哦，去年
1: 去年有吧？那个
0: 嗯，
1: 有一个那个挺火的，
0: 是谁呀、
1: 啊？就是著名作家那女儿。啊，要进作协，
0: 好吗？
1: 后来舆论弄的，大家伙都不同意，
0: 我知道
1: 踢出去了。
0: 姓贾，
1: 对对对，就那个，
0: 是不是那位？
1: 哎、
0: 名字还叠字的，
1: 哎，
0: 怎么意思？干嘛？墩儿啊，墩儿、啊，警告了，这就嗯，
1: 我就烦这叠字，
0: 你也烦这个、啊，烦这个，
1: 就因为他名字是叠字
0: 啊，
1: 差点也，
0: 人家叠字与你有何相关呢？
1: 我的这个笔名也是叠字啊，
0: 您这个笔名叫。
1: 你
0: 们都瞧过是怎么着？我这
1: 李甜甜
0: 又来了。我跟您各位又来了，有新观众您不知道，这就老包裹了，老包袱。这不演《黄鹤楼》时候，您那里头剧情需要，您就告诉李
1: 什么？你说哪个？
0: 你不是你自己？
1: 你说那是那个酸甜苦辣的那个甜
0: 哦，
1: 李甜甜，那是我的舞台表演风格。
0: 我都要吐了，你这。你别老这甜，你甜不落嗦的你。
1: 不，这回不一样了
0: 啊！不一样了，
1: 这回不一样了，
0: 不是那甜，
1: 这是那个填词的那个甜，
0: 填词土这边一针。
1: 对了，
0: 哦，
1: 就是用这古代那个格式
0: 哦，
1: 填进我们现代的生活
0: 哦，填进去。
1: 对了，
0: 填词，
1: 哎，让我们能过上诗意的生活。
0: 你瞧，就记不住了吗？就是脑子不好了。对，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尤其是犯脑雾。
1: 什么没？
0: 但是生活很快乐。失忆呀、啊，失忆不懂，脑子不老清醒。
1: 你脑子就不老清醒？
0: 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怎么知道的呀？
1: 这不谁看不出来呀、啊？这还用我猜吗？
0: 啊，
1: 你
0: 我，
1: 你现在就有点失忆的表现了，你知道吗？你
0: 刚才说什么？
1: 你还不如金鱼，金鱼还有七秒，你还不如金鱼了，你还，
0: 啊，
1: 诗意不懂，就是像我们，让我们过上像诗歌一样的生活。
0: 我得琢磨琢磨，脑子
1: 能懂吗？
0: 懂了，
1: 懂吗？
0: 像诗一样的美丽，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像诗一样的生活，
0: 生活，
1: 从而使李甜甜的名字和古往今来那些大诗人并驾齐驱，毫不逊色。
0: 咱们国家诗人可多，
1: 那古往今来大诗人太多了。
0: 哦，那您给我们说一说。
1: 那你比如说吧，
0: 要开始
1: 有这个，
0: 嗯，
1: 李白，
0: 听听这个，
1: 还有我，啊，
0: 你这就是贯口没背下来，你这就是。
1: 你别说出来呀！你别说出来呀！不是，
0: 我这以为这还汤汤汤呢，这
1: 不是？你是广姓李的，什么叫李白呀、啊？李贺呀、啊？李景啊？李煜呀、啊？李绅呐、啊？李毅呀、啊？李商隐？李清照？李之仪？李群玉？李延年？李甜甜？咱能说出一些来吗？
0: 哦，那不是能说？那能说干嘛不背呀、
1: 啊？不是，这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刚才前面李涵那个节目，
0: 嗯，
1: 有一个贯口了。
0: 是啊，
1: 我这再背一个贯口
0: 啊，
1: 这叫什么了？这个
0: 打多少卤啊？打多少卤啊？
1: 还没说呢，
0: 说呀。
1: 他也背一个贯口、
0: 啊、
1: 我也背一个贯口、
0: 嗯、
1: 这用一个成语形容，这叫什么、
0: 啊、
1: 这叫千人吃面了。
0: 你这不没想吗？是不
1: 废话，你先说了的，那哪儿，
0: 你原来我不如鱼啊，关键是
1: 那不如鱼说完了，你不能说我前面。
0: 再说一遍，那叫
1: 我这实在不行。
0: 你说我爱就爱翻这句，快说快说，
1: 那叫
0: 啊，
1: 千人吃面了。
0: 千人吃面打多少卤啊？想了吧？不在乎这个，你这没。

0: 有新颖了，
1: 大家就知道有一个大诗人叫李甜甜就完了。
0: 没人这么觉得啊，您就是大诗人，
1: 拿作品说话呀，
0: 内容。
1: 对呀，
0: 嗯，
1: 我这个诗跟别人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呀？
1: 我诗人的这一天是按照诗歌发展史来写的，
0: 诗词的历史。
1: 对喽，
0: 早晨
1: 清早起来用什么呢？
0: 用什么？
1: 诗经。
0: 哦，诗经，
1: 诗经啊，
0: 嗯，
1: 就是305篇。
0: 哦，
1: 诗300，
0: 嗯，
1: 一之，
0: 嗯，
1: 思无邪，
0: 不对，
1: 思无俗，
0: 思无俗，来，小朋友们一起来，
1: 思无俗，
0: 互动啊，
1: 小好不容易，小坏一出来啊，
0: 思无俗，
1: 你们不要跟着他在汉语拼音这个领域里边遨游了，行不行啊？
0: 都是我们小伙伴，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叶老师，
0: 什么问题？
1: 新年伊始，
0: 嗯，
1: 还听得懂人话吗？
0: 你说的
1: 思想上没有淫邪，内容都非常的淳朴、啊。
0: 说浅显点，
1: 思无邪嘛，
0: 思无邪。
1: 大部分的诗经，四个字的
0: 啊，四个字
1: 熟悉吗？
0: 太熟悉了，
1: 来一首。不许说锣鼓齐，需要先鞭炮齐鸣那套。
0: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不许说，我看他一比划手，我觉得他是东北小品，就打他，就刚才那俩就是他徒弟，知道吧？
0: 他们颇有乃师风范。
1: 别臭不要脸了你。乃师风范了还，东北小品都打他这传下来的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0: 红旗招展，人生人
1: 想过去看金子，
0: 我此起彼伏。于是我嘛这个想法，我想出本书。
1: 出啥书？人家写书都费劲，7天憋6个字儿。
0: 别来这个，别来这个，
1: 我让你别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咱说了吗？一天呢？
0: 一天。
1: 咱早上你们家早上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0: 那不是那样，
1: 对吧？早上起来嘛，
0: 啊，
1: 清早起床，
0: 拥抱太阳。给生活带来满满正能量，谢谢。
1: 你是不是拿这俩敲着说更来劲呢？你啊，
0: 清早起来，拥抱太阳，给生活带来满满正能量，谢谢。这还板眼不好找，那个前面赶板多字。
1: 你说的这是，你说的不得网红吗？
0: 那么您说的这个
1: 邱勇他的生活呀？
0: 哦，
1: 我的早上起来，
0: 我听见您早上起来怎么这四个字的？这个、
1: 清早起床，
0: 哎，
1: 早点摆上，吃出营养啊，吃出健康。
0: 吃什么呀？
1: 鲜榨果汁牛奶豆浆，
0: 嗯，
1: 八宝稀饭，
0: 嗯。
1: 老全喝下
0: 话吧，这不是弄一肚子水儿，你这
1: 咬干的呀？
0: 干的吃什么？
1: 包子炒肝
0: 啊，
1: 豆汁儿浇圈儿，
0: 嗯，
1: 油茶麻花，
0: 哎呦，
1: 放在这边，哦，
0: 这边，
1: 哎，
0: 哦，还这边，
1: 生煎生滚
0: 啊，
1: 哦，一面馄饨，
0: 火
1: 烧饼云吞，看着馋人，牛肉胡辣，五个字了啊，五个字了啊。诗经里有5个字的
0: 啊，有5个字，
1: 哎，碗在水中央，5个字的，
0: 哦，
1: 牛肉胡辣汤，
0: 哦，
1: 煎饼果子香，全都吃下去，
0: 这回
1: 有点儿撑地慌，
0: 好吃，好太好，
1: 尤其这五个字的提高品味，
0: 是是是，
1: 知道吧？
0: 是是是，
1: 碗在水中央，
0: 啊，
1: 有点撑地慌，
0: 对，
1: 江阳哲知道吧？
0: 那江阳，
1: 咱这诗人，咱诗人怎么样？
0: 你不是诗人，
1: 嗯，
0: 你吃人，嗯。对，我问，我就是还挺奇，就放在这边。
1: 对呀，啊，
0: 那边放什么呀？
1: 那边不告诉你了吗？
0: 哦，
1: 什么生煎呐，啊，生骨的，南方的搁在这边啊。
0: 南七北63省
1: 都得吃啊。
0: 哦，
1: 哎，
0: 全齐。
1: 吃完了，一看，
0: 吃完了，
1: 坏了，
0: 怎么坏了？
1: 耽误去大豆上班了。大豆还上班呢？废话，我每天我得上公司看一眼啊。
0: 看什么呀？
1: 我看看贴没贴封条啊。
0: 都。
1: 没贴封条，我好接着干呢，是不是？
0: 好嘛，这家
1: 伙，对不对啊？
0: 哦，
1: 你看结果，
0: 嗯，
1: 吃早点耽误了，
0: 那点儿全误了，
1: 怎么办？赶紧出门啊！
0: 出门吧，
1: 出门用什么？
0: 用什么？
1: 楚辞。
0: 好，
1: 楚辞懂吗？
0: 太懂了，
1: 哎，
0: 楚辞，
1: 对，
0: 我知道，
1: 知道吧？
0: 老有个西，
1: 哎，对，
0: 我会这个，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啊，楚辞呢？
1: 对，
0: 我去，
1: 啊，

0: 有，
1: 换一个，背个，
2: 背个说，
1: 什么西，
0: 什么和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西，
0: 哪儿和哪儿什么，
1: 神西，
2: 包罗万象的楚辞，你看了吗？
0: 有会
2: 有个有词儿行不行、啊？
0: 那个，常太息言气息，爱民生之多。
2: 这多好！
0: 哦，这你来，
2: 这谁写的？
0: 这是谁呀、啊？
2: 屈原。
0: 全。
1: 来，大家注意，好
0: 啊，
1: 来啊，屈，来屈，屈原，屈原全。哎，
0: 不齐，
1: 屈原，屈原全。
0: 好，很好。
2: 我怎么净赶上这个字眼儿呢？我就纳了闷儿。
0: 那是你这
2: 思无俗，屈，你能不能不要带着他们继续来复习汉语拼音了？
0: 你找你自己的毛病。
2: 屈原全应该是一个整体认读，

0: 早上起来迟到了，
1: 怎么做事？
0: 赶紧出门啊！
1: 怎么填？
0: 蹭楞咱就得窜出去，对不对啊？
1: 窜出去！
0: 哎，拉门往出窜西。
1: 你先等会儿吧，同志。
0: 哎呀，
1: 我从这儿，从这儿太，我跟你说，蹲，又得下去了。
0: 你
1: 那接风受得了吗？出门窜西好。
0: 你这那么讨，你那么讨厌，
1: 你自个儿
0: 我这不是这西的这地儿搁的不是地方，
1: 琢磨琢磨，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别往出窜不完了吗？
1: 对，
0: 赶紧把门拉西，
1: 这不更一样吗？这个，你想想那哥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你也脑雾了？
0: 哎呀，倒没倒这西上？哎呀，这这个。急的不变东西，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要这句就得是这么说，急的不变东西西，后边有那
0: 啊不
1: 啊、哦、怎么
0: 一西两用？
1: 好，你这话架高了，
0: 那可不
1: 是。
0: 哎，
1: 往下呢，
0: 忙的不变东西，
1: 嗯，
0: 快把公司前往
1: 去吧，
0: 刚结束了早餐咪西，
1: 吃完了。
0: 觉得神清气爽，
1: 好，
0: 到公司讲点什么东西？
1: 哎，又一回啊，
0: 得把风向讲讲，
1: 就说说风向，
0: 希望观众不要坐的那么细
1: 哦，
0: 大家都来捧场，
1: 这不少吗？
0: 就算人少也没有关系，
1: 怎么样啊？
0: 包袱照样得响，
1: 那对，
0: 能不能超过今非晨曦？
1: 简直痴心妄想，妄想，不成！
0: 你怎么这？你怎么这样？
1: 比不了人，你比人今非晨，你比不了。咱唯一能跟他们这场比的
0: 啊，
1: 除了我和晨曦比嗓门，比嚷
0: 啊，就能嚷啊，
1: 我略占上风一筹。
0: 那不行啊，那不就咱得靠作品呢？
1: 还得说内容，
0: 得说内容，靠作品呢、啊
1: 哦、
0: 靠作品超过他们呀。
1: 是是是，
0: 到公司就打中午开始就得弄这风箱
1: 啊、
0: 嗯、什么节目啊，什么本子呀、啊、节目顺序，谁第一场谁第二场，就得弄这个。
1: 不是，你中午
0: 啊
1: 不吃饭了，
0: 你要撑死我呀？
1: 哦，对对，早上
0: 我早上起来干什么你忘了？你啊，
1: 是是，都窜了嘛，是吧？
0: 还是的呀、啊、你研究内容。
1: 哦，研究内容。
0: 内容咱们也得有诗。
1: 内容是
0: 咱们用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五言的了。发展顺序吗？五言懂吗？
1: 懂啊，五言啊，武夷山岩茶五言，肯定我说的不对呀、啊、
0: 你也知道啊，
1: 你我知道
0: 五言能不懂吗？
1: 五言什么意思？五言
0: 一句话五个字。
1: 对呀、啊、一句话是五个字一句话呀。
0: 对对对、啊、
1: 你老跟着胡说，这不成。
0: 谁呀？
1: 你说说这五言的。
0: 五言的就说这个
1: 啊、
0: 嗯、说这咱们这封箱的场次安排。
1: 哦，谁第一谁第二？
0: 谁第一谁第二？
1: 嗯，
0: 这回啊，
1: 这回怎么呢？
0: 你帮个忙，
1: 我干嘛呀？
0: 你刚才不简直痴心妄想，不接挺好吗？
1: 你这意思，
0: 咱一块儿做，
1: 我接这下茬，
0: 就接着这回去，
1: 没问题，我
0: 没问题啊，
1: 有一句添一句的，
0: 对，
1: 没问题，
0: 就这能耐大，
1: 小叶子，我告诉你，来吧，
0: 听着
1: 啊，说吧，
0: 开场啊，
1: 开场
0: 用李涵，
1: 开场用李涵，
0: 开了很多年，开场要不好，
1: 钱。听清楚
0: 了，听见什么就鼓掌啊？你有脑血栓后遗症是怎么着？你
1: 我什么病我都没有。
0: 你有味儿没字儿的想法？
1: 我是没想出来。
0: 言前嘛，
1: 什么
0: 开场？
1: 叫什么？
0: 言前哲。开场要不好，
1: 后边特别难。
0: 哎，这就行吗？
1: 这行吗？
0: 可以啊。
1: 啊，
0: 二场你徒弟，
1: 我徒弟，
0: 小品有真传，
1: 不露脸。
0: 万一演不好，
1: 大伙能包涵。
0: 啊、他的徒弟能包含了，你看啊，
1: 谢谢。
0: 三场吴起身会把吉他弹，李涵跟他比，
1: 简直算玩完。
0: 不错，
1: 渐入佳境
0: 。建春和李丁，一对好演员，又能上春晚
1: 啊，
0: 又能挣着钱，
1: 嚯，
0: 效果肯定好，观众笑开颜，
1: 是。
0: 可就有一点，
1: 就是不如咱，怎么样？来吧，耶，耶，
0: 受我心肺，受
1: 心肺了。
0: 哎，介绍你入座席啊，我看，介绍你入座席，
1: 就这破玩意儿。
0: 哎，
1: 往后呢？
0: 赵泽和王晓
1: 啊，
0: 有才又有颜，
1: 就是
0: 长得多好看，
1: 比我差一点，
0: 要脸不要脸呐？

0: 子欣和李航，最会掐时间，
1: 掐时间，
0: 前面要超时，
1: 给他三分半。
0: 哎，最后得是谁呀、
1: 啊？那咱们呀、
0: 啊，咱们把底传
1: 是啊，
0: 捧哏叶可爱，逗哏李甜甜，
1: 我就知道准是这个，准是这个。
0: 多好多好多，
1: 我配合怎么样？
0: 五言不错，
1: 不错，
0: 不错呀！是，您弄这本子，当当当，打中午开始弄，调这场次，给他们改本子啊。六点多了
1: ，
0: 这时候
1: 不吃饭了吧？
0: 该吃不吃，不该吃冷吃，是不是？
1: 中
0: 吃饭呢？
1: 晚上
0: 得喝酒去了，
1: 他妈喝酒啊？
0: 得跟人喝，要票怎么卖出去的？
1: 实话说出来了，
0: 你问这一堆人，他们都怎么来
1: 的？行了。就是中午完事儿了，晚上出去还得喝酒。
0: 对了
1: 啊、
0: 喝酒得有诗，
1: 喝酒
0: 咱们用这个呛进酒。
1: 李老师要呛着了，不能再喝了，呛着不能再喝了。
0: 什么呛了？嗨，什么呛着
1: 了？本来就辣啊！
0: 什么呛着了？
1: 呛进酒，呛进了酒，难受。
0: 不是，在新的一年，你能不能把神通收一收啊？把搅和这个劲头小一点，好不好啊？
1: 好，
0: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
1: 哦，
0: 君不见，
1: 是，哎，听着耳熟，
0: 君不见，
1: 君
0: 不见，晚饭之酒端上来
1: 啊，
0: 有啤有红也有白，
1: 好家伙，
0: 君不见，全都喝的是名牌，五粮液边上是茅台，
1: 嚯，
0: 君不见，点了一桌高档菜。吃的我们个个都肚歪，君不见，
1: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我，你这
0: 你老贼着这事儿，
1: 废话，您的各位，您听这像话？大晚上出去吃饭去，好酒好肉好菜全跟那儿搁着，你就不带着我？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小子把皇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不对呀、啊，我是主角，我跟你演这个干什么？我。
1: 你这都没法解释，
0: 我怎么没法解释啊？
1: 你这干嘛呀、啊？
0: 这喝酒你以为是好事呢？
1: 啊，
0: 又着呢，
1: 一难受
0: 吐啊，
1: 还吐，
0: 当然有诗啊，
1: 是吐还有诗，
0: 诗歌发展史啊，
1: 啊，这回
0: 就得到宋词了，
1: 填宋词，
0: 《如梦令》啊，
1: 哦，怎么写的？
0: 常喝酒精高度，
1: 嗯，
0: 喝得糊里糊涂，
1: 好嘛，
0: 较量网约车，
1: 嗯，
0: 头晕恶心迷糊，
1: 哦，
0: 呕吐。吐人司机一路，
1: 哎呀，哎呀，太脏了，同志。
0: 哎，你听，咱这诗人这一天
1: 啊，
0: 过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好不好？
1: 不好。
0: 甜的李甜甜甜的这词儿怎么样？
1: 您别说了，我得教育你两句。哼，
0: 怎么干嘛？
1: 整纲了啊！哼
0: 啊，
1: 就你这样的人，冒充诗人，招摇撞骗，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
0: 不是我，
1: 你就这种人，呸！
0: 不是我觉得，
1: 呸！
0: 你干嘛呢？干嘛呢？
1: 这不像话！
0: 你干嘛这么义愤填膺的？
1: 这什么乱
0: 七八糟？你这么急赤白脸的？
1: 我怎么急
0: 了？你听着不好
1: 啊！
0: 有欣赏我的，
1: 我、欣赏你的，
0: 那不为了入作协吗？
1: 哦，
0: 我把我这诗集我已经递给作协了，
1: 还递上去了，
0: 人家作协都给我批复了，
1: 批准同意，
0: 马上枪毙！
1: 去你的了！
2: 二婶啊，
3: 哎
2: 啊，这是老纪的一天，这不是诗人的一天吗？
3: 拿您比诗人，这不捧着您说吗？
2: 哎、我啊啊，诗人
3: 啊，坐哪哪诗？
2: 哎呀，我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福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这是四位，给这是旭晨，这是南定，这是天广啊。燕洵，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在。一会儿谁？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2: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呀？
1: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啊。
2: 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你还是别言语啊，好好听我准备的相声。
2: 嗯嗯嗯嗯，
1: 你是说好嘞，没问题。
2: 嗯嗯嗯嗯嗯，
1: 你再努努力就说出来了。保持啊，请欣赏李云飞、叶鹏二位表演的相声《腾雨心篇》啊。
5: 您看这节目多好啊！
6: 谢谢。
5: 对，
6: 上来大家报一热烈的掌声。
5: 哎呀，
6: 不是给我们的，
5: 哎，
6: 能听得出来。
5: 嗯，
6: 您各位到这儿看相声，本身心情就好，
5: 高兴，
6: 对吧？这一进腊月，
5: 嗯，
6: 一进腊月就是年，
5: 马上该过年了，
6: 马上过年，人人都心情好。
5: 哎，
6: 一到过年的时候，老挂着那个四字的成语。
5: 对，
6: 一说出来，大家伙都高兴的。
5: 还真是。
6: 哎，你说一个，
5: 猪肉大葱。
6: 羊肉西湖，不是，鸡蛋酒。你离馅儿远一点好不好？吃个饺子你还不高兴啊？你不是那意思
5: 啊？我再具体点，
6: 相声演员，
5: 对，
6: 在台上，
5: 嗯，
6: 用四个字表达我们祝福，一说出来就高兴的。
5: 知道了，
6: 说一个，
5: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说过。 别挨骂！
6: 你们家都这么祝福是吧？
5: 那你什么意思呢？
6: 四字成语表达祝福，这说出去高兴吗？这个
5: 四字。

0: 成语。
1: 对呀，
0: 啊，你说说吧。
1: 我福如东海，
0: 福如东，
1: 福寿康宁，福寿双全。
0: 你看看，
1: 服了吗你？
0: 你这多这么一会儿功夫、哎、啊！福如东海，福寿康全啊，福禄满堂，服了吗你？你这四个成语，
1: 你们家管服了吗？你这叫成语是吧？你们家都这么过年是吧？啊，表达祝福啊，这上了，哎呀，过年了，服了吗你？
0: 差点意思是吧？
1: 像话吗？对不对呀、啊？这个呀、啊，
0: 赖你
1: 什么？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我们相声演员站舞台上表演口头语，我们不说成语。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啊！
1: 越是口头表演，
0: 嗯、
1: 啊，越得注意它的文学性，
0: 是吗？
1: 你像我，
0: 嗯、
1: 啊，我作为一个成语传人，
0: 哎，
1: 我就是一。
0: 你等会儿，你怎么又传人了呢？
1: 什么叫怎么又传人了呀？
0: 啊，
1: 那中国的语言文字就得一代一代往下传呢。
0: 哦，
1: 历史上有多少文化名人呢？
0: 是，
1: 哎，从李白
0: 啊
1: 到我，
0: 哎，就一辈儿啊，就一辈儿啊。
1: 不是，我一时间想不起更多的文化名人来了。
0: 你想不起别人，可以先把你的名字剔除出去。你跟李白搁一块儿，你觉得有的比吗？
1: 怎么没得比啊？
0: 不没得比吗？
1: 我也对成语有研究啊。
0: 你有什么研究呢？
1: 你看成语啊，
0: 啊，
1: 咱们国家成语五万多条。
0: 哦，那么多。
1: 哎，浩瀚的历史，
0: 嗯，
1: 复杂的道理，
0: 嗯，
1: 都出来。
0: 哦，都能概括。
1: 是不是值得教？
0: 那是值得教。
1: 对嘛、
0: 嗯，
1: 要正确的学习使用成语啊，
0: 啊，
1: 得注意咱们几点。
0: 哪几点呢？
1: 读音得准确，
0: 哦，
1: 结构得严谨，
0: 啊，
1: 典故得了解，你才能慢慢的品味成语里边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0: 嚯、哦，你是说这么多是吧？
1: 那可不，
0: 这读音准确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好多字儿
0: 啊，
1: 在成语里边就变音。
0: 哦，
1: 这不能读错了，
0: 这我没问题，
1: 注意是吧？
0: 这我一点问题没有，
1: 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就我小时候，就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这
1: 你是一个蛤蟆是吧？
0: 谁是蛤蟆呀？
1: 这呱呱谁坠地呱
0: 什么呀？
1: 姑，你姑姑坠地的时候，
0: 我姑姑坠地的时候，别问我，问我奶奶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这字儿念姑。
0: 这姑，我没说这意思，我就是说，就打我姑呱坠地，不是
1: 什么，
0: 我吧嗒就我就这个我就说我小时候吧。
1: 对，
0: 我小时候很瘦的，我现在胖了，为什么？但是没关系，我现在这叫大腹便便，你知道吧？
1: 便便。
0: 啊，对，大腹便便，是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就是心宽体胖，你知道吧？
1: 盘，
0: 哎，就是盘宽体胖。我
1: 连心字都不认识了。
0: 我这个人用成语永远都是一丝不惧。
1: 狗，
0: 你骂谁是狗呢？你才狗呢！
1: 谁说你？我说这字儿念狗，
0: 我就是说
1: 你这不是读音问题。
0: 那我这是？
1: 你这是不认识字的问题。
0: 他我这不是用错了，就这么少见吗？
1: 你这一说错了，大家伙都乐笑话，你没听出来吗？
0: 哦，这就是读音准确的问题。
1: 读音必须得准、
0: 啊、哦。二一，你还说什么成语什么结构严谨？
1: 结构得严谨，
0: 这怎么回事呢？
1: 你看这个成语啊，
0: 啊，
1: 都是千百年这么传承下来的，
0: 哦，
1: 时间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的词语。
0: 哦，你这不对了，现在新成语多了，对不对？你大家伙就是细思极恐，不明觉厉。人间不拆，喜大普奔。
1: 不是，
0: 男人听了会沉默，女人听了会流泪，转发就会得好运，不转不是中国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哎，你看这完了，你没文化。
1: 这都是成语啊，
0: 这都是片汤话。
1: 是啊，这现在是啊，有些那个网络词语
0: 啊
1: 是纳入新华字典了。
0: 哦，
1: 什么晒工资啊，
0: 嗯，
1: 什么雷人呢，这是纳入新华字典了。
0: 我说的这个呢，
1: 你说那一个都没有啊？
0: 哦，成语里面
1: 你说这四个没有一个说纳入了什么新华字典呢，作为成语固定下来没有？
0: 哦，
1: 没有。你有功夫看看成语字典，看看新华字典。
0: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对对，
0: 我上我们家菜市场买本新华词典去。
1: 那就是卖新华字典吗？你
0: 管着吗？
1: 我听我讲就完了。
0: 哎，说吧。
1: 千百年传承下来有什么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结构严谨。
0: 怎么结构严谨呢？
1: 不能随便改变字儿的顺序。
0: 比如说，
1: 哎，举个例子，鹏啊，
0: 啊，我，
1: 哎，叶鹏不错，
0: 是
1: 啊，站在李云飞旁边，
0: 嗯，
1: 哎，相得益彰。
0: 哎，这我就明白了，
1: 懂这词吗？
0: 就说就我站你边上，咱们两个人合作表演，
1: 嗯，
0: 每个人都能体现出来不同的特点，相得益彰。
1: 哎，对对对，
0: 没错吧？
1: 这改变字儿的顺序呢？
0: 改变
1: 字
0: 顺序，
1: 夸你
0: 啊，
1: 叶鹏，
0: 我
1: 不错。
0: 哎，
1: 往李云飞旁边一站，
0: 怎么样？

0: 像张翼德，
1: 我就改了张飞了，是吧？
0: 合适吗？
1: 啊，
0: 我在这儿正表演相声呢，
1: 哦，
0: 我在这儿说着，
1: 是，
0: 你在边上。
2: 什么马？
0: 别乐了，这是相声啊，这是。这不改了花脸了吗？这不是，
1: 这不你说的吗？像张翼德吗？
0: 所以不能改变字儿的
1: 声。哦，这就不能改变了。
0: 结构得严谨，
1: 结构严谨
0: 啊！
1: 你刚才还说了，还得掌握历史典故是怎么回事？
0: 当然喽，
1: 啊，
0: 这个成语往往涉及到古人，
1: 哦，
0: 涉及到历史典故。
1: 嘿，
0: 讲好中国故事。

0: 来一个呀？
1: 你准不知道？
0: 你说呀。
1: 曹冲称象啊，谁的典故？
0: 是曹冲。
1: 嚯，可以呀、啊，这愣知道了。
0: 哦，这就对了是吧？
1: 对了呀。
0: 那要这么说，我问问你吧。
1: 你说呀。
0: 毛遂自荐谁的典故？
1: 毛遂。这孟母三迁谁的典故？
0: 孟母。廉颇老矣谁的典故？
1: 廉颇。成也萧何，败也萧。
0: 李老师，咱们停止这种无聊的游戏好不好？俩疯子是怎么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这都废话，人都乐你了。您这成语里头都带出人名来了，你说一没人名的我不就知道了吗？
1: 没人名怕你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三顾茅庐
0: 啊，
1: 谁的典故？
0: 刘备。
1: 切，还真知道，你看。
0: 那是啊，那我大哥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啊，
0: 想当年俺张飞跟俺大哥三次去把那诸葛孔明刀，那诸葛亮，哇呀呀呀呀呀！
1: 你不要张翼德附体，你不要在我捧的就是张翼德附体，好吧？
0: 你说这我知道。
1: 淡定一点啊，
0: 好，淡定一点，淡定。
1: 你们家的事儿你当然是知道了。
0: 嗯，
1: 再说一个，
0: 说吧。
1: 凿壁偷光，
0: 嗯，
1: 谁典故？
0: 这不知道。
1: 完了吗？
0: 啊。
1: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懂吗？
0: 这意思我可懂。
1: 意思说一说。
0: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有两户人家，
1: 嗯，
0: 挨着住啊，
1: 对对，
0: 挨着住，
1: 挨着住，
0: 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1: 隔一堵墙。
0: 住这边这家这人，在这墙上掏了一窟窿，
1: 对对对对，
0: 过去了，
1: 嗯、
0: 把那家的东西都偷光了，凿壁偷光。你佩服我吧？可以叫爸爸，没关系。
1: 一点都没给剩下。
0: 哎，不，你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1: 别解释了。
0: 不对呀、
1: 啊，多新鲜的！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凿壁偷光，匡衡的典故吗？
0: 哦，
1: 就是在墙上啊，凿一小窟窿啊，凿一小窟窿啊，偷隔壁这家的灯光。
0: 嗯，
1: 哎，借着看书
0: 哦，
1: 激励咱们要刻苦学习，努力学习。
0: 哦，这是，
1: 这都是成语涉及到的古人和典故。
0: 哦，那你刚才还说了，你这文学性我理解了。
1: 嗯，
0: 你说这成语嘛，还有趣味性。
1: 当然有趣味性。
0: 这怎么回事呢？
1: 从成语衍生出的猜谜游戏。
0: 猜谜游戏
1: 很风靡。
0: 打灯谜。
1: 不是打灯谜、
0: 啊、
1: 猜成语。
0: 猜成我告诉你，你说别的不行、嗯、猜成语、嗯、我这回没问题了。
1: 又没问题
0: 了。
1: 又没问题了。
0: 啊，
1: 这当着大家伙儿
0: 啊，
1: 我比划几个。
0: 比划
1: 比划。
0: 我知道这意思了、
1: 啊、
0: 就咱们有时候年会的时候常有这个
1: 啊，
0: 就是这个光比划不说话。
1: 对对。
0: 这边得猜词儿，那不是这个。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告诉你，你今儿来一个、
1: 啊、
0: 来，我猜的怎么样？
1: 你猜的。
0: 我别我一人猜。
1: 干嘛？
0: 大伙都猜。
1: 大伙都猜。
0: 都猜的。
1: 都猜可以。
0: 啊、
1: 这跟刚才的哑语不一样。
0: 是吗？
1: 哑语是为了让你看明白。
0: 啊，
1: 这你准猜不着。
0: 我准猜得着。
1: 看这。
0: 你来一回。
1: 来这。
0: 哎，来
1: 成语啊。
0: 比划比划。哎。嚯。完了。
1: 猜吧。
0: 这什么成语这？
1: 不是心心相印。
0: 那这什么呀？这是
1: 你都比划多，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啊，
1: 这不是一心
0: 嗯
1: 一意吗？
0: 我告诉你，你要
1: 我方便你们看着。
0: 我知你，我告诉你要这么说，
1: 啊、
0: 我这回留神了。来一回，
1: 你再看这
0: 准猜的，
1: 看这。
0: 哇，怎么意思这是？我哎呀，我就是一
1: 比划完呢，
0: 啊。没比完，
1: 没比
0: 完呢。那你再来一回吧。
1: 我再来一回啊！
0: 你再来一回，再来
1: 一回啊！
0: 来一回，来一回。
1: 你看这什么？
0: 你来，快！哎呀呵，
1: 快再来一遍，快点！
0: 来来来，
1: 走。
0: 哎，哎，怎么意思这是？哎，慌，这个我知道了。
1: 哎，
0: 图财害命，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要图财害命是这样
0: 啊，
1: 然后把这钱拿过来，这叫图财害命。
0: 那您这是什么呢？
1: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叫
1: 自惭形秽。哎，咋那么幽默呢？自惭形秽。自惭
0: 形秽，
1: 对
0: 你说你这玩意儿闹的，你这我就没法说。
1: 不，这什么意思？这叫
0: 接受行贿。
1: 你沾这，你灵着的三令五申。

0: 俩三领五申，连结连证，你接手行贿，你
1: 我退给你得了。
0: 还是
1: 啊，你这就是光比划不说话，
0: 比划你没猜着。
1: 你这么着
0: 啊，
1: 你来一回说话不比划的，我猜的怎么？
0: 说话的，
1: 哎，
0: 的机场什么成语？
1: 替三。
0: 成语
1: 哦，对，成语是四个字，
2: 四
1: T 二 T 三，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1: 绝了，我这
0: 叫成语。你跟成语这俩字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不是，那这是不是？那您说这最忙碌的机场，这成语是？
0: 对
1: 啊，这是
0: 日理万机。日理万机，
1: 这是说成语吗？这个
0: 你没猜着，
1: 你再来一个，
0: 再来一简单的，
1: 你简单的
0: 这俩字
1: 啊，
0: 小白，
1: 小什么？
0: 小白，
1: 小白不是一只狗吗？
0: 你不要恶意卖萌好不好？
1: 没有啊，小白不是狗吗？
0: 不不不，
1: 小白
0: 不是，
1: 那小白是个成语，
0: 成语
1: 是小白，
0: 小白，
1: 这是
0: 真相大白。
1: 哎呀，
0: 真相大白，
1: 这叫
0: 真相，
1: 哎呦，
0: 真相
1: 是什么玩意儿？我的天哪，你这
0: 真相啊！
1: 行了，兄，我告诉你，你这不对啊！你这改变成语本身的意思，这语音都变了，你这不叫学习成语了，你这叫糟改成语。
0: 哎，你这话说到对，咱要真学成语啊，不能这么拆开了啊，一知半解，拿谐音呢，不能这样啊，就得像我一样，做一名成语传人，打李白到我，然后就这么一代往下传。
1: 我知道，哎，你不是对成语有研究吗？
0: 有研究，
1: 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马上就过年了，
0: 对，
1: 你给咱们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的人，每个都送去一个成语，怎么样？
0: 这没问题啊，
1: 哎，没问题是没问题。每个成语里边都带一个春字，这你能行吗？
0: 啊，这难度有点大了啊，难度有点大了。行，你说吧，先给谁送？
1: 先给我送，怎么样？
0: 先给你送，
1: 先给我送，
0: 带春字啊，
1: 带春字啊。
0: 你
1: 我
0: 春翠有兵。春翠有兵，
1: 这咋还有口音了呢？这是，这咋还春翠有兵了呢？这是
0: 废话，你也太自私了。
1: 我怎么自私了？
0: 你全国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你上来先给我送，你可不春翠有兵吗？
1: 这事赖我。这么着得了，咱们先给年长的。
0: 对，
1: 你看没有？这岁数大的，咱先给爷爷奶奶送一成语，这怎么说呀？
0: 万古长春，
1: 万古长春，
0: 苍松翠柏，万古长春。
1: 给父母送一个
0: 寸草春晖啊，
1: 年轻人
0: 青春永驻啊，
1: 农民朋友
0: 春华秋实啊，
1: 党员干部
0: 春风化雨啊，
1: 老师
0: 那桃李争春啊，
1: 大夫
0: 妙手回春啊，
1: 说相声呢
0: 万象归春呢、啊、
1: 给你自己
0: 阳春白雪，
1: 这回给我来一个，
0: 给你来一个啊，春风得意，
1: 这回是好词了，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这就体现出来
1: 啊，
0: 咱这个成语必须严谨，
1: 哦、
0: 不能改变字的顺序、
1: 啊。
0: 说你必须是春风得意，
1: 要改变顺序呢，
0: 你就改了春风易得了。
1: 我还是张嘴呀、
3: 啊。二婶啊，您刚才报的这段子叫什么？
4: 成语新篇呢、
3: 啊、您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成吗？啊，这不成语新篇吗？哎呦，
4: 成语还是藤鱼？
3: 藤
4: 来，我没报错吧？
3: 废话，你拧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野荒郊去游春呐、啊。他迈步

怪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前。

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大嫂您家住哪州并哪郡？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为什么叫来山坟呐？那家人抬头留神看。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用扇子扇干了坟头土啊，反穿罗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路面信息。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同时关注北二环安定门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鼓楼桥。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安华桥。反方向太阳宫桥西东向西也有一起事故，加剧后车拥堵。北五环上清桥到奥林西桥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其中上清桥东向西、林翠桥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加剧后车拥堵。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0: 时间来到了17:04，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在这里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1: 没错啊，今天也是母亲节，所以呢很多朋友的选择呢可能带着妈妈去吃个饭。
0: 是的，
1: 让妈妈呢平时做那么多好饭休息休息，也能够享受一下子女带来的福利。
0: 对，
1: 希望大家吃啥喝啥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我感觉今天的这个节日和我们这个节目也非常的贴合，因为在很多朋友的心目中，可能妈妈真的是有一双神奇之手，她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食材，轻轻松松的经过饭桌的这个魔法之后啊，经过厨房的魔法之后，端到我们的饭桌上，又美味又香甜。而且我在长大之后，我就发现，哎呀，小的时候这个妈妈做饭看起来非常轻松，她看起来就是非常驾轻就熟，但实际上到自己操练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
1: 所以今天最爱吃妈妈做的哪道菜？
0: 我想想，我妈特别喜欢炖肉，就东北家长嘛，就炖肉炖的比较多。他会做一种很特殊的，用，加上腐乳，就是我们东北老家腐乳的一种玉，然后同时又有点这个腐乳，我们当地的这个腐乳还会相较于北京。

0: 那王致和来说还会偏甜一点，这个迪哥吃过，
1: 嗯，克东腐乳，
0: 对，克东腐乳来炖肉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今天来晒一晒各自的这个妈妈们有哪些私藏的小菜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没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个呢是和母亲节相关的，说一说你母亲有什么样的拿手菜，说一说妈妈有没有什么小习惯小爱好只有您才懂得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大厨坐镇，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暖暖和和的这样一个盛宴是什么呢？
0: 哎，
1: 我们将要一起聊一聊做汤、
0: 煲汤
1: 这件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在我们节目中还没有太真正的专题去聊过。
0: 哎，聊得不多。
1: 北方朋友做汤呢，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擅长，做的少一点。
0: 是，
1: 所以咱们今天呢，可以特地请两位大厨，加上我们的美食家邓老师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谁是今天的
0: 汤达人。来吧，既然说到这儿，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秀儿四九城北清路店的主厨吴锦坛，吴师傅，欢迎吴师傅，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我们的北京宴华茂店总厨马龙霞马师傅，欢迎马师傅。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对，两位老师可以把话筒拉到嘴边，
0: 再近一点，对对对，
1: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凑过头去说话了。
0: 让我们来调整一个舒服的状态。然后这个压大轴的是我们的常务副主持邓毅，邓老师，欢迎邓老师。
4: 大家好。
0: 哎，我们其实今天中午刚跟邓老师一起来出席了我们今年的这个第七场啊线下活动，跟着大家一起来到了金海集天津菜，我们跟着一起来吃了一吃天津菜，这是第一次在北京吃天津菜，我就感觉
1: 人生感觉如何？
0: 还是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它首先它跟我在天津吃到的天津菜味道几乎一样，但是也做了一定的改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津菜是出了名的浓油赤酱，所以要。很多时候又更偏甜或者更偏咸一点，但是它这个菜改良之后我觉得更适合咱们大众的口味，还是很最重要的一点，他家这个很多的这个菜，你像这个八珍豆腐还有以前很经典的一些天津菜，它用料特别的扎实，我感觉今天这个好多这个菜里面像海参啊鲍鱼啊出现的这个次数非常之多，
1: 是的，各种小鲍鱼、小海参、小八爪鱼、蚬子，对吧，基本上哪道菜多少都能找着点海鲜的影子，
0: 是也很适合带着妈妈一起去打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母亲节啊，母亲节今天会跟大家吃会跟妈妈吃点什么，或者说你有哪些平时炖汤或者说做汤不懂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的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两位主厨来去请教啊。正好昨天我们在前采的时候，我跟两位主厨分别说了我们今天大概的这个主题，两位主厨都纷纷表示正好是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了。对，这个两位主厨谁先跟我们先来上一道汤，先来说一说。
1: 咱先说说现在你们家里头还会吃妈妈给你们做的饭吗？还是一定都是你们给妈妈做饭了？
3: 现在呀，基本上回去肯定是儿子给妈妈做，因为儿子都是大厨了，回去还能让妈妈给我们做吗？
1: 那有没有妈妈做的一些菜，你觉得你怎么都做的没她好吃？
3: 那肯定是小时候有啊，
1: 比如说
3: 是我妈妈烙的韭菜盒子，那我们头茬韭菜的时候，我也自己烙一回，我就说，哎呦，我小时候我妈妈烙这个是绝了，现在我这个烙法还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1: 韭菜盒子，因为平时也不，您北京宴也不点，不是北京宴，您是
0: 做的不多，
1: 就是北京宴，北京宴有韭菜盒子吗？
3: 我们是分时令菜的，如果要是你看二月份到三月份期间的话，我们时令菜单里是可以有的。
1: 所以说韭菜盒子是
0: 这个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3: 对，
0: 而且韭菜盒子这个看似家家户户都做，而且很多饭店都有，它这个也有一些门道吗？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3: 这个韭菜你从选韭菜上你就得说上，它就没有二茬韭菜好，头茬韭菜它没有二茬韭菜的这个受阳光面多，叶绿素也不够，韭菜的叶绿素不够的话，它的香气都不够。而且出来了以后啊，韭菜盒子很简单，我也在我的小课堂上老师去说这个，只加盐，加盐以后啊，而且我们摊韭菜盒子还跟别的不太一样，我们是直接把生鸡蛋摊放到韭菜里，然后加一些盐，直接皮儿包上，在锅里就开始烙了，不是炒熟了鸡蛋。这样的话是鸡蛋和韭菜它融到一块儿。烙出来以后它是更加的鲜美。
0: 对，您这是不是对于小白来说复刻有点难？是不是更对火候上掌控要更严谨一些？
3: 那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马师傅小课堂，
0: 您其实也做视频号是吧？那怎么找到您？
3: 你只要是

0: 在公众号里边或者是在抖音里边搜入马师傅小课堂就可以找到
1: 马师傅小课堂。
0: 对对对，
1: 您说这个韭菜盒子，我突然想到一个记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吃这个外面烙的韭菜盒子，我不知道卢长老有没有吃过，就是有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失败的，它有些会很辣，还是韭菜本身的问题？
0: 韭菜本身的问题，火候也不够，没烙熟。
2: 哦
3: 啊，有些特别是女性朋友觉得那有吃韭菜会烧心。
1: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做的问做工的问题嘛。
3: 我觉得跟韭菜本身其实品种或者收割时间什么的
0: 跟韭菜本身有关系。一茬二茬三茬，像我们所说的，因为我家是山东聊城的，我们那一块是韭菜的大批发基地。所以我们通常吃韭菜我们都是在四月份之前选择了。
2: 就必定吃这个早春的。
0: 对，早春的韭菜。
2: 嫩韭菜。
0: 对。
2: 之后就吃大葱了。馅儿特大的。就所以就甚至还颤巍巍的，你知道吗？
1: 更像锅贴了。
2: 这个就在外头吃都可以吧？
1: 还说这个也得看自己 DIY，
3: 都可以吧？我也觉得都可以，因人而异嘛。
2: 加鸡蛋、加肉都可以，
3: 还有人会加点虾米皮儿。
1: 哦，对，
3: 这是提鲜的。
1: 确实，这有见过。吴师傅在家是您做饭还是妈妈给做饭？
2: 一般都是现在回去是我炒菜，老妈做主食。
1: 哦，
2: 对。
1: 那你母亲会做什么呀？
2: 都是北方的嘛，对吧？然后。北方人做就是面食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喜欢吃面食，对，然后
1: 您也是山东人，
2: 点什么？我是老家是北京延庆的，对，烙点什么大饼呀，蒸个那个彩团子，延庆有一个特产叫那个炒傀儡，
3: 炒傀儡还是炒傀儡？
2: 炒傀儡，炒的菜，用土豆，然后那个加上面给它蒸了，蒸然后就是用。葱姜蒜小料，加点那个家里边炸那个菜籽油，然后给炒一下。
1: 哦，那您母亲做主食这个手艺有传给您吗？
2: 我学的不是特别好。
1: 我也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会跟在我妈妈旁边，她做饭我去模仿她这个步骤，我发现所以做菜这个东西真的很玄妙，就有可能它就是这个火候可能就几秒的事情，或者说它放这个顺序就一早一晚的事情，就是稍稍错一点它出来这个味道都不一样，感觉哪怕是同样的我们用同样的食材，同样的火候，同样的锅具，它可能两个人做的效果也不一样。对，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事情。我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连连室里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看到这个Ducky 说这个说到这个汤，他拍的是一个图片叫红湖粉藕排骨汤，这个好像湖北菜。
2: 湖北菜
1: 哦，
2: 估计是他这几天吃的。
1: 对，
2: 这个汤可能也是我们比较多的朋友会接触到的所谓的南方汤的头牌了，就是知道就是说吃湖北菜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排骨莲藕汤。
3: 对，
2: 老邓觉得这道汤吸引
1: 食材可能北京本地没有，你只能依赖就是运过来，运输成本啊，或者说就有一百次失败一百次，每次都不成型。
2: 我们平常几乎都是喝的是加西红柿吧。
1: 对西红柿，
2: 离话筒近点。
1: 对，
2: 你们平常的那个，
1: 对，
2: 我们平常都是喝那个加西红柿版的，然后其实它有抢锅版的。
1: 哦，
2: 对，用酱油抢一锅，抢一葱花，
1: 先抢个锅。
2: 对，甭管是加西红柿也好，或不加西红柿，用酱油抢也好，就是切点葱花把它炒香了，然后撕点酱油，然后开水下去。我们火搁的时候就是把水龙头的水开的最小，
3: 滴答滴答
2: 滴答滴答的，用手或者用筷子给它慢慢去搅。就可以，
1: 不能水量太大。
2: 对，用碗也是最好，就是我们家里边用个水杯子也可以。对，它搅着就比较好。随后甭管是您用西红柿抢锅还是直接用葱花抢锅，随后甩一鸡蛋，
3: 对，
2: 放上一滴香油，就可以。
3: 搁的是自己弄一小面团儿，一点点揪吗？
2: 不是，是直接把面粉倒到咱们那个，
3: 而且那个
2: 盆儿，
3: 没事，而且那个盆的底儿越宽。

0: 宽越好，这样它面粉呢就摊平了，
1: 嗯，
0: 这样你滴答滴答它会很匀，
1: 嗯，
0: 要么你还得拿手给它撕开，
1: 嗯，
0: 它会打团，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这跟先掰馍似的，
1: 啊，
0: 疙瘩越小，哎，越好喝。
2: 对对对对，
3: 这越就越费事，
2: 太大了，太大，就是然后它不容易熟
0: 加生，
3: 对对对，
0: 嗯，
3: 对， 对， 对，马老师有什么窍门吗？
4: 啊，那我聊一下这个疙瘩汤啊，嗯，可能我比较有发言权，
1: 嗯，
4: 因为我家是鲁西南，地处中原地区，嗯，
3: 是疙瘩汤的发源地嘛。
4: 北方的汤品啊，通常就是以主食，嗯，通常就是像主食一样来喝的。你比如说是我们那边的吃饭，它就叫喝汤，
1: 嗯，
4: 喝的汤往往都是主食，跟南方的它药膳汤还不一样。
1: 嗯，
4: 小粒的以后哈，但是我那些粉末那个疙瘩，
1: 嗯，
4: 然后
0: 味精和鸡精怎么取舍呀？在您看来，
4: 嗯，这个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肯定不能说。但是味精的配料表是粮食，鸡精的配料表是味精。
0: 嗯，味精加其他的
4: 啊，这个我们别的我们都不能说啊，
1: 哦，
4: 咱言归正传啊，哦，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言归正传。然后我们就放这两样，放完这两样以后，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疙瘩，哎，放里边煮一会儿，煮一会儿看着只要是还不稠，
1: 嗯，
4: 再把剩下的面再往里倒一倒，
1: 嗯，
4: 出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滴点香油，
1: 嗯，
4: 或者是来点香菜也行，或者来点小葱花也行，
1: 嗯，
4: 这是一版。另一版啊，就是济南版的。济南版呢，它是葱香爆锅，很浓郁的那种，哎，就是说是它会炸一些胡葱花，然后放在这个疙瘩汤里。它那个疙瘩汤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用鸡蛋和的，出来以后是葱香四溢，哎，疙瘩一个个的又劲道又顺滑，啊，我就分享这两，
3: 但是感觉出来的效果应该很不错，应该会很好。
4: 这属于一款很典型的汤，就是北方的汤。
1: 嗯
4: 啊，刚才说的那个洪湖粉藕汤，那是他们湖南湖北的。
3: 对，
4: 恰恰前两天我也是刚从那儿回来，我转了8天。
3: 啊，您去玩了？
4: 啊，没有，我们去学习，去学习这个藕汤。这个洪湖的藕啊，它跟山东马踏湖的藕的区别就是，洪湖的藕比较软糯。
1: 嗯。
4: 粉甜，
1: 嗯，
4: 然后马踏湖的藕是
3: 脆
4: 甜，
3: 嗯，
4: 对，所以煲汤的情况下选择洪湖的藕就没啥毛病。洪湖的藕，而且它里边都说藕断丝连，但是它这个丝连的还是很紧密很绵密。
1: 嗯，
4: 通常我很建议我们做这个汤的时候啊，把排骨焯下水，焯完水以后你爆锅也行不爆锅也行，在里边放点姜片调个底口，然后藕放进去以后直接高压锅压就行了，这个不现实。
1: 嗯， 嗯，
4: 师叔，如果要是压一个小时怎么样？
0: 我觉得有点过了，
4: 有点过了哈，那就压30分钟。
0: 对，还看大小火。
4: 嗯，压30分钟，压高压锅压完30分钟以后，出来汤汁不浓的话，再用锅来一收，
1: 嗯，
4: 这个洪湖的藕还是靠品质的。
3: 哦，您说到这个，我想提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因为我生活中做汤还真就不多，是不是所有的好汤都得就动辄说好几个小时才能调出来这个滋味，还是说哪些汤它速度很快也能成型的？
0: 我觉得分汤吧，
1: 嗯
0: 啊，但是你要是久煮的话，其实南方人，
1: 嗯，
0: 因为很多南方人是一看北方人会吃汤的底料，他们会笑话你
1: 哦，
0: 他们就是只喝汤不吃底料，
2: 那
0: 就那他们管那叫渣子汤渣子，
2: 那可是莲藕排骨汤你都得莲藕吃排骨，啊，
0: 不，我说是
2: 广东是吧？
0: 广东那边，
3: 哦，清汤，
0: 广东那边，对，因为他们会把压得很，因为确实已经失去口感了，
1: 嗯，
0: 但是作为北方人呢，可能。早年间可能咱们没那边富庶吧，或者物产丰富，咱不可能让汤的这些主料都到了吧，所以呢我觉得根据南北差异而定，
1: 嗯，
3: 哦，
0: 嗯，
3: 刚才这个马师傅在说的时候，大 K 也在讲，对对对，这个粉藕拉丝最长有90公分，就好像西餐里那个芝士一样，拉丝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嗯，
2: 如果要是大家伙在家里头想复刻这个莲藕排骨汤，两位厨师老师给提点建议的比较难拿捏的是哪些关键步骤呢？
1: 嗯，
4: 他这个比较难拿一捏的，我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跟师叔我们讨论了一下啊，是压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我为什么高压锅说的时间这么长？
1: 嗯，
4: 因为里面是排骨，
1: 嗯，
4: 排骨你可以压到糊烂，它更加入味儿。
1: 嗯，
4: 然后藕啊，压的时间越长，它越粉糯。
0: 对，而且，嗯
4: 啊，所以就说在这种状态下，它不难拿捏。
1: 嗯，
4: 它本身炖出来它就是软烂的，我们可以用高压锅压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
4: 只要是水够它就没问题，
1: 嗯，
4: 你要是压的时间短了藕不熟它就麻烦了，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

0: 你有人爱吃这个带脆骨的排骨，就是排骨最下方那点，因为那样的话最好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那个脆骨就会变成半透明状，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老人吃着也不盖嘛，所以的是吧，啊，也挺好的，口感也不错，
1: 嗯，
2: 脆排，
0: 哎，对
2: 对，吴厨呢在这方面有没有建议？
3: 我就是两位老师都说了啊，就是跟也是根据自个儿的口味，如果喜欢吃呢，我比较就是脆一点，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像刚才马叔说那个，
0: 嗯，
3: 喜欢吃糯一点，就是一个多小时。其他的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因为这藕挺好的，对吧？
1: 嗯，
3: 煲汤几乎都会放排骨，
0: 嗯
3: 啊，粤式的汤也会放排骨，
0: 嗯。
2: 所以我就喜欢
4: 单喝排骨汤，
3: 对吧？
1: 嗯，
3: 然后就是还有是，他们粤式煲汤喜欢放鸡，
1: 嗯，
3: 我们北方也是，对吧？然后就是煲点最平常就是很简单的老鸡汤，
1: 嗯，
3: 放点什么药料都可以，然后加点葱姜，
0: 嗯，
3: 把鸡焯透，然后小火慢慢去煲，煲一个小时，
0: 嗯，
3: 一到两个小时。
2: 好像这个鸡汤是很多朋友做汤的入门款，
1: 是
2: 有不少朋友号称是会做鸡汤的。
1: 对，
2: 我人生中唯一炖过一次汤也是炖的鸡汤，
1: 是
2: 不是特别成功？
1: 对，咱今天咱们节目第一条留言就是齐洋洋说的，喝过最好喝的汤是啥？就是他说是鸡汤。
2: 对，我们也有一道和鸡汤相关的小题目，
1: 嗯，
2: 这回来自于豆包同学，
0: 嗯，
2: 来问问允生吧，
1: 来吧，
2: 说我们常喝的老母鸡汤。从营养学角度，哪种鸡炖汤营养溶出，鲜味最浓 ？A. 刚成年的母鸡 ，B. 一年左右的母鸡 ，C. 三年以上的老母鸡 ，D. 童子鸡。
1: 嗯，我觉得年份长一些的。
2: 你说三年以上的？
1: 对，三年以上。
2: 最后我们也待会儿看看，
1: 来吧，
2: 这个豆包和厨子们的老师们的想法会不一样？毕竟你们是专业的，豆包是业余的嘛。
1: 是。下一个时段，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

0: 喊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继续关注路况。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燕莎桥内环，东北四环东风北桥到望河桥外环车多，行驶缓慢。下面播报一下今天夜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的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5点半，紧邻鸟巢的 P1 P2 停车场分别剩下48和102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45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61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52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一年左右的母鸡，还是三年以上老母鸡，还是 D 童子鸡呢？允生认为是 B， 结果豆包给出的答案是，允生给出的是 C， 豆包给出的答案是 B。他说民间误以为越老越好，实则三年以上老母鸡肉质纤维比较老化，油脂过重，氨基酸纤味物质反而流失。一年左右的适龄母鸡啊，鸡肩脂肪、橙味氨基酸含量最高，炖汤鲜度和营养系出最佳。当然啦，像童子鸡呢，就适合爆炒了。这个两位厨师，
1: 我不服。
0: 所以说，运生说的有道理，还是豆包说的有道理？
1: 今天有两位专家坐镇，我倒要看看我人能否战胜人工智能。
0: 上诉。
1: 对，
2: 这个啊，我确确实实，豆包是给你们说的啊，都不服。为啥啊？因为你又打到枪口上了。
1: 嗯，
2: 我们那块儿，我从小吃鸡长大的。这个鸡啊，我们上次去泰山，我们专门研究了这个，因为泰山的跑山鸡，我们当时都在那研究，到底是吃鸡越老越好，还是吃鸡吃嫩的越好？
1: 嗯，
2: 结果人家都没说，人家就说了，吃这个一年半左右的鸡，无论你是煲汤、公鸡、母鸡，一年半左右的就好。
0: 那还是支持豆包这一方了，对吧？
1: 运
0: 生，你这个上诉没成功啊，
1: 失败了。
0: 也就是确实说，老母鸡不是越老越好。
2: 嗯，对，老了以后肉太柴了，肉太柴，肉要是柴的话，煲出来的汤，除非是说刚才跟师叔说的似的，像广东一样，真是煲完了汤只喝汤不吃肉，那行。如果要是在我们北方还吃肉，既要喝汤，那肯定是一年半左右的。
1: 嗯，
0: 对，
1: 还真是这个。马大厨是山东聊城人，
2: 对对对，
1: 聊城炒鸡是吧？
2: 嗯，是山东炒鸡，
1: 山东炒鸡，
2: 山东临沂枣庄炒鸡，
1: 对，
2: 没有一只鸡是从我们那儿能跑出去的。
1: 对对对，所以您这边吃鸡还真是专业。所以您平时有没有什么炖鸡汤的小窍门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
2: 嗯，好，那个今天啊，咱也是正值这个是母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啊，你看正是，春夏，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气候偏热的季节啊，正好今天我们店啊也特意，制作了一道盛夏茉莉花凉瓜汤。哎，今天这道汤在我们母亲节这当天啊，店里是都是在送的。前两天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店长就问我啊，你看我们马上马上母亲节就到了，你看我们为母亲送一个什么菜。正好我当时在拍一道茉莉花的菜，我说那就送母亲一朵最美丽的茉莉花吧。
0: 怎么做成汤呢？
2: 好，听我细聊哈。嗯，我们这个汤啊是选用的老鸡打底，因为啊老鸡，哎，它比较的温润，哎，养元气啊。然后我们再搭配凉瓜，这个季节搭配凉瓜，它是清心火的，哎，解这个春末夏初的这个燥热，哎，清润，它又不伤脾胃。然后啊，我们再加上这个新鲜的茉莉花，哎，它既能梳理这个气息，也能这个清香解腻，又能给哈这道汤增加一些清雅的花香味，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时候，茉莉花的它寓意也很好，茉莉花它寓意着感恩，寓意着守护，就像母亲默默的陪伴与付出。
1: 嗯。
2: 然后接着一碗清润的鲜汤，也给天下的母亲致个敬，祝天下的母亲平安顺遂，极乐健康。嗯，
1: 这个汤在家好复刻吗？您觉得
2: 好复刻？
1: 嗯，
2: 在家复刻的时候啊，就是说是把我们的汤切成小块以后焯水，焯完水以后一定要把它上边那个浮沫啊再用温水洗干净它。
1: 嗯，
2: 洗干净它以后，这个时候小块的鸡肉已经是焯透了，焯透了以后浮沫也在锅里加入热水里加入一些食盐、白胡椒粒儿。白胡椒粒儿，还有这个党参，
1: 哦，党参
2: 啊，党参要去同仁堂买哈，要去中药店买啊。然后我们再给它加入一些姜片儿啊，就够了，不要加葱。
1: 嗯，
2: 然后还是说是用我们的高压锅直接压20来分钟，这个鸡汤它就能喝了。或者是你要是煲的话，最好是那个10煲一类的哈。
1: 听起来还跟我们一般喝到的鸡汤确实不一样啊。
0: 这就是店里的汤。
1: 嗯，
0: 对。这个当然了，可能很多广东的汤比这个还复杂一些。
1: 是，
0: 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呢，互动第一个话题的说好喝的汤，我们的欧阳。

0: 一心呢做的叫破布子苦瓜凤梨鸡肉汤，自己做的。破布子你们知道是啥吗？写的是破布的那个
1: 破布子，
0: 破布就是抹布上那个破布，破布子儿。
2: 嗯，
0: 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
3: 应该是一味中草药吧，
0: 是吧？
3: 嗯，
0: 反正凤梨咱知道，和苦瓜。苦瓜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凉瓜吧？
2: 对对，凉瓜
0: 就证明这个季节很适合用凉瓜煮汤。
3: 嗯，
0: 然后他说呢，这是这个用的是广东。

0: 来自山东这个做法。吴师傅，您有没有什么咱们北京自己炖汤的一些小技巧？
1: 你也先来讲讲，
0: 对，
1: 你怎么炖鸡汤？
2: 行，
1: 老百姓怎么炖鸡汤？
2: 我也想想我是怎么炖鸡汤的。其实我们这个做了一个是鸡枞菌
0: 哦。

0: 说的老鸡在市场上我们是买什么叫老鸡呢？
1: 就是老母鸡嘛。
0: 它是三黄鸡啊还是什么这鸡那鸡呢？是在市场上我们去采购的时候，我不太了解。

0: 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我们的申哥，刚才说那个，其实我是不认同
1: 哦。哎呀，终于有一个站在我这边。
0: 我觉得
1: 快，您说您说，
0: 小的时候可以炒着吃，对吧？煲汤就用稍微老一点。
2: 人是一年多的，也没有那么老。
0: 是是，
2: 您说的是20多年的那个，确实
1: 这个鸡
2: 也不容易找着。
1: 好像
0: 我估计他也活不了这么长。
2: 那您用您自己炖鸡用老鸡，那你怎么去找这个年龄合适的呢？
0: 现在那个
2: 查身份证
0: 都是杀好的啊，对吧？然后就是，
2: 是我还那就你怎么买到这个老鸡？
1: 这个菜市场一般是不是？
2: 对，我怎么跟他说？跟他说，
0: 菜市场其实他已经就是不给你分别出来了。
2: 但好多地方不是菜市场了，大家现在是逛超市啊。
3: 对，
2: 超市的话，我怎么描述我想要什么商品呢？
0: 超市
2: 平时是不去超市进货
0: 吗？现在是那个都是从网购，对吧？他一般都是写。宫廷黄、清远鸡，或者老母鸡，都会写的。
3: 对，我买的最多是湘家
0: 哈，
3: 一个品牌在湖南。
0: 不像是我们去市场上，然后看那个有鲜活的，现在没有了。它杀好的，有的是鲜的，有的是冻的。我们煲汤肯定是用鲜的，不能用冻的。
3: 或者你描述一下，比如说这个鸡皮啊，什么成什么，就是淡一点的还是黄一点的，或者说这个皮下脂肪厚一点的、薄一点的。或者比如说母鸡的话，它里边有没有有挂蛋的，还有那个怎么着的，就是让人就是目测，也目测有一种那个这个目测的这个标准。
0: 它确实它品种也不一样。
3: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清远鸡，它是偏黄一点。我们当地的老鸡它是没有特别黄。对吧？就是用普通老鸡就可以。
3: 就走地鸡。
0: 普通老鸡就行，
3: 对，
0: 然后就是配上一小块龙骨，放一个鸡爪，放一块瘦肉吃肉，对，放一点。
1: 它这个总体大概要炖制多长时间？
0: 也是确实时间比较长，我们就是都是用这个用蒸箱蒸的
1: 哦，
0: 这炖的话也是大概2-2.5到3个小时才那味儿才能出来。就像刚才我们马叔说那个想快，那就用高压锅。
1: 用蒸箱来蒸汤，这个都是第一次听，我第一次。
0: 隔水蒸嘛，
3: 对，隔水蒸。大的
1: 它这个蒸出来的风味会不太一样吗？
4: 隔水蒸啊，就是刚才那位说的那个汤，刚才那个
1: 破布子。说一遍，它这个很长，破布子苦瓜凤梨鸡肉汤。
4: 对，一看这是就是一位吃喝达人。最少得快到专业级了，
0: 高手。
1: 而且他刚才也说，他这个鸡汤足足煲了2.5个小时，用的是全国最著名的广东清远鸡。对，他这个清远鸡现在好像哪里都能买得到了，不像以前可能相对来说不好买，还说这个东西一直都很好。
3: 但是有真清远，那什么清远，走地清远，
1: 这怎么区分？
3: 我有清远的朋友，他们有的本地人可能都不好买到。真正的是在清远本地养的鸡，有的可能就是我又怕在廊坊也有专门的广东老板认识的去养鸡，他都是从清远拉的鸡苗，然后在北京郊区养的
1: 哦
3: 啊，在其实风味物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跟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吧，跟广东毕竟水土不一样。
1: 道老师，你说这个好像每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3: 啊，对，
1: 有一部分是在外面养的，然后在最后在阳澄湖那儿过一下。
3: 关键它湖面就这么大呀，
1: 对
3: 吧？
1: 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宇宙陈安也说，我们家有这个楼下有菜市场，那里的鸡肉种类可取，养的鸡可好吃了。赶集的时候可以买到活鸡、鸭和鹅。对，他今天刚跟我们聊到这个吃鸡肉，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我老家在东北，就那个时候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养鸡养鸭或者养大鹅，我就感觉确实你自己家养的可能跟外面他自己外面饲养的速度偏快一点的那种速成鸡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炖煮的这个滋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好汤还是得配好的食材呀，朋友们。
2: 大家可以想问一下，刚才邓老师你说的湘家是哪两个字？他想按照您选的品牌去买一买试一试。
3: 就是湖南那个湘妹子，
2: 湘
3: 菜的湘，
2: 湘菜的湘
3: 啊，

0: 佳节的佳，
1: 佳节，
0: 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佳。
1: 哦，佳木斯的佳，
0: 对对对对，佳木斯的佳，香佳，嗯，
1: 对，
0: 他现在在线上超市的占有率还是挺高的，他也分的品种比较多，几年的几年的，而且不便宜。
1: 哦，
0: 啊，基本上现在如果咱们去物美超市的话，你买一只老鸡，两年左右的也得100出头。
1: 哦，
0: 嗯，反正现在真正的走地鸡都得论百算。嗯，
1: 是，我在网上有查一下这个香佳，一搜这个香佳，确实这个店
0: 啊不是，它不是清远鸡，
1: 这不是
0: 清远
1: 鸡。
0: 嗯，对，
1: 嗯，可以想要买一只鸡来炖汤的话，这个可以来试一试。
2: 我记得我当初最早一次炖汤，人生中第一次炖汤，好像就犯了个错误，
1: 嗯，
2: 就是汤煮过了，然后我就加水，
0: 那、啊。
2: 好像说炖汤是中间不要加一滴水，
0: 尽量不加水，对，
2: 浓缩了加点水，加点水又浓缩，反正最后一整只鸡的那个汤被我浓缩来浓缩去，浓缩成一小碗，
0: 嗯，
2: 当时也

0: 不知道其他的鸡汤都去哪儿了。
1: 对，而且哎，我想问两位大厨啊，你说拿高压锅压出来的鸡汤跟拿砂锅煲出来的鸡汤在口味上或者香气上有区别吗？
2: 我说有，
3: 肯定有。
0: 有在哪？
4: 砂锅啊，你如果小火啊煲出来的话，它会比较清鲜一点，但是肉香气它不足。
2: 嗯，
4: 你用高压锅，它内燃的情况下哈，它清香味可能没有，但是它浑厚的那个肉香味加上它鲜香味比较足。
2: 嗯，
4: 砂锅的沸点肯定是小火，高压锅它里边的沸点它是大的。
2: 嗯，
4: 相对于来说哈，只要是不是在酒店里，我还是建议用高压锅。但是有独到的之处。但是只要是从江南、湖南、湖北往这边一来，高压锅我感觉在家还是很方便的。
1: 对，而且
0: 你说，
1: 而且是火的，
2: 对，
1: 要比电的，
2: 对
1: 啊，更方便一些。而且现在高压锅都升级了，原来不是咱们的卡扣嘛，
3: 对，
1: 现在等于包圈了，不是包圈了，他把那个整个那个一个全沿全给你锁上了。就相对会比较安全，因为咱们小时候不是还有叭一下
3: 炸了，
1: 对，现在安全性
3: 我都有心理阴影了，
0: 很久都听不到高压锅吹哨的声音，
1: 对，呲啦呲啦呲啦那种。
3: 就在咱们刚刚说这个香家的时候 ，Ducky 还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发了这个截图，说要他去搜了啊，香家这个土鸡确实不便宜，这个鸡比较贵啊，他看的是这个。这个是120千克乘以二是500元左右，这一组，
0: 叫江家湖平山鸡。
3: 对，然后特美普还说这个香家是牌子，超市就有分切的香家鸭子，还有香家鸡。
1: 对，对，
0: 看来邓老师家挺舍得下料啊。
1: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0: 哎，您的家的话，就有什么简易的做鸡的好方法？鸡汤。
1: 要不就拿那个懒人，原来我们买过一个全玻璃的锅，它就跟那个气锅云南气锅鸡那似的，可以无水炖，用它的蒸汽把它那个赋予了，浓啊，它里边会有水，然后它底下有一个上来的不锈钢一个喷头，在那底下蒸煮着水，上面那水蒸气就往下散，然后在锅里就是用水蒸气凝结那个在下到那个鸡身上，它都从那个气孔转换了。
0: 这个高级，
1: 从水变气，从气变水，叫无水鸡汤嘛。
0: 刚才咱们有没有调料？
4: 其实它的原料是一样的，牛骨回来以后的这个血沫，就是泡出来，泡出来以后还生水里边加点白胡椒粒、白芷，先不要加盐，这个是不要加盐的。你看我用砂锅炖这个牛肋骨的话，大概会在小猪肚回来以后，我们拿这个盐呀，拿这个玉米粉呀，给它搓一下，把猪肚的身上粘液搓完。搓完以后切小块以后沸水，沸完水以后，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老鸡了。老鸡，然后我通常要是去选鸡的话，我们去市场上，我就会让他抓一只现给我砍。还有说刚才怎么去区分它这个鸡是不是现砍的？现砍出来的鸡肉是粉嫩的，是很柔软的。然后它的油脂明显的显得会亮，它如果是隔天的鸡的话，你看着这个鸡皮啊，包括鸡肉打开以后，它就会不是那么粉，它就会发白。这就是区分是现杀的还是不是现杀的。在家在市场上最好挑的就是你就是去杀一只活鸡，他们就会给你剁好，
0: 得有这条件才行啊。
3: 是，
0: 您俩看来有这条件。
4: 对，然后回来以后哈，我们这也是把这个鸡焯水焯干净，然后温水把浮沫洗干净，跟着这个猪肚一块儿放到包里以后加上水以后，这时候就有讲究了。我还是说是白做这个猪肚汤，白胡椒的关键，放点我们的胡，还可以再放点肉啊，排骨，
1: 对，
4: 赤肉，

0: 鸡爪，这都能增加它的丰富的胶原蛋白。多加水，多加水就能喝汤。
1: 多加水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好掌握的标准呢？
0: 它
1: 我们知道好多别的菜叫什么没过食材。
2: 你这样，比如说500克的鸡，加多少升的水，你觉得

0: 之一的原料，三分的水，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1: 对
2: 啊，那水还是要多加，
0: 对，
2: 不单是要磨，
0: 水三分，料一分，然后它就是一砂锅，一砂锅。我们前期啊肯定是不加火的，前期就是在那小火咕嘟咕嘟咕嘟两个小时以后软烂了，我们再拿大火冲它，把它的胶原蛋白给它冲白，冲白的时候它这个水稍微会少一点，少一点，如果人少的话我们就够喝了，如果要是人多的话我们可以再加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凉水，一加凉水汤就废了，
2: 不能加凉水，
0: 千万不能加凉水。
2: 完了，
3: 说到这里
2: 我感觉我踩了好多雷，
1: 正好有一道加凉水的题
2: 来，
1: 说煲汤时中途加冷水主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A 汤变浑浊，肉质发柴， B 营养全部流失， C 汤会变得发酸， D 会产生有害物质。
2: 我觉得应该是 A， 但是我觉得二位大厨肯定知道答案，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跟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资讯。那么今天夜间的天气转晴，风力会逐渐的减弱，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气温较高，体感偏热，紫外线较强，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的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明天紫外线辐射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天气条件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唐豆，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关注路况。关注三环路，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劲松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京广桥内环方向，北三环安贞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西三环六里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关注二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以前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将评选出我们的心目中的汤达人，呵呵，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煲汤的那些事。在上个时段最后呢，迪哥跟大家出了一个题，对吧？
1: 有题吗？哦，对对对，煲汤时如果中途加冷水，会造成什么样的核心影响？
0: 是的
1: ，A 是汤变浑浊，肉质发柴 ；B 是营养流失 ；C 是汤会变酸 ；D 是产生有害物质。恭喜运生答对了。讲讲原理哈。肉类遇到骤冷呢，就会瞬间收缩，内部蛋白质、脂肪凝固锁死，无法析出到汤里。就会导致汤寡淡浑浊，肉质紧实发柴，不会流失全部营养，也不会发酸产生有害物质，就是口感会比较差，是吧？这就和饺子浇中冷水，饺子一般不得浇什么两三遍水？那这没关系，这没事儿。
2: 那没事，
3: 其实它也是发脆的。
1: 也会发脆，
0: 对，也会对这个口感会多少有一些影响
3: 啊。
0: 那它这个不就是只要炖煮类的东西都要加热水，是因为于所有的这个菜品吗？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家可能炖一个红烧肉啊，或者炖个肉之类的，我每次蓄水看锅要干了，我也都得加热水吗？
2: 对，
0: 都要加。那看来我这30年
2: 千万别加凉水，
0: 白活了。我一直都是加凉水。下次我加热水看看是不是口感真的像大家说的不太一样。而且上个时段你说迪哥
1: 没事，我说介绍咱们的活动
0: 嘛。对，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我们在这个跟大家一直在
1: 详情请关注北京市。
0: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是参加一个市集，然后他这个市集现场有一个品牌，因为刚刚这个马大厨说的这个猪肚鸡，就是捕捞的捞，王者的王。对，我是在这个南京吃到特别多，是在一个市集现场吃到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刷新了我对这个猪肚鸡的印象，因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既可以涮火锅，然后最后还可以吃里面的这个食材。就那个时候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迪哥，你吃过猪肚鸡吗？
1: 不记得了，兴许吃过，但是一定不是特别早，特别先临近的时候吃的。那个老邓他经常吃吧？
2: 当然了，
1: 看你经常给我们推荐。
2: 对呀，
1: 想想猪肚鸡好吃在哪里？
2: 我觉得就是肚子脆，鸡嫩有弹性，然后汤浓郁，然后特别是白胡椒的，我这人特别爱吃胡椒面，就是。喝完之后发发汗，就感觉浑身很舒服。
0: 是，尤其是我觉得吧，大家别说啊，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吃凉的，我倒是觉得反倒是夏天你来点热的东西，喝碗热茶或者喝点这个热水发发汗，就身体会更舒服，
2: 更符合中医理论吧。
0: 是，就我身边会有很多朋友，他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吃凉的东西，凉奶茶呀，或者说吃冰棍啊，就是让自己吃完之后就是看似很凉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身体会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1: 你那个刚买回去几箱冰啤酒的人，
0: 别说我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
1: 冰啤酒每天不离口的人，
0: 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朋友们，
1: 拨开你那虚伪的皮囊。
0: 我想问一下这两位，这个大厨老师有没有什么汤是夏天就非常适合饮用的？就吴老师先来吧。
4: 夏天这儿那个，其实那个夏天产莲子，对吧？说一个甜的啊，刚才都说大部分都是咸的，对吧？
0: 对，是，
4: 鸡汤啊，排骨汤啊，莲子银耳，对吧？对，莲子嘛，咸莲子。
0: 对，这个大概怎么做呢？
4: 我跟大家说一下，银耳就是滋阴润肺嘛，
2: 银耳怎么
4: 养胃生津？
2: 怎么需要
4: 莲子呢？养心安神，再搭配白喝，
0: 这几种搭配下来都会有的时候人夏天会比较容易浮躁，对，就是这几位食材，
4: 我们在家做就是买一个干的银耳，大概莲子在20到50克，然后来点百合10克，百合也有干的也有那个鲜的，然后买鲜的，然后就是冰糖跟枸杞，我们银耳提前就是先泡发好了，泡发大概凉水，大概一这个。

0: 一个小时左右，
1: 单
0: 然后把底下那个根儿给它取掉了。
2: 是用单晶白冰糖吗？
0: 单晶白冰糖也可以，那个黄色的老冰糖也可以
3: 啊。
0: 就是尽量别用白糖。
3: 哎，正好二位说到这个白冰糖和黄冰糖，上次我们聊这个茶饮的时候，制作茶饮的时候，当时这个老师也说，这个可能生活中我们可能很多这个场景都可以用黄冰糖，不见得用这个白冰糖。这两个冰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 结晶的构造好像是成分稍微有点区别，
3: 它甜度也会不一样吗？
2: 啊，会，口感会有区别。
3: 那哪个更甜一点？
1: 白的，
2: 白的，
3: 白冰糖更甜，
2: 对，黄的更、
1: 哦、更香。
2: 香和厚一些，
3: 所以反倒是如果是炖汤的话，这时候用黄冰糖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炖汤用黄的，但是刚才吴厨说的肯定是用白的，白的味更加纯粹，
2: 对，红烧肉，比如你红烧肉练白砂糖或者黄冰糖也挺好的，
3: 对，
0: 就是我们泡发的银耳，把那个底下那个黄根给它去掉了，然后那个加入莲子百合一同放砂锅里边，那水离那个我你大火直接淤出来了，对吧，然后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炖40分钟，加冰糖枸杞再炖10分钟，关火焖5分钟，可以了，回家我们可以给妈妈做
3: 哦，而且这个汤好像总体来说是我们今天目前为止聊到的所有的用时最短的，
0: 它就加起来是素的嘛，对吧，这没有肉
3: 好像一个小时以内就能搞定，要是手法快一点的话，对，
2: 你觉得适合热喝还是凉喝？
0: 这个热喝凉喝都可以，搁冰箱里边冰一会儿，对吧，冰凉凉的喝，
2: 我再建议大家一下，买枸杞一定要买带白点的，就头那带白点儿。
4: 这是啥讲究？
2: 因为我原来经常去宁夏嘛，然后朋友有包的那个圆，然后种枸杞，就是那样的话，就是更有营养，或者更整齐，就是它可能就跟黄瓜长黄瓜花似的，就是一个标志，营养成分更好一些，然后那个它品种也正，
3: 可以。
4: 我们的听众特梅普说，我要求不高，比直接烧水浓一点的带味儿的都叫汤，开水冲个鸡蛋就很好。最常喝的是饺子汤，
3: 我们这个特别
4: 纯北方人，
3: 对，特梅普平时自己在家还会在家熬豆汁儿，
4: 熬豆汁儿，
3: 对，然后熬那种
4: 做创意菜，
2: 这嘴左邻右舍，
3: 对，
4: 上你是今天好一点的，我左手边的哥们儿，
3: 对，戴个马、就是、穿个马甲的，
4: 就是特梅普老师，
3: 别迟到了那个，
4: 跟您年纪相仿，
3: 对，
4: 然后特梅普呢还说，爱喝这个应季绿豆汤。酸梅汤，它南方的汤跟北方的汤不是一个概念。北方呢清凉清汤寡水的，南方呢是老火靓汤。北方有一道汤，我觉得比较浓稠，我比较爱喝。就是著名的乌鱼蛋汤。这乌鱼蛋汤的话，咱们秀四九城有吗？
0: 对，我们店卖一款汤。
4: 对，因为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嘛。这一位是秀四九城北清路店的主厨吴锦坛，吴厨啊，再欢迎您一下，欢迎您，
3: 欢迎吴厨。
4: 还有呢，我们北京宴华茂店的总厨马师傅，欢迎马师傅，
3: 欢迎马老师。
4: 还有我们的常务副主持美食达人邓毅老师，欢迎您。咱店里头这个想做一碗好喝的乌鱼蛋汤，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呢？
0: 这乌鱼蛋汤是咱们那个。国宴的鸡汤，对吧？也是我们马叔老家这个，山东这个汤确实做的确实比较复杂。
1: 那我讲，
0: 行，那马叔给讲这乌鱼蛋汤，在家里边确实不好做，这是因为他要吊汤。
1: 我给咱来个好做版的，我给咱来个好做版的啊！
4: 好，
1: 简单一点的哈。我想讲一下这个乌鱼蛋汤的历史哈，讲乌鱼蛋汤啊，你得讲两个汤的流派，讲乌鱼蛋汤要从国宴汤说起，国宴汤当时分两个流派，一个就是说是北派的我们人民大会堂，一个南派的这个西钓鱼台，我们大会堂做的就是这个

0: 无鱼蛋汤，那是西哈努赤国王来访华的时候，我们的周总理就是拿的这个汤，无鱼蛋汤，来给这个接待的外宾。
1: 嗯，
0: 他还分南汤和北汤，你看人家那个西钓鱼台做的肯定是以清汤狮子头为主。嗯，这个菜啊，你既然有掺杂了一些海鲜啊，它是北京的菜不假。它在西，但是它的产发地不在这儿，产发地在山东，在福山那一块儿啊。
1: 嗯，
0: 酸辣无鱼蛋汤。
1: 嗯，
0: 下边言归正传啊，咱就是这个做法再加简单点的。
1: 嗯，
0: 市场上都能买到花蛤。
2: 嗯，
0: 在青岛也叫蛤了。
2: 嗯嗯。在东北也叫蚬子，
0: 对。然后回去以后，只要是吐完沙子以后，我们煮完了以后，花蛤，哎，我们就能吃肉。剩下的那个汤，在那个汤里微微的加一点白醋，加9度的糯米白醋也行。然后我们给它加点胡椒粉，咸盐，味精，稍微用生粉勾一点芡，然后把我们的那个香菜末扔进去。这就是汤的一个底儿，然后我们在选择这个乌鱼蛋的时候啊，乌鱼蛋它不是乌鱼菜。

0: 一下北京的那几个品牌的胡辣汤。
1: 都可以来尝一下。然后玉树传还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药店有卖白胡椒，药店还有海参跟燕窝。但是它这种药用的，是不是和咱们厨房中作为这个食材的不太一样呢？
2: 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2: 但是它的品质好，
3: 对，是要求更高一点，
0: 更讲究盐分或者怎么样的，
2: 品质好。我们通常买一些自己用的，反正我都是去药店买，包括党参，党参，这是白胡椒粒儿，白芷，
1: 对，
2: 白蔻，你这些完全这也是药店有的。
0: 对，你不管买谁家的，基本上都是同仁堂的。
1: 马师傅今天来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原来好多这个食材可以去药店，
0: 包括咱们刚才
1: 会更高。
0: 对，咱们包括刚才课间咱们说那个。那什么汤，我就乌梅汤或者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其实酸梅汤有些也要去，
1: 这个我倒是知道，
0: 药店买。
1: 好像酸梅汤最开始发明出来就是作为药用的，但是后来逐渐才转型到就是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家作为这个夏季的饮料去饮用。我刚刚这个特梅普说，相信佐料大多数都是药材，大料啊、白芷啊、黄芪啊、花椒、豆蔻、沙仁，好多都是药材原来。而且大 K 刚刚也说，这个段老师说这个枸杞要选这种带白尖尖的，质量更好。然后还给我们抛了一个图片，确实，对，大家老师可以看一下，它有的是前头确实带点这个白点的，
0: 对，这样品质会很好一些。
1: 对，但是您不说，生活中可能还真就
0: 忽略这一点，
1: 忽略这一点了。
0: 对，然后你鲜百合，你可以去甘肃大厦东二环甘肃大厦一层，有卖鲜百合的，品质还不错。
1: 这是他们那儿的特产
0: 啊？对，是甘肃特产。我甘肃朋友家就是自己种百合的。
1: 大K刚才还说，像这样的小秘诀还可以再多分享一些，谢谢老师们。
4: 我们可以先听一则养生小知识。来自豆包老师，运生来听听题吧。说以下哪种食材不要和羊肉一起炖汤？
1: 食物相克，
4: 根据食物相克加现代药理都是共同讲的。A 是萝卜， B 是当归， C 是南瓜，地是生姜。
1: 你再说一遍。
4: A 是萝卜， B 是当归， C 是南瓜，地是生姜。
1: 我猜是南瓜。
4: 为什么呢？
1: 我没见过有人拿南瓜跟你说这个食材炖。
4: 那南方人不都是啥都炖一块吗？
1: 我还
4: 不
1: 是南瓜。
4: 是吗？
1: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南瓜。大家稍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究竟是哪个。然后这中间露露四月天也在说，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家汤没有外面的好了，原来是原料不行，我要去药店买。这个东西像刚才这个马大厨和这个吴大厨都在说，它可能品质会不一样，那味道也会不一样吗？就是中医药店它卖的这个，以上我们说的这个胡椒也好，我说这个大料也好，它这个做菜里面味道也会，
0: 它的新香气会更浓，
1: 会更真的会更香，
0: 更香，更新香气会更浓郁。
1: 这个香味也会不一样。
0: 而且你有的时候你在超市买的那个白胡椒粉，它是白胡椒调和粉，它里边会掺面粉，你一定要看好配料表。
1: 调和粉，
0: 对，它里边会掺东西，你就看价格吧。不便宜，买贵的就行了。
1: 那正常来说，我们要是如果在药店买的话，它那个胡椒是
0: 它是粒儿的，
1: 大概是怎么个计费？
0: 而且药店它有自己的研磨的，那个，我们家原来还买一个全不锈钢那个，就高度研磨，那里边那个，它如果它有那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如果你犯懒的话，可以让它帮你研磨一下。
1: 还真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4: 这就好像吃那个牛排，最好都是用嘎啦嘎啦，
1: 对，那个研磨
4: 的
1: 那个海盐，
4: 一种是海盐，
0: 对，
4: 一种就是黑胡椒粒，
0: 对，
4: 都拿研磨出来，
1: 对，
4: 就可以从仪式感上都觉得会更好吃一点。
0: 对，而且很比较有档次的牛排馆，它光海盐就有好多种，七八种吧，最起码得七八种，对，它每个口感的香气都不一样。
1: 来吧，那就大家继续持续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来揭晓答案。同时呢，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酸梅汤啊，两位大厨呢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在家就可以轻松复刻酸梅汤的一些小窍门，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稍后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天气转晴，风力逐渐减弱，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气温较高，体感偏热，紫外线较强，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明天早上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

0: 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唐豆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路况。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工体北路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下面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点半，紧邻鸟巢的 P1 P2 停车场分别剩下10和15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138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31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75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

0: 问题。
1: 我是七七，
2: 我是卢迪，
1: 我是丹丹，
3: 我是运生。
1: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5，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里能轻松复刻的应季汤品。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秀儿四九城北青路店的主厨吴锦坛，再次欢迎吴大厨，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北京宴华茂店总厨马师傅，欢迎马师傅。
2: 大家好。
1: 马师傅的话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找到他。
0: 对，我们该怎么搜马师傅的视频号呢？
2: 从微信里啊搜索我的视频号也可以，从抖音里搜索我的视频号也可以，马师傅小课堂。
0: 哦，马师傅小课堂。
2: 对，我有我的抖音号里有24实时录，然后我还有主厨逛世纪。
0: 24，这是绕口令吗？马师傅，24实时录，
2: 就是我
0: 24节气。
2: 对，24时，然后每年有24个节气，一个节气有2个星期，一个星期我是出2道菜，出跟本月本季有关的一些食材。
0: 哦，哎，既然您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因为前两天刚刚立夏嘛，您觉得现在到立夏这个节气，有什么是适合在家吃的，或者在家可以做的？
2: 我还是开头那一句，我说我希望这个夏天啊是茉莉花香味的。我们可以泡一款冷饮就拿茉莉花，茉莉花是5月初这个季节正是出茉莉花的时候啊，它清火舒心，然后我们直接在我们的热水里把我们的茉莉花放进去，放进去以后放2片切好的柠檬，如果我们喜欢甜口的，弄2块
0: 冰糖，
2: 不喜欢吃甜口的就不用放了，放到冰箱里一冰，热水放凉以后，你加入柠檬，放入冰箱，拿出来就是一款很自然的一款降暑的凉品。
0: 哦，它这个大概泡制多长时间会有这个风味洗出来？就有个1-2个小时。
2: 咱看哈，一个杯子加上热水，加上热水以后，茉莉花放进去，放凉。放凉以后，加入我们的那个柠檬片，柠檬片以后封上口，放冰箱里。如果咱要是吃甜，可以在里边加点蜂蜜，也可以冰糖也可以。如果不喜欢吃甜，这就可以了。
1: 基本上冰个2-3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基本上就会有这个味道就会出来了。
1: 对，
0: 以及我们第三位嘉宾，我们的常务副主持邓毅，欢迎邓老师。
3: 大家好。
1: 我们来看一看和妈妈相关的一些小话题。用户1528GE说，妈妈的小爱好就是学习认真，爱看书。在我们的按期去订买图书，就是抓孩子的这个读书阅读。然后1528说呢，我妈妈是天津人，特别讲究老理儿。
0: 好嘛，
1: 运生知道什么天津的老理儿吗？不知道。
0: 天津的老理儿，哎，就感觉其实很多北方的老理儿都大差不多。
1: 邓老师知道北方的老理儿，
0: 北京的咱北京有什么老理儿？

0: 不能吃的，对，
1: 哎，那都是
0: 对。
2: 幺二八也说最爱和妈妈做的西红柿鸡蛋汤，
0: 嗯，
2: 或是紫菜白萝卜汤，都是浓浓的妈妈的味道啊。
0: 是，非家人也在说啊，他之前说到这个好喝的汤是云南旅行喝的菌菇汤，河北宜昌喝的是莲藕排骨汤，都比较好喝，自己会做鸡汤。今天鸡汤和莲藕排骨汤被提及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啊。
2: 嗯，还有鱼汤啊。
0: 嗯，
2: 七七五八说了，鱼汤是把它煮出奶白色，喝的时候非常好喝，还是非常鲜美的。
0: 嗯，
2: 那问一下，炖这个鱼汤怎么把它炖出奶白色，就靠时间就可以吗？
0: 还是说得加什么东西？
1: 一般我要炖的话，我用大油去炸这个煎这个鲫鱼，然后把它剁碎，
0: 哦，
1: 要把它剁碎，然后

0: 麻烦，因为小鲫鱼嘛，
1: 嗯，
0: 拿回去收拾好之后，刚才邓哥说那个啊，嗯、非常专业了，我再微微给他补充一下，
2: 嗯、
0: 就是也是用大油、
1: 嗯、
0: 啊，用平底锅，最好那底儿平一点、
1: 嗯，
0: 因为它都能多放一点嘛，
1: 对、
0: 嗯，把它两边煎成金黄色，
1: 嗯，
0: 对吧？煎好之后，就是在锅里边拿个小铲或者勺子给它。熟了，肉熟了，它就边、嗯、边炒
1: 了，
0: 边煎，给弄碎了。
1: 嗯，
0: 像邓哥说的，
1: 嗯，
0: 一定要用100度的开水、
1: 嗯、
0: 给它浇上。
1: 嗯
0: 啊，大火、嗯、冲着。
1: 对，
2: 这时候就不能用平底锅了吧？
0: 这肯定的。
2: 嗯，
0: 对。然后就是大火熬一会儿，给它熬你想要的浓度。
1: 嗯，
0: 当然你熬的越浓，它汤越少。
2: 嗯
1: 嗯，
0: 对吧？
3: 就中间不能、嗯。最好别加那什么，
0: 就炒
3: 一次
0: 煎的时候也可以放两片姜
3: 啊，
0: 对，取它腥，
3: 去腥。
2: 嗯
0: 啊，也可以放一个，刚才我们马师傅说的同仁堂那个买的白胡椒粒儿，
1: 嗯，
0: 对，都取腥，
2: 就再补点白胡椒粒儿，
0: 对对
3: 对，
0: 这个就夏天我们可以买点那个文蛤，
2: 嗯
1: 嗯，
0: 是吧？放点萝卜丝儿，
2: 嗯
1: 嗯，
0: 然后用鱼汤煮一下，
2: 对，
0: 也是非常好的，
2: 对，加点配菜，
0: 对，然后。可以煮各种东西吗？
1: 嗯，
0: 就可以了。
2: 嗯，马师傅有什么小窍门吗？
4: 那我刚才听了哈，因为我确实。

0: 多，肉比较少。你如果二两之下的压根就剔不出来肉，你三两左右的。
1: 嗯。
0: 啊，我在家的时候稍微我可能是专业点，我把鱼钓回来以后，先杀的鱼，那是野生的鲫鱼。
1: 嗯。
0: 先杀的鱼，杀完鱼以后，我会把肉片片下来。
1: 嗯。
0: 肉片片下来以后，也是刚才跟叔叔说似的，我肉片片下来以后，我先把肉片给浆完，加点盐味，加点那个我们的水淀粉，先给它腌一下，腌完以后啊，骨头，然后就是刚才说了，用加入猪油，加入姜片，然后把骨头给它捣碎，热水冲，热水冲出汤来五六分钟，然后拿我们的沙漏。或者是纱布，一定要有纱布，要不然它有点扎了。先把白鱼汤给过滤出来。白鱼汤过滤出来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鱼片啊，然后再撒到鱼

0: 一点没浪费。
1: 对，大连姑娘坐月子是猛吃海参。一天两根海参这么吃。
2: 对，南方吃鸡，到我们那儿喝鱼汤。都是享福的产品。
3: 是，还看到这个宇宙尘埃，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处理鱼啊，他说我看到这个破壁机有做鱼汤的功能，就是把鱼刺都打碎，一直没做过，只做过南瓜羹，还是很好喝的。你说真是，现在这个厨房里的好多这个厨具啊，功能真是越来越完善，就可能以前我们需要很多去工序去收拾啊，或者是去处理，现在借助工具完全就可以完成了。这个青青刚才也说啊，喝过最好喝的汤是前两年儿子请我们去了一个大酒店吃饭，喝了一碗鸭汤，特别好喝，是我喝过的鸭汤里最好喝的，一点不好的味道都没有，至今回味。哎，卢长老，你喝过老鸭汤吗？
1: 喝过呀。
3: 嗯，
1: 北京人一般喝鸭汤，一个是吃完烤鸭，剩的那个饭馆做的鸭汤。
2: 刚才这姐姐说的是不是就是烤鸭汤啊？
0: 对，应该是吧。
1: 不一定，不一定，
3: 不一定，
1: 那有可能是您酸萝卜老鸭汤也好喝。
3: 是，因为我有一次是在天津滨海新区，就是他家有个店是专门就做老鸭汤的。
0: 对，
3: 他这个老鸭汤还可以相当于涮火锅吃。
0: 对，这是一个川菜
3: 哦，
0: 酸萝卜老鸭汤
1: 是川菜吗？还
0: 是川菜吧？
1: 还是那云南菜？
0: 反正我四川觉得是
4: 酸萝卜老鸭汤，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贵州那边的。
0: 贵州吗？
4: 到我广西的吧。
0: 反正我看四川特别多酸萝卜老鸭汤。
3: 对。但是感觉做鸭子的很多朋友发现做鸭子做不好就容易有这个腥味儿。对，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平时做这个处理鸭肉的一些小窍门？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东北菜特别喜欢这个，我自己在家喜欢用这个鸡肉炖土豆啊，或者说炖蘑菇之类的。然后有段时间我发现鸭肉好像价格更便宜一些，鸭腿又更便宜，我就用鸭腿。但是发现有的时候鸭子处理不好的话，它炖在一块会有一种很难以言说的这个腥味儿，它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把它事先处理一下？
1: 这您店里做烤鸭汤啊？烤鸭
2: 了，
1: 鸭架子汤
4: 就是熬的时候放胡椒粉。
3: 用胡椒粉可以遮一下它这个，用胡椒粉可以遮掉它这个腥味儿。
0: 对，姜片、胡椒粉。
4: 其实做店里边做鸭汤的时候，不管哪个店，应该都会放点。然后有的就是放点菜叶，有的就是放点白菜豆腐，煮点东西。
3: 对
0: 对，
4: 主要是调汤鸡腿就是盐、胡椒粉，稍微放点味精，
3: 还有这个，
1: 大家可以说酸萝卜老鸭汤是四川成都那边的，
0: 对，
1: 因为他们腌的泡菜很香，所以炖鸭子呢。

0: 又一次答对了，是南瓜。
1: 嗯，
0: 因为这是个羊肉性大热，南瓜呢也属于叫做温补燥热的食材。
1: 哦，
0: 同时炖汤呢就容易上火，引发这个腹胀积食。
1: 嗯，
0: 而其他几样呢，萝卜呢可以去膻解腻。当归呢可以温补，生煎呢可以生姜可以驱寒，这都是羊肉汤的经典搭配了。
1: 哎，所以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就大家都说这个食物相克，所以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汤类，基本上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他们这样做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像刚才为啥我会想猜这个南瓜，因为以我这个这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我确实没见过有人拿羊肉跟这个南瓜去炖汤的。
2: 对，
1: 嗯。
2: 我们北京老祖宗留下最经典的搭配就是豆浆配油条。
1: 嗯，
2: 我还特地查过他俩怎么着怎么着的比较搭。
1: 在这两个这
2: 对对对对
1: 饮食养生上也是有说法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夏天的酸梅汤了。
1: 嗯
2: 嗯，
0: 正好我们让厨师老师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家里头怎么做出最适合入夏的美味的酸梅汤。首先得跑药店是不是？
1: 我们得先去药店买来比较正宗的酸梅。
3: 对，这个啊，跑药店啊，因为这个我做了好长时间了。我们目前店里还在做这个酸梅汤，在我们每个套餐里就能喝到这一款不是很甜的酸梅汤，因为现在人基本上都控糖。
1: 哦，是。
3: 你如果稍微的你甜一点，它就不可能被主流去
1: 认可。马师傅说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见过好多这个饭店里面他卖的这个一扎的这个酸梅汤都特别特别甜，齁甜齁甜。
3: 他那是冲的。
1: 嗯
3: 啊，然后我给咱说一个方子，我说着你也可以打到公屏上给你们。嗯，啊，水的话是8斤啊，但是这个白冰糖也要放一下，白冰糖是150克。
1: 嗯
3: 啊，玫瑰茄就不要放了，因为在家里边如果要是孕妇啊或者什么不好。
1: 哦，
3: 嗯，甘草是8克。
1: 嗯，
3: 陈皮是20克，山楂就是。干山楂，干山楂140克，话梅100克，干乌梅100克，干荷花，干百合花，干的百合花100克，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干的这个小玫瑰，是小玫瑰哈，干的这个小玫瑰，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放到40克。小玫瑰主要是提花香，还有它的上色的。

0: 你如果说就跟我们这些很壮实的小伙子，夏天的时候喝点这个寒凉的东西，是清暑解热的，
1: 对，生胃火
2: 啊，是
0: 它就是跟着绿豆是一个属性的，
2: 是。对，而且我特别喜欢玫瑰茄这个味道，就我特别喜欢喝这种酸酸甜甜的饮料。
1: 其实咱中午喝的饮品里好像就有玫瑰茄，
2: 我光顾着炫无糖可乐了，我错过了那个玫瑰茄饮品。
1: 然后来看看向阳而生提到的，也是咱们北京人比较熟悉的，算是南方的一个汤菜了，叫做西湖牛肉羹。那、用牛肉切丁，香菇切丁，在锅里炒一下，加淀粉。这个算是你想我中高中大学阶段，基本上在饭店里
3: 几乎都有
1: 点到汤，因为北京没什么汤可点，
3: 对，
1: 所以基本上都会有西湖牛肉羹。
3: 而且它那个应该是用蛋清去浇的蛋花，不能用蛋黄，而且它撒的是小芹菜，而不是撒香菜。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刚上大一，我们班有的男同学，北方男同学要请南方的女同学吃饭，然后人家南方的女同学就说，哎呀怎么没有汤啊，北方人都是吃饱喝足了拿点汤，
3: 六份
1: 人家是上来上
3: 先喝汤。
2: 对，
1: 所以印象中那时候在我们广院的餐厅只能点西湖牛肉羹，你不能上来给大家点一碗疙瘩汤吧，好像这就不太适合男女双方邀会了。
3: 对对对，
2: 你可以试试跟东北女孩我一上来喝疙瘩。
1: 女生你吃过西湖牛肉羹吗？
2: 没有，
1: 这也是道老菜了。
3: 老菜，
1: 现在好多店是不是都没有了？
0: 对，几乎
3: 没有了。你可以买，你或者说特别喜欢那个味道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安徽的撒汤的底料去做西湖牛肉羹。
1: 撒汤是啥味？
3: 撒汤。
2: 我这个之前在互联网上刷到过，
3: 安徽的撒汤，然后它的也是一包白粉末，但是它的做出来的口感，它本来是用来充鸡蛋的，但是它的口感可能更接近于原来西湖牛肉汤的那个鲜味儿。
1: 我都有点忘了它是什么味儿了，
3: 就是咸鲜口嘛，
1: 咸鲜口，
3: 就是
1: 有酸吗？
3: 没有，那不能搁醋。
1: 然后是牛肉羹，是拿牛肉末做的，
3: 牛肉
1: 勾芡是吗？
4: 牛肉末，
3: 而且熟牛肉煮完了切的末，而不是牛肉馅，然后均匀漂浮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家靠低保为生，根本无力承担。思来想去，他想起妈妈贫血常吃的红枣，决定在济南街头摆个小摊，卖枣救父母。
1: 拿个长也行，拿两个呗。师傅看一下红枣嘛，拿几个长的也行。好，谢谢师傅。一天两三包，三十包，一包是12元。我叫杨焕杰，今年19岁，现在在香港大学读大二。3月10号，我接到家里的一通电话，说妈妈快不行了，赶紧回来吧。妈妈是因为重度肺动脉高压引起的心脏急性心衰竭，我们想让妈妈再继续治疗，但是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得到这个结果，我感觉回不去了，回去了又能怎么样？回去看着妈妈死吗？做不到。我就在济南摆摊，因为妈妈那几天住院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在家里的，可能那几天她自己没有顾问好自己，脑梗又复发了，然后又给老师请了2个星期的假。卖干果是因为去进货，遇见了好心的老板，他说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钱，你拿着就可以，让我先带走了30斤。他说随用随取，一共好像是有600斤，但是我感觉其实30斤我不一定能卖得完。
2: 刚开始摆摊的日子特别难，焕杰没货源，没客源，还得忍受风吹日晒。4月19日晚，济南刮着大风，他冻得手直哆嗦。这一幕被附近商户龚爱琴阿姨看在眼里，龚阿姨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塞了面包和钱，帮他收摊时才看到牌子上卖红枣救父母的字样，心里别提多心疼了。第二天起，龚阿姨就天天喊焕杰来店里吃饭，煮青菜或荷包蛋，做烧饼夹肉，看着焕杰吃得香，阿姨偷偷红了眼眶，却不敢落泪，怕让孩子更难过。她还承诺，只要在我的店里，就不让你渴着饿着。
3: 我把我的挂都给你
4: 穿啊！不要不要，我这挂的真的有点不是这感觉。
5: 但是那天晚上很晚了，礼拜天那天风很大，通过那玻璃门往外看，我感觉有个人在这里。我一看，一个孩子，很冷，他冻得打哆嗦都。我说你干什么呀？他说我卖枣。我说这么晚了你卖枣？我说你不行，没有人了，太冷了。我让他上屋里去，他不去。我看他那个牌子上写的就是那种很不容易，我就赶紧给孩子拿衣服，给孩子拿点吃的。我给了一点钱。
3: 啊，你想让我的？
6: 好，让。
3: 啊啊，谢谢
6: 爹。
3: 没事没事，那意思，我那明天我。

0: 考研资料。
1: 我们呢是带了20000块钱的慰问金，发起了全校的抗疫书，对校友这一块也发动了力量。看到焕杰啊自立自强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感到了心疼，我们也感到了欣慰，希望他呢早日回学校。湘潭大学呢永远是杨焕杰同学的呢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
0: 最让人感动的是4月27日，焕杰陪妈妈去医院会诊，摊位没人看管，龚阿姨主动帮忙照看，拖着行李箱的大学生，有二次捐款的大叔，还有和焕杰妈妈同名的阿姨送来祝福，大家扫码捐款，默默离开，让空无一。
2: 哎，多少？拿一包。
3: 困难是暂时的，不过了啊，
4: 20包就4包。
5: 今天的义卖结束了，今天我的微信截止到目前是收款8151元，支付宝有2.9万，抖音平台有很多人给我发红包，但是我没有来得及接收。阿姨给我发的消息，今天只来得及给我包了475袋，今天远超摆摊的收入，也是远超我的预期的。除了义卖的收入之外，今天收获更大的是广播给我说了有3种途径，有国家和社会给我兜底，我对爸爸妈妈的康复，对我们家庭的未来都特别有信心。谢谢济南交通广播，谢谢所有好心人，谢谢大家。
6: 好消息是，截止4月26日，通过卖枣和捐款，焕杰已经筹够了妈妈第一期的治疗费用，妈妈也接受了专家会诊，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焕杰说，等父母病情稳定，他最想做的就是重返校园，完成学业，将来回报社会。不过要提醒小伙伴们，最近有坏人冒用焕杰的账号私信网友换钱，焕杰已经打算报警处理，所以咱们要是想要帮忙，一定要通过官方公布的渠道，别让爱心被骗子利用哦。
7: 我是杨焕杰，目前爸爸妈妈被接来济南了，爸爸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现在只能做康复，认知情况是连3岁的小孩都达不到。妈妈是4月26住上了院，一直在做检查，还不能确定治疗方案。我只知道妈妈的病被耽误了很久很久，我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钱。如果善款已经足够覆盖的话，我会及时和大家说的，就是想照顾好妈妈，照顾好爸爸，照顾好我们家。我自己的身体情况好很多了，之前摆摊的时候就遇见了很多好心人，从刚接到妈妈出事的消息到现在，受了无数哥哥姐姐甚至阿姨的托举，学校社会都不同程度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真的是感动感恩。我会努力好好学习，把大家对我的善意传递下去。

0: 就是做一个很平凡的人。
1: 苏联络了多位篮球知名博主，希望他们可以到现场助力。在了解了少年的具体情况后，博主们纷纷响应并倾力相助，同学们还自发为何君毅录了一段暖心的加油视频。他们说，涅槃重生，下次上篮不要再捂腿了，找回以前上篮的状态，句句质朴真诚，满含鼓励与牵挂。惊喜揭晓当天，邓湘怡带领着同学们全力以赴，只想把这份温暖用心呈现，给何君毅一次特别的回忆。邓湘怡以校园广播为引，召集了一场特别的校园篮球赛。
2: 各位，我们要做个超级无敌爆炸浪漫的事情，
3: 但是
4: 是给一个男生做的。
5: 二一，
4: 小何加油！
6: 不要再说假如是从前了，
7: 涅槃重生，
8: 下次上篮不要再捂腿了，
6: 别捂腿了好吧，
9: 别捂腿了。

0: 我笑于今天下午6:20，我在二楼门就想邀请来一个网红，吴涛、赖飞、刘志杰来参与本次的活动。想协作的同学可以将班级姓名和队名提交到高二十一班的同学吕文博手中。
1: 篮球场上呐喊、欢呼、掌声此起彼伏，少年们奔跑驰骋，尽情挥洒汗水。场外，邓湘怡与老师、学校保安等人时刻准备，那一天整个校园为他而亮。突然，球场灯光掐点暗下，大屏幕上一段视频亮起，视频里联动的篮球博主们纷纷讲述自己追梦路上跌跌撞撞的经历，不停鼓励和建议在自己热爱的道路上一直向前冲。
2: Hello， 高二七班的何俊宇同学，现在是4月23号的下午4:23。这看似是一场爽炸的校园行，但没想到吧，最后一场压轴大戏是留给你的。你曾经的梦想是冲上蓝天，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空军战士，成为一名家里的顶梁柱，活得轻松自由且幸福。但因为一次篮球的意外摔伤破灭了，你之后一个月没有来学校，远远考证之90分以上的男人沦落到了60还是70啊。但在今天这么个高兴的日子，这些事情不应该让我们驻足。 OK， 那你现在肯定很好奇我到底为你准备了什么压轴大戏，那让我们开始吧。
3: Hello， 小何你好，我是赖烨。我曾经呢也有过一个梦想，想在自己热爱的路上呢一直往前冲，不留一点遗憾。但人生难免会有遗憾和挫折，也会总有不得不停下的脚步时候。但当你总纠结这些事，我看看当下，抬头看看头顶星空，看看身边一起陪着你的这些兄弟朋友们，不管过去呢遇到多少的不顺，我都觉得可以走出来的。希望你好好学习，也祝你早日康复，带着热爱呢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好起来。
4: 2024年9月，我的心脏做了一个小手术，这几乎让我的篮球生涯画上一个句号。但换个角度想，这也造就了如今我这一名大心脏球员。
5: 你好何君毅，我跟你一样，在以前也有过受伤的时候无法打篮球，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痛苦。但是我想说，等那段日子熬过去之后呢，你就有很多事就是可以打篮球的机会了。所以祝你早日康复，我们一起加油，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打球，加油。
6: Hello， 何君毅同学，听说了你的事情，希望你振作起来，好吧，好好学习，加油。
7: Hello， 何君毅同学，听说你的事情，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好好练球，加油。
1: 当大屏幕上加油打气的内容，以及大家分享自己遭遇挫折后重新振作的故事，何君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说，那天我本来就是想着去凑个热闹的，没想到自己那种氛围下真的很难忍住不哭，我深受感动，所以在所有同学们面前没绷住大哭了起来。回顾策划的过程，邓湘怡表示，因为制作日常视频自己结识了不少博主，当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后，不少博主都大力支持。同时为了避免重接伤痛再次给何君毅造成伤害，他们通过舍友、同班同学委婉的试探，观察何君毅的情绪反应，最终才推进了整场惊喜活动的落地。视频结束后，灯光亮起，同学们拉响了手中的礼花筒，彩蛋纷飞，那一刻也定格了他们最美的青春模样。视频发出后，网友们点赞留言，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纯粹的友谊最动人。对于何君毅而言，这次突如其来的温暖惊喜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心底，更让他倍感治愈与温暖，是同学们的默默陪伴帮助他走出低谷，重拾前行的勇气。网友们被这份珍贵的友谊打动，在高中要是有这样一群好朋友，不敢想象毕业得哭成什么样。还有网友们在视频中看到了老师、保安的身影，点赞了学校的包容。少年的梦想或许暂时的搁浅，但善意与温暖从未缺席。评论区的句句鼓励是陌生人最真诚的祝福，同窗间的并肩相守是青春最珍贵的礼物。何君毅说，我也有了新的目标。

0: 标，比如民航方向或者是动机的设计师。我会继续努力奋斗，换一种方式奔向属于自己的蓝天。
1: 想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你的2025，
2: 变得更快乐。
3: 2025，我获得了很多，我也失去了很多，但是我获得的比失去的珍贵无数倍。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层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东亚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
8: 我是郑立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暖心的新闻，同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还会给大家科普一些和这条新闻当中有关的一些科学知识、历史文化、人文故事等等的，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那首先由郑立凯给大家带来接下来的暖心故事。
8: 接下来啊，我们要讲的是一件最近刷爆全网、越听越暖的事儿。广东化州有家叫耀明的糖厂，最近直接火出了圈，被网友们夸成全网最有良心的企业。没有夸张，没有营销，全靠实打实的行动，在浙民们最着急的时候伸手拉了大家一把。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唠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们先说这件事的起因。每年开春之后就是甘蔗榨季的收尾阶段，一般到三月底四月初，糖厂就该检修设备了，准备歇一歇。耀明糖厂也一样，今年本来都是按计划做好收尾工作，工人们都快进入到检修的模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麻烦来了。广东本地还有隔壁的广西、福建的好多蔗农都愁坏了，他们种的果蔗就是咱们平时在街上买着啃的那种脆甜多汁的，今年啊却大面积的滞销了。可能有人不知道，果蔗和糖厂平时用来制糖的糖蔗根本啊就不是一回事儿。糖蔗粗硬，纤维粗，出糖率高，是专门用来制糖的。可是啊，果蔗却不一样了，它汁水多，纤维软，好吃是好吃，可是用来制糖的话，出糖率特别低，加工起来还麻烦，成本也高，所以糖厂都不愿意收。你想想，蔗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整年，

0: 从育苗、施肥到收割，起早贪黑的，就盼着能卖个好价钱。结果现在甘蔗熟了，却没人要，堆在地里，天热了，很快就会烂，一年的辛苦眼看就要打水漂，换谁能不急？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化州药明糖厂站了出来，他们经过内部的工艺测试，调试生产线，最终做出了一个打破行业惯例的决定，延长榨期，不设上限，不限地区，敞开大门收购广东、广西、福建这三个省所有滞销的果蔗。说句实在话，咱都能想明白，这事儿从生意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亏本的，收果蔗的成本高，加工起来费劲儿，最后啊出糖率还少，怎么算都不划算。但药明糖厂没纠结这个，他们就认一个理儿，蔗民们不是大家血本无归，哪怕自己亏点，也有大家度过这个难关。消息传出去，各地的蔗农们都看到了希望。
1: 本来这片甘蔗啊，大哥想买点柴油，一把火把它烧掉的。但是现在糖厂，广东的化州糖厂，一句话说全收，看到没有？四月，2026年的4月29号。

0: 群的一句话，给我们广西的蔗农兜底了，谢谢。
1: 原来也没想到他们真的有这么多蔗。
2: 您去到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1: 假如说我们不帮一下，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在日本那里学一句话，我要帮帮他们，但是当时不敢答应，我说我要回到公司试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接。11号我们在开个会，刚好有几车山这边拉过来的果子，我就试了一下，我感觉改进设备可以榨果子，就拉开了序幕。
3: 很快，一辆辆装满果蔗的货车从广东各地、广西、福建源源不断地往化州药明糖厂赶。现场的很多人都说，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糖厂门口运蔗车排了好几公里长，一眼都望不到头。高峰期的时候，有200辆货车在门口排队，有的司机开了好几百公里过来，光排队就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吃住都成了问题。最让人暖心的是，药明糖厂不光收蔗，还把这些司机和蔗农们的难处都想到了。他们专门安排人每天给排队的司机和蔗农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还有饮用水，不是那种专门应付事儿的简餐，是热气腾腾的饭菜。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来了就能吃，每天都保证300多个人的用餐。后来看到好多司机排队的时间太长，耽误工夫而损失不小。

0: 实在。
1: 我昨天交代他有一些面食的这个馒头啊，他
2: 有
1: 了吗？
2: 有馒头、油条还有粥。
1: 我就考虑你们一些北方的话不吃大米，所以我就叫他加这个馒头让你们选一下。你是哪里啊？
2: 广西的。
1: 你广西哪里拉过来？是
2: 贵港的。
1: 贵港的是吧？那边的车还多不多？
2: 还有的。
1: 你第几车了？
2: 第二车。
3: 一直都等三天，你还
2: 是要来？对，不要去，我们都去，等三天我们就过来，帮那个农民拉完过来。
3: 要领补贴啊？
1: 要二十四小时。
3: 超过24小时就有补了。
1: 感谢啊！
2: 好，
1: 那你也帮建农，我们也帮一把。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让民老板这个厂家这个。这么照顾我们司机，
4: 开了几十年车，第一次遇到这种好的老板，
5: 很少见了，从来没见过。
0: 为了尽快消化掉这些果蔗，糖厂的生产线也开启了连轴转模式，24个小时不停机，工人们全员加班加点，技术人员们也一直在旁边盯着，不停地调试设备，克服果蔗加工的种种难题，就想快点把蔗农送来的果蔗加工完成，能让大家早点拿到钱。阳明糖厂的善举很快传到了网上，也惊动了当地政府。花州市纪委书记专门带队去糖厂一线调研，现场办公，还成立了驻厂服务专班，协调各个部门帮助糖厂解决生产后勤保障上的难题。为了不让企业分心，也不让司机和蔗民受委屈，书记还特意给排队的司机们送了画橘红伴手礼，细节里全是温暖。更让人感动的是，化州全程都行动了起来，周边的糖水店老板主动端来免费的糖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画了爱心卡片送给辛苦的司机师傅，还有附近的商户也都主动加入了志愿服务，送水送补给，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形成了一股特别的温和力量。直至现在，药明糖厂已经收购了超过4.5万吨滞销的果蔗，以及到最后总共能收购10万吨左右，直接帮助数千户回了上千万元的损失，把大家从血本无归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让更多人欣慰的是，善意都是双向的，后来茂名市的食品行业协会还有好多会员企业主动找到了药明糖厂，签下了10000吨的果蔗白砂糖的采购订单，还用实际行动支持了这家有担当有温度的企业。
6: 好的，谢谢丽卡的讲述。其实药明糖厂能够走红真的不是偶然，他并没有华丽的宣传，也没有刻意的去炒作，只是在别人最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最实在的事情，而且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在媒体的采访之下还发现，董事长陈耀还帮助自己的老家大岭村乡村振兴，使这个第一村有的考上了大学，甚至是也

0: 在外面在东莞，你还没回来。哎呀，从东莞回来，你现在都要时间了，刚好能碰到些中秋，不是所有人都想帮你，但他都有点顾忌，你知道吗？但我老家的人没有，台山上安葬，大家那个话，一全村的人的话，我要帮，本身历史上有种话剧，所以呢，我们形成一个产业，就给我们村民的话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中华话剧第一圈，我们总共200多户的话，那全部都有的。金融收入的话，10几万、20万的话，这个户还是有的。
1: 总共是136个啊，都不在身边了。以前到农村，看到那个孤儿嘛，那是比较惨。我们公司里面还有，给一个员工对接。这个爱心爸爸跟爱心妈妈，这个呢就是我们爱心经理迎亲
2: 晚会，
1: 因为他们过完每一年的话，中秋跟春节，我们都接他出来，对大家一起聚啊。
0: 这个学校我们已经捐给那个教育局做寄宿小学，所有的老师的话都是公办的。我们只不过是盖好小学，送给教育局1到3年级的100分，一科100块钱。那4年级开始呢，就减1分；5年级的话就减2分。也希望我们姚明小学呢，进来以后那个学生呢，对国家都是有用之才。
3: 在这个有时候太看重利益的时代，这家扎根化州30多年的企业，用行动告诉我们，有些账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良心账。好了，听完了化州药明糖厂的暖心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知识的补充。我们顺着这个话题来聊一聊甘蔗的前世今生。首先咱们先解决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果蔗、糖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炼糖到底有多少门道？很多小伙伴平时可能在街上啊都吃过那个买的甘蔗，哎呦，这个咬一口脆甜多汁，嚼完之后吐掉渣，这其实就是果蔗。而药明糖厂用来炼糖的是和果蔗长得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叫糖蔗。说哎，这有很多同学就分不清了，说这不都是甘蔗吗？啊，怎么一个能直接吃，一个要用来炼糖？哎，这就要从科学的角度说一说它们的区别密码了。首先我们从植物学上来说，果蔗和糖蔗都属于禾本科甘蔗属，哎，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长得像但分工完全不一样。先说说咱们常吃的果蔗，那它的使命那就是满足味蕾，所以它天生就带着好吃的优势啊，外皮薄，纤维细软，汁水特别的充沛，含糖量适中啊，不会太甜腻，咬起来不费劲儿。不管是黑皮的、黄皮的还是青皮果蔗，都是咱们秋冬季节的热门水果。而且果蔗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啊，铁含量尤其突出，被誉为补血果。中医里还说它能够清热生津，缓解口干，夏天喝一杯鲜榨果蔗汁，清爽又解渴。而糖蔗呢，它的使命就是负责制造甜蜜，所以外形和口感都跟果蔗差别很大。糖蔗的这个茎干是更粗壮，外皮坚硬粗糙，纤维也更加的粗硬，如果你直接啃的容易划破嘴，口感也远远的不如果蔗。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含糖量特别的高啊，比果蔗高出不少，而且纤维

微粗硬的特点也更适合工业炼糖，更能够容易提炼出里面的糖分，所以啊，它是制糖工业的主力军。这也就是为什么药明糖厂他们收购果蔗来炼糖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果蔗本来就不是为了炼糖设计的，它的出糖率低，加工难度大，还需要专门的调试生产线才能把里边的糖分给提取出来啊，所以咱们之前也聊到啊，说药明糖厂用的是压榨法提汁，简单来说就是把甘蔗斩切成丝状，然后放进压榨机里，通过压力把甘蔗系挤出来，再通过这个叫做渗浸系统啊，把蔗汁里的残留的糖分再提炼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甘蔗的糖分。说到这儿，小伙伴们肯定会好奇，说咱们平时吃的白砂糖、红糖、冰糖到底是怎么从这些甘蔗汁变出来的呢？其实炼糖的过程啊，就像是一场甜蜜的魔法，主要分为四个关键步骤，我们这个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懂。第一步叫提汁，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要用压榨法啊，要么是渗出法，把甘蔗里的汁水给它提炼出来，提取出来，得到的是一种混合汁。第二步是叫清净，哎，就是把混合汁里的杂质啊、色素啊都去掉，让汁水变得清澈纯净，这一步很关键。比如咱们平时看到的白砂糖之所以洁白，就是因为它清净做得好。第三步是蒸发，把清净后的蔗汁放进锅里加热，蒸发掉里边多余的水分，让蔗汁变得浓稠，变成糖浆。第四步是结晶，把糖浆继续加热冷却，让里面的糖分慢慢的凝结成晶体，再经过分泌干燥，哎，就变成了咱们吃的这个白砂糖了。如果不经过精细的分泌，保留更多的蔗汁里的营养，就会变成红糖。如果把白砂糖再经过提纯结晶，就变成了晶莹剔透的冰糖。哎，而且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甘蔗呀，它浑身是宝，除了能够直接吃，能够炼糖，它的副产品也能发挥很大蔗渣。哎，能用来造纸，制作环保餐具，还能当燃料。炼蔗、炼糖啊，剩下的这个废蜜，能制成酵母、色素。这个蔗叶呀，可以用来生物质发电。蔗梢能当饲料，就连蔗根和这个过滤的绿泥也能变成肥料。真正实现了叫做吃干榨净啊，一点都不浪费。哎，听到这儿，可能有的同学问，哇，这个甘蔗这么有用啊，那这个甘蔗啥时候有的呀？来，这样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甘蔗的历史吧。啊，这个甘蔗啊，在我国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而且它不仅是一种作物，更承载着咱们古人很多的生活智慧和乡土情怀。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甘蔗的起源和传播。根据史料记载，甘蔗最早起源于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群岛一带，后来呢慢慢传播到了印度洋、印度半岛，再传到咱们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植蔗制糖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国时期，曹丕就曾经在《感悟赋》当中记载说，止诸蔗于前庭，说明那个时候黄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植甘蔗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在《齐民要术》这本书里也详细的记载了甘蔗对土壤的要求，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甘蔗种植技术。而制糖技术的发展，那更是一部甜蜜进化史。唐朝之前啊，人们主要是直接喝甘蔗汁啊，或者是把蔗汁熬制成这个浓稠的蔗浆，用来调味啊、解渴呀。那等到了唐朝，制糖技术就有了很大的突破，人们开始学会把

蔗汁熬制成糖块，这就是最早的红糖。而且唐朝的制糖技术还传到了国外，公元754年，鉴真和尚就把制糖法传入了日本，让这份甜蜜走向了更远的地方。等到了宋朝，制糖技术啊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个时候人们已经能够制出这种晶莹剔透的冰糖，而且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制糖专著啊，专门的书叫做《糖霜谱》。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甘蔗的种植、制糖的工序，甚至还有糖霜的储存方法，可见当时的制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宋朝的时候，福建泉州那是世界著名的大商港，阿拉伯人那也是往来频繁，咱们的制糖技术也通过泉州传到了中东，再经地中海传到了欧洲，影响了全世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记载啊，说古代的人们不仅吃甘蔗制糖，他们还会用甘蔗渣来泡茶。闽南地区有记载说用甘蔗渣当炉火烧水，泡出来的茶特别的清冽可口，既有茶香又有淡淡的蔗香。哎呦，这个真的是啊，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这种生活智慧。而且在过去，闽南人还会比赛啊，说这叫做破甘蔗，就是把甘蔗立起来啊，对准蔗心一刀劈下，以剖开的这个长度来分胜负，这也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娱乐的方式。从唐朝的蔗浆到宋朝的冰糖，再到今天的各种糖制品，甘蔗陪伴了咱们中国人几千年，它不仅见证了制糖技术的进步，更见证了咱们民族的勤劳与智慧。而药明糖厂的善举也延续了这份乡土情怀，让一根小小的甘蔗成为了连接企业与蔗农的纽带，传递着跨越三省的温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北京文艺广播曾经录制了一大批精彩的剧场实况录音，这其中既有大戏，也有折子戏，同时也有演唱会。我们对当中的很多精彩的节目进行了再度的整理，让他们和听众朋友们见面。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曾经整合全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排练了一系列的剧目和演唱会。因为这一轮演出阵容强大，所以在当时京剧市场热度并不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吸引人的。2001年的1月1号元旦，中国京剧院在人民剧场以一台新世纪演唱会揭开了21世纪初年新春贺岁演出季的序幕。当时通过媒体的记录，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新世纪第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没能阻止人们聆听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脚步。可以容纳1400名观众的人民剧场内上座达到90%，很是提气。上周日的节目呢，为您播出了一部分录音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今天的上半段，您将听到张建国、张火丁、江奇虎、袁慧琴的演唱。担任演唱会主持人的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演员宋小川、邓敏。
1: 下面有请著名西派老生演员张建国为大家演唱《龙凤呈祥》选段。

不完，父老官前三盏不离温侯，在那当阳桥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子龙唐山墙，大中官九州长坂的坡，青罗头杀的曹兵过国仇，这一般胡将哪国有。

0: 山。
1: 老旦演员袁慧琴为大家演唱对花腔选段。

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台2001年的录音，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部分实况。上半段的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请您再继续往下听这场演唱会的实况片段。戏迷乐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来至在长沙府的城外安营下了寨，惊动了

悬殊，来，吩咐上击鼓啊！

我在耳边响，忽听得两郎

平，一个个按次排班，不来伺候太守坐上忙不领情，声声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

0: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我台2001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整合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阵容，剧场气氛热烈，上座率很高。演唱会当中的很多演员现在已经很少登台或者调离剧院了，所以我们今天听起来十多年前的这份录音还是颇有感慨的。好，下面就请您继续收听这场演唱会的实况。在这个时段即将播出的是李胜素、陈真志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女士的唱段，晚会主持人宋小川、邓敏。
1: 我们有请著名梅派青衣李胜素为大家演唱《宇宙风》选段。

下面由著名京剧演员陈真志为大家演出《李逵探母》。

叫叫叫

儿

精彩的时刻来到了，我们有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为大家演唱梅派名剧《凤还巢》选段。

0: 您听啊，刚才杜锦芳女士在演唱的时候，台下观众是多么的热烈，掌声如潮，展现了戏迷观众对于艺术家的发自肺腑的喜爱。2001年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其他实况，我们也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续为大家播出，请您关注。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在一起聊戏听戏，恭候着您，下周末再见。
1: 钢琴独奏曲花鼓，曲为作曲刘诗坤演奏。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薰叶。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风琴。
0: 而且其实今天为什么要把这几位老师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跟我们新大众文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好好探讨的问题。
1: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业的老师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都手里都拿着各自的手风琴，
0: 是的，
1: 跟我们一起，当然也会现场的来跟我们演奏，同样也跟我们算是科普一下现在手风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以及现在其实在如果大家想去学的话，还是有不同种类可以选择的。
0: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定的叫做传统艺术的一个数码表达。
1: 哎，是
0: 跟传统有什么关系？手风琴他们又演奏的是什么样的曲目？赶紧请出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好不好？
1: 没错，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孟倩，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聊一聊手风琴和戏曲的故事。
1: 好，欢迎孟老师。同样还有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陈紫薇老师，欢迎您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孟老师的学生陈紫薇。
1: 同样还有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手风琴专业的教师金玲老师，欢迎金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手风琴玲，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我的搭档们来到北京文艺广播
1: 我们的节目。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孟倩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手风琴的发展历史，包括也跟我们来聊到了电子手风琴和传统手风琴区别是什么，以及电子手风琴它自己独特的可以进行全方位演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样也跟我们在现场展示了有电子手风琴演奏的铁血丹心，一把乐器就代替了人声，然后各个乐器的演奏，我觉得这是现在传统乐器电子化之后的这么一个很强大的优势，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孟倩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传统戏曲和这些电子乐器融合的这方面目前面临的一些难题。
2: 是因为现在戏曲也在发展，它现在就是除了从那个革命样板戏走出来之后，它开始全部是现代京剧了，它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新创作的，然后它也希望要宏大，所以它全部都是交响乐队伴奏。那如果要把交响乐的伴奏移植到一个电声手风琴上来讲，说实话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0: 对，但是我理解穆老师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旦这个事情它开始变得简单了之后呢，
2: 就有很多人，
0: 它就很容易去传承，因为它的门槛就相对低一点了。
2: 对对，降为接受。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
2: 对，
0: 这个孟老师其实现在在中国戏曲学院也是在当老师，去做着一些教学。您教学的主要课程是什么？

0: 我教学的主要课程，第一个是所有的钢琴，辅修我都得教，嗯，
1: 对，
0: 然后键盘乐器，你不管你要辅修手风琴也好，还是钢琴也好，都归我来管。然后还有一个课程就叫数字乐队伴奏。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乐队伴奏呢，是一个整班的，整班制的，一个班十个人都坐在教室里，一人一台电子的 MIDI 设备，然后一人一台电脑。然后呢，电脑里头都是我们预设好的音色，一个人弹大提琴，一个人弹贝斯，一个人弹小提，就是一个人一个声部，然后代替的双管制管弦乐队，然后我们给新创作的各种戏曲去伴奏啊，而且经常有实践。我们的课堂呢是通过各种排练，让学生们掌握这些设备的技术，同时运用自己钢琴的能力，在键盘这个合成器上去演奏我们需要完成的这些管弦乐队当中的这些声部，然后通过我们的声部平衡去解决声部交流。你比如说你要竖琴想跟一提去交流的话，它是需要有声部平衡的，竖琴过大或者是听不见或者速度不一样都不行，所以这是我们课堂排练的内容。然后最终呢，它通过我们排练的能力，哦，好，新作品来了，那马上谱子发下去，下周演出，孩子们就得通过他们课堂学的能力
2: 去练，
0: 哎，他都不用练了，就是拿着谱子就能弹了，就直接就走了，每个人都能调自己的音色，每个人都能弹自己的声部，戏曲学院也有这个固定的乐队。

0: 不是唱青衣的，你怎么了解戏曲？所以他要去实践，他要去演，他要去练，上舞台练。
1: 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不用大家每一个人去会一样固定的乐器，对吧？
0: 不用了，对。
1: 它其实这种数字化，它确实是适应了现在的一种未来的发展。
0: 对，
1: 尤其在这个 AI 盛行的当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迎合现代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嗯，哎，想问问紫薇哈，您刚介绍的时候是我们老师的学生是不是？
2: 对，
1: 这个是。当时学的是应该追溯到之前了吧？
0: 对，
3: 一开始学的手风琴还是
4: 最开始
0: 自始至终
4: 从小就是学
1: 手风琴，
4: 后面也是一直在学手风琴。然后后来通过孟老师的最开始是推荐吧，然后让我开始学习这个电声手风琴，然后我也是一直追随着我的老师。对，他也研究了非常多种类的不同曲风的跟电子手风琴有关的作品，
1: 对，
4: 尤其是戏曲。
1: 哎，那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吗？就或者是自己可能从非常传统
3: 的手风琴转到电子手风琴的时候？
4: 从我本身来讲，因为我有我老师嘛，所以很多东西其实确实是跟着老师一起去学习。因为我老师他在戏曲学院，主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尤其是在对于跟戏曲音乐结合来说的话，他是肯定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研究，然后包括。

0: 一个手风琴乐团，然后在学校里面演出，
1: 嗯，
0: 然后看到之后就非常喜欢，但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吧，因为当时其实学琴还是挺贵的，对，包括买乐器啊什么的，可能需要妈妈一两个月的工资，然后妈妈就答应我说，如果我好好表现，过生日的时候，四岁生日就送我一台琴，并且支持我学，
2: 就是自己喜欢，家长支持，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延续下来了，
3: 对，然后练出成绩来了，就坚持下来了，
2: 对，所以你看，还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1: 是的，
2: 兴趣，来，再问我们金玲老师吧，您加入到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呢？
4: 啊，这个应该从我和孟老师的友谊说起。我们俩都是那个天津音乐学院的，应该说当时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一年级。那个时候我们就结下了很深厚的这个友谊，然后后来我出国留学，然后再回来工作，我就和孟老师呢，就是建立了这种就是友谊的持续下去的这个关系。然后他有一个活动，是2013年的时候，是戏曲学院有一个关于戏曲的一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学校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交流，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交流当中，让我对这个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呢，最主要是孟倩老师她在这个专业上的这种敬业精神让我特别的佩服。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手风琴这个专业发扬下去，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戏曲音乐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继续给它发扬下去，就是我们的心愿。然后我们也走到了今天，也通过十多年的时间吧。
1: 就是你知道一起在玩音乐玩乐器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交流是特别强的，交流感是特别强的。
3: 是。
1: 那想问问几位啊，因为也都一直在这个手风琴领域，然后现你们乐器的这个大众普及度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它经过了很多的波折。最早是普及度非常高，而且很多人对手风琴有情结，
1: 是的，
3: 喜欢的不得了，因为你到哪儿都可以背着走，伴奏文艺大众都是喜欢这手风琴的，也是个人都会拉两下。然后后来经历西洋乐器就进来了嘛，钢琴呀这些西洋乐器一发展，就是可能就削弱了一些手风琴在社会上的这个艺术地位吧，或者说我们的普及的状态，可能你看十个人里头五个去学钢琴了，可能就学手风琴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少了。然后后来又经历了我们手风琴很多人的，有我的老师啊，还有很多前辈们他们的努力，现在我觉得手风琴的社会的普及度已经开始，认知度开始越来越高了。首先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在音乐的普及性使用的角度，最一开始大家都认为手风琴只能是伴奏乐器啊，它确确实实是伴奏方面它太有优势了，背着就走，我和声非常容易，我就主下属主属，我就可以为所有乐器就

0: 像比如说阿根廷，阿根廷把手风琴作为什么？作为国乐呀，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最主要的乐器。为什么？因为 Tango 是他的祖国的音乐，就像长城在我们国家的地位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会把手风琴供为上宾，在艺术类叫上宾。所以能弹板多纽的，能拉手风琴的，能给 Tango 伴奏的这个演奏家都是最值得尊敬的。
2: 嗯，对，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文艺作品里面能
1: 看
2: 到。
0: 对，你一听那个来当当叮呆滴呆滴的一个 Tango 一起，马上肯定你首先就得用手风琴弹，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模式了。
1: 嗯
0: 啊，因为那个音色好像就已经直接被关联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手风琴的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0年都是他在为这个手风琴的技术啊音乐在做发展。所以你一听比如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嗯，
0: 你首先想的就是手风琴音色，就是用手风琴来拉，好像换别的就不是那味儿了。然后再后来呢，你看我们现在的流行歌里头也开始大量的使用手风琴，比如说贝加尔湖畔，
1: 对
0: 啊，它前面就是手风琴音色，有了它你就会觉得非常委婉，
2: 嗯，
0: 好像那个意思特别正，
1: 意境就出来了。
0: 对，它那个音色就是那个味道啊。然后还有就是它也是一种，我觉得手风琴就像这个乐器里的这个游吟诗人，它会给很多人在比如说市井文化呀，或者说的这个艺术门槛被就是被很更大众一些，让大家更能接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在作品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被就是专业院校，现在中国的八大音乐院校里边都有手风琴专业，最早呢，像广东他们是没有的，现在星海也都有了，中央的手风琴专业也发展得非常的好，他们不断的在国际上拿大奖，都是已经最我们中国孩子可能一开始弹琴不怎么样，慢慢的随着老师的这个培养，中央的就能拿第一名，很多组别都能拿第一名，证明我们国家在专业的手风琴领域的教学上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 明白。
0: 嗯，
2: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跟戏曲相结合的这个方式，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您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想让手风琴跟我们的传统戏剧有一种强关联。
0: 对对，是的，也手风琴也必须找这种出口，因为我想知道手风琴是可不可以在戏曲界也能够像殷承宗老师一样，我就是自己就能伴奏，我也想知道能不能，我也做过尝试，我觉得事实是可以，但是可能显得会有些薄弱，因为毕竟是一个小乐器嘛，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出口太窄了，如果只是伴奏的话路子有点窄，我就想走原创，重新解构，这就是我们今天后面要带来的这些作品，
1: 原创的一些作品。
0: 对、
1: 啊、
0: 原创的。
1: 嗯，
0: 然后我今天想首先给大家展示一首作品，叫潮剧。
2: 好，
0: 这个潮剧的名字叫知音，就是眼前人。这个曲子本身呢，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作品。
2: 我先打断您一下，潮剧是潮州的意思吗？
0: 对、哦、是的，就是潮州一带很流行，听起来有点像滇剧，像云南的那种，比较通俗一点，民歌似的，或者叫戏歌，很像，但是它有戏味儿，它的味道呢，就是因为节奏呀，包括和声啊，都有这个戏曲的味道。我们今天这个作品是没有做任何改编，直接拿来，直接由我们三台琴来
1: 去伴奏。
0: 对，
1: 嗯，
0: 不是伴奏，就是
1: 直接演，
0: 直接弹，
2: 嗯，对。
0: 我们替代所有的戏曲演员，替代唱的角儿，替代文场，替代舞场，直接把这个作品在我们的这三台琴上去展示它，
1: 有一个完整的呈现。
2: 我们可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感觉，好不好？
1: 我们听一下。

0: 好听好听啊！感受到了改编过后，就一个人一个乐器就能够完成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这个感觉了。
1: 嗯，对。嗯、有没有一种感觉，虽然它是戏曲，但好像很容易被接受？
0: 对，
2: 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戏曲，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
1: 对，
2: 嗯、
1: 对，是的，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儿。我觉得你因为。他的声音大家能接受了，
0: 嗯，
1: 然后和声也比较容易入耳，所以年轻人也更容易能接受他。
2: 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种改编方式对于我们很多年轻的观众或者听众来说，大家会觉得哦，好像没有那么戏曲味了，
0: 嗯，
2: 但同时他另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人质疑说你们的这种演绎方式它就是稀释了传统的味道呢？
1: 嗯，对，我觉得戏曲的味道是要保留，但是要有选择性的去发展。如果你总不发展，它不就停滞了吗？对吧？我把戏曲的里边的比如说浮点的要求，它的韵味和它的这个叫松紧带的这个演绎的方式，我去保留它味道，我给它留下来。但是呢，我得用新的时代的新的这个传播的语言去解释它，我得去说呀。比如说，我不一定非得用戏曲的方式去唱，但是我可以用钢琴的音色呀、手风琴的音色重新去解读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
0: 嗯，
1: 我觉得不是停滞。如果不改变，才是停滞。
2: 嗯，所以说这算得上是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吗？
0: 没错，
1: 对，必须是，而且很有价值。
2: 嗯，
1: 而且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嗯，你既是科技在为戏曲服务。我们电声琴在为它服务，手风琴在重新去演绎戏曲的旋律，同时我们可能也会不仅要到，比如说我们今天到北京，你们这个文艺广播电台来了，我们可能明天还会到中央电视台或其他的平台去继续去，你得去宣传，让他哦，原来戏曲也可以这样，对吧？如果不宣传，或者大家都没有听过，可能也就不知道了。
2: 嗯，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比如说。

0: 不管是戏剧学院也好，还是一些专业院校的形式，是不是也会通过互联网这样的平台去更想去展现？那大家很多的网友看完之后会觉得，哎，还挺有新意的。
1: 有什么反响吗？
0: 对，
2: 有，反正都是网红。很大的网红，他们用各种方式的，也叫网红啊。
0: 嗯，
2: 他用各种方式去传播戏曲，有的是就是画脸谱，
0: 嗯，
2: 通过画脸谱，然后一个戏，通过一个戏把脸谱换半边脸是这样，半边脸是那样，然后去展示，这种网红，反正就是靠创意。有的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创作，戏曲的元素拿过来用，这也是一种推广。然后网红里面很多，他们做着各种的事儿，
0: 就是换了一种
2: 方式，
0: 哎，来把这种传统的东西，换一种语言去表达出来。
2: 对，
0: 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也是一种传承。
2: 对，对，对，
1: 有专业的演员或者比如说就是票友，他听过咱们的演绎吗？
2: 嗯，有人这么评价过啊，说原来手风琴可以这样，原来手风琴也可以跟戏曲这么搭。我有一些录像是在教室里头跟我的跟我的学生们，他们有拉京胡、京二，再加上唱，结合在一起
0: 共同演奏，
2: 玩过啊，听过，
1: 嗯，
2: 他们也很喜欢，他们并不排斥。搞戏曲的这些老教授们，他们也觉得戏曲是需要发展的，在保留了应有的内容之外去发展它，希望我们其他专业的人都为戏曲的发展去做贡献，他们
1: 有正创新，
0: 对，
1: 对吧？这个传统的歌它留下来了，但它要用各种不一样的新的形式去更远的传播。
0: 我觉得这也是科技赋能，对吧？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对对对，
1: 如果您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哎，对手风琴感兴趣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到了一定的普及了，是不是？
0: 没错，就是还是那句话，新大众文艺秀，就文艺要秀出来，大家先入门，先接触，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像专业老师们的这些一些舞台演出，对这个乐器有了更深的了解，更深的热爱，或者也可以自己，比如说开通账号，在互联网上进行演奏，进行给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而且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去讲的，为传统的一些戏曲又做了新的科技的赋能，
0: 对，
1: 然后让我们的传统戏曲有了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0: 没错，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做客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原创的这种戏曲跟手风琴融合的作品能够给大家呈现。
2: 行，
0: 好，谢谢。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就是这样了。我是君毅，
1: 我是丹丹，
0: 拜拜啦，
1: 拜拜。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
7: 播。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的样子。但是一推敲却也不同了，每一座房子的过道、楼梯拐角都堆着旧东西，那是一年到头也想不起要用的东西，要扔却像是割他的肉，死活不肯的。这些旧东西就像有生命，会慢生慢长，它们先是在平地上扩展，渐渐就上了天花板，有时是贴着，有时则悬着，岌岌可危，弄不好就撞你的头。只要看他们，就可知道这里面积攒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地板也是踩踏过的，地板是松动的，抽水马桶大半是漏水的或者堵塞的，电线从墙壁里暴露出来，千古万古的样子。门球也是不灵的，里头滑了丝，旋了几圈也旋不开。倘若是木窗，难免就是歪斜的，关不严，或者关严就开不开，都是叫岁月侵蚀的。弄堂房子的内心其实是憔悴许多的，因为耐心好才克制着不叫爆发出来。再说又能往哪里去爆发？微微他们的时代，照王七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马路上一下子涌现出来那么多说脏话的人，还有随地吐痰的人。星期天的闹市街道，形势竟是有些可怕的，人群如潮如涌，噪声喧天，一不小心就会葬身海底似的。穿马路也叫人害怕，自行车如穿梭一般，汽车也如穿梭一般，真是举步维艰。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雨疾风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乘车、买东西、洗澡、理发都是人挤成一堆，争先恐后的谩骂和斗殴时有发生，这情景简直惊心动魄。仅有的几条清静街道，走在林荫之下也是心揣不安，这安宁是朝不保夕，过一天少一天。西餐馆里西餐也走样走得厉害，杯盘碗碟都缺了口，那居面的器具20年都没洗过似的，结了老厚的锅巴。大师傅的白衣衫也至少20年没洗，油腻染了颜色。奶油是隔夜的，土豆色拉有了馊气，

火车做的皮面换了人造革，瓶里的鲜花换了塑料花，西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烤猪油和味精当家，鲜得你掉眉毛。热手巾是要烤打在菜架里的，女招待脸上的笑也是打进菜架的。荣华楼的猪油菜饭不是烧烂就是炒焦，乔家山的汤圆不是馅儿少就是露馅儿。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最基本的一个豆沙月饼里豆沙是不去壳的。西装的胯肩和后背怎么就做不服帖了，领带的衬料是将就的，也是满地的穿开，却是三合一做面料的。淑女们的长发因不是经常做和居，于是显得乱纷纷。皮鞋的后跟只顾高了，却不顾力学的原则，所以十有九又是歪的，踩高跷似的颤颤巍巍。什么好东西都经不得这么烂的，不粗也粗了。王七瑶甚至觉得如今满街的想穿好又没穿好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单调是单调，至少还有点朴素的文雅。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变个依稀大概的。霓虹灯又闪起来了，可这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名字号也挂起来了，这店也不是那店了，路名是改过来了，路上走着的就更这人不是那人了。可再怎么着，微微也是喜欢这时代，有谁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这本不是有选择的事情，不喜欢也要喜欢，一旦错过就再没了。微微又没接受过什么异端思想，他一朝一世都是跟着这时代走的，这城市的人几乎全是跟着时代走的，甚至还有点跟着起哄，所以那一股时代潮流就显得格外强劲，声势浩大。微微倘不是有王七瑶时不时的敲打，不知要疯成什么样子了。他走在马路上挤挤的人群中，心里就洋溢着很幸运的喜悦，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他从橱窗玻璃里照见自己模模糊糊的身影，那也是摩登的身影。他心绪很好，所有的不高兴都是冲着母亲来的。在家生气，出了门又兴致勃勃。他就像是这城市马路的主人一样，最有发言权。他在马路上最看不得的是外地人，总是以白眼对待。在他看来，做外地人是最最不幸的命运，所以除了对他的时代满意，微微还为他的城市很骄傲。他满嘴都是马路上的流行语，说回家王七瑶一句不懂，但那其中那一股子粗俗气是令他掩耳的。微微在马路上也是不吃亏的，谁要是踩了他的脚那可就了不得，踩他脚的要是外地人就更了不得了。
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人们一般是不敢惹的。她们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言语尖刻。但要是遇上一两个存心惹事的无赖之徒，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她们往往是三个五个成行。要是有了男朋友，他们的神气就更逼人了，那才叫天不怕地不怕呢。薇薇这一代傲行马路的摩登女性，比前边历代的都多了一个秉性，那就是馋。你细细看去，他们几乎一无二致的，嘴里全在咀嚼，脸上有享受的表情，他们的唇齿都异常灵巧，可将易碎的瓜子皮肉两分

有一点豪爽的脾气。你要能放下架子，忍着他们的冷脸，无需长久，只一会儿便能与他们做朋友，然后一起交流摩登的心得。这一代的摩登女性还有一个特征，是闹。她们到哪里都有满腹的知心话似的，七七叉叉说个没完，好像喜鹊闹窝。她们大凡都有清脆的声音，又特别喜爱笑。她们的知心话不爱在家里说，喜欢在户外说，是叫人给听去的。这除了吃灵巧，说也很灵巧。昔日的娘姨也没他们嘴碎，拉得来家常。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的，倒亏得舌头忙得过来。不过他们说的大都不是要紧话，没一句留得住的。今天的摩登小姐其实是有着一颗朴实的心，是乡下人的梗脾气，认准一条摩登的道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交谊舞也实行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做斗争。有时候好几支舞曲都结束了，却没有一个跳舞的人。人们围着墙根坐了一圈，严肃而兴奋地凝视着空场子。一旦有人下去跳了，周围便爆发出笑声，笑声掩盖了羡慕的心情。这时候的舞会一般都是单位里举办，要是想经常地参加舞会，必须在社会上有着较广泛的关系，渐渐地再联络起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们提着一只也是新兴的卡式录音机，找一间空房子就可举行一场舞会。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脚步的认真劲儿，便可明白。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

淮海路上有一个新迹象，他们便通风报信儿。他们互相鼓励和帮助，在每一代潮流中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他们之间自然是要比的，妒忌心也是难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反而能督促他们的进取心。切不要以为他们是没什么见解，只是跟随时尚走的女孩。他们在长期的身体力行之后，逐渐积累起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尚观念。他们在一起时常讨论着，否则你怎么解释他们在一起的话多？其实要是将他们在一起闲聊的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本预测时尚的工具书，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们一般是利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原理推算时尚的进程。比如现在流行黑，接着就要流行，紧接着就是短，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端也是时尚为引起群众注意，总是旗帜鲜明，所以他又带着独特的精神。然后矛盾就来了，他们如何能在潮流中保持独特性呢？他们的讨论其实已经很深入，如果锲而不舍，便成为哲学家了。在薇薇的女朋友里边，最使薇薇崇拜的是中学同学张永红。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是女朋友中间的佼佼者。他对时尚超凡脱俗的领悟能力，使你不能不相信这个女孩是有着极好的审美的天性。张永红能使时尚在他身上达到最别致，纵然100、1000个时髦女孩在一起，她也是个最时髦。而她绝不是以背叛的姿势，也不是独树一帜，她是顺应的态度，是将这时尚推至最精华。这城市马路上的时尚多亏有了张永红这样的女孩，才可保持最好的面目。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起破坏作用，把时尚歪曲的不成样子才罢休的。张永红难免会引起女友们的妒意，觉得被他抢了风头，但内心又不能不，因为确实从他那里学来许多东西，所以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张永红自知这一切，便格外骄傲，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却唯独对薇薇迁就，甚至还反过来有些巴结她的。当然这巴结也是带有恩赐的意思。其实这很简单，再得意的人也一样怕孤独，总是要找一个伴儿的。张永红选择薇薇，虽不是经过明确的权衡，但本能的驱使自由。

几乎是受宠若惊，高兴都来不及呢。她是那种内心挺软弱的女孩，天下的仇敌只她母亲一人，出了门外就都是她的朋友，个个趋意奉承，何况出类拔萃的张永红呢？和张永红走在一起，她禁不住有点狐假虎威的心情。张永红出众，他也跟着出众了。而你绝计想不到，如张永红这样的风流人物，他所生活的家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淮海路中段的最惊人的奇迹。这条繁华的马路的两边是有着许多条窄而小的横马路，这些横马路中有一些是好的，比如思南路，它通向幽静的林荫遮道的地方，那是闹中取静的地方，有着一些终日关着门的小楼，切莫以为那里是个摆设，那里的人生是凡夫俗子无法设想的，是前边大马路的喧哗与繁荣不可比拟的。相形之下，这种繁荣便不由得不叫人感到虚张声势，还是徒有其表。有了他在，这淮海中路的华丽怎么看都是大众情调，走的群众路线。倘若认识到这一点，再去看那些旁枝错节般的横马路，你就能有些心理准备。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快乐很简单。
3: 收听到的是空中，
4: 你知道 FM 87的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还穿插为您安排欣赏一点其他的曲艺门类的优秀的小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上半段先来听一段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大烟斗》，您听听戒烟的故事。
2: 哪个行业也是一样，在工作当中精神就得集中，你精神不集中就许出错。服务行业也是一样啊，不管您做什么行业，您精神不集中不成啊。您当个服务员在不忙的时间您那看书看报或者是聊天，你想啊，来了顾客买东西那心里能满意吗？这个修脚啊，这个全不能散神，一散神极容易出错啊。这是日期不多，有这么一家这个理发店，有一个学生啊跟这老师矫情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工作时间呢他抽烟，他抽着烟呢这个师傅不满意。这个老师呢是这个北京啊东边的人，那是一个县宝鸡县，就说这个学生，你看在工作的时候你抽烟这就不对，你拿着烟

个你给人推走，那哪成啊？这学生呢不听话，一不听话呢，这师傅就着急，你这孩啊，你这个手艺你学不出来，你老不听说，你这不是工作的，你抽这个烟卷胆子哪全是，你这还给人踢。他禁锢生气了，不是说学生吗，他这出错了，他刮着脸瞧着他呀，没留神词儿把这位眼眉给刮一个去心里害怕了，把刀子鬓上搁着，这位刮脸呢睡着了，他还跟人家商量，先生先生别睡了，你看你睡觉耽误事儿吧，咱商量好了，你这个眼眉啊是留着是刮下这位一听吓一跳啊，哎，我说大师傅这眼眉动不得，动不得你早说呀，刮一个去了，刮一个去了你这受得了吗？这位一个眼眉受得了吗？就是说干什么工作全得要精神集中啊，在工作时间你抽烟就不对啊。今天说这个笑话呢叫大烟斗啊，就是忌烟的这么一个小笑话。您看这个忌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忌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轻人好忌，怎么呢，抽烟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忌了，就怕老年人抽的年头多，他老想这个，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我一回瘤子没得过呀是啊，你要得了不就晚了吗，那不是，也不见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还是不抽的好。我今天说这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烟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不抽了，他把大烟斗又抄起来了，他这烟斗特别个大，与众被他抽烟这样勤呢，影响他儿子也抽烟，这爷儿俩抽烟。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

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哭了。你瞧这么大人这是怎么了？因为戒烟，我爸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记。嗯，不记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说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偷烟卷的了。你说闹了多少笑话？哎，这次我听你这么一说，对，记了吧，记了，好啊。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都有好处啊。嗯，你说什么？买台电视得看看电视了，最近就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呢。这阵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名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慌，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胡说八道，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六。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下。哎，咱那就别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27、28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40来块钱，抽20块钱烟。嗯，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哼。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孩子26岁，下礼拜人娶媳妇儿。嗯，人家不抽烟不喝酒，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人家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预备的什么呢？炒菜面，简单的预备点酒。一让座呢，把这大烟斗让到他们单位的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滑的。他一看这意思，甭等你们灌我，干脆我装醉得了。老头没喝了2、3盅啊，晃晃悠悠的装醉了。哎，怎么着，咱们喝可喝，咱可别喝过了量，对不对？咱这个酒不花钱，可别逮着便宜酒喝起来没完啊。咱要一喝过了量，一撒酒疯，叫人家笑话，对不对？咱喝的人肚子了，咱不能喝的腿肚子去，是吧？

0: 你不说我醉了吗？咱们别喝了啊，吃点东西压压酒，咱们到喜房里头热闹热闹，闹闹喜房去。
1: 可您这个岁数闹喜房，
0: 这怎么了？岁数怎么了？三天不分大小，跟新娘子她爸爸有交情。那新娘子还比我大三岁了。
1: 可这小高娶了个老太太，
0: 谁说老太太？我说错了，我说新娘子她爸爸比我大三岁，啊，我比新娘子大三岁。你们跟我到喜房里去啊。听我的，别胡闹啊！哎，咱闹可别闹出了圈儿。哎，新娘子逗哭了你们哄，逗急了你们劝，我可不管啊。到那儿咱们看看人这屋里摆的，看看新娘子。哎，有这样闹的吗？你这怎么了？你这是拿烟卷儿砍人新媳妇儿，拽这么一炕扔这么一地，那烟卷儿是抽的，你有这样的吗？呵，您这哦烟卷抽的，您跟我们较劲，
1: 抽啊，咱打赌一连气抽十颗，您行吗？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连气抽十颗？你那不是抽烟，你那是自杀。人家这是喜事儿，你这不给人添堵吗？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啊，有能耐咱较劲儿把烟戒了。
1: 什么把烟戒了？
0: 好啊，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您要是能戒烟的话，我们请您吃顿烤鸭子。是这话一定了，打赌我要是戒不了，我请你们吃脚鸭子。我请你们吃烤鸭子，一言为定。你们看人这喜房里多好啊，沙发大立柜，电镀椅，小圆桌，你再看这台电视。你们知道这堂家具是哪儿的吗？嘿，这家具公司借他这新房展览，这是展览会，半个月展销完了，廉价出售。哦，这喜房改了展览会了。这新娘子展销吗？啊，什么胡说八道的，让新郎听见不乐意。新娘子能展销吗？这是新娘子那是陈列品啊。你们把烟戒了，跟小高学烤鸭子啊，一顿走了。老头说完晃晃悠悠出来了，走到马路上，老头自己乐了，悟心中迎顿烤鸭子吃。这老头一乐呀，走道唱上了，唱两句京东大鼓，晃晃悠悠的这劲儿。这几个小伙儿是傻瓜，打赌戒烟我赢了他，左思右想啊，见了笑哈哈呀。啊，老伴儿一听，哟，喝多了这是，怎么唱唱咧咧的就回来了？喝醉了？谁说喝醉了？高兴唱两句，我得看人这堂家具也好，媳妇儿也不错，我赶紧跟咱孩戒烟，给他找对象。我们唱两句，哦，高兴就唱大鼓啊，唱什么呀？唱别的我得会啊，唱时代歌曲，流浪者，辣子之歌，我唱完了不是辣子，我是茄子，我。京东大鼓也听，戒烟以后给我儿找对象啊啊啊 啊, 啊！找了个姑娘叫张桂兰，三天以后让他们见一面呐、啊。姑娘一看他准喜欢呐、啊，下定决心我戒烟，不怕困难我戒烟，我不怕牺牲是要戒烟，我把大烟斗扔在一边，那谁也不能把我拦，我戒烟那我戒烟呐，我戒烟那是戒烟戒烟，我非得戒烟，你怎么没完了你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相声《大烟斗》，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赵玉明老师多年前录制的南曲北唱评弹应应操琴。

0: 赵玉明老师曾经向南方的评弹名家学习，在表演中尝试南曲北唱，也就是用北京话来演唱评弹。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了很大的功夫。赵玉明老师的莺莺操琴听起来非常之美，我们请您听一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录音。空中笑林广告之后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笑脸

0: 孙，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爱心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多么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串调是侯宝林先生的名作，展示了侯先生在京剧访学上的悠长。应该说啊，这个段子还保存了很多在当年的舞台上对于当时的艺术名家前辈大师的评论，比如说相声当中侯宝林、郭庆，在当时杨宝森是学余叔岩的佼佼者。今天纵观京剧史呢，这种评论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是公允的。而且这段相声穿插着正学和歪批歪唱啊，一庄一谐，好听极了。尤其是侯宝林、薛锦芳先生最为拿手。
2: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3: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2: 过去您学过啊？
3: 过去倒是学过，
2: 也唱得不太好。
3: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2: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3: 您唱哪功呢？
2: 老生啊。
3: 老生。
2: 您看长这相声就像老生
3: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2: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3: 啊。
2: 脸长。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3: 这是长胡脸。
2: 你短脸就不行了。脑袋小，脸短。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3: 当间没地方了。
2: 老生漂亮。
3: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这分派嘛。
2: 对，
3: 你要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2: 对
3: 啊，这么四大派，
2: 四大须生。
3: 对，
2: 说的对。
3: 那么您是哪派？
2: 我是全派。
3: 全派
2: 啊。
3: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2: 哪派全行。
3: 您是哪派全行啊？
2: 所以叫全派。
3: 这是多才多艺啊。
2: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3: 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2: 都有他的特点。
3: 不错，
2: 我完全掌握了。所以叫全派。
3: 是掌握人家特点。
2: 对。
3: 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2: 当然了，
3: 是吧？
2: 余派好。
3: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2: 宝森
3: 唱那个余派老生
2: 怎么样？
3: 好啊。
2: 跟我一样。
3: 跟
2: 你。我们在一块学的。
3: 是啊。
2: 他叫宝森。
3: 宝森。
2: 我叫宝林。
3: 您都是宝字的。
2: 还都是木字呢。
3: 木林。您这是二木林。
2: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3: 对。
2: 我们俩差不多吧。
3: 是。
2: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3: 怎么节约木材呀？
2: 这个余派呀，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3: 是啊。
2: 所以叫余派。
3: 对呀，
2: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3: 不错。
2: 根据他那个条件，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3: 对，
2: 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的全部，哪句都好。
3: 是啊。
2: 那一出戏多少唱？
3: 唱多了。
2: 有的时候你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3: 还能样？
2: 功夫
3: 啊，
2: 韵感强。
3: 对嘛。
2: 每一个字它不是。

0: 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哦，韵厚
0: 啊。您比如说那个红阳洞。
1: 哦，红阳洞
0: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1: 哦，是您给说的。
0: 哎，我教的。
1: 哦，是是
0: 啊。三板最难唱。
1: 哦，
0: 您比如说这点吧。
1: 哪点？
0: 天上

0: 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哪儿？
0: 这儿。
1: 啊，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它跟普通人说话。它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它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它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你一上戏韵，它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

0: 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
0: 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波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啊
1: 嗯，
0: 那展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啊。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波子。
1: 哦，
0: 你听那点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无情剑，斩断夫妻两。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3: 公之魔鬼，密切起来，
0: 蹲了。

0: 千得万得是你的，
1: 你又串门去了呢。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杂音博士。
3: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1: 哎，不行不行，
3: 年轻有为，
1: 不行，
3: 好好说相声。
1: 嗯，
3: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1: 不敢当，
3: 幽默大师啊，
1: 获奖，
3: 好好努力。
1: 哎，
3: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1: 干什么呀？
3: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
1: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3: 我是一个歌唱家。
1: 哦，歌唱家，
3: 著名文先生就是我。
1: 先生，还先生了
3: 啊？对，
1: 没看出来。
3: 歌唱家不能看，
1: 那得
3: 听，
1: 得听。
3: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呐、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1: 是啊，
3: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1: 嗯，
3: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1: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3: 啊？对，
1: 都哪位啊？
3: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1: 谁呀、啊？
3: 蓝英，
1: 蓝英，
3: 蓝英，
1: 谁？
3: 蓝英，蓝英啊！
1: 不知道，
3: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1: 你把姓带出来。
3: 姓这个，姓郭，郭，
1: 郭蓝英啊！
3: 哎，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你说郭蓝英不完了吗？站着还蓝英，站着蓝英，费这事干什么呀？
3: 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1: 哎，亲热。
3: 有蓝英
1: 啊。
3: 有光熙，
1: 哦，李光熙，
3: 嗯，有玉涛，
1: 马玉涛，
3: 有国光的，
1: 有香蕉的吗？
3: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1: 什么叫国光的？
3: 国光的，国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1: 你把姓带出来，
3: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1: 什么？是啊，
3: 叫什么来的？
1: 嗯，
3: 姓。

0: 张，
1: 嗯，
0: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1: 百家姓，
0: 不是不是，你马
1: 国光，
0: 马国光，对对对，
1: 把姓带出来啊！
0: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1: 好，
0: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了，又起来了。
1: 小模袋的，
0: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1: 你真敢说呀！
0: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1: 李双江，
0: 哎，木村，
1: 啊，关木村，
0: 古一，
1: 李古一，
0: 大为，
1: 哦，蒋大为，
0: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1: 哦，
0: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啊，
0: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1: 嗯，
0: 爱听啊，
1: 是
0: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1: 哇，
0: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信，
1: 哦，
0: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1: 嗯，
0: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1: 嗯，
0: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1: 在哪儿啊？
0: 就改到北体。
1: 哪儿？
0: 北体。
1: 哎，哦，北京体育馆。
0: 哎，对对对，成6000多人，
1: 大点了，
0: 在北体演。
1: 哦，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嗯，
0: 改工体。
1: 哦，工人体育馆。
0: 哎，13000多人，
1: 又大了。
0: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儿？
0: 改首体。
1: 首都体育馆。
0: 18000多人，
1: 更大。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儿？
0: 改遗体。
1: 对，
0: 后来，嗯，
1: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0: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1: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1: 哦，
0: 明白吧？
1: 哦，明白。
0: 哎，晚上演出
1: 啊，
0: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1: 对，干什么您？
0: 给他们上上课。
1: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0: 啊，对，我不愿意上，是他们要求的。
1: 哦，
0: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1: 是，啊，
0: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上课吧。
1: 嗯，
0: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1: 人家干嘛呀？
0: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1: 嗯，
0: 那是我跟侯耀文学的，大日期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1: 卖不出票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1: 哦，
0: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1: 哎，干嘛这么不开眼，
0: 追我这个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1: 嗯，
0: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1: 哦，
0: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1: 嗯，
0: 教着，哎哎哎，一会儿行去背去吧，嗯，好，
1: 哦，就这么两句，
0: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1: 哦，
0: 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1: 哦哦，
0: 因为我们不错嘛，
1: 是，
0: 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1: 嗯，
0: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1: 哦，
0: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1: 怎么个高法呢？
0: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1: 啊，
0: 有唱高音的，
1: 嗯，
0: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1: 哦，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0: 我是杂音，
1: 杂音，
0: 对了，
1: 有串台没有啊？
0: 不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1: 什么叫杂音啊？
0: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1: 哦，这叫杂音。
0: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干什么了？
0: 邀我来了。
1: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0: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啊？
1: 啊，跟着。
0: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1: 那叫邀请。
0: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1: 邀请。
0: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1: 哦，
0: 啊，来了好多。
1: 都哪大学？
0: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大学，哦，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加州大学。
1: 哦，加利福尼亚州。
0: 剑桥大学。
1: 嗯。
0: 牛津大学。
1: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1: 猪爪。
0: 什么叫猪爪？
1: 什么叫牛津啊？
0: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1: 是啊，
0: 嗯，
1: 听明白了
0: 啊，
1: 那叫牛津大学。
0: 什么大学？
1: 牛津大学。
0: 牛津。
1: 哎，
0: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1: 哦，
0: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1: 是啊，
0: 好几回那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1: 哦，你还让名额呢？
0: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嗯，你去吧。
1: 哦，
0: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
1: 啊，
0: 上美国李武义，你去，你们去，我不去，
1: 都你派出去，
0: 那可不，好几回来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有护照，我就回来了。
1: 哎，我当您客气呢。
0: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1: 这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0: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1: 啊。
0: 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的，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
1: 啊，
0: 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1: 哦，
0: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
1: 嗯，
0: 都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1: 纸
0: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1: 您是什么博士？
0: 杂音博士。
1: 嗯，您是头一位。
0: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1: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0: 嗯。
1: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0: 你想听听
1: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0: 啊，
1: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 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0: 在这儿，
1: 就这
0: 儿。行，我给你唱唱。
1: 哎，
0: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1: 哎，
0: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1: 嗯，
0: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1: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0: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1: 好，
0: 杂音啊，
1: 嗯，
0: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1: 这叫杂音。
0: 注意听啊。
1: 好。
0: 呀，扎罗瓜欢迪。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相声《杂音博士》。听完了这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一起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1: 对，
2: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Hoka 的克里夫顿九的这双综合训练跑鞋。
1: 哦，那它创立起呢，就是以这个极致缓震还有轻量化设计，它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的。
2: 所以才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它又有运动的基因，又有日常的基因。运动是因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做到第九代了。它这个鞋本身你拿着跑个5公里、10公里，跟玩一样。
1: 对。
2: 然后呢，它行走、通勤、轻运动的这些通用的场景，它也能适配，是因为它这个样儿比较的低调，同时呢颜色做的比较好看，是一双万金油的这么一双鞋。
1: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把这双来自于 Hoka 的克里夫顿九推荐给大家啊。你看啊，这双鞋呢，咱们上脚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穿。你发现没有，就是男女的脚型其实也有不一样，女生比较纤细，男生呢一般是宽一点的脚型，但是穿这款克里夫顿九它都有贴合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鞋面是用的是工程夹卡网布。
1: 对，
2: 这对于夏天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那因为呢它的这个能够实现您高效的空气流通，就是您夏天穿上一整天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而且材质的延展性和贴合性特别棒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2: 上脚就贴合。
1: 对对对。
2: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八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夫顿九用的是品牌专属的超轻化棉，
1: 特殊工艺嘛。
2: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能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1: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2: 对，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跟的设计，还有 Meta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

0: 它那个 Meta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
1: 是
0: 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1: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六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
0: 嗯，
1: 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延起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
0: 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
0: 来的就是 Hoka 的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你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王凤是接到了窦安送去的窦荣的亲笔信，才来到这儿来的。这个人脾气倔，说话冷，不听信。

降职请他上殿，他都没去，整天在家里边生闷气，心里边憋闷的实在受不了了，就骑上匹马围着长安城转圈，有时候转起圈来就没完，家丁们以为他得了疯魔病了呢，就在后边跟着他，只要让他一看见非得把这家丁揍一顿不可，后来谁也不敢跟着他了。他呢骑着马转圈转够了，就到城外树林子里边找没人地方哭一通。哭谁呀？哭孝平皇帝。他对孝平皇帝是感情颇深的。为什么呀？平地的时候他曾亲率汉军魏书边陲，尽职尽守，8年没有兵灾之乱。后来他回到了京都，换去了一位福国将军叫康弘的镇守边界，防御匈奴，可没有多。说康弘反头呢，我得详细的审查一番，最后再做道理。他怕王凤明月犒赏，暗地相查。这个康弘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就此反了吧。于是他做好了安排，等王凤带着人马来到他的驻地的时候，他假意迎接，把王凤让到军营之中，酒席摆上，在酒宴面前，康弘就盘问起王凤来。他问王凤，知不知道有人说我要谋反呢？王凤就说了，知道有这么件事儿，但是我想你不会叛反，皇帝待你不薄，汉朝对你不错。康弘说了，假如我要真反了呢？王凤说，假如毕竟不是真的。康弘说了，我实告诉你，我决心已定，要自立大旗了，今天你来没别的，用你的人头祭我的兴师之旗，怎么样？这个时候康弘就站起身来，向他手下的将把打死康弘之后，王凤当众就说了，有叛汉者跟他一样，他是个没良心的畜生，我看你们大伙还都是有良心的，现在汉军10万人马已经离这儿不远扎住了，只要是听他一造反，立时就围而剿之，看来我力锤省了不少麻烦，不过还有愿意造反的也可以站出来。谁还敢站出来？一个也没有。其实啊，这些人都让王凤给唬住了，他呀就带来了犒赏三军的500人马，所谓10万汉军压境，纯属他临时的即兴发言，没那么回事。但是这句话很重要，一下子把这些人都给镇住了，再加上王凤在边塞为将威信很重，所以这一场叛乱就让他这一锤给定平了。回来之后见着汉平帝了，汉平帝很高兴，并且把他自己用的这个短把的铁锤命匠人鎏金镀色，封作除恶扶正点金锤。汉室官员有行为不端的，违反国法的，先打后揍，罪大恶极者打死无论。王凤这一来呀，成了朝中众人瞩目的人物了，都把他这一锤定鞭当作奇闻传颂。有的大臣在闲谈当中就问王，你没害怕吗？王凤说，多少也有点害怕，不过我一想啊，大不了掉脑袋，死了就算为国尽忠，所以也就不害怕了。我合计着死也不能白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可没想到打死一个之后呢，一着急逼出来那么几句话就把他们都给说服了。有位大臣叫朱伟，有一次就问王凤，说你谎称有10万汉军在远处驻扎，他们怎么就信呢？王凤这时候一高兴，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嗨，那能不信吗？他们都知道王将军是皇帝的信臣，汉江山有10城就得有我50城，说有10万兵那就得有10万兵。他这句话呀，本来是无意中的戏言，可没料到朱伟给他汇报了。他在说，王凤散不说，汉江山10城有他5城，他这是有意的要与皇上平分江山，争夺。

国天下呀。朱伟跟平帝这么一说，平帝就说了，国有此事吗？朱伟说，臣亲耳所闻。平帝说，还有别人听见吗？朱伟说，就跟我一个人说的，没有别人听见。好吧。平帝当即命人把王凤宣到寿宁宫，当着朱伟的面，平帝就问王凤，你可曾说过汉江山十城有你五城这句话吗？王凤一听，心想坏事了，我这是句笑话，让朱伟奏给皇上了。王凤说，不错，臣说过，不过那只是一句笑话，无意中说的。平帝就说了，你要有汉江山的五城，这不是欲孤争夺天下吗？王凤说，臣无此意。平帝说，无此意说此话，就当斩罪，知道吗？王凤说，那皇帝愿斩，臣无怨言。平帝听到这儿忽然笑了，好一个忠臣，你说的有理，你把汉室江山看作有你自己五城，所以才能如此尽职为国，都能如此，则江山牢固矣，朕加封你为五城王。一句笑话封了个王爷。朱伟在旁边闹了个大红脸，这汇报的白汇了。事后呢，平帝跟朱伟就说了，说王凤啊不会反汉，是他跟你一个人说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要是说是没说过，也无从查对，但是他呢，却冒斩首之罪，承认说过这个话，这正是这个人爽直磊落之处，查其平日常为笑话，此话大概是出于无意呀。观其许边理事，除恶却逆，不为微死，复汉江山五城之众，又似有其心，此乃忠臣。若将其错斩，当失栋梁，识人当失肝胆。朱伟听到这儿，连连点头，是是。平帝虽然是这么能识人，但是可没看透王莽，以致遭其所害。因此王凤对平帝感情特深，王莽一篡位，王凤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是好了。那天忽然窦融到他的府中，王凤把窦融劈头盖脸就骂了一顿，说他忘记了平帝的皇恩，追随王莽，不怕遭万人唾骂吗？后来经窦融向他一解释，说明自己的内心端倪，王凤这才恍然大悟。窦融走了之后，他也上殿了。王莽对这个老，虽然他比王凤就小两岁，但是得以长辈尊待。王凤就问王莽，你当了皇帝了，我怎么办呢？王莽说了，您仍然是五城王啊。王凤说了，那你的江山也有我五城吗？王莽说，也有您五城。王凤心想，我把这五城得想法给他搅和黄了。就这样，王凤又上朝，接到窦融的求助书信，让协助窦融拯救太子。王凤上朝刚回来，书信到手的时候晚了一些，他急急忙忙奔冷宫而来，恰巧徐世英正在这跟窦融两个人争执不下呢。王凤心想，此事我只有把徐世英缠住，窦融才能脱身呢。因此他这才大喊了一声，徐世英。徐世英回头一看，是武成王王凤，心里边一动，哎呦，他怎么来了？汉室老臣，脾气暴，爱骂人，得罪不得。于是急忙走到跟前，深深一揖，哎呦，王爷您好，臣徐世英参见王爷。王凤说，徐世英啊，听说你升了官了。徐世英瞧这意思，今天是灶火门倒烟，有点犯风，这位是带气儿来的。徐世英只好说，王爷，这是皇帝的圣。

0: 卑职受职有愧。
1: 王凤说你行啊，从街头摆挂摊到进宫当侍郎，从当侍郎到成为护国军师，这是王八爬楼梯，步步登高啊。徐世英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王爷，这是皇帝的错爱。
1: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回头看了看窦荣，
0: 为什么呀？
1: 他怕窦荣跑喽。他这一看呢，王凤又说话了。徐世英，见了孤王东瞧西看，为了何事？徐世英心想，我这等着搜查窦荣呢。
0: 王爷，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我这也没什么事儿。
1: 他这意思是想接着说呀，您要有事儿用我，我听召唤；没事儿的话呢，我得去找那窦荣去。我刚说到有何贵干这儿，王凤就接茬了，因为王凤这阵的心情是小炉匠揉眼睛，没茬找茬来的。徐世英，你大胆，你问我来干什么，现在我问你，你来干什么？徐世英心想，我正好借此这一问解释一下我来干什么。
0: 王爷，臣是奉旨千雷把守冷宫宫门。
1: 刚说到这儿，王凤又接茬了，怎么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你奉旨可以来，我不奉旨就不可以来吗？
0: 徐世英说，王爷，这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呀，我到冷宫这儿啊，有重要事要办。
1: 你有重要事要办，那我就没事了。你这意思是孤王吃饱了撑得难受才上这儿来溜达来呀？
0: 这徐世英心想，这不成心找别扭吗？王爷，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臣找窦荣窦丞相有事。
1: 你找窦荣有事，我找你还有事呢。
0: 王爷，那您找我不知有何吩咐啊？
1: 我问你，刚才孤王到此，你为什么装作不知，站在旁边不理不问？
0: 徐世英一听，哦，这毛病在这儿呢，嫌我接王驾接慢了，慢待了王爷。于是忙说，王爷，刚才王爷驾临呐，臣实在没看见，王爷您见谅。
1: 胡说，孤王到此你没看见，我问你，如果要是当今的皇上到这儿，你也看不见吗？啊，我想你看见的比谁都早。你不是没看见我，你这叫官升脾气长啊，职高架子大了啊，眼里边没有孤王。我记得你当慈不郎中的时候，见了孤王可老远的就失礼呀，啊，那是毕恭毕敬。现在你当了军师了，孤王走到你的眼皮底下来了，你还假装看不见。孤王我来到你耳朵唇旁边了，你还假装听不着。嗯，我喊出来你的名字了，你这才带搭不理的过来，还说什么奉旨来呀，有事儿啊，这么一大堆话。你徐世英这叫小人诈富，赖狗长毛，要了三天饱饭，忘了西北风冷不冷了。不过你这个军师做的是大新朝的军师。大新朝皇上是谁呀？王莽。王莽是谁呀？那是我侄子。不管怎么说，他还得管我叫皇叔。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他让我来的。你知道他让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吗？
0: 这我不知道。
1: 他让我到宫里边转转，让我看看这宫里的侍臣们有没有不尽职责违背国法的，如果要有，让我怀里的点金锤就地正法。可是我进宫来

0: 徐世英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事还越来越严重了，要麻烦，弄不好我得挨锤。哎，王爷，您息怒，您息怒。这个您容臣讲事情，始末说清，就是王爷惩办为臣，臣也无怨言。王峰说好，你说吧。徐世英于是就把他与窦荣赌头立撞之事，以他自己特有的巧言之舌，清楚明白的从头至尾的背诵了一遍。最后说，王爷，就世英本人斗胆包天，也不敢慢礼于王驾，只是恰值紧要关头，臣不敢疏忽啊。此也是为大新朝一片赤胆忠心。话一说完，任凭王爷发落。王凤心想，我要是这样无辜的找鞋茬惩治了徐世英，王莽也不能干，主要的今天是协助窦荣。这时候他往旁边看了看，远处的窦荣早已经走了，估计这阵儿也能到了家了。王爷心想啊，我到这儿的事儿已经办成了。于是他说，徐世英啊，这儿为什么不跟我早说清了呢？如果你要早说了，那我也不至于生气呀，我也不能怪你呀。徐世英心想，你也不让我说呀，你见面就顶着一脑门子别扭来的，我怎么说也不对，今天我是没个对了。哼，王爷，那既然您听清了，那就别怪微臣了。
1: 嗯，好，吾王不怪，你快去找窦荣去吧。
0: 哎，这回头再看窦荣啊，早没影了。
1: 徐世英自觉着晦气，又不敢发作，只是对武成王含笑而立。武成王一看自己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待也没有什么用了，于是就对徐世英说了，徐军师，你找不着窦荣，孤王不管，我还要到别的宫院去看一看，我走了。
0: 他这一说走，徐世英赶紧跪倒身去，臣送王驾。他怕王爷再挑理呀。
1: 武成王说免。
0: 他迈着悠闲的步子跟着随从人役走去。
1: 徐世英站起身来，来到冷宫门子上，自己心情平静了平静，暗想，
0: 窦荣那石盒盖也可能没有什么私弊，是我自个儿多疑，但愿如此。
1: 徐世英坐在这儿，忽然又想起了娘娘的产期，他掐着手指头算，
0: 该到日子了，怎么还没生呢？
1: 可千万别生丫头，生丫头我可就输了。徐世英毕竟不是无神论者，他认为自己的六爻八卦是十分认真的算的。不过过去摆卦摊常算错了的事儿，又不得不使他提心吊胆。摆卦摊算错了，这可以巧言令色，狡辩搪塞。可是现在要是算错了，可牵涉到脑袋的位置迁移的问题呀。一想到这些，他又后悔了，当初何必跟窦荣打赌呢？就是打赌，赌什么不好，干嘛赌脑袋呀？赌钱没了可以再挣，赌东西没了可以再买，赌脑袋这玩意儿没了可不能再涨了。可是他又想，窦荣的观天象准能就比我这六爻八卦还灵吗？我不信。现在啊，就看结果吧，该我发迹就生个男孩，生个女孩，哎呀，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啊。徐世英正在这儿直瞪着俩眼坐在那儿琢磨呢，

0: 忽见太监程奇急匆匆地朝他走来，来到了跟前，程奇毕恭毕敬地说：“军师，您嘱咐小人的话，我一直记着呢。就是娘娘临产的时候，让我第一个告诉您。现在娘娘生了，我特来当面禀告。”程奇这阵才告诉他，告诉窦荣那事儿，他根本就没说。徐世英一听，急忙从椅子上就站起来。我先问你，是男的是女的？是一个女孩。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然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火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4: 透过窗外密密匝匝的树影，几点晨光打在真正的脸上，斑驳而带着悲伤。静默一分多钟，他直起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出咖啡屋。倘若不是打击太大，坚强如真真断然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得狼狈不堪。他爱了莫东海整整十年，至今依然爱意甚浓。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跟一个变态狂在一起，而且还是跟一个不爱自己的变态狂在一起。大概也只有真真愿意了。她不仅愿意，还尝试用自己的爱感动莫东海。而当她知道莫东海已经被她感动，并为她和孩子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时，她却因一时愤怒将孩子扼杀了。莫东海留给她的除了回忆还是回忆，一个转身换来的是一辈子。

0: 你刚才说笔记本是于总的。罗天的话将我从恍惚中拉了回来。
1: 哦，于总曾经把我臭骂一顿，就是为了一个笔记本。我从未进过他的办公室，但他听信苏莹的谗言，非说我动了他的笔记本。那个笔记本封面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在甄永红的案子之后吗？罗天皱着眉问。
1: 好像是吧。
0: 我想了想便很肯定地说，没错，因为苏莹误会我，所以诬陷我进过于总的办公室。
1: 原来如此。
0: 罗天的眉头瞬间舒展开了。所有的谜已经解开了。我的推测果然没错。凶手在死者身上绑炸弹是为了制造混乱。而制造混乱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笔记本。
1: 啊？
0: 我恍然大悟地瞪大眼睛。我明白了，莫东海以为于总办公室的笔记本是他的。那阵子于总老挑莫东海的毛病，莫东海以为被于总抓了把柄，再加上于总心眼小疑心重，莫东海只好利用甄永红的案子偷笔记本。当他发现笔记本不是他的，便又放回原处，所以于总才说有人动了他的笔记本。难怪甄永红的尸体出现在银河国际大厦。可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把案子搞得砸，是不是有点
1: 小题大做是吧？
0: 但对莫东海而言，这个笔记本，
1: 看来把心事写在笔记本也是件危险的事儿啊。
0: 他敬爱叔叔婶婶，那他为什么选择新房子杀人？一把火烧了，叔叔婶婶还怎么住啊？
1: 他本来就没打算给他们住。如果叔叔婶婶搬进去住，谁帮他守着老娘们啊？
0: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买下那套房子？

我也轻声问，永风铃真的被莫东海吃了吗？这个只有莫东海才知道。罗天回答干脆，他把双手插进头发里，轻轻按摩脑后。他真的藏有许多秘密啊。是的，往往一个优秀的罪犯本身就是一名小说家，就是一名传奇。说完，罗天扬了扬手上的笔记本，耸耸肩膀说道，这里面的内容还有很多我们没仔细看。看完它，也许对莫东海的了解才能更深入些。这个笔记本是莫东海最真实的一面吧。封面白净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一个极度疯狂可怕的罪犯的暗黑心事。谁也不曾想到，好好先生的莫东海竟然是这样的潜在本性。就像德古拉伯爵，高贵绅士的表象之下，却是个邪恶的灵魂。死去的人已经死了，但活着的人呢？许多人举止文雅，高尚的外表下，是否也隐藏着畸形的人格？一本莫东海的笔记本，犹如一本世人的浮世绘。爱琴海咖啡屋门口，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哎，你说甄幼红曾经向黑道买过炸弹？我道，或许是莫东海委托甄幼红购买的，但甄幼红打死也想不到，莫东海竟然以这个炸弹对付他。我们彼此沉默着，沿着前面的路行走。大约过了两分钟，我低低叹道，当年的校园暴力事件把他们都毁了。凤凰新村南六巷87号109室水缸内，警方挖出一具骸骨，具体段应该是女性。从死者耻骨的连接表面看，死者的年龄在45岁以下，藏尸地点以及埋尸手法与莫东海笔记的记载情况完全吻合。初步判断，死者是莫东海所讲的老娘们儿。死者头骨完整，可用电脑还原面貌，真实身份有待进一步验证。同日，警方赶往制式龙口乡，找到邹玉清，八年前已经去世，而那些信件是莫东海所为，他震惊的当场晕厥。事后，邹玉清如实交代，左肾确实是莫东海赠予的。莫东海声称从地下黑市购得，因此举违法，便让邹玉清一口咬死是外甥王兆文捐献的左肾。说到莫东海，

游戏变了很多，以前的小孩子脾气及爽朗的性格已荡然无存，仿佛在一夜间经过洗礼，变得成熟，也变得忧郁。见夕阳西下，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想起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情景，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历历在目。那时候的游戏很阳光，浑身上下无不散发出一股青春的朝气，说到高兴之处，他会毫不掩饰地敞开嗓门大笑，似乎没有任何烦恼能阻挡他快乐的天性。但现在姐姐的自杀让他在一夜之间成熟了，长大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惦记偷菜的女孩。每座城市都是一座商城，可是时间也是每个伤心之人最好的治疗周期。黄昏以后的黑暗和必然到来的黎明是永久对立的，也许经过这场噩梦，我们才能成熟，才能迎接新的人生，但代价累是惨重。

0: 恍惚间，一辆路虎停在我身边。林峰探出头问我，哎，发什么呆啊？未待我开口，他继续说道，不是吧，早知道你没有行李，我都不用来了。我有些意外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辞职啊？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说，去哪儿啊？送你一程。哦，我在等罗天。行，那我不挡电灯泡了，老太太已经答应收你做学生，你随时可以过去，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不过去之前先把这个认真看一遍。林峰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潇洒地说了声拜拜，便驾车离去。拆开信封时，我顿时懵了，里面竟然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与此同时，我收到林峰的信息，我下午的飞机去法国，只想在临走前再看你一眼，你快点跟罗天结婚吧，怕我自己会不死心。还有啊，10万元啊，这么大方，这钱又不是给我的，只是让我照顾那些孤寡老，说我心动过吗？你说呢？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肯定没有。罗天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语速飞快，因为他有钱，也不是大企业的公子爷。一点，我去，
1: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喂，你别跑啊，你等等啊，你到底哪里？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关午夜。
1: 听众朋友，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迪，感谢您的收听，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着往下听。

0: 事儿都扔给了他了。可是灰姐不想再多揭发 Miss 黄，说不定已经给 Miss 黄惹上麻烦了。郝依依非要刨根问底儿，所里待那么久能干些什么呢？
1: 这谁知道啊。
0: 灰姐其实知道 Miss 黄并没有去逛街或者办私事了，她只是不好意电梯，楼梯出口在走廊的拐角，恰巧和女厕所在同一个方向，顺着楼梯下一层，然后再搭上电梯，这样大家都有面子。郝依依却不依不饶，她是从 HR 调去做总裁助理的，难道不懂什么是考勤吗？她钻得上下班才需要打卡的空子。看来哪个公司都有没事干的闲人。
1: 灰姐惊道，哎呀，那不是想要威胁恐吓吧？
0: 这话一出口，灰姐，
1: 哎呀，这是，哎呀，我
0: 已经跟 Max 王说过了，只要有律师陪同。
1: 好的。
0: 郝依依的眉眼舒展开来，嘴角浮现出柔到让灰姐越发的不得劲儿了。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灰姐举起双手用力摇摆起来。
1: 啊，不急不急，一点都不急，那个反正我得再过一两天才能够动身呢。
0: 郝依依调皮的做了个鬼脸，于是灰姐更窘了。一两天还叫不急？要是急起来该怎么样呢？巴不得立刻动身，一两天已经太难熬了。可是他的确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理，塞进他一块手心大小的电路板里，到底藏了一些什么？趟中关村电子城，唯一的收获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总归是有办法的。
1: 进门，
0: 灰姐更加扭捏。这完全不是他的风格。
1: 依依，我是的。
0: 可以的。郝依依点了点头，表情却有点为难。
1: 就是问问。
0: 问问。
1: 是。
0: 就是先弄清楚大概价码，如果能凑够，就
1: 凑够了，我呢给带到香港去。
0: 灰姐扎口下定决心话，向灰姐推荐了一款叫做香港我知道的手机 APP。
1: 啊，灰姐，这是我朋友专门为香港的内地游客开发的，特别好用，能够根据所在的位置餐厅啊还有商场啊，也能够提供警局信息，而且还能够科普香港的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
0: 灰姐见台阶就下，立刻用手机下载了一款香港我知道，还让郝依依帮他注册。这个名字已经文章。灰姐皱着眉头看。
2: 作者：永成，演播。

0: CK 专卖店的门口遇上了朱迪。朱迪正笔直地站在玻璃橱窗外，盯着橱窗里的一双男士皮鞋发呆。大概是朱迪站得太直，而且是静止的，而别人都在动。朱迪这个人并不善于交际，绿资排辈儿，没有人愿意跟前台套近乎。如果不算快递和保安，整座国贸大厦里大概只有辉姐算得上是朱迪的朋友。一个人下班回到家，随便吃两口晚餐，糊弄糊弄自己，坐进沙发小时还是不到睡觉的点儿，就看小说，中国的、外国的、历史的、现代的、言情的、侦探的，20年能看的都看了。辉姐快走几步，上前挽住朱迪，等等，想要挣脱，一认出是辉姐，这说：“嗯，小男人了？”“胡说，就是觉得挺好看的。”朱迪翻了翻白眼儿，不知白的是辉姐呢，还是他看的那双皮鞋呢？哎，还别说啊，真挺好看的。辉姐多看了两眼皮鞋，想起20年前第一次见到老李，老李就穿着亮闪闪的黑皮鞋，那年头可是新郎才配穿的。老李当年那双皮鞋肯定比不上橱窗里的这一双，可是在辉姐的记忆里，比这双帅也比这双亮啊。哎，朱迪叹了口气，好看的东西多了，
1: 好男人可不多。
0: 辉姐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接上这么一句话，有了智能手机就根本没有好男人了。朱迪试图讲个笑话，却给自己讲出了一脸愁意。辉姐若有所悟，凑近了朱迪，偷看你老公手机了？不是。朱迪摇了摇头，他换了密码。
1: 啊，突然改密码，多半有鬼。
0: 朱迪吊起了眉梢，愤愤道：其实就算换了密码，也照样挡不住我。
1: 啊！
0: 辉姐眼睛一亮，在律师所干了这么多年，总归认识些人的。朱迪挺直了身子，再次恢复优雅和高傲。手机密码能挡得住谁？我只是懒得费事罢了。
1: 你认识能够解锁手机的人？
0: 当然。
1: 不要身份证也能解手机？
0: 朱迪笑弯了腰，难得如此的不顾淑女形象，不过没忘了用手遮上嘴，小手指还微微地翘着。如果需要身份证，还有他们赚钱的机会吗？
1: 哎，我可要请你吃大餐呐！辉姐已经激动不已了。
0: 嗯，为什么？
1: 哎呀，因为你最好了。
0: 辉姐瞬间喜笑颜开，嗓音甜得发腻。朱迪越发迷茫。嗯，我怎么好了？
1: 因为只要我求你帮忙，你一定不会拒绝的。
0: 辉姐收紧手臂，紧箍

好依依有点奇怪，整个下午 Max 王都没有回他的微信，也不接他的手机。太忙还是失去兴致了？钻石王老五对女孩子的兴致本来也不该太长，两次晚餐加上香奈儿的胸针已经算是慷慨了。郝依依意兴阑珊地合上了笔记本，那里是他整理了一下午的谈话记录，外加他的补充调查，通过猎头公司的熟人查一查某些费肯员工历史上的小污点。郝依依一直把笔记本敞开了放在手边，等着跟 Max 王分享他的成果，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兴致了。郝依依看着那棕色的本子，突然觉得有点滑稽，摆在快阔投资前台上却记载着隔壁公司里的秘密，表面都是看似不重要的琐事，而实际上却未必如此。迟到、缺勤、渎职、偷窃公司财产、滥用 IT 资源、浏览黄色网站，甚至还有性骚扰，如果上纲上线的话，隔壁的很多人都该为自己捏把冷汗。当然有些是郝依依猜的，不过八九不离十，摄像头没有死角，电脑硬盘单是提出这些猜测，不少人就不得不给 Max 王投上一票。费肯全球董事会对新股东阳奉阴违，只答应 Max 王空降北京，却并没有把勾调走。理由很简单，勾员工都喜欢他。好，给 Max 王出了一个主意，勾的心意，在费肯北京来一次公投，当吴继明投票，会议室里举手的法子 Max 王未必会输。郝依依犹豫良久才把这个主意告诉 Max 王，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有损三观，即便是赢也赢得一点都不光彩。可是郝依依实在想法，可是 Max 王听到他的建议之后竟然就失联了。郝依依心不在焉地把笔记本丢进背包里，下班的时间快要到了，早走几分钟并不碍事，即便早走个把钟头其实也不碍事。前台的工作不是轻松，快阔北京到底有多少员工，郝依依说不清。一个礼拜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并不记得任何人的名字，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并没有任何属于他的入职仪式，没有介绍和自我介绍，也没有就职培训。在快阔上了一周的班，他仍然只认识北京公司的总经理托尼刘，但是托尼刘也并不和他多说什么，见面点点头。郝依依的作用像是前台的一件摆设。郝依依把手提电脑塞进背包里，电脑

是他自己的。快阔投资并没有给他这位前台配置任何办公设备。郝依依起身要走，座机恰在此时响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这部电话响过，拨进快阔公司的万线电话都直接越过前台，自动地转到托尼刘秘书的分机上了。郝依依疑惑地拿起听筒，一个自称物业公司的人问他是不是有一辆蓝色的 Mini Cooper。 Mini Cooper 在地库状况，让郝依依赶快下楼看看。这电话肯定是由物业打到公司，再由托尼刘的秘书转给他的。郝依依急匆匆地下楼，心情也跟着跌到了谷底。天，刚把车从尽管人人都西服革履，但是很久不洗的头发或者一个月不换的外，电梯走走停停，越停越令人窒息。好不容易到了一楼，依依随着人流挤出了这一部电梯，再挤进另一部电梯。另一部是地库专用的，人人都捏着汽车钥匙，就像是捏着出入国贸大厦的资格。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不该至少能买上一辆汽车，再给五环外的小富吗？这部电通往地铁的走廊是两进地铁车厢的王的姓。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美国犯罪悬疑影片《利刃出鞘》在一个不甚完美的家庭展开，讲述了一位知名犯罪小说作家在85岁生日后离奇死亡。大侦探布兰科进入这个家庭，开始调查这宗神秘的死亡案件。那么结局如何呢？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我们来继续分享《利刃出鞘》的故事。今天是大结局。在前面两期的节目里，我们说到，随着调查深入，除了哈兰一家都让人产生怀疑之外，哈兰的护工马尔塔也被卷了进来。他因为误给霍华德打入过量的吗啡而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面对大侦探布兰登的步步紧逼，害怕家人受牵连的马尔塔跟哈兰的外孙兰森说出了真相，想要分得遗产的兰森帮助马尔塔出主意。首先他们要取回哈兰的血检报告。下面就让我们来讲述电影《利刃出鞘》的故事。今天是大结局。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兰森跟马尔塔开车来到保存着哈兰血检报告的法医实验室，不巧这儿刚刚发生过火灾，布兰克跟艾略特警探都在现场，马尔塔他们还被布兰克发现了。情急之下，马尔塔开车掉头就跑，最终还是被追上。被带回警局的路上，马尔塔借故去洗手间取东西，实际上他是循着来信人的地址去取急救包跟血检报告。在空旷黑暗的洗衣店里，马尔塔发现已经昏迷的哈兰家的女管家弗兰。虽然没有找到血检报告，但是看着弗兰痛苦的样子，马尔塔还是果断地拨打急救电话，然后蹲下身为弗兰做起人工呼吸。面对发生的这一切，马尔塔有些崩溃了，他决定面对哈兰的家人讲出真相。布兰克陪着马尔塔回到哈兰家，马尔塔在弗兰藏毒品的抽屉里找到血检报告，把它交给了布兰克之后，就来到哈兰的家人面前，准备说出真相。布兰克匆匆看完血检报告，冲过来打断了马尔塔的话，并且把马尔塔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随后他让瓦格纳警官把哈兰一家都赶到院子里，只把兰森留下，就连艾略特警探也被他的举动搞迷惑了。
4: 布兰克，行了，你神神秘秘的要干什么？
5: 就当帮我一个忙。
6: 布兰克，我告诉了兰森，他告诉了你，我现在再说一遍，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是我害死了哈兰。
5: 对，你是说了，他也说了，你还说了两遍，但是我在车里说过，有个漏洞就在甜甜圈的中心，那天晚上你和哈兰之间发生的事似乎就是真相，似乎正好填上了那个洞，像是小甜饼塞进了甜甜圈，但是我们得凑近一点看，然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小甜饼中间也有一个洞，不光是甜甜圈有洞，漏洞里的小甜饼中间也有一个洞，所以这个甜甜圈根本就是不完整的。
4: 布兰克，我理解你喜欢打比方，但是
5: 为什么委托我来调查？为什么他要特地来找我？
4: 因为他想让你破案，推翻遗嘱，这很明显。
5: 可他委托我是在宣读遗嘱之前，你说的没错。这个人一定是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还不止这样，那个人一定还知道家里会发生犯罪事件，更有甚者，如果他本来就是为了免除马尔塔的继承权，他一定提前知道马尔塔是有罪的。这些要素都让人很感兴趣，有个人知道马尔塔的秘密，想要接触马尔塔，你或许很难，至少有一个人是真正犯过罪的，他的行为是出于纯粹的恶意，他为了一己私欲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瓦格纳警官，
6: 是瓦格纳警官。
0: 这时，瓦格纳警官把兰森带了进来。
7: 哎，马尔塔，对不起，我去

0: 然而你说的还不是全部。
1: 是因为奶奶告诉你的是吗？那天她看到的是我，只是做人成了蓝。
0: 而现在，修兰素，你先说说，为什么你要委托我来？哦，你说的对，阿兰吵架的时候，那个躲在隔壁厕所的那
2: 随后，布兰克把大家带回到哈兰与兰森争吵。
0: 我的遗嘱，我警告你，你和哈兰都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你们吵架时总是用尽全力伤害对方。我根本不，我认为哈兰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3: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4: 我不会留给他们钱，也不会留给他们我任何一部作品的版权。你也一样，
0: 马尔塔。再说一次，最后聊到了哈兰的什么话？
1: 哈兰对他说：“我的旗下的更好。”
0: 我不禁要问自己，马尔塔，为什么明明在谈遗嘱，却突然转向了马尔塔的话题？只有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解释。
3: 你总不至于要把财产全都捐出去
4: 吧？哦，他全都给他。
3: 那个巴西护士，臭老头，你是不是疯了？
4: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3: 难道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
4: 没错，
3: 你以为我会
4: 变？我已经修改了遗嘱，不会变的。
3: 我警告你。
2: 兰森依然很镇定，他看着布兰克滔滔不绝地还原案情。
0: 这种猜测才能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冲出家门，开车消失在夜色里。你告诉马尔塔说什么来着？说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1: 清醒。他说从今以后他就得为自己打算了。
0: 正是这样，马尔塔，遗嘱，哈兰，要为自己打算，报应早晚都会来。随后你想好了计划？你绕了回来，但成功的关键是你绝不能被人发现。你知道哈兰平时用什么药，也知道马尔塔那天晚上会给他注射什么药，而且你知道，如果是马尔塔亲手造成了哈兰的死亡，即便是无心之过，根据杀人犯的规则，哈兰的遗嘱也是无效的，你就能拿回属于你的那份了。箱里的注射器调包了两个药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拿走了纳洛酮。
1: 不，这不可能。
0: 这就是事实，你看一下那瓶吗啡
1: 换回来了，所以我给他注射的
0: 是正确的剂量，没错，但这并不是偶然。我在两个瓶子的标签上都贴了纸条，而这两个药瓶本身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知道这瓶是吗啡？
1: 我就是知道。
0: 你能分辨是因为这两种液体虽然相似，在外观和粘度上依然有细微的差别。你能感觉到，因为你注射过上百次。你给哈兰用的是正确的药，因为你是一个认真的好护士。
1: 那哈兰就是……
0: 我很抱歉，是的，哈兰根本就没有中毒，血检是正常的。他死亡的原因完全是仅仅是割喉自杀，而你根本就没有犯罪，除了弄坏格子架，违反了几条交通规则。事实上，如果哈兰听了你的话，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1: 我的天哪，
4: 老天，
0: 事件交织在一起，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这个结。奶奶看到你爬下格子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5: 你这么快就又

0: 回来了。
1: 你这么快就又回来了，因为那晚早些时候。
0: 莱恩斯，你回来了。
2: 行，这话简直是蠢透了。
1: 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马尔塔弄错了药，所以是信你的话。
2: 可是他已经认罪了。
1: 好吧，是的，他是。不过我还是想多讲一会儿故事。那天后半夜你又折了回来，想拿回用来陷害马尔塔的药瓶，可是这一次狗在院子里。狗叫起来吵醒了梅格，没关系，可以明天再回来拿。来的消息是哈兰并非死于护工的医疗失误，而是一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就是匿名雇一个侦探。你知道马尔塔小姐犯了罪，你需要她被人发现，但你又不能说自己是怎么知道的。

0: 他把你摆弄哈兰的急救包拿出药瓶，他虽然并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但他知道你没干好事，所以他开始动脑筋。
1: 天哪，他看你看麦凯拉主演的电影，《
0: 意外致命》。
1: 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0: 他喜欢哈兰，更讨厌这个兰森，所以他打算大胆一试，让这个混蛋付出代价。 他弄到了一份血液毒理报告的复印件，我说实话吧，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的。
1: 我表妹，弗兰跟我办公室的接待员，
0: 这就解释通了。那些数字，弗兰根本看不懂。如果兰森有罪，只要拿到报告就能威胁他。于是他复印了报告的开头，写了那封勒索信，他没有。收信人是兰森。
1: 兰森收到信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喜不自禁，他依然以为马尔塔给哈兰注射了过量的吗啡，只要公开毒理报告就能证明他有罪。他得意洋洋地去了遗嘱宣读会，看着整个家族为遗产撕破了脸皮，而他心里很清楚，遗嘱早晚会无效，只要那份毒理报告公之于众。可马尔塔坦白了事实，所有的情况。 突然反了过来，他这才意识到，马尔塔并没有导致哈兰的死亡，那份毒理报告反而会证明他是无罪的，变更后的遗嘱会生效，他彻底输了。
2: 哼，除非你决定，
1: 你不能放弃遗产，
2: 你绝不放弃夺回遗产，
1: 都走到这一步了，
2: 只要再走最后一步。
1: 等最后一场戏演完，背水一战，不作不休，你决定亲自下场。

0: 第二步，给马尔塔发匿名邮件，约他在人多的白天见面，然后把勒索信再寄给他。第三步，照常赴约，和弗兰见面。
1: 兰森迷晕了弗兰克，然后给他注射吗啡，并且假造了犯罪现场。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马尔塔会收到勒索信，你会劝说他拿回报告，诱导他来这里赴约，在匿名报警，警察赶到的时候会看到瓦尔塔尸体和烧掉的证据，这样你就可以诬陷他杀害了弗兰，还有哈兰。
2: 弗兰说：“是你干的好事。”
0: 这时，恍然大悟的马尔塔回想起弗兰跟他说的话：“他说的不是我，他说的是修干的好事。修干的好事，因为你让佣人管你叫修，因为你是个混蛋。你本来能如愿，要不是我们把你带回了警察局，让你没法打那个匿名的报警电话，要不是弗兰为了安全起见，把备份的独立报告藏了起来，要不是。” 马尔塔又一次击败了你，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救了弗兰，就算这样他会失去继承权甚至坐牢，他也没有顺从你的意志，他救了弗兰的命。弗兰还活着？嗯，是的，弗兰，他会证明我讲的故事的确发生过。
3: 还会补充一些细节，然后把你修送进监狱。这时，马尔塔的电话响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盯着马尔塔。喂，那太好了，医生，我们马上去。他很好，可以接受问话。
4: 瓦格纳警官，麻烦你把兰森先生关押起来，我和艾略特警探马尔塔小姐。
3: 这就去医院听取弗兰的证词。
4: 好，站起来，快点。
3: 听着，我要告诉你几句话。我只对你说，因为你知道这是实话。我们允许你来我们家，还让你照顾家里的老人，热情地接纳了你。可你却想偷走属于我们的东西。你以为我不会奋起反击，保卫家园吗？我有这个权利，我一定会夺回我们家祖传的房子。
4: 哈哈，这实在是太好笑了！哈兰，他是从一个巴基斯坦的富翁手里面买下了这种房地，
3: 嘴巴不让，你闭嘴，把被逼上！你那南方口音啃得起老爷爷味的臭嘴闭上吧！是我杀了弗兰，但是他又没有死，那我有什么罪名？没有，谋杀未遂又算什么？顶多就是纵火之类的小罪名。请个好律师，我认识一大把，两天我就能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整死你！
5: 卑鄙恶毒的中女人！就在这个时候，马尔塔忍不住吐了兰森一脸。这个该死的臭女人！他刚才撒谎了。
4: 是啊，看出来了。
1: 说的对，弗兰死了，而你亲口承认杀了他。兰森被带走了，丧失了财产继承权。 哈兰家里的人个个失望至极，却又无可奈何。一切都安静下，和布兰克。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哦，就是你第一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赢了，但你遵循的不是哈兰的游戏规则，而是你自己的。你，这一家人。
5: 我应该帮助他们，对吗？
0: 这个我有我的意见。
6: 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的依然是美国悬疑犯罪影片《利刃出鞘》。今天呢是他的结局部分。林迅之前呢曾经向媒体确认，他正在开发《利刃出鞘》第二部，会创作一个以南方侦探贝诺特·布兰克调查一个新案件为中心的故事。他呢渴望续集尽快就能投入拍摄。制片人拉姆·伯格曼表示，丹尼尔·克雷格本人也很想再次出演这个角色。他表示自己很享受参与这部影片的过程，并且想要更多参与的机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2018年对于漫威迷来说最伤心的一件事，莫过于看了复联三。2019年对于漫威迷来说最期待的一件事，莫过于等着看复联四。那么夹在复联三和复联四中间这两部漫威影片，蚁人二和惊奇队长，终究啊都摆脱不了这俩事儿的干扰。2019年的3月8号，漫威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超级英雄影片《惊奇队长》在中国和北美同步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正是这部《惊奇队长》的故事。《惊奇队长》是由美国漫威影业公司出品的科幻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21部影片，由安娜·波顿、瑞安·弗雷克联合执导，布利·拉尔森、塞缪尔·杰克逊、裘德洛等联袂出演。影片呢，最终在中国获得了10.95亿人民币。影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讲述了空军飞行员卡罗尔·丹福斯成为了精英星际军队成员之后，在特

0: 特工尼克·弗瑞的帮助下，卡罗尔·丹福斯开始揭开他过去真相的故事。影片呢，不仅是惊奇队长的起源电影，更是呢神盾局局长尼克·弗瑞的起源电影。局长和惊奇队长有大量的对手戏，那么这些戏份呢，不仅曝光了局长年轻时的狂妄、自以为是的模样，揭露了宝贝 BP 机的秘密、复联的舰队，还起底了神盾局长眼瞎的前因后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惊奇队长的故事。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六年前一场战役中受伤的福斯被星际战队指挥官永罗格救到了哈拉星，并且把他训练成为高贵的克里战士。不过呢，这六年来福斯一直被相同的梦境困扰着，他总会梦到一个倒地的年长女人和一个正要向自己射击的斯克鲁人。每次从梦中惊醒，福斯都不明白为什么老做这个梦。这一天的指挥官永罗格将战舰人员召集到了一起。
4: 谢谢你，
5: 大家听好，别再闹了。好了，任务是救出克里文明的谍报人员索拉尔。斯克鲁人又侵略了一颗边境行星，这次是脱发星。索拉尔想警告我们，但信号被中途截获，他暴露了身份。斯克鲁指挥官塔罗斯已经派了暗杀小队去找他，如果他们找到索拉尔，那他这么多年来掌握的情报就会落到敌人手里。指控者舰队会行动轰炸南边的要塞掩护我们，我们先潜入，在脱发找到索拉尔，然后撤退，让敌人扑个空。至于脱发星居民，我们不去惹他们，也别让他们碍事，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优先保证我们顺利完成找人的任务。大家行事要谨慎，带走索拉尔之前要仔细检查。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们都有可能牺牲生命，加入至高智慧。
6: 没错，
0: 大家呢很快的求救信号从神庙传过来，于是永罗格和副指挥官克拉斯及其他人在门口把守找索拉尔。福斯循着信号终于找到了受伤的索拉尔，他呢准确报出了身份代码，放松警惕就被一道电流击昏。袭击他的人正是斯克鲁人塔罗斯伪装的索拉尔。恍惚之中，福斯听见塔罗斯下令打开他的记忆，一个个从未见过的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 C53 行星被称为地球的地方和一名黑皮肤女性在一起，他还会驾驶某种战机，在机库之中还看到胸牌上写着温迪·劳森博士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在梦中见到的年长女人。有个声音还提到了福斯，这时突然清醒，挣脱束缚后双手用力射出能量炮和斯克鲁人打在一起，只是他呀一时打得兴起，能量炮的爆炸破坏了船身，在飞船爆炸之前，他和斯克鲁人分别逃了出来，坠落在了地球上。得知塔罗斯的计划之后，罗斯一坠落到地球就立刻联系了永罗格，把情况做了说明。但是星际战队前往最近的跳跃点还需要22个小时，永罗格要求福斯原地待命。福斯刚刚结束通话，特工尼克·弗瑞和寇森就来到现场。福斯立刻把事情简，只要抓到进入地球的斯克鲁人就会离开，只是呢，尼克·弗瑞根本不信。就在这时，跟踪而至的斯克鲁人从远处射来了电子炮，敏锐的福斯立刻推开弗瑞，躲避了能量光束，抬手发射能量炮反击，随后呢追击而去。弗瑞和寇森看见远处楼顶被轰出的大洞都吓了一跳，赶紧跳上车追。福斯一路追到城际车站，这时的斯克鲁人已经

0: 变成了车站中的一员，就这样逃过了福斯的追踪。而这边福瑞呢，也识破了变成寇森坐在他警车副座上的另外一个斯克鲁人，将他打死后送到了神盾局实验室。看着解剖台上的这具尸体，福瑞终于相信了福斯的话。于是他通过警方的线索，找到了在酒吧里寻找过去记忆的福斯。
1: 这个可是机密，而且有关你的档案我也要标成机密。不过我看出来你有点变样了，摇滚范儿挺
2: 辛苦吧，福瑞特工？
1: 不辛苦，你看我挺心玩了把追车，而且有幸观摩了给外典型公务员的一天。
2: 你见到斯克，
1: 可是尸体就摆在那儿。
2: 说起来比较尴尬，可我还是想要问问
1: 你，觉得我也是绿皮蜥蜴变的？
2: 小心没坏处。
1: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200%流着红色血液的地球人。
2: 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1: 需要我做细胞检测还是尿检？
2: 不用，他们能复制基因。
1: 要我的上网密码吗？
2: 斯克鲁人变成的生物只有最近的一段记忆。
1: 你想问我的私人信息？
2: 你出生在哪儿？
1: 阿拉巴马州，不过理论上我那会儿没有记忆。
2: 你的宠物叫什么？
1: 喷嚏先生。
2: 喷嚏先生，
1: 回答正确，过关了。
2: 早着呢，第一份工作。
1: 当兵，高中毕业参军，退役时是上校军衔。
2: 然后
1: 当间谍。
2: 在哪儿？
1: 冷战时期我们哪儿都去，贝尔法斯特、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名字都很长，都是 B 开头。
2: 现在呢？
1: 六年来我都在做文职，研究地球未来的敌人。
0: 酒吧里面的一个木板。
1: 你来这么一下就能证明你不是斯克鲁人了？
2: 这是光子爆炸，
1: 所以
2: 斯克鲁人不会这招。这么说，你是从军队上校转成了神盾局特工，你的权力一定不小。天马计划在哪儿？
0: 福瑞决定带福斯去天马研究计划总部。路上福瑞继续向福斯了解，
1: 斯克鲁人会变形成其他生物，然后而你是克里人，是高贵的战斗民族，
2: 是英雄，高贵的战斗英雄。他们认为劳森博士在天马计划中研发出了光速引擎。
1: 什么光速引擎？我今天已经遇到不少荒唐的名词了。
2: 是吗？多着呢。
1: 说说你想干什么？
2: 我要在斯克鲁人得手之前阻止他们。
1: 还有呢？听着，全宇宙的战争都一样，我能看出来你是单兵作战，你来地球有自己的目的。
0: 很快两个人到了研究基地，进入走廊，一只名叫咕噜的猫跑了过来。爱猫的福瑞立刻带着猫来到档案室，两个人很快找到天马计划资料。奇怪的是，档案显示计划已经终止，而劳森博士是克里人。另一份资料显示，六年前劳森未经允许擅自测试飞行，导致坠机身亡，同时还造成了另外一名飞行员牺牲，光速引擎报废。不过牺牲飞行员的姓名被涂黑，一名叫玛利亚的试飞员提供证词，证明他是最后见到劳森博士的人。一张照片上是劳森博士与玛利亚的合影，右下角有一个人正在爬出战机驾驶舱，看身形和模样正是福森自己。福森飞机离开基地，身后传来一声猫叫，原来咕噜猫也上了飞机上。福斯驾驶飞机找到了好友玛利亚，看着死而复生的福斯，玛利亚也惊呆了。
2: 我还从来没说
3: 外星人能变成人，不可能的事。
1: 你说的没错，小姑娘，的确不可能有外星人，就算有我们也
2: 闪回的片段不知道是真是假。要是我能知道那天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就能记起别的事情。早上你来找我，使劲儿拍门把我叫醒。你经常这么拍门。那时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起床，当时的空军也不允许女性驾驶战斗机，所以试飞劳森的飞机是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你提议说我们赛车看谁先开到基地，我同意了，因为我开的是科迈罗，一定会赢。可是你作弊了，抄了近道。
4: 抄近道怎么能算是作弊？
2: 因为抄近道违反了我们约定的比赛规则。
4: 我失忆了，全都忘了。
2: 失忆可真方便。我开到了停机库，劳森他有些焦虑，他说

0: 还要赶紧走去救一些人。
1: 他本来要自己驾驶艾希斯，但是你说
0: 如果是事关人，我愿意驾驶飞机去。
1: 没错，
0: 是的，我假装忘记了你，可我知道你肯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顽强地活着。没想到六年之后你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你的双手被改造成了火炮，还想让我管你叫你叫什么来着？
1: 赴死。
0: 你现在已经叫赴死了吗？
1: 我不知道。
2: 福斯努力想理清楚思绪，斯克鲁人塔罗斯这时突然从后门走了进来。
3: 我这里有一段天马计划里你的录音资料，是六年前让你失忆的那次飞机坠毁事件里留下的。那个设备你们人类把它叫做黑匣子。
0: 可他们说黑匣子已经毁掉了，怎么在你那儿？
3: 他还不知道，那我解释一下。

0: 要提我哪儿吗？
1: 你的屁股。
0: 我懂了，我们都有些情绪急躁。说实话，我真的很需要你们帮助我破译几个坐标。如果你们能耐心听我说完，我可以保证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值得。
2: 叫你的手下进来我才听。
0: 成交。
3: 哦，天哪，让他离我远一点，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突然咕噜猫跳到斯克鲁人塔罗斯跟前，吓得他立刻跳到了一边。
2: 是他？你不会是怕这只猫吧？
0: 它不是猫，是噬元兽。
5: 噬元兽？
2: 妈妈。
4: 大家顾不上理会这只猫，立刻将刻有录音内容的光盘放进电脑光驱。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福斯想起了当天发生的事儿。那天他驾驶着新型战机，坐在后座的劳森博士报出了一串坐标，是他秘密实验室的方位。可是飞机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层就遭遇了袭击，敌人的飞船武器极为先进，福斯的飞机被能量光束击中，坠落到地面。这时奄奄一息的劳森博士告诉他自己叫马威尔，来自哈拉星，还要福斯记住那个坐标。没等说完，劳森博士就被不远处的一个人射出的电子光束击穿了身体。这个人居然就是永罗格。永罗格要的是飞机上的能量核心，福斯抱着必死的决心开枪射向引擎。巨大的能量爆炸将福斯完全吞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重伤倒地的福斯身上显露出不稳定的能量波。未能完成任务的永罗格将吸收了核心能量的福斯带回了哈拉星，并且用找到的半块名牌

0: 许我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
1: 现在你明白了吧？
0: 什么？你说我现在明白了什么？
1: 用洛克杀了马威尔，他杀的，因为他发现在这场不正义的战争中，马威尔选择了正义。
0: 不，你的族人是恐怖分子，斯克鲁人滥杀无辜，我见过托法星上的惨状。
1: 你们的舰队才是毁掉托法星的元凶，斯克鲁人只是去托法星避难，我们是难民，斯克鲁人只是抵抗克里人的暴政，他们就毁了。除非你能帮我们完成马威尔的遗愿，那个能量核心会启动一艘光速引擎飞船，送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一个克里人找不到的地方。
0: 劳森一直教导我们，天马计划不会成为战争的帮凶，而是终结。
1: 劳森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能量核心。
0: 能量核心被我毁了。
1: 你毁的只是引擎，能量核心还被马威尔藏在某个偏僻的地方。如果你能帮助我们破译核心所在的坐标，我们就能找到它。
0: 你会用它消灭我们的。
1: 我们想有个家。你和我都是因为克里人才失去了家园和亲人，你还不明白吗？你不是克里人，
0: 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你是卡罗尔·丹福斯，你就是黑匣子里记录的那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做正确的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仅支持我做母亲，还支持我做飞行员。你很聪明，很爱笑，有时候还超级让人讨厌。你是我认识的拥有最强大力量的人，远比你手里的火炮更强大，明白吗？

0: 调整好自己之后，福斯、玛利亚还有福瑞决定一起帮助塔罗斯找回自己的家园。根据劳森博士留下的线索，并且在实验室生活舱里见到了其他被劳森博士保护起来的斯克鲁人，但是还有更多的斯克鲁人流落在整个星系。这是永罗格率领的星际战队紧随而来，没有了克里力量的束缚，福斯体内的宇宙能量迸发，成为无人能敌的双星形态。福斯救出福瑞、玛利亚、塔罗斯和其他的斯克鲁人，为了避免失去宇宙魔方，福斯想让福瑞保管。就在福瑞迟疑之际，他怀中的咕噜猫张口大嘴，伸出触手把魔方囫囵吞进肚子里。这下大家相信了塔罗斯的话，但是威胁并没有结束。接收到永罗格消息的罗南指挥着舰队出现在地球远地轨道，一声令下，舰队发射出上万枚灭星导弹。福斯在天空中击毁雨点般的导弹，顺手击落数艘舰船。罗南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儿，急命剩余的舰队火速撤离，以免全军覆没。而这时，永罗格驾驶的军舰已经被福斯击落了。
1: 你是我的骄傲，可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力量打败我。而今天就是那一天，现在就是。福斯，收起花哨的超能力，来吧，证明给我看，没有超能力你也能。
0: 没等永罗格说完，福斯就给了他一个电击炮，随后顺手将他丢进了穿梭机，让他给至高智慧带个话。福斯会终结战争、谎言和苦难，继承马威尔的遗志。危机暂时解除了，得意忘形的福瑞忘了噬元兽的危险，动了左眼，

0: 经过这次危机之后呢，福瑞深切体在外星文明面前的脆弱，提出了一项复仇者计划。第一步就是召集全球能力最出众的人，组建一支应急队伍，复仇者联盟。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记忆中的过往。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的影片《惊奇队长》。影片是在洛杉矶拍的，电影主创们选用了北好莱坞的一个路边商场，并且搭建了各式的门面，包括无线电音响城、百事达，还有这个干洗店。这些店面呢特别逼真，路过的市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就是个布景。而更逼真的是，年轻版的尼克·弗瑞一亮相，脸呢光的仿佛就是用眼霜弹走了鱼尾纹，神采飞扬。漫威的首席执行官凯文·费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为了还原30年前局长和寇森的脸，全程使用老龄减少图像视觉特效技术来返老还童的。听起来很长哈，你也没必要记住，这反正就是一个技术特别厉害。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惊奇队长的评论。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4: 月光的海，
5: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2: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5: 弄堂房子的内心还算是沉得住气，基本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一推敲却也不同了。每一座房子的过道、楼梯拐角都堆着旧东西，那是一年到头也想不起要用的东西，要扔却像是割他的肉，死活不肯的。这些旧东西就像有生命，会慢生慢长，它们先是在平地上扩展，渐渐就上了天花板，有时是贴着，有时则悬着，岌岌可危，弄不好就撞你的头。只要看它们，就可知道这里面积攒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地板也是踩踏过的，地板是松动的，抽水马桶大半是漏水的或者堵塞的，电线从墙壁里暴露出来，千古万古的样子。门球也是不灵的，里头滑了丝，旋了几圈也旋不开。倘若是木窗，难免就是歪斜的，关不严，或者关严就开不开，都是叫岁月侵蚀的。弄堂房子的内心其实是憔悴许多的，因为耐心好才克制着不叫爆发出来，再说又能往哪里去爆发。微微他们的时代，照王七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马路上一下子涌现出来那么多说脏话的人，还有随地吐痰的人。星期天的闹市街道，形势竟是有些可怕的，人群如潮如涌，噪声喧天，一不小心就会葬身海底似的。穿马路也自行车如穿也如穿梭一般，真是巨。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雨疾风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乘车、买东西、洗澡、理发都是人挤成一堆，争先恐后的。仅有的几条清静街道，走在林荫之下也是心揣不安。这安宁是朝不保夕，过一天少一天。西餐馆里西餐也走样走得厉害，杯盘碗碟都缺了口，那居面的器具20年都没洗过似的。结果吧，大师傅的白衣衫也至少20年没洗，油腻染了颜色。奶油是隔夜的，土豆色拉有了馊气，火车做的皮面换了人造革，瓶里的鲜花换了素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烤猪油和味精的，

当家，掀得你掉眉毛。热手巾是要烤打在菜架里的，那笑也是打进菜架的。荣华楼的猪油菜饭不是烧烂就是炒焦，乔家山的汤圆不是馅儿少就是漏馅儿。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最基本的一个豆沙月饼里豆沙是不去壳的。西装的胯间和后背怎么就做不服帖了，领带的将就的也是满地的穿开，却是三合一做面料的。淑女们的长发因不是经常做和居，于是显得乱纷纷。皮鞋的后跟只顾高了，却不顾力学的原则，所以十有九又是歪的，踩高跷似的颤颤巍巍。什么好东西都经不得这么烂的，甚至觉得如今满街的想穿好又没穿好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单调是单调，至少还有点朴素的文雅。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粗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另一个盖的霓虹灯又闪起来了，可这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名字号也挂起来了，这店也不是那店了，路名是改过来了，路上走着的就更了。可再怎么着，微微也是喜欢这时代，有谁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这本不是有选择的事情，不喜欢也要喜欢，一旦错过就再没了。微微又没接受过什么异端思想，他一朝一世都是跟着这时代走的，这城市的人几乎全是跟着时代走的，甚至还有点跟着起哄，所以那一股时代潮流就显得格外强劲，声势浩大。微微倘不是有王七瑶时不时的敲打，要疯成什么样子了。他心里就洋溢着很幸运的喜悦，自己生逢其时。橱窗玻璃里照见自己模影，那也是摩登的身影，所有的不高兴都是冲着母亲在家生气，出了门又兴致勃勃。他就像是这城市马路的主人一样，最有发言权。

必须在社会上有着较广泛的关系，渐渐地再联络起一些志同道合者。他们提着一只也是新兴的卡式录音机，找一间空房子就可举行一场舞会。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脚步的认真劲儿，便可明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儿的。和薇薇要好的女朋友有好几个，他们是同班同学，还是逛马路的好伙伴。淮海路上有一个新迹象，他们便通风报信儿。他们互相鼓励和帮助，在每一代潮流中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他们之间自然是要比的，妒忌心也是难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反而能督促他们的进取心。切不要以为他们是没什么见解，只是跟随时尚走的女孩。他们在长期的身体力行之后，逐渐积累起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尚观念。他们在一起时常讨论着，否则你怎么解释他们在一起的话多？其实要是将他们在一起闲聊的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本预测时尚的工具书，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们一般是利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原理推算时尚的进程。比如现在流行黑，接着就要流行白，现在流行长，紧接着就是短，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端也是他们总结出的一个时尚精神。时尚为引起群众注意，总是旗帜鲜明，所以它又带着独特的精神。然后，矛盾就来了。他们如何能在潮流中保持独特性呢？他们的讨论其实已经很深入，如果锲而不舍，便成为哲学家了。在薇薇的女朋友里边，最使薇薇崇拜的是中学同学张永红。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是女朋友中间的佼佼者。他对时尚超凡脱俗的领悟能力，使你不能不相信这个女孩是有着极好的审美的天性。张永红能使时尚在她身上达到最别致，纵然100、1000个时髦女孩在一起，她也是个最时髦。而她绝不是以背叛的姿势，也不是独树一帜，她是顺应的态度，是将这时尚推至最精华。这城市马路上的时尚多亏有了张永红这样的女孩，才可保持最好的面目。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起破坏作用，把时尚歪曲的不成样子才罢休的。张永红难免会引起被他抢了风头，但内心因为确实从他那里学来许多东西，所以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张永红自便格外骄傲，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反过来有些巴结他的。当然这巴结也是带有恩赐的意思。其实这很简单，再得意的人

也一样怕孤独，总是要找一个伴儿的。张永红选择薇薇，虽不是经过明确的权衡，是张永红一眼就认定这是他最好的伙伴。薇薇见张永红对他好，几乎是受宠若惊，高兴都来不及呢。她是那种内心挺软弱的女孩，天下的仇敌只她母亲一人，出了门外就都是她的朋友，个个趋意奉承，何况出类拔萃的张永红呢？和张永红走在一起，她禁不住有点狐假虎威的心情。张永红出众，她也跟着出众了。而你绝计想不到，如张永红这样的风流人物，他所生活的家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淮海路中段的最惊人的奇迹。这条繁华的马路的两边是有着许多条小的横马路，这些横马有一些是好的，比如思南路，它通向幽静的林荫遮道的地方，那是闹中取静的地方，有着一些终日关着门的小楼，切莫以为那里不摆设，那里的人生是凡夫俗子无法设想的，是前边大马路的喧哗与繁荣不可比拟的。相形之下，这种繁荣便不由得不叫人感到虚张声势，还是有了他在，这华丽怎么看都是大众钱。倘若认识到这一点，再去看那些旁枝错节般的横马路，你就能有些心理准备。

听众朋友，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两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在每天还穿插为您安排欣赏一点其他的曲艺门类的优秀的小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上半段先来听一段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大烟斗，您听听戒烟的故事。
2: 哪个行业也是一样，在工作当中精神就得集中，你精神不集中就许出错。服务行业也是一样啊，不管您做什么行业，您精神不集中不成啊。您当个服务员啊，在不忙的时间您那看书看报或者是聊天，你想啊，来了顾客买东西那心里能满意吗？尤其是这个手艺行业，那更不能够这个散神了。什么理发呀，什么这个修脚啊，这个全不能散神，一散神极容易出错啊。这是日期不多，有这么一家这个理发店，有一个学生啊跟这老师矫情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工作时间呢，他抽烟，他抽着烟呢，这个师傅不满意。这个老师呢是这个北京啊东边的人，那是一个县保体县，就说这个学生，你看在工作的时候你抽烟这就不对，你拿着烟卷你给人推头那哪成啊。这学生呢不听话，一不听话呢，这师傅就着急，你这孩儿啊，你这个手艺你学不出来，你老不听说，你这不是工作的，你抽这个烟卷胆子哪儿全是，你这还给人踢。他竟不生气了，不是说学生吗？他这出错了，他刮着脸瞧着他呀，没留神词儿把这位眼眉给刮一个去心里害怕了，把刀子鬓上搁着，这位刮脸呢睡着了，他还跟人家商量，先生别睡了，你办个事儿吧，咱商量好了，那谁留着是管家这位一听吓一跳啊，哎，我说大师傅，这眼没动不得，动不得你早说呀，管一个去了，管一个去了你这受得了吗？这位一个眼没受得了吗？就是说干什么工作全得要精神集中啊，在工作时间你抽烟就不对啊。烟斗啊，就是忌烟的这么一个小笑话。您看这个忌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忌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轻人好忌，怎么呢？抽烟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忌了。就怕老年人抽的年头多，抽烟带起有个以歪就歪的思想，他老想这个，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我一回瘤子没得过呀是不是？也不见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还是不。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

烟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不抽了，他把大烟斗又抄起来了。他这烟斗特别个儿大，与众不同，说悬了跟个小茶碗似的，装这么一斗烟呢，能抽两个小时。因为他抽烟这样勤呢，影响他儿子也抽烟，这爷儿俩抽烟。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街坊四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跟他开玩笑。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头爱说笑话，

烟斗，为什么老伴儿叫他大烟斗呢？因为这老头爱说笑话，时常的跟他老伴儿啊也说两句笑话，说深了说浅了的，老伴儿也不往心里去。有一天他那儿正喝着酒呢，他老伴儿跟他说：“我说大烟斗啊，你那是喝酒呢吗？”哎呦，喝这个酒，这个烟斗还舍不得放下呢，一口酒一口烟的，那抽的五脏了好受嘛。哼，酒喝多了伤肝，烟抽多了伤肺，你看这个老年人咳嗽痰喘的，不都是全打那个烟酒上得来的吗？你也不看看报纸，听听半导体，近两年来到处宣传戒烟呢，说抽烟对身体没好处，说那个烟里啊有尼姑。对了，那烟里倒没有老道啊，我可不放心哦，赶紧往医院的看看去吧，透透视照照相啊，看看长瘤子了没有啊。哎呦，长瘤子可了不得，大半是得肝瘤了，不是肝瘤要不就是胃瘤、肺瘤、食道瘤、脑瘤、舌瘤。说了，我这人整个变了个大瘤子合适。可是我这么说呀，你得不得的我也不知道啊，也没像你们爷儿俩这样抽烟的。吃完了饭，饭碗一推，咱那孩子把烟卷就抄起来了，你这烟斗呢也拿起来了。哼，这倒不错，小孩打灯笼对举着，高级的茶叶双熏，体育馆的篮球赛上了，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各个没奶干坐着，受得了吗？这我你哪儿那么写俏皮话啊，也没像你们爷俩这样抽烟的，咱那孩子还净抽那好烟，抽那烟叫什么，什么叫夜来香的，不是夜来香，叫什么喷鼻香，我不是喷鼻香，喷鼻香那是炒菜呢。我记得有个香字叫什么香，哦对，叫那个薄宝香。他倒没抽杜十娘的。什么叫薄宝香啊，那叫郁金香。哎，我不抽烟，我知有什么香的，四五毛钱一盒，还经常换呢，三天两头换了，三天两头换了。前些日子我说听抽那叫什么牡丹的，哎呦，这名字多好听，牡丹。嘿嘿，这两天又换了，听说抽那个凤凰亲嘴的。这个孩子胆儿太大了，跟凤凰亲嘴也不怕牵着他的鼻子啊？什么乱七八糟，你这是，那叫凤凰过滤嘴的。哎，什么过滤的过红的我不知道啊。你们爷俩一个月挣100多块，知道吗？就这个烟钱去了1/3呀，一个月30块钱够吗？不够啊！你算算这笔账，1月30，10月300，1年360。这个钱攒起来买点什么不好啊？真是，戒了烟钱我给攒着啊！告诉你，我给你攒钱，放心，保证走不了后门。嘿嘿，我娘家没人啊。你再不放心呢，我搁银行里存着去。你要闷得很，咱买台电视看看电视，不解闷吗？最近你看这个文艺节目有多少哦，你瞧那个吕剧啊，李二嫂改嫁，逼婚记，多好，干脆你把它记了吧。你不抽烟呐，这句话说的容易着的，哎，记了呗。你不知道抽烟的人记烟这个难处呢，我不是不打算记烟，这不前年记了一次，4-5天没记好，4-5天没抽烟就觉着别扭，站着也不得，坐着也不得，就仿佛缺胳膊短腿似的。瞅见人那儿抽烟，我这就馋得很啊，这嗓子眼这儿跟个有个小孩手在这抓挠，刺痒的这么难受。你说我这么大人能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哭了。你瞧这么大人这是怎么了？因为戒烟，我爸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记。不记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瞧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

0: 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
1: 对，我得看看电视了，最近净演那个科学片，我得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呐。这阵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名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很，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胡说八道，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六。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下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27、28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40来块钱，抽20块钱烟，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孩子26岁，下礼拜人娶媳妇儿，人家不抽烟不喝酒，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呀带着咱这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预备的什么呢？炒菜面，简单的预备点酒，一让座呢，把这大烟单位了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滑的。他一看这意思啊，甭等你们灌我，干脆我装醉得了。老头没喝了2、3盅啊，晃晃悠悠的装醉了。哎，怎么着，咱们喝可喝，咱可别喝过来量，对不对？咱这个酒不花钱，可别逮着便宜酒喝起来没完啊。咱要一喝过来量，一撒酒疯，叫人家笑话，对不对？咱喝的人肚子了，咱不能喝的腿肚子去，是吗？咱喝酒，我告诉你们几个人，咱还喝个安定酒，咱可别划船啊。这喝酒一划船啊，这院可就热闹了。这几个小伙一看全乐了，我们没醉，您醉了，那叫划拳，有说划拳的吗？这院哪儿给您找船去？您舌头全短了，别胡说八道。谁舌头短了？根本我舌头就不长，大长舌头，大长舌头能舔着鼻子那是牛。你别跟我开玩笑，你不说我醉了吗？

0: 和您这个岁数闹喜房，
1: 这怎么了？岁数怎么了？三天不分大小。我跟新娘子她爸爸有交情，那新娘子还比我大三岁了。可这小高娶了个老太太来的。谁说老太太？我说错了，我说新娘子她爸爸比我大三岁啊，我比新娘子大三岁。你们跟我到喜房里去啊，听我的，别胡闹啊。咱闹可别闹出了圈。新娘子逗哭了你们哄，逗急了你们劝，我可不管啊。到那儿咱们看看人这屋里摆的，看看新娘子。有这样闹的吗？你这怎么了？你这是拿烟卷砍人新媳妇儿，拽这么一炕扔这么一地，那烟卷是抽的，你有这样的吗？

你这不给人添堵吗？现在到处宣传戒烟啊，有能耐咱较劲儿把烟戒了。什么把烟戒了？好啊，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您要是能戒烟的话，我们请您吃顿烤鸭子和湿肉花，一定了，打赌。我要是戒不了，我请你们吃脚丫子。不是，我请你们吃烤鸭子。一言为定。你们看人这戏房里多好啊，沙发大立柜，电镀椅小圆桌，你再看这台电视，你们知道这堂家具是哪儿的吗？嘿，这家具公司借他这新房展览，这是展览会，半个月展销完了，廉价出售。哦，这喜房改了展览会了。这新娘子展销吗？啊，什么？胡说八道的，让新郎听见不乐意。新娘子能展销吗？这是新娘子，那是陈列品啊。你们把烟戒了，跟小高学烤鸭子，一顿，走了。老头说完，晃晃悠悠出来了。走到马路上，老头自己乐了，悟心中，迎顿烤鸭子吃。这老头一乐呀。

0: 老伴儿一听，又喝多了，这是怎么唱唱咧咧的就回来了？喝醉了？谁说喝醉了？高兴唱两句，一看人这趟家具也好，媳妇儿也不错，我赶紧跟咱孩戒烟，给他找对象。我这高兴唱两句，高兴就唱大鼓啊，唱什么呀？唱别的我得会啊，唱时代歌曲、流浪者、辣子之歌。我唱完了，不是辣子，我是茄子。我京东大鼓也挺好，再唱两口你听听。老伴劝我要戒烟，出于真心他是良言。他说戒烟身体好啊，去了咳嗽是又去痰呐、啊。戒烟以后给我儿找对象找了个姑娘叫张桂兰，三天以后让他们见一面呐、啊。姑娘一看他准喜欢呐、啊，下定决心我戒烟，不怕困难我戒烟，我不怕牺牲是要戒烟。我把大烟斗扔在一边，把我拦，我戒烟，那我戒烟呐、啊，我戒烟，那是戒烟戒烟，我非得戒烟，你怎么没完了你是？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相声《大烟斗》，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赵玉明老师多年前录制的南曲北唱评弹因应操琴。赵玉明老师曾经向南方的评弹名家学习，在表演中尝试南曲北唱，也就是用北京话来演唱评，听起来非常之美。我们请您听一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录音。空中笑林广告之后，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笑脸。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串调是侯宝林先生的名作，展示了侯先生在京剧访学上的悠长。应该说啊，这个段子还保存了很多在当年的舞台上对于当时的艺术名家前辈大师的评论。比如说相声当中，侯宝林、郭启儒谈到了对杨宝森的评价，而且说在当时杨宝森是学余叔岩的佼佼者。今天纵观京剧史呢，这种评论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是公允的。而且这段相声穿插着正学和歪批歪唱啊，一庄一谐，好听极了。尤其是侯宝林学祁派，学周信芳先生最为拿手。下面就请您欣赏侯宝林、郭启
2: 这模样吧。
3: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3: 脸长，
2: 哦，
3: 上面勒上包头网，戴上胡子，
2: 嗯，
3: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3: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3: 脑袋小脸短
2: 啊，
3: 勒上包头网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2: 嗯，
3: 中间剩这么一块，
2: 当间没地方了
3: 啊。
2: 老
3: 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3: 嗯，
2: 这分派嘛。
3: 对，
2: 你要有鱼派，
3: 嗯，
2: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3: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3: 四大须生。
2: 哎，对对
3: 对
2: 对，
3: 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3: 我是全派。
2: 哎，派
3: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3: 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3: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是多才多艺啊，
3: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3: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
3: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3: 所以叫全派。
2: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3: 对，
2: 嗯，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3: 当然了，
2: 是吧？
3: 余派好。
2: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3: 宝森，
2: 哎，唱这个余派老生
3: 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啊，
2: 嗯，
3: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3: 哎，
2: 嗯，
3: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2: 是啊。
3: 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3: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3: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3: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啊。
3: 这个余派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2: 是啊，
3: 所以叫余派。
2: 对呀、啊、
3: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3: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3: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

0: 的那么好。
1: 对，
0: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的全部的伍子胥，
1: 嗯，
0: 哪句都好。
1: 是啊，
0: 啊，
1: 嗯，
0: 那一出戏多少唱？
1: 唱多了。
0: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1: 嗯，
0: 哎，一直听到了，
1: 嗯，
0: 让你感情。
1: 哎，对嘛，
0: 啊，
1: 嗯，
0: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啊，韵厚
0: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啊，洪阳洞
0: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今日才见秦苦日啊，脚下远供奉而堂客。才
1: 嗯
0: 啊，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啊，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啊，
0: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
0: 这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
1: 嗯。
0: 他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啊，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嗯，
0: 就说，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嗯，
1: 啊
0: 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两门你生长的，那那那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见

0: 你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映出来。
2: 这是。得绕好几个弯儿，
0: 哎，
2: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吗？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2: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2: 弹派，
0: 弹派，
2: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2: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2: 对，
0: 啊，高腔不怕，
2: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2: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你比如说，单太平。
2: 哦，那是五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膛，滚到膛。
2: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2: 啊，这是，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2: 啊！
0: 那字那么
2: 响。这是。

0: 谭派。
1: 哎，
0: 你看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呢。
0: 啊，人家到了齐派了，久占江南。
1: 啊，齐派
0: 啊，齐派，
1: 上海是吧？
0: 上海，
1: 对对，上海。喜欢听旗牌，
0: 哎，喜欢听啊，旗牌。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牌正唱
0: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0: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0: 去谁？
1: 苏三呢？
0: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0: 嗯，
1: 北方是这样唱。

0: 是这味儿不是？
1: 啊，是这么唱啊。
0: 棋派唱它就不这味儿。
1: 棋派是怎么唱啊？
0: 是这么个味儿。
1: 嗯，你瞧瞧。
0: 一捆的娘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1: 那是老戏呀、
0: 啊，哎，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啊，
1: 嗯，
0: 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啊。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拨子。
1: 哦，
0: 你听那点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

0: 犯错，我的呀错，千的万的是你的。
1: 你又串门去了，那是。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杂音博士。
3: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好好说相声、
1: 哎、
3: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1: 啊、
3: 好好努力、
1: 哎、
3: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1: 干什么呀？
3: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1: 我看你表演。
3: 哎，对对，
1: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3: 我是一个歌唱家。
1: 哦，歌唱家。
3: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先生就是我。
1: 先生还先生了
3: 啊？对，
1: 没看出来。
3: 歌唱家不能看，
1: 那得
3: 听，
1: 得听。
3: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1: 是啊，
3: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1: 嗯，
3: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1: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3: 啊？对。
1: 都哪位啊？
4: 谁呀、
3: 啊？蓝英。
1: 蓝英。
3: 蓝英。
1: 谁？
3: 蓝英。蓝英啊，
1: 不知道，
3: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1: 你把信儿带出来。
3: 啊，去，也是解放军。
1: 你把信儿带出来。
3: 姓，我们见面都不带姓，你叫什么？
1: 是啊，
3: 叫什么来着？
1: 嗯，
3: 姓张，
1: 嗯，
3: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1: 百家姓？
3: 不是，不是。你看，马
1: 国光，
3: 马国光，对对对。
1: 把信带出来啊。
3: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1: 哦，
3: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了，又起来了。
1: 小模袋的
3: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1: 你真敢说呀。
3: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1: 哦，李双江。
3: 哎，木村。
1: 啊，关木村。
3: 古一。
1: 李古一。
3: 大为。
1: 哦，蒋大为。
3: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1: 哦
3: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啊。
3: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1: 嗯，
3: 爱听啊，
1: 是
3: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1: 哇，
3: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1: 嗯，
3: 他给我写信，
1: 哦，
3: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1: 嗯，
3: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1: 嗯，
3: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1: 在哪儿啊？
3: 就改到北体，多人，
1: 大点了，
3: 在北体演。
1: 哦，
3: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嗯，
3: 改工体。
1: 哦，工人体育馆。
3: 哎，13000多人，
1: 又大了。
3: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儿？
3: 改首体，
1: 首都体育馆，
3: 18000多人，
1: 更大。
3: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儿？
3: 改遗体。
1: 对，
3: 后来，
1: 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3: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1: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3: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1: 哦，
3: 明白吧？
1: 哦，明白。
3: 哎，晚上演出
1: 啊，
3: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1: 对，干什么您？
3: 给他们上上课。
1: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3: 啊，对，我不愿意上，
1: 哦，
3: 是他们要求的。
1: 哦，
3: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
1: 嗯，
3: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那课呀。
1: 人家干嘛呀？
3: 人家见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1: 嗯，
3: 那是我跟侯耀文学的。打日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1: 卖不出票
3: 上课。
1: 哦，
3: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1: 哎，干嘛这不开眼呢？
3: 追我，这个实在没给我追的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1: 嗯，
3: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1: 哦，
3: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1: 嗯，
3: 教着。哎，一会儿就去背去吧。嗯，好，
1: 啊，就这么两句，
3: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1: 哦。
3: 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1: 哦哦，
3: 因为我们不错嘛。
1: 是，
3: 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
1: 哦哦，
3: 啊，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3: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1: 怎么个高法呢？
3: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1: 啊，
3: 有唱高音的，
1: 嗯，
3: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1: 哦，
3: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3: 我是杂音。
1: 杂音。
3: 对了，
1: 有串台没有啊？
3: 不是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1: 什么叫杂音啊？
3: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1: 哦，这叫杂音。
3: 哎，对，我要没。

0: 听着要我来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干什么了？
0: 要我来了。
1: 哦，要您告分量没有？
0: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啊？
1: 啊，真的。
0: 什么要我？要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1: 那叫邀请。
0: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1: 邀请。
0: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1: 哦，
0: 啊，来了好多。
1: 都哪大学？
0: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大学？哦，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加州大学。
1: 哦，加利福尼亚州。
0: 剑桥大学。
1: 嗯。
0: 牛津大学。
1: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1: 猪爪。
0: 什么叫猪爪？
1: 什么叫牛津啊？
0: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1: 是啊，嗯，听明白了
0: 啊？
1: 那叫牛津大学。
0: 什么大学？
1: 牛津大学。
0: 牛津，牛津，
1: 津，
0: 牛津，牛津。
1: 哎，
0: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1: 哦，
0: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1: 是啊，
0: 好几回那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1: 哦，你还让名额呢？
0: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
1: 哦，
0: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你去。
1: 啊，
0: 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你们去，我不去，我不去。
1: 都你派出去。
0: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有护照，我都回来了。哎，
1: 我打您客气呢。
0: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1: 为这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0: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1: 啊，
0: 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的，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1: 哦，
0: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都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1: 纸
0: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1: 您是什么博士？
0: 杂音博士。
1: 嗯，您是头一位。
0: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1: 嗯，我说咱半天了。
0: 嗯。
1: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0: 你想听听
1: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0: 啊，
1: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0: 在这儿
1: 就这
0: 行，我给你唱唱。
1: 哎，
0: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1: 哎，
0: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1: 嗯，
0: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1: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0: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1: 好，
0: 杂音啊，
1: 嗯，
0: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1: 这叫杂音。
0: 注意听啊。
1: 好。
0: 呀，加罗国欢迪，
1: 罢了。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相声《杂音博士》。听完了这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一起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2: 上文书咱说了，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官府怎么知道住到这儿？怎么来的那么巧？其实这里有原因的，坏事就坏到司空廖身上。前些时他假装进城办事儿，到官府他密报了，告诉官府，现在你们缉拿那个凶手，杀宗亲王赵启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到九华山挑月山庄，还给画了张草图，我是他三徒弟。我为什么告密呢？我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不能留着。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什么呢？你们给我留个面子。他的女儿叫秋月，跟我定了亲了，那是我的未婚妻，最好给我留下。达成协议了，胡林才领着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个古凤春就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看来这个人最复杂，人心最难测呀。所以古人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画龙那龙那影子怎么画都行，设计也好，想象也好，画虎虎在那摆着怎么都好画，骨头不太好画，隔着肉呢。

不管杀人也好，坑人也好，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受良心的责备，发了疯了。还有那样的人，他虽然不至于那样，他毕竟他是正常一个人。回忆往事，一幕一幕都是他导演的，这人还活着，就在他眼前，他要说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无地自容，他也不敢问，说师兄你怎么活下来的，没敢问那些事儿。总而言之，人是活着呢。故此才跪在大师兄面前呢，淌着眼泪流着汗诉说了经过，说是我害的你，我全承认。铁三怪侠说听见没，听见没，司空亮啊，好样的，好样的，我真服你了，我不服旁的，你这手段跟谁学的，你怎么那么损，你都损出姨子来了你、我司空亮，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啊，今天你得还我个公道吧，咱这个事儿应该做个了结了，对不对？大师兄，我罪该万死，官不是人，官不是人，我枉配人皮。不过大师兄，您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怕死，我都60多岁的人了，福我也想着了，罪我也遭过，死就死呗。看在你妹子的份上，看在你那几个孩子的份上，您饶了我吧。这个，哎呀，铁伞怪侠听到这话眼泪掉下来，我的苦命的妹子，我在你们家门前过了几趟，我想进去杀司空亮给一家人报仇，可是那阵妹子你必定得问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了以往的真情，妹子你就得羞死臊死疼死，你还有仨孩子，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吧，你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我才没杀司空亮，我那阵想的明白，我把他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我再把他杀了。他死了，妹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司空亮居然首先提出这个事儿来，他是怒不可遏呀！司空亮，你骗了我妹子，你还舔个脸说这件事，我要你的命！说着话，背后一伸手，哗呀呀呀！拽出铁伞，铁伞叭的一打开，36把飞刀，啪一合上，是个圆还是伞？用特种折钢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把伞有什么用？哎呀，用处大了。就是古莱西要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开始往下跳，把它支开，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这人兜风，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余地，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了，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使唤。你这玩意用处太大了，使用的招数没有，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呢？出神入化，叭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到得了近前？当然了，这伞从哪儿来的，古莱西怎么没死，这个事儿咱们今后再详细交代，现在先不说他。单说古莱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一看司空亮舔脸皮这事儿，把铁伞抽出来打死。假如说司空亮

外出保健，不服不忿，进来就把他拍死了。哎，司空亮这个家伙真有绝活儿，绝活儿！他明知道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何况还有个武圣张三丰，要一伸手他们都得上来，自己白给。哎，光棍不吃眼前亏，今天干脆我就装熊，装熊啊！再看司空廖扑通第二次跪倒，大师兄，我不是人，你杀了我大人，大人，您怎么出气怎么来。喂，这人他都犯病，你越不答应他这火越大，你这一哭一软乎，这还下不去手了，这伞晃了好几晃没砸，对他没有怜悯，想到妹子跟孩子，扯耳朵腮帮子动狠，扯心连肺，这玩意儿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立的问题啊！这伞这么一晃的功夫，其实还没打呢，差官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那都是司空廖的嫡系啊，能看着吗？其中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啊，夏侯清明提长剑的这一瞅，坏了，我侯爷要吃亏呀，那能看着不管吗？侯爷跟他听这意思有什么扯不断说不完的关系？跟我没有，侯爷有顾忌，我没有顾忌，因此这小子嗷一嗓子从本队就跳出来了。妈呀，侯爷我来了。司空廖在这跪着，回头一看，风流雨是老剑客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自己的左膀右臂，赶紧站起来。老剑客的，哎，侯爷你啥啥啥，他们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嗯，你装什么大富，你撇叉拉嘴的啊，不依不饶的，什么这事儿那个事儿的，过去那事提个什么，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啊，你抓住理了，你看那是我们一品的侯爷，朝廷的命官，你看叫你给欺负的老泪横流，我们有点于心不忍，今天老匹夫我跟你比划比划。古来西一看这火就大了，我说你是什么人，鹰爪门的门长，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夏侯清明啊，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那名来。哎，啪就一剑，唰一剑直奔千心，一道寒光就到了。两旁人看着这宝剑，也不知还离着有多远，就听见下

翻了俩个是绝气身亡。官人就乱套了，哎呀，司空亮赶紧闯过去，老剑客，老剑客，一看在那个脑门上那么大一个紫疙瘩，这紫疙瘩不是摔的，是怎么回事？司空亮明白了，是被铁伞怪侠通天八卦掌的一招叫决心一指，一指扁脑门子上的，几下给他点出来的，出手不电都没看清楚。您说那个功夫有多高？这一下就置于死地呀、啊，不用说摔呀、啊，这还不说，有几个当官差的过来，哎呀，一个他张着嘴咕嘟咕嘟直冒血，旁边黑乎嘟还有东西，拿过来一看，这我说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软乎乎的，哦哦，看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肝儿，把肝儿都摔出来了。您说那还好得了吗？哎呀，司空亮心里说话，你呀你，你找死！你看你这一折腾，这事儿还麻烦了。要没你，这事儿还许过得去。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0: 冒犯了大师兄啊。可是我的梦我自己圆，大师兄我仍然不还手，来，你要了我的命来吧。
1: 哎，一点都不反抗，哈哈，古莱西说真行，你真行啊你啊，你是不是以为这以柔克刚啊，你这么一来我心一软就把你给饶了？
0: 不，我没有那个想法，
1: 您杀我打我都是应该的。
0: 好，
1: 各位大伙看见没，刚才死的那个主叫夏侯清明，他说什么我欺负你们侯爷了，我是欺负他们，他良心上受的谴责，他该死啊、哎、账就得还，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可要伸手了。铁伞怪侠也是出于疏忽，你就伸手得了，你白活这干嘛呀，他觉着司空亮跑不了，我就像猫他是耗子就在我眼前呢，你往哪儿跑？哪知道他这么一说话的功夫，司空亮在那跪着的，
0: 哥哥你给
1: 他一看，古莱西正在那儿白活呢，没注意他，他心说机会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给你一剑，我要把你扎死，剩一个张三丰就好办事儿了。他刚要伸手，这事情也凑巧了，差官队当中啊，肉奔过一个人来，谁呀？鹰爪门的门长云飞，这小子奔过来了，云飞。跟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关系不错，夏侯清明死了，他是痛断肝肠，他恨不能把铁伞怪侠置于死地给朋友报仇。他一看我们这侯爷也太惨了，声泪俱下，多给我们丢人呢、啊、我这老头太能欺负人了，他觉着心里头不平，打算暗中袭击铁伞怪侠，故此奔过来就是一掌打铁伞怪侠的后脑勺，他看他正白活呢，没注意后头、铁砂掌打上就完。他哪成想那古莱西什么人，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你来了他就觉察出来，就见铁伞怪侠古莱西脑袋一扑了，他一掌走空了，铁伞怪侠掌走下盘呢，叫海水潮云，这一掌兜到后头去，正拖到云飞裆里头。这个男人呢，这裆是至关重要的，连小肚子再裆，啪这一下子。再看云飞这乐子大了，飞起来一丈多高，平着出去六丈多远，棒，反着个就出去。幸亏他们来的人多，要人少摔在地上，这地都是石头，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还得说铁伞怪侠手下留了情了，稍微要再使点劲儿，就不摔他得死。该着老家伙命不当绝，被人给接住了，但也人事不省，差官队就乱了，太厉害了，顶不住了，太厉害。司空亮一看趁着混乱，撤，钻进人群，这好几百人撤下去。铁伞怪侠一琢磨，别追了，追到什么时候是头啊、就这么的制止众人，大家都站住，眼睁睁瞅着他们领兵带队撤出武当山。哎呦，这战场太惨了、人家的人，人家带走了。

0: 剩下都是死伤的道士。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霄宫，打扫战场，把大师兄让在里边。善后的事咱不必细说了，哥俩坐在一块儿，这才触喜谈心。哎呀，就讲离别的经过呀，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的时候两个人对面哭泣，说来说去说到眼前了。最后古来西就问兄弟，那么这个小月亭究竟怎么回事？哥哥，我正跟您说这事儿，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你，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这小孩一过来，古来西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长大了是块材料。二弟啊，有件事情我要对你演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赛展雄于金彪感觉到很惭愧啊，他真没想到是徐达的外甥把自己的性命给救了，而眼前徐达的老母亲又是如此的贤德，心中是又愧又很感动，觉着自己和徐达作对呀，确实有点过分了。只是呢，现在不好说破，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也改不过口来。徐母不知道这些前情啊，就跟他说：“于将军呐、啊，既然你与我儿共事，同保西吴贤王，那咱们就是一家人呐、啊。以老身来看，你快快上车吧，你又负了伤，咱们一起到滁州去吧。”这于金彪当然也想回城了，可是回去这话怎么说呀？不能回去。因此他咬了咬牙，一抱拳：“老夫人，您了快赶路吧，我奉西吴贤王所差，还有公务没有办完。老夫人，哎，还有这位少英雄，多多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咱们有机会再会吧。”说着勉勉强强咬着牙上马挥鞭，奔正西就下去了。哎呀，江中傻乎乎的看着于金彪的背影，一挑大拇指：“哎，这个舅舅真是个英雄啊。”看于金彪走了，他这才保护车辆往滁州进发。那么这头呢，焦廷和项文忠跟援军混战一场，他们根本就冲不过去，也不知道于金彪的下落，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城交令。朱元璋和徐达听说于金彪失陷敌营，都很着急呀、啊。正要出兵去营救，这时外边报告徐元帅的家眷到了。朱元璋赶紧命胡大海开城迎接。哎，胡大海啊，把江中徐母等人接入帅府。徐达全家团聚，咱们暂且不提。那么江中啊，就把于金彪陷入叉车阵，他从中搭救的这个事儿跟胡大海说了。哦，胡大海赶紧把此事啊跟朱元璋和徐达也交代了。徐达一听啊，赶紧派出人去出城四处寻找于金彪。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再说托托，别看他让于金彪负伤了，老托托心情极其沮丧，且不说连王四将好不容易把这于金彪困在铁车阵，又被人救走了，还用大锤打死打伤那么多的援军，落了一个兵败将亡啊，什么也没捞着，老托托心中不快，他传令兵退20里，重新安营扎寨，整顿队伍。他自己呢，坐在帐中长吁短叹，吃喝不下。到了晚上，托托命人把他的弟子泗水侯张九成给找来了，两个人研究了一番今天兵败的原因。张九成就说：“师父，我看今日之败主要还是怪我的师兄徐达，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啊，他要是不投靠反叛，不替朱元璋出谋划策，也不至于有此一败、啊、老托托轻轻摇了摇头：“非也，徐达之忘恩负义固然是一端，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我方如何用兵， 倘若用得得当，反叛虽得徐达，我们仍然能胜。对，师父您说的对，我记得往日里恩师征战，每到一处必会歇兵三天，然后再讨战呢。今日您怎么一到了就打呀？哈哈哈哈，哎，一到就战乃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不过看来老夫失算了。哦，师父您怎么这么说？因为我是以常规来看滁州，坚城并进，突然兵临城下，以为反叛

过去跟随老夫多年，我的用兵之道他已尽知，而徐达用兵老夫却有未知之处啊，因此我对他有些轻视，这是骄兵必败呀。师父，您所见即是，那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打呢？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我今天吃亏就吃在只知己而不知彼呀。我已派出探视人马前往滁州附近四处打探，但听一报，我们再定下一步吧。还得说老师用兵想得周到。师徒二人呢，在这儿商量着。那么滁州城里，由于坨坨暂时退兵了，朱元璋也和大帅、副帅、军师等人在这儿记忆。朱元璋就说，坨坨大军来到滁州，刻不容缓，非要跟我见仗，怎么今天打一仗就退兵20里呢？这不知是什么意思。徐达说，主公，老坨坨常年征战，颇会用兵啊，我也曾随他多年，对他的用兵之道略知一二。以我来看，之所以坨坨来到滁州刻不容缓就要打，想打我们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且齐军刚到，是锐气正盛啊。我呢，命人挂上免战牌，不想出战，就在此也，想要避其锋芒。哎，怎奈于将军意气用事，非要赌头争印，也是我未能忍让，已令于将军现身车阵之中，幸亏江中把他救出来，反败为胜了。金托托只见一仗，虽然他有所损失，但是元气未伤。我看他之所以退兵20里，一来是整顿兵马，二来是要麻痹我军。过去我随他征战时，每到一处啊，常常先要歇兵3日，一是养精蓄锐，二是查探敌情，总是做到知己知彼才来用兵。此次到了滁州，他一反常态，待他吃亏之后兵退20里，必然会想到知己不知彼乃致败之由。我估计这几天呢，他必会派人探查我滁州的情况，甚至也可能亲自来访。为今之计，我看应该给他来个虚虚实实，让他摸不清真实情况。如果他亲自来访，那咱们就见机行事，如能将其拿获，大局可定。张金波和张玉也都点头同意，认为徐达见解很高啊。朱元璋却皱了皱眉，那虚虚实实怎么布置啊？哈哈哈哈，微臣方才已经布置妥帖，届时我主只等坐在敌楼看好戏吧。到第二天，坨坨派出的探视人马纷纷回报说，滁州啊，四门大拆，出入随便，买卖铺户也拆张了，哎呦，这大街上行人不断呢，哪像面临战争啊。坨坨和张九成闻报，不知是什么缘故，两人就猜呀，猜了半天也没有定论，不知道徐达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最后坨坨说，咱这么办吧，你我师徒二人即刻改装，我们到那儿看看，一方面呢，可以了解徐达这么做的目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体察民心向背，叛军的虚实。张九成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老师啊，这可使不得，恩师您肩负军国重任，岂可轻入险地呀、啊？这要有个好歹，这不辜负了皇上的依托之恩吗？哦，不行，您不能去，使不得。哈哈哈哈，九成不必惊慌，过去老夫初中经常微服私访，难道你忘了不成？哎呀，这我知道，不过往日出征私访都在交战之前呢，今天咱们已经打一仗了，我看叛军有所准备呀、啊。我已退兵20里，正是为麻痹叛军。我料徐达以为我要整顿兵马，必没有料想我敢于亲自私访，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若惧怕，就留在营里吧。别驾，老师，我是怕您遇险呢。如今我还落着惧怕之名，这怎么话说的？恩师，您不必艰险，徒儿又算什么？我愿意保驾前往。就这样，老托托和张九成乔装已毕，托托呢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张九成扮成了一个普通的客商，两个人暗披细甲，腰悬方。

备五千骑兵。太阳偏西的时候，到滁州东关外去接应。安排好了，师徒二人不出后营，直奔滁州来了。哎呀，今天这天儿是真好啊，天高气爽，云淡风轻。一路之上啊，两个人不紧不慢，溜溜达达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吧，就到了滁州东关。将近午时，师徒二人口干舌燥，双腿疲乏。这时发现在路旁有个茶棚，茶棚里边有两条长桌，几条板凳，旁边有着炉灶，上面有几把水壶正在烧水。棚子外边竹竿上高挑着茶幌子，两边都博士呢是个上了点年岁的老者，身穿着蓝布裤褂，腰系着围裙，哎，倒也干净利落，就是南来北往的行人不见惊慌之色。师徒二人就来到茶棚了，靠着边挑了个座，他们就坐下了。茶博士满脸陪笑过来了，一边擦抹大碗茶呀，还是专泡一壶茶呀。张九成就问，哎，有毛峰吗？哎，有有有，那就泡一壶来。哎，好嘞。茶博士拿了一把干净的瓷水给二位端过来了，又拿来两只瓷杯，然后忙活别的茶客去了。张九成等着茶叶泡开，给老陀陀倒了一杯茶，自己也满上。

0: 有一个敦敦实实的年轻人问旁边一个老者，老大爷，你们这年景好吗？
1: 哎呀，好啊，比前二年可强多了。
0: 前两年呢，不光老天爷旱涝无常，地里不下粮食，就是那元朝当官的那也不让人活呀，哪拿咱老百姓当人看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抢男霸女，人心惶惶，让他们闹的。哎，这回好了，自打西吴贤王到咱这地面，免捐免赋，嘿嘿，咱吃不上饭的这些穷户啊，哎，人家还给赈济的粮食，这回白俺一家子算给救了。去年秋天收成也不错，总算能吃上饭了。

这时候旁边又有人插言，不坏是不坏，可谁知道能不能长远呢？就你说那个老兔崽子叫什么玩意儿，托托，哎，他领了兵也到咱这儿

托托赶紧用脚踢了他一下，咱们私房嘛，你惹什么事啊？张九成这才没动。此时又有人搭话了，踏平滁州，嘿，哪那么容易啊？我告诉你，咱们义军新来个大帅，你知不知道？好像说姓徐啊，那本事大着呢。听说前两天就打了个大胜仗，把这老家伙打退20里呢。旁边那个小伙又说，我听说了，咱们大帅是有本事，但我听说咱们大帅以前是托托的徒弟呀，他这本事都跟托托学的，那你说他能打过他师傅吗？嘿，学的怎么样？跟他学的反过来把他揍一顿，这不正好吗？你说老托托跟张九成听着他能得劲吗？越听越生气，但是又不能发作。后来他们给了茶钱也就走了。来到官厢之内啊，托托抬头一看，报事人所报不假，此地城门大拆，商民人等来来往往，真是一片太平景象啊。再看买卖铺户悬灯结彩，生意兴隆。他们呢就来到了东岳庙前，这儿有个广场，好像还赶上个庙会，呵，摆摊做生意的，还有唱小戏儿的，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的，太热闹了。托托心想，两军正在交战之时，此地本是战场，能在战场之中把百姓治理的安居乐业，市民不惊，真不怪人家夸西吴贤王啊，也不怪夸徐达呀。看来呀，这徐达真是个才良。哎呀，可惜保了反叛了。不过也怪我当年五车场之际不听徐达的良言，以致师徒反目啊。所以托托呢还有点后悔。这时候啊，就发现前边围着很多人，有人在叫好喝彩，托托跟张九成就过去了，挤到人群当中一看，是一伙打把式卖艺的。就见地上放着单刀、花枪、石锁、盾子，有两个年轻人呢正在对拳，旁边还有几个人帮场斗趣儿。对拳的这俩都是中等身材，短衣襟小打扮，一个是八卦连环掌，一个使的是少林拳，功夫啊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伸手抬脚倒是有些基础，干净利索。哎，这谁不爱看呢？把托托和张九成啊也给吸引住了。两个人练完了抽招换式，退回去之后又出来一个人，又练枪，把花枪抄起来冲四面一拱手，各位乡亲，我们是从湖北襄阳来的，在祖师爷那儿学了几路粗拳笨腿，串江湖挣饭吃，按理说众位不能白看，买卖人将本图利嘛，打把式卖艺用力气换钱，不过今天咱是例外，我们是白练不要钱，而且还要卖力气的练，把我们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拿出来练练。您众位要问了，这是为什么？哈哈，跟您说呀，我为的是咱们滁州的徐大帅昨天大败援兵援将，把这老托托打退20里，咱老百姓没有不高兴的。那位说了，把援兵打败跟你有什么关系？各位，关系可大了，元朝的皇上是个昏君，偏有个老不死的托托帮他苦害咱老百姓，如今西吴贤王带义军把咱救了，这个老托托不让，还要把咱们推到火坑里去，你说把他打败了咱能不高兴吗？为了祝贺义军获胜，所以今天呢我们白练给大伙助助兴，分文不要，接下来您就瞧我练这么一趟六合枪。张九成一听，气的这肚子一鼓一鼓的，上前要理论，托托一扯他的衣襟，又把他制止了。这位把枪练完了，朝四外一拱手，谢谢各位赏脸啊，现在该吃午饭了，老少爷们您吃完饭再来赏光啊。
托托一想啊，这些练武的武艺还真不错，要是把他们收到军里啊，也真是好将才。只是呢，自己正在私访，不好上前相邀。这时候看热闹的也走得差不多了，他跟张九成也就走了。他们来到东门脸，就见此处啊有不少骑马的、坐轿的、步行的出入城门。坨坨就想，哎呀，这朱元璋和徐达胆子也太大了，虽然我退军20里，难道一说他们真不设防吗？哼，搞不好其中还有什么奸计，我不能轻举妄动。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前边有人喊了一句：卖枪喽，我的宝枪锋利无比，天下第一，谁买宝枪啊？坨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0: 开心茶馆掌柜

0: 五瓶，诚心的割我。
1: 不，这好吗？我还活得了吗？我，您非压我一头，这还成了我故意割您。哎呦，那要依着您，我到底怎么好啊？啊，
0: 我说什么你都随着
1: 啊，
0: 顺着我，
1: 不是，
0: 别老跟我呛着，这很难吗？
1: 这，哎，行行行行，顺着顺着，
0: 真能顺着，
1: 真能顺着。
0: 我不好，我检讨。
1: 我不好，我检讨。
0: 我不对，我有罪。
1: 我不对，我有罪。
0: 我明儿枪毙。
1: 哎，我同意。
0: 又来了是吧？
1: 不是，这顺口答应，顺口答应啊。
0: 顺口答应，你也得枪毙啊。
1: 我犯不着起这事，不是，我不言语还不行吗？啊，这舞台交给您，您随便碾压我。
0: 是这话。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行，请欣赏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老纪的一天，
1: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个哪有这相声啊？
0: 你不是不言语吗？
1: 哎呦，我不言语，你也别瞎说呀。
2: 哎，不错，
3: 好啊，
2: 好，
3: 特别的高兴，
2: 开心
3: 啊。
2: 嗯，
3: 大逗相声
2: 是
3: 封箱演出。
2: 封箱，
3: 哎，封箱啊，
2: 嗯，
3: 顾名思义呀、啊，
2: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演完这场演出
2: 怎么样？
3: 我们终于就能休息了。
2: 李老师，前面咱们就没演，闲了半年了。
3: 但是明年，
2: 明年
3: 肯定得比今年好，
2: 一年更比一年强。
3: 对呀，从我个人来说、
2: 啊，您怎么样啊？
3: 我也得有变化。
2: 你有变化？
3: 在明年，我要再弄一身份。
2: 嗯，李老师，
3: 怎么？
2: 以前一身份咱且不说，
3: 什么
2: 又弄一身，多脏啊！上来就黄牌警告了，
3: 警告什么警告？警告
2: 你这一会儿就罚下了，
3: 别
2: 想干嘛呢？
3: 你听不明白，你给我罚下了，像话吗？
2: 你先说，你弄一身粪干嘛呀？这是怎么？
3: 我弄一身粪干什么？我
2: 那弄什么呀？这
3: 我弄一身粪，
2: 你就没学过逻辑重音吗？
3: 我新弄一身粪。
2: 新身份，
3: 对，
2: 原来是什么身份？
3: 原来曲协的。
2: 好家伙，
3: 哎
2: 啊，现在
3: 新年，
2: 新年
3: 我做鞋了。
2: 你这可以
3: 做鞋了。
2: 我跟你说，因为什么？我这鞋呀、啊、我这是当年高喷他送我的，这鞋他十多年底子都不行了。
3: 说什么？
2: 您说吧，这东西
3: 您知道，这个新冠的好了之后吧，他有这脑雾，你知道吗？
2: 看看这，
3: 就是听不明白别人说话，你知道吧？我没想到叶鹏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我跟你说，不是那个，
2: 您给看看，瞅瞅啊，我这个您给做一个，
3: 我瞅什么？我瞅
2: 脸长点。

0: 酸甜苦辣的那个甜
1: 哦，
0: 李甜甜，那是我的舞台表演风格。
1: 我都要吐了，你这，你别老这甜，你甜不落嗦的。你
0: 不，这回不一样了
1: 啊，不一样了，
0: 这回不一样
1: 了，不是那甜，
0: 这是那个填词的那个甜。
1: 填词，土这边一针，
0: 对了，
1: 哦，
0: 就是用这古代那个格式，
1: 哦，
0: 填进我们现代的生活，
1: 哦，填进去，
0: 对了，
1: 填词，
0: 哎，让我们能过上诗意的生活。
1: 你瞧，就记不住了吗？就是脑子不好了，对，最好的时候过去了，尤其是犯脑雾，
0: 什么？
1: 但是生活很快乐，诗意呀，诗意不懂，脑子。不老清醒，
0: 你脑子就不老清醒，
1: 你怎么知道的呀？你怎么知道的呀？
0: 这不谁看不出来呀？这还用我猜吗？
1: 啊，
0: 你你现在就有点失忆的表现了，你知道吗？你
1: 刚才说什么？
0: 你还不如金鱼，金鱼还有7秒，你还不如金鱼了，你还
1: 啊？
0: 诗意不懂，就是像我们，让我们过上像诗歌一样的生活。
1: 我得琢磨琢磨，脑子
0: 能懂吗？
1: 懂了，
0: 懂吗？
1: 像诗一样的美丽，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像诗一样的生活，
1: 生活，
0: 从而使李甜甜的名字和古往今来那些大诗人并驾齐驱，毫不逊色。
1: 咱们国家诗人可多，
0: 那古往今来大诗人太多了。
1: 哦，那您给我们说一说。
0: 那你比如说吧，
1: 要开始
0: 有这个，李白，
1: 听听这个，
0: 还有我，啊，
1: 你这就是贯口没背下来，你这就是，
0: 你别说出来呀，你别说出来呀，不是，
1: 我这以为这还汤汤汤呢，这
0: 不是，你是广姓李的，什么叫李白呀、啊、李贺呀、啊、李景啊、李煜呀、啊、李绅呐、啊、李益呀、啊、李商隐、李清照、李之仪、李群玉、李延年、李甜甜。咱能说出一些来吗？
1: 哦，那不是能说，那能说干嘛不背呀？
0: 不是，这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刚才前面李涵那个节目，
1: 嗯，
0: 有一个贯口了。
1: 是啊，
0: 我这在。

0: 四个字的
1: 啊，四个字，
0: 熟悉吗？
1: 太熟悉了，
0: 来一首。不许说锣鼓齐，需要先鞭炮齐鸣那套。
1: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不许说，我看他一比划手，我觉得他是东北小品，就打他，就刚才那俩就是他徒弟，知道吧？
1: 他们颇有乃师风范。
0: 别臭不要脸了你，乃师风范了还？东北小品都打他这传下来的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红旗招展，人生人
0: 想过去看君子，
1: 我此起彼伏。于是我冒出个想法，我想出本书。
0: 出啥书？人家写书都费劲，七天憋六个字儿。
1: 别来这个，别来这个。
0: 我让你别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咱说了吗？一天呢？
1: 一天。
0: 咱咋早上你们家早上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1: 那不是那样，
0: 对吧？早上起来嘛，
1: 啊，
0: 清早起床，
1: 拥抱太阳。给生活带来满满正能量，谢谢。
0: 你是不是拿这俩敲着说更来劲呢？你啊，
1: 清早起来，拥抱太阳，给生活带来满满正能量，谢谢。这还板眼不好找，那个前面赶板多字。
0: 你说的这是，你说的不得网红吗？
1: 那么您说的这个是
0: 邱勇他的生活呀？
1: 哦，
0: 我的早上起来，
1: 我听见您早上起来怎么这四个字的？这个、
0: 清早起床，
1: 哎，
0: 早点摆上，吃出营养啊，吃出健康。
1: 吃什么呀？
0: 鲜榨果汁儿，牛奶豆浆，
1: 嗯，
0: 八宝稀饭，
1: 嗯。
0: 老火靓汤，
1: 哎呦，
0: 全喝下去，
1: 怎么样啊？
0: 逛里逛当，
1: 不废话吗？这不是，弄一肚子水儿，你这
0: 咬干的呀？
1: 干的吃什么？
0: 包子炒肝
1: 啊，
0: 豆汁焦圈，油茶麻花，
1: 哎呦，
0: 放在这边，哦、
1: 这边，
0: 哎，
1: 哦，还这边，
0: 生煎生滚
1: 啊、
0: 哦，一面馄饨，
1: 火
0: 烧饼云吞。看着馋人，牛肉胡辣五个字了啊，五个字了啊，《诗经》里有五个字的
1: 啊，有五个字。
0: 哎，碗在水中央，五个字的
1: 啊，
0: 牛肉胡辣汤，
1: 哦，
0: 煎饼果子香，全都吃下去。
1: 这回
0: 有点儿撑地慌，
1: 好吃，好太好。
0: 尤其这五个字的呀，五个字的，五个字的提高品味，知道吧？
1: 是是是。
0: 碗在水中央，
1: 啊、
0: 有点撑地慌。
1: 对，
0: 江阳哲，知道吧？
1: 那江阳，
0: 咱这诗人，咱诗人怎么样？
1: 你不是诗人，嗯，你吃人，嗯。这我问，我就是还挺奇，就放在这边。
0: 对呀、啊，
1: 那边放什么呀？
0: 那边不告诉你了吗？
1: 哦、
0: 什么生煎呐、啊、生骨的，南方的搁在这边啊。
1: 南七北六十三省
0: 都得吃啊。
1: 哦，
0: 哎，
1: 神奇。
0: 吃完了，一看，
1: 吃完了，
0: 坏了。
1: 怎么坏了？
0: 耽误去大豆上班了，这大豆还上班呢？废话，我每天我得上公司看一眼啊。
1: 看什么呀？
0: 我看看贴没贴封条啊。
1: 都
0: 没贴封条，我好接着干呢，是不是？
1: 好嘛，这家伙
0: 对不对啊？
1: 哦、
0: 你看结果，
1: 嗯，
0: 吃早点耽误了，
1: 那点儿全误了，
0: 怎么办？赶紧出门啊！
1: 出门吧。
0: 出门用什么？
1: 用什么？
0: 楚辞。
1: 好，
0: 楚辞懂吗？
1: 太懂了。
0: 哎，
1: 是楚辞，
0: 对，
1: 我知道，
0: 知道吧？
1: 老有个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会这个、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啊，楚辞呢？
0: 对对对，
1: 我去，
0: 啊，
1: 有，背个背个
0: 背个说，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哪儿和哪儿什么。神西
0: 包罗万象的楚辞，你看了吗？
1: 有会
0: 有个有词儿行不行、啊？
1: 那个，常太息言气息，爱民生之多。
0: 这多好！
1: 哦，这你来，
0: 这谁写的？
1: 这是谁呀、啊？
0: 屈原。
1: 全。来，大家注意，好啊，来啊，屈来屈，屈原，屈原全。哎，不齐，屈原。屈原全，好，很好。
0: 我怎么净赶上这个字眼儿呢？我就纳了闷儿。
1: 那是你这
0: 思无俗，屈，你能不能不要带着他们继续来复习汉语拼音了？
1: 你找你自己的毛病。
0: 屈原全应该是一个整体认读，
1: 你甭说那个，我反切入胜，我不管了，
0: 是不是？我忘了，
1: 你就接着说吧，你接着说吧。
0: 我的意思是说，
1: 不是汉语拼音的事，
0: 不是汉语拼音的
1: 事，你得带着西字的，
0: 带着西字的。早上起来迟到了，
1: 怎么做事？
0: 赶紧出门啊！
1: 怎么填？
0: 蹭楞咱就得窜出去，对不对啊？
1: 窜出去！
0: 哎，拉门往出窜西。
1: 你先等会儿吧，同志。哎呀，我同志，同志，太，我跟你说，蹲，又得下去了。你那街坊受得了吗？出门窜西，好，
0: 你这那么讨厌，那么讨厌，
1: 你自个儿
0: 说，我这不是这西的这地儿搁的不是地方，
1: 琢磨琢磨，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别往出窜不完了吗？
1: 对。

0: 这
1: 来吧，耶，
0: 耶，受我心缝，受
1: 心缝对吧？
0: 哎，介绍你入座席啊，我看，介绍你入座席，
1: 就这破玩意儿，哎，往后呢？
0: 赵泽和王晓啊，有才又有颜，
1: 就是
0: 长得多好看，
2: 比我差一点。
0: 要脸不要脸呐、
1: 啊、那么说吧，
0: 子欣和李航最会掐时间，
1: 掐时间
0: 前面要超时，
2: 给他三分半。
0: 哎，最后得是谁呀、啊、
1: 那咱们呀、
0: 啊、咱们把底传
1: 是啊，
0: 捧哏叶可爱，逗哏李甜甜。
1: 我就知道准是这个，准是这个，
0: 多好多好多，
1: 我配合怎么样？
0: 五言不错，
1: 不错，
0: 不错呀！你弄这本子，当当当打中午开始弄，调这场次给他们改本子啊。六点多了，
1: 六点多了，
0: 这时候
1: 不吃饭了吧？
0: 该吃不吃，不该吃冷吃，是不是？
1: 中午那消化下去了。
0: 对呀，
1: 哦，
0: 我关键晚上不能光吃饭呢。
1: 晚上，
0: 晚上得喝酒去了。
1: 怎么喝酒啊？
0: 得跟人喝，要票怎么卖出去的？
1: 实话说出来了，
0: 你问这一堆人他们都怎么？
1: 你行了。就是中午完事儿了，晚上出去还得喝酒。
0: 对了
1: 啊、
0: 哦，喝酒得有诗，
1: 喝酒是
0: 喝酒，咱们用这个呛进酒。
1: 李老师，李老师、要呛着了，不能再喝了，呛着了，不能再喝了。
0: 什么呛了？嗨，什么呛着
1: 了？本来就辣啊！
0: 什么呛着了？
1: 呛进酒，呛进了酒，难受。
0: 不是，在新的一年，你能不能把神通收一收啊？把搅和这个劲头小一点，好不好啊？
1: 好，
0: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
1: 哦，
0: 君不见
1: 是，哎，听着耳熟，
0: 君不见，君不见，晚饭之酒端上来
1: 啊，
0: 有啤有红也有白，
1: 好家伙，
0: 君不见，全都喝的是名牌，五粮液边上是茅台，
1: 嚯，
0: 君不见，点了一桌高档菜。吃的我们个个都肚歪，君不见，
1: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我，
0: 你老贼着这事儿，
1: 废话，您的各位，您听这像话？大晚上出去吃饭，你好酒好肉好菜全跟那儿搁着，你就不带着我？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小子，把皇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不对呀、啊，我是主角，我跟你演这个干什么？我。
1: 你这都没法解释，
0: 我怎么没法解释啊？
1: 你这干嘛呀、
0: 这喝酒你以为是好事呢？
1: 啊，
0: 有时候喝多了难受着呢，
1: 一难受
0: 吐啊，
1: 还吐。
0: 当然有诗啊，
1: 是吐还有诗。
0: 诗歌发展史啊，
1: 啊，这回
0: 就得到宋词了，
1: 填宋词，
0: 《如梦令》啊。
1: 哦，怎么写的？
0: 常喝酒精高度，
1: 嗯，
0: 喝得糊里糊涂，
1: 好嘛，
0: 较量网约车，
1: 嗯，
0: 头晕恶心迷糊，
1: 哦，
0: 呕吐。吐人司机一路，
1: 哎呀，哎呀，太脏了，同志。
0: 哎，你听，咱这诗人这一天
1: 啊，
0: 过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好不好？
1: 不好。
0: 甜的李甜甜甜的这词儿怎么样？
1: 您别说了，我得教育你两句。哼，
0: 怎么干嘛？
1: 整更了啊！哼
0: 啊，
1: 就你这样的人，冒充诗人，招摇撞骗，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
0: 不是我，
1: 你就这种人，呸！

0: 哎呀，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你这么急赤白脸的，
1: 我怎么急了？
0: 你听着不好啊！有欣赏我的，
1: 哦，欣赏你的，
0: 那不为了入作协吗？
1: 哦，
0: 我把我这诗集我已经递给作协了，
1: 还递上去了，
0: 人家作协都给我批复了，
1: 批准同意，
0: 马上枪毙！
1: 去你的了！
2: 二婶啊，
3: 哎
2: 啊，这是老纪的一天，这不是诗人的一天吗？
3: 拿您比诗人，这不捧着您说吗？
2: 哎，我啊，诗人
3: 啊，坐哪儿哪儿诗。
2: 哎呀，我呀，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

0: 好啊！
1: 谢谢。
0: 对，啊，
1: 上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0: 啊！
1: 哎呀，不是给我们的，
0: 哎
1: 哎，能听得出来。
0: 嗯，
1: 您各位到这儿看相声，本身心情就好，
0: 高兴，
1: 高兴，
0: 没错
1: 吧？
0: 嗯，
1: 这一进腊月，
0: 嗯，
1: 一进腊月就是年，
0: 马上该过年了，
1: 马上过年，人人都心情好。
0: 哎，
1: 一到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嘴里边老挂着那个四字的成语，
0: 对，
1: 一说出来，大家伙都高兴的那个，
0: 还真是。
1: 哎，你说一个，
0: 猪肉大葱。我扁豆猪肉
1: 不是不是，
0: 羊肉西湖
1: 不是不是，
0: 鸡蛋酒，
1: 你离馅儿远一点好不好？
0: 吃个饺子你还不高兴啊？
1: 你不是那意思
0: 啊？
1: 我再具体点，
0: 具体点。
1: 相声演员
0: 对，
1: 在台上
0: 嗯，
1: 用四个字表达我们祝福，一说出来就高兴的，
0: 知道了。
1: 说一个，
0: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说过，别挨骂。
1: 你们家都这么祝福是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呢？
1: 四字成语表达祝福，这说出去高兴吗？这个
0: 四字成语，
1: 对呀。
0: 啊，你说说吧。
1: 我，福如东海，
0: 福如东，嗯，
1: 哎，嗯，福寿康宁，
0: 哎。
1: 俯首双拳，
0: 你看看，
1: 服了吗你？
0: 你这多这么一会儿功夫，哎，啊！福如东海，福寿康拳，啊，福禄满堂，服了吗你？你这四个成语，
1: 你们家管服了吗？你这叫成语是吧？你们家都这么过年是吧？啊，表达祝福啊，这上了，哎呀，过年了，服了吗你？
0: 差点意思是吧？
1: 像话吗？哦，对不对呀？这个呀，
0: 赖你
1: 什么？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我们相声演员站舞台上表演，说的都是口头语，我们不说成语。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啊！
1: 越是口头表演，
0: 啊，
1: 越得注意它的文学性，
0: 是吗？
1: 你像我，
0: 啊，
1: 我作为一个成语传人，
0: 哎，
1: 我就是一。
0: 你等会儿，你怎么又传人了呢？
1: 什么叫怎么又传人了呀？
0: 啊，
1: 那中国的语言文字，
0: 啊，
1: 就得一代一代往下传呢。
0: 哦，
1: 历史上有多少文？

0: 是吧？
1: 谁是蛤蟆呀？
0: 这呱呱，谁坠地呱呱的？
1: 没文化不识字，呱口字边一呱呱。
0: 不，
1: 什么呀？
0: 姑，你姑姑坠地的时候，
1: 我姑姑坠地的时候，别问我，问我奶奶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哪知道啊？
0: 不是，这字儿念姑。
1: 这姑，我没说这意思，我就是说，就打我姑呱坠地，不是
0: 什么？
1: 我吧嘚就我就说我小时候吧。
0: 对，
1: 我小时候很瘦的，我现在胖了，为什么？但是没关系，我现在这叫大腹便便，你知道吧？
0: 便便。
1: 啊，对，大腹便便，是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就是心宽体胖，你知道吧？
0: 盘，
1: 哎，就是盘宽体胖。我
0: 连心字都不认识了。
1: 我这个人用成语永远都是一丝不惧。
0: 狗，
1: 你骂谁是狗呢？你才狗呢！
0: 谁说你？我说这字念狗，
1: 我就说我
0: 你这不是读音问题。
1: 那我这是？
0: 你这是不认识字的问题。
1: 他我这不是用错了，就这么少见吗？
0: 你这一说错了，大家伙都乐笑话，你没听出来吗？
1: 哦，这就是读音准确的问题。
0: 读音必须得准。
1: 哦，二一你还说什么成语什么结构严谨？
0: 结构得严谨，
1: 这怎么回事呢？
0: 你看这个成语啊，都是千百年这么传承下来的，
1: 哦，
0: 时间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的词语。
1: 哦，你这不对了，现在新成语多了，对不对？你大家伙说说，细思极恐，不明觉厉。人间不拆，喜大普奔。
0: 不是，
1: 男人听了会沉默，女人听了会流泪，转发就会得好运，不转不是中国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哎，你看这完了，你没文化。
0: 这都是成语啊，
1: 这都是片汤话，
0: 是吧？这现在是啊，有些那个网络词语
1: 啊
0: 是纳入新华字典了。
1: 哦，
0: 什么晒工资啊，
1: 嗯，
0: 什么雷人的，这是纳入新华字典了。
1: 我说的这个呢，
0: 你说那一个都没有啊？
1: 哦，成语里面
0: 你说这四个没有一个说纳入了什么新华字典呢？作为成语固定下来没有？
1: 哦，
0: 没有。你有功夫看看成语字典，看看新华字典。
1: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对对，
1: 我上我们家菜市场买本新华词典去。
0: 那就是。

0: 草冲。
1: 嚯，可以呀、啊！这愣知道了？
0: 哦，这就对了是吧？
1: 对了呀。
0: 那要这么说，我问问你吧。
1: 你说呀。
0: 毛遂自荐谁的典故？
1: 毛遂，这孟母三迁谁的典故？
0: 孟母。廉颇老矣谁的典故？
1: 廉颇。成也萧何，败也萧。
0: 李老师，咱们停止这种无聊的游戏好不好？俩疯子是怎么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这都废话，人都乐你了。您这成语里头都带出人名来了。你说一没人名的，我不就知道了吗？
1: 没人名，怕你不知道。
0: 不可能，
1: 三顾茅庐啊，谁的典故？
0: 刘备。切，
1: 你还真知道？你看，
0: 那是啊。那我大哥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啊！想当年，俺张飞跟俺大哥三次去把那诸葛孔明刀，那诸葛亮，哇呀呀呀呀！
1: 你不要张翼德附体。你不要在我捧的就是张翼德附体，好吧？
0: 你说这我知道。
1: 淡定一点啊！
0: 好，淡定一点，淡定。
1: 你们家的事儿，你当然是知道了。
0: 嗯，
1: 再说一个，
0: 说吧。
1: 凿壁偷光。
0: 嗯，
1: 谁典故？
0: 这不知道。
1: 完了吗？
0: 啊！
1: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懂吗？
0: 这意思我可懂。
1: 意思说一说。
0: 凿壁偷光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就说有两户人家，
1: 嗯，
0: 挨着住啊，
1: 对对，
0: 挨着住，
1: 挨着住，
0: 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1: 隔一堵墙。
0: 住这边这家的人，在这墙上掏了一窟窿，
1: 对对对，
0: 过去了，把那家的东西都偷光了。凿壁偷光，你佩服我吧？可以叫爸爸，
1: 一点都没给剩下。
0: 哎，不，你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1: 别解释了，
0: 不对呀，
1: 多新鲜的！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凿壁偷光，匡衡的典故吗？
0: 哦，
1: 就是在墙上啊。凿一小窟窿啊，凿一小窟窿啊，偷隔壁这家的灯光，借着看书，
0: 哦，
1: 激励咱们要刻苦学习，努力学习。
0: 哦，这
1: 都是成语涉及到的古人和典故。
0: 哦，那你刚才还说了，你这文学性我理解了，
1: 嗯，
0: 你说这成语嘛，还有趣味性，
1: 当然有趣味性。
0: 这怎么回事呢？
1: 从成语衍生出的猜谜游戏，
0: 猜谜游戏
1: 很风靡，
0: 打灯谜。
1: 不是打灯谜
0: 啊，
1: 猜成语，
0: 猜成，我告诉你，你说别的不行，猜成语，我这回没问题了，
1: 又没问题，又没问题了
0: 啊！
1: 这样，到时候大家伙儿，我比划几个，
0: 比划，我知道这意思
1: 了。
0: 就咱们有时候年会的时候常有这个
1: 啊，
0: 就是这个光比划不说话，
1: 对对，
0: 这边得猜词儿呢，不是这？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今儿来一个，来，我猜猜怎么样？
1: 你猜猜，
0: 我别我一人猜，
1: 干嘛？
0: 大伙儿都猜，
1: 大伙儿都猜，
0: 都猜
1: 可以。这跟刚才那哑语不一样，
0: 是吗？
1: 哑语是为了让你看明白
0: 啊，
1: 这你准猜不着，
0: 我准猜得着。
1: 你看这，
0: 来一回，
1: 来这，
0: 哎，来
1: 成语啊，
0: 比划，哎，嚯，完了，
1: 猜吧。
0: 这什么成语？这
1: 不是心心相印。
0: 那这什么呀？这是
1: 你都比划多，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啊，
1: 这不是一心
0: 嗯
1: 一意吗？
0: 就我
1: 一意呀、啊！
0: 我还得看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一意呀、啊！
0: 我告诉你，你要
1: 我还方便你们看，我还比划的镜面的，让你们猜能猜着。
0: 我告诉你，你要这么说，我这回留神了。我
1: 注意了，
0: 来一回，
1: 你再看这个，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准
1: 猜不着，
0: 准猜得着。来，嚯，怎么意思这是？
1: 哎，
0: 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我哎呀，我就是艺术家呀。
1: 我怎能了遭恨呢？我怎么？
0: 你不要跪下，不要跪下，
1: 没比划完呢。
0: 啊？没比划完呢
1: 。
0: 哎呦，你这就没比划完呢？那你再来一回吧。
1: 我再来一回啊！
0: 再来一回
1: 啊！
0: 来一回
1: ！看这什么？
0: 你来，快！哎呀呵，
1: 快点再来一遍！快点，
0: 来，走！哎，哎，怎么意思这是？哎，慌！这个我知道了。
1: 哎，
0: 图财害命，对不对？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要图财害命是这样
0: 啊，
1: 然后把这钱拿过来，这叫图财害命。
0: 那您这是什么呢？
1: 告诉你，记住了，
0: 这叫
1: 自惭形秽。哎，怎么那么幽默呢？自惭形秽。自惭形秽，对，你
0: 说你这玩意儿闹的，你这我就没法说。
1: 不，这什么意思？这叫
0: 接受行贿。
1: 你沾这你灵着的三令五申啊，三令五申，廉洁廉政，你接受行贿，你
0: 我退给你的了，
1: 还是的
0: 啊，你这就是光比划不说话，
1: 比划你没猜着，
0: 你这么着
1: 啊，
0: 你来一回说话不比划的，我猜的什么？
1: 说话的，
0: 哎，
1: 说话才成语啊，
0: 这我就能猜
1: 着，更猜不着，
0: 绝对猜得
1: 着，猜这个，
0: 你说吧，
1: 说
0: 嗯，
1: 最忙碌的机场什么成语？
0: T3。
1: 成语
0: 哦，对，成语是四个字，
1: 四
0: T2T3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0: 绝了，我这都
1: 这叫成语？你跟成语这俩字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不是，那这是不是？那您说这最忙碌的机场，这成语是
1: 最忙碌的机场
0: 啊？这是
1: 日理万机。日理万机，
0: 这是说成语吗？这个
1: 你没猜着，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简单的，
0: 你简单的
1: 这俩字
0: 啊，
1: 小白，
0: 小什么？
1: 小白，
0: 小白不是一只狗吗？
1: 你不要恶意卖萌好不好？
0: 没有啊，小白不是狗吗？
1: 不不不，
0: 小白
1: 不是，
0: 那小白是成
1: 语，
0: 成语是小白，
1: 小白，
0: 这是
1: 真相大白。
0: 哎呀
1: 真相大白，
0: 这叫
1: 真相，
0: 哎呦
1: 真相
0: 什么。

0: 谁送？
1: 先给我送。怎么样？
0: 先给你送。
1: 先给我送。
0: 带春字啊！
1: 带春字啊！
0: 你
1: 我
0: 春
1: 春
0: 春虽有病，春虽有病，
1: 这咋还有口音了呢？这是，这咋还春虽有？

0: 这事儿赖我，这么着得了，咱们先给年长的，
1: 对、
0: 哎，你看没有？这岁数大的，咱先给爷爷奶奶送一成语，这怎么说呀？
1: 万古长春，
0: 万古长春，
1: 苍松翠柏，万古长春。
0: 给父母送一个，
1: 寸草春晖呀、啊，
0: 年轻人，
1: 青春永驻啊，
0: 农民朋友。
1: 春华秋实啊，
0: 党员干部；
1: 春风化雨啊，
0: 老师；
1: 那桃李争春啊，
0: 大夫；
1: 妙手回春啊，
0: 说相声呢；
1: 万象归春呐、
0: 啊，给你自己；
1: 阳春白雪，
0: 这回给我来一个，
1: 给你来一个啊！春风得意，
0: 这回是好词了，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这就体现出了
0: 啊，
1: 咱这个成语必须严谨，
0: 哦、
1: 不能改变字的顺序、
0: 啊。
1: 说你必须是春风得意，
0: 要改变顺序呢，
1: 你就改了春风易得了。
0: 我还是张飞。
2: 二婶啊，您刚才报的这段子叫什么？
3: 成语新篇呢、
2: 啊、您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成吗？啊，这不成语新篇吗？哎呦，
3: 成语还是腾云？
2: 腾
3: 来，我没报错吧？
2: 废话，你拧我呀。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闪闪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

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啊。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啊？为什么到旷野荒郊来山坟呐、啊？那家人抬头留神看。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拐忙山前有家门。

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用山土吧反穿罗裙，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2: 两个人在门外扯开嗓子哭天抹泪，这么一嚎嗽，哭得老太太震心。老太太低头一瞧，这封信要拿给姑娘，可对不起这俩儿媳妇儿啊。对，老太太用手一指程咬金，程咬金该要坏，怎么意思这是？刚才小追一里动之以情，策反工作已经成了，这就化敌为友了。让门外这俩小娘们一哭就吹了，人连屋都不进，内外有别呀。对了，您是外人，两个小寡妇当着面哭那不成，在门外头哭，接着一隔着门跟着说，老太太两句话就给拽过去。

了，程老千岁，对不住您，这封信不能给姑娘看。我这俩儿媳妇进樊家门没办过错事，我得对得起俩儿媳妇。眼睁睁您不进我们韩江关，我这俩儿子死不了。

婆子，我指姑娘也指不上啊。我呀，我不能听您的。老太太话说到这儿，两个儿媳妇在外边一听，呵，老太太这话有劲呢，喂呀呀，好，哭的声更高了。三口上撒盐，往桌子缝里边接着背蝎子。老太太一听，俩人哭得凄凄惨惨，一伸手就要撕这信。程咬金，您别看岁数大了，有点把式，而且天生神力，过去一薅老太太脖领子，给老太太来泼脚，把书信抢过来。这屋里人都是女眷，没有打得过的，程咬金可得赶呢，也不能那么办事。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要撕这信，哎，程老爷子有点傻眼了，来不及，这要真唰唰一撕，完了，我这趟又白来了，那爷俩死在里头了。您可别，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妈呀，大白天的这是干什么？鸡毛子喊叫的，什么人来到寒江关，竟然敢不禀报于我？”就这一句话，老太太不敢动了。亲闺女来了，亲妈还能怕亲闺女吗？对了，他亲爸爸亲哥哥怎么死的？老太太吓得不敢动了。您再瞅那俩嫂子啊，滋溜滋溜来，不见面那没法见面，这小姑子谁惹得起啊？把俩嫂子轰走，把门打开一看，程咬金，樊梨花乐了：“哦，我当是谁呢？您呐，哎，姑娘哎，哈哈哈哈，别乐，你乐什么？你乐，又跑这儿干嘛来了？您不是把姓薛的已经给调走了吗？我当初说的多清楚，不管是西凉的还是大唐的，再到寒江关，我一概的以敌人而论处。我们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知道可是知道，你拿我当敌人也不要紧的，我没拿你当敌人，您还拿我当朋友吗？谁拿你当朋友啊？樊梨花，你还觉自己怪不错的呢，你拿你当回事儿，程四爷爷拿你没当回事儿，你也不是敌人，你也不是朋友，那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你是我孙子媳妇儿呀，还鬼嘴去。”呵，人家老头会说，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觉你怪不错的，坐这儿跟你说点事儿。樊梨花还是动不过程咬金去，两句话给拍晕了。那樊梨花这人还真不是说特别自高自大啊，人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个我倒是同意。你看我没有，谁跟我聊天，大伙说岳坡说的书不错，我都说瞎说，我确实是瞎说，我这里的半拉相声，可相声界也不承认我。你这相声怎么现在啊，怎么都跟评书似的？这还真不是我诚心，没不留神就带出来了。哎，说相声我现在也爱留扣。所以咱得知道咱这个怎么回事，您爱听归您爱听，这爱听不一定就好，不一定就对，这叫好吃不如爱吃。说书的多了，观众说了我就爱听王岳波，那您跟我投缘对脾气，好在不贵，30块钱一张票，是不是？哎，您上这儿来听，那么我好好说就是了。但真要说从艺术上来讲，评书这个还不挨边呢，还啊，入会通经话还没到会呢。这个萧伯纳呀，跟小姑娘，特别小姑娘，走马路上小姑娘好看，他跟那小姑娘玩，玩一下午。哎，这个萧伯纳童真未泯了，他认为他了不起。他跟小姑娘玩完之后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到天快黑了，说小女孩赶紧回家吧，今天晚上见着你母亲呢，你可以跟她说，你妈要问你，你下午跟谁一块玩来着，你就告诉她，你和肖伯纳先生待了一下午。这小孩听完

力。萧伯纳在日后的日记说，人不要自以为是，你认为你萧伯纳家喻户晓了不得了，人人妇孺皆知，他就不知道，他以为你跟他说着玩呢。他很天真的告诉你，那回你也告诉你妈，萧伯纳说我妈都死了。璎珞城啊，小的时候家里吃饭，一大家子吃饭，璎珞城自己把自己关在大衣柜里头，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的。吃着吃饭没人找，没人这个找我去吗？这吃吃少一人啊，人家说璎珞城哪去了，他们家哥们也多，您琢磨他们家这个家庭，璎珞城的父亲叫英千里啊，祖父叫英典之，英典之是受

0: 天这奉就奉教，那是教主级别的人物，
1: 哎，
0: 红衣教主亲封的，那是是复旦大学啊，辅仁大学的这个校董啊，创办者是校董，就是他，所以家庭也大。吃着饭，璎珞城玩，他把自己关大衣柜，一会儿就有人找我来了，待一晚上都没人找他来。到天黑了，自己扫眉打眼，顺大衣柜里出来，偷偷上厨房吃了点菜汤泡饭，残汤剩菜，没人找你，你也觉着你怪不错的，这一家子还不找我吗？没人找。所以他在自己的回路里也写，人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来，我给您举这俩例子，您就知道。所以我看完这些，我老想我，我别老觉自己不来带的，啊，尤其您各位，您各位就瞪眼不来了，当时就完，这书馆就没法开了。我老说这30块钱不多，哎，这您就不花这30，换句话说，我花30干嘛去不行啊？过去马路上有这么句燕儿无话呀，我没事还瞧看狗熊的，我看你干嘛呀？那看狗熊的呢？也不见得就比我没意思，哎，我也就这点意思了。所以您能上这来支持，这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个话你要跟混蛋说，当时能给程咬金一嘴巴；跟樊梨花说，能把他打住，因为樊梨花不是那自高自大不谦虚的人。程咬金这一摆谱，樊梨花倒愣。真想自立寒江女王吗？不是，父亲跟哥哥变相的死于自己之手，虽不是亲手动的，是误伤，但是很难过的。一个姑娘家家正是六神无主，需要薛丁山自己心爱的丈夫来安慰的时候，又遭到薛丁山这么大的侮辱，那精神是崩溃的。要说现在话，这就精神病了，但是很坚强。程咬金来了，真拿程咬金当亲人一样，知道这老头有主意。所以您别看外冷而内热，程咬金两句话不言语了，坐着。你再晚来一步，姑娘，我今天非死的寒江关不成。我死不死是小事，现在两军疆场，你的老公公跟你的丈夫还等着你去营救，现有书信在此，别的话我不多跟你说，见书自明，姑娘你自己看。樊梨花抬头一看，妈哭得跟泪人似的，程咬金一脸的严肃，知道事情不小，这才伸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从头至尾，姑娘这么一瞧，愣磕磕，捏呆呆，半晌无言，唰一下眼泪下来，眼泪下来可没哭出声来。咱们前文书说过，说书老提，有泪无声谓之泣，哭泣的泣，泣可比这哭难受。姑娘这么一掉眼泪，这个委屈全上来了。要依着薛丁山那个人性对自己所作所为，说什么不能去，可是看这落款，望贤妻速来，丈夫薛丁山，就看着这落款，窥开甲胄，外厢是备马抬刀。老太太一听出溜顺椅子坐地上。程咬金一瞧啊，好，地上凉快，多歇会儿，矮着点摔不着，跟老爷爷走，他还管那个，这老太太死活他不管了，那还不去？怎么大家那么痛快？爱薛丁山呢？你薛丁山承认错误了，咱哪能不接受？把薛丁山救出来，我们俩还好好过呢。姑娘很天真。跟程咬金两。

匹马，后边有部队在后边走，这两匹马在头了跑，眼前是双阳岔路，这边是大路，这边是小路。吁，程老千岁，老爷爷，有一条大路，有一条小路，咱们走哪条路？您是当地人，您地理熟啊，哪条道近走哪条啊？小路近着百十余里，大路远着百十余里，要依着这个时间这么紧迫，咱们应当走小路，弃大道，那咱们就走小路啊。但是小路有则啊，怎么地面上还不太安静吗？是啊，这条小路前面有一座山，山上有这么一伙匪人，人数虽然不多，可是也不经常下山行抢。我回家来以后，听他们说头流抢劫的事情，我父兄都不管，我一姑娘家家不能强出头去平他的山灭他的寨，做这么一个近邻之约，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两不相扰也就是了。那么咱们要走大道呢，就是远一点，走这小路我怕他碰见强盗耽误事情，我倒是不害怕，总要征战一番呢。哎，没事，走小路。真要说碰见西凉人马，那麻烦了，得让姑娘你跟他们争干。真要说碰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降马呀，哎，不费吹灰之力，皆因为你老爷爷我，那当初就是干这个行子的。天下的降马没有不认识咱们的，咱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单雄信，那是我五兄弟，是天下降马的总瓢把子、贼祖宗，是降马是土匪，见着咱们都得叫声好听的。哎，到那儿去，不仅说不能劫咱们，就凭老爷爷我三言两语，他还得归顺于咱们，给咱们送给养，给咱们送军器，给咱们送干粮，一切的粮草事物都应在他这座高山之上。走小路。好，您有这把握哈，我有这把握。走，往前正行走，猛抬头这么一看，山峦叠翠，眼望青山，近桥露水，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耳轮中只听哧喽喽一声响箭声音，别走了，哗啦一下，长短不一，高矮不齐，三四十人，军装号牌也不很统一，手里什么家伙都有，不分老小，每人都拿着凶器。正当中一匹马，马上一个大王，口念山歌，断道劫财，把路给拦了，不让走了。樊梨花大动，抬腿摘下九凤朝阳刀，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哎，对，您不说您是贼祖宗吗？祖宗过去，让他们归降不就行了吗？您不成，您靠边，我好征战呢。哎，好，往后，往后，谁甭动手。程咬金舔着大肚子，骑着马过去了。孩子们，把这些劫道的气乐了，真不赖这家伙。哪儿啊，您这老头子，胖大老头，张嘴先占个大辈儿。你干什么的？哎，我姓程啊，咱叫程咬金。想当初驾坐在高山之上，我也当过山大王，想必你们耳朵里头总得有这么一些个不知道。你干嘛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瓢把子单雄信是我兄弟啊。对呀、啊、我们这西凉啊，南七北六，那哪儿啊？那不中原吗？中原的瓢把子上我们这干嘛来？什么叫瓢把子？我们也不懂啊。你把钱留下，你走你的呀。
说不成啊，口贩子嘴把式，这不成，撂钱，不撂钱宰你，我真横还。程咬金一听，完了，不开面，在西凉这儿没腕儿啊。人离相见，物离相贵，好可怜。程四爷当初嫁作冈山，那还了得？天下的贼提起来，程咬金哪个不服，谁人不敬？程咬金让谁死谁得死去呀，十八国东盟主啊，那造过反称过王啊，到现在不留钱挨宰，你说这不落了赔了吗？哎，回去还跟姑娘拆着拆着去，姑娘一横大刀，哟，怎么了贼祖宗，这就降了？还没有呢，马老爷我开心，过去吧，跟他们动手吧。哎，这多耽误事，我说走大路您非走小路，倒不够姑娘我一划了的，宗府也要废，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老爷爷与我闪开了，马往上带，大刀在身前一横，呆，不开眼的强盗不认得。

0: 别看是个女将，听说过韩江关离着不远，百十来里路，韩江女王樊梨花厉害呀。寨主爷，这怎么着，是战是跑？这寨主爷呀，你们怎么那么没出息呢？韩江女王有什么了不起呢？闪开，马往前这么一带，啪，立马停枪，就在樊梨花的面前，两个人对着马头了。樊梨花拖大刀这么一瞧，哟，十五六一个年轻的后生，可长得漂亮。这小伙子有白似红啊，这一张嫩白嫩白的脸，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浓眉大眼，鼻直口正，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别看身上无盔无甲，这是个穷山呢，胯下马，掌中枪，往这儿这么一立，少年英勇啊，正是意气风发，好岁数，小伙子真漂亮啊。你年纪轻轻，小点什么不好，干什么不吃饭，怎么带着人在山上当了山寨王了呢？速速让路，我有要事，不忍伤你性命。呀呸，你这满带训教的口吻，你多大呀？你多大呀？我呀，虚岁十六，周岁十四。那你周岁十四，虚岁十五，小生日虚两岁，啊，还有这么算的呢？愣往大了说，刚撂下书包，大学生，去，回去玩去吧。我找谁玩去？你多大？本姑娘我十九了。完了，十九减十六，你不才比我大五岁吗？我怎么会比你大五岁？我按我周岁算的。你这玩意儿一会儿周岁一会儿虚岁，我受不了。让路不让路？我不让路。小子你姓什么？我姓薛，我叫薛英龙。哦，那意思非得挨上打才让路呢。对了，你姓什么呀？巧了，我也姓薛，薛凡氏就是我。哟呵，还嫁我姓薛的了。好嘞，咱俩打。你一个姑娘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把我打喽，不仅我把这山这道我都让了，我山上人都投降，还跟你走。哦，樊梨花一听这不错，我收编一支队伍也是好的。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程琦毕恭毕敬地说：“娘娘生了，是一个女孩啊。”徐世英扑的一下子又坐在椅子上了。

程太监半天没言语。他儿子徐天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我爹这怎么了，这是呀，得哑巴翻了吧，急忙过来是又捶脊背又揪耳朵。徐世英说，别慢，别动我。众人一看呢，还会说话，没得哑巴翻。徐世英叹息了一声，哎，此乃天意也。徐世英心想，既然是娘娘生了女孩，还有没有救济的办法呢？现在就是有，恐怕也想不出来了，因为他现在是大脑受惊，思维混乱。正在这个功夫，又见窦荣提着食盒送晚饭来了。窦荣走到冷宫门口，放下食盒，一脸轻松。这回可是真轻松了，他冲着徐世庸含笑。

0: 军师，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搜了呢？
1: 哎，娘娘啊，已经临产了。
0: 哦，娘娘临产了吗？那不知是生了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啊？
1: 到里边一看你就知道了。
2: 徐世英这阵自己呀，还没说出来是女孩。
1: 他这意思呢，还希望着到里边一看，突然发现是个男孩，刚才程太监看错了。
2: 然而这些想法都是他在神经极度挥退的情况下产生的侥幸心理，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了。
0: 斗龙心里头明明白白的，他和徐世英到冷宫之内一看，果然是个女孩。
2: 窦龙冲着徐世英一笑，军师，我的观天象之术如何呀？
0: 徐世英强作镇静，
1: 佩服佩服，窦丞相果然是多才多艺之人呐。
2: 军师，
0: 事已明白，你我赶快去见万岁奏明圣上吧。
1: 徐世英心里明白呀，这是要让我去梳脑袋呀。哎，道丞相，今日天色一晚，我看明日早朝再去吧。
2: 哎，军师，如此大事要尽早的奏与皇上知道，万一这一夜之间再出了什么意外呢，你我二人都担待不起呀。
1: 徐世英心想，什么担待不起呀，你是怕我今儿晚上跑喽？好吧，发昏当不了死，跟你走一趟。
2: 于是窦荣与徐世英两个人急忙奔王莽的内宫而来。王莽在仁寿宫接见了徐窦二人，在场的还有被王莽招到后宫来议事的几位大臣。窦荣跪倒身躯参拜一毕，然后说，陛下，冷宫中王娘娘怀胎期满，今已分娩，是一个女孩。
0: 王莽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军师徐世英，
2: 军师，果是生一女孩吗？
1: 徐世英说，不错，是生了一个女孩。王莽心想，你也承认是一个女孩了，你可就输了。
0: 王莽向窦荣就说了，
2: 窦丞相，如此说来还是丞相的观天之术准确无误啊。
0: 窦龙说，陛下，星象之学并无定法，逢遇明君每多应验，圣上仁德给。几句话说的王莽是心花怒放，心舒意畅，他面带微笑地说，看来你二人赌头之状是丞相获胜了。
2: 窦荣跪在那儿没言语。窦荣心想，你徐世英自个儿说吧。
1: 徐世英跪在旁边接口就说了，陛下，对，是窦丞相胜了。
2: 王莽说，窦丞相胜了，军师

后悔呀，当初赌什么头立什么状呢？事到如今我要抵赖，那窦荣也不能答应啊。心存一点希望，就是看王莽能否赦免。徐世英这个时候那一张伶牙利口也好像迟钝呆滞了。万岁，臣在君前无戏言，更何况还有这

伟，尤其是苏宪，他跟徐世英乃是刎颈之交，同扶王莽磨成大事。他们两个人虽然不算金兰之好，但是也堪称一丘之貉。苏宪急忙跪倒身躯：“陛下，军师乃圣主的至臣，谋略过人，今后大新江山还有权倚仗他辅佐，而今为这一世之胜负就将其斩首，实是可惜呀。王万岁看在微臣的面上，饶恕了他的死罪吧。”王毅和朱伟也趁火烧鱼，一块跪下了：“万岁，看在臣等的面上，饶恕了军师的死罪吧。”都给徐世英求情了。王莽手捻着胡须：“几位卿家，为人者当以信义为重，军师与丞相赌头力壮，寡人忠才，不论何人输赢，当按状行事。今军师已输，理应斩首，如不斩军师，朕的信义何在？窦丞相心意恐怕也难平啊。”苏宪说：“陛下，您今既已降旨将其斩首，足以说明信义已经兑现，而现在应该看在臣等面上，将其死罪饶恕了吧。”王莽说：“你等情面，

0: 面带喜色，心想这个窦荣就会往我心里边说话呀。王莽随即说，窦丞相，你与徐世英讲情，倒叫朕不得不准了。我若再执意斩杀徐世英，你这打赌的都不追究了，好像是我与他过意不去似的。好，既然如此，朕便饶恕徐世英的死罪。来呀，将徐世英放回来。这一降旨啊，苏宪等众位大臣心中暗想，哎呦，这窦丞相还真够宽宏大量的。徐世英被放回来，回来之后跪见王莽，多谢圣上不斩为臣之恩，非朕不斩，多亏窦丞相执意求情，朕放云奏。你与窦丞相赌头之事今见分晓，还是窦丞相观天之术胜过您的六爻八卦，身为军士连一个婴儿男女都算不出来，还当什么军士？即日起撤掉军师之职，折贬岭南周统守备，不日登城到任去吧。
1: 多谢万岁，
0: 把军师给免了。徐世英谢恩之后转过身来，又不得不走到窦荣的跟前，
1: 多谢窦丞相为我讲情。
0: 窦荣连连摇头，哎呀，惭愧惭愧，军师实未想到当初两句戏言竟会招出如此的结果。徐世英心想，你还说是戏言，这叫什么戏言，好像把脑袋给我戏下来。苏仙等人与徐世英一同出宫，窦荣回府，但是徐世英的心里边对窦荣可并不是真正感激呀。他出了宫门之后一看窦荣不在了，于是就拉住了苏宪的手，低低的声音说，
1: 贤弟，你我可是大兴开国之臣呐、啊、窦荣是汉室的遗老，如今此人大有独霸朝纲之势，我去岭南，你等对他不可不防啊。
0: 苏宪说，徐兄尽管放心，我是一个武官，我想你走之后无需多久，圣上一定能把你调回，路上多多保重。
1: 好吧，我借你的吉言。
0: 这儿徐世英走了，窦荣呢回到府中，心中庆幸汉太子的降生和狄龙换凤的顺利。到府中从上到下，除了窦荣夫妇和管家窦安之外，都知道窦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窦荣给刘秀改了个名字叫窦安郎。另外夫人附近的这几个丫鬟呢都嘱咐他们了，不准声张这个事情。过了喜三，又到了喜七，喝了满月酒，又摆了百岁宴，三躺六坐八爬着，一生日时候会眨眨，咿呀学语，刘秀要会说话了。小孩学话先叫爹娘啊，到了这个时候窦荣夫妇就先到后花园焚香祷告。祷告什么呀？冲老天爷说，苍天有眼。

六啊，天资聪颖，出类拔萃，樊先生教他的过而不忘，阅读书篇是过目成诵，不但记忆惊人，而且能举一反三，问一答十，储类旁通，有独到见解，这使教书的先生经常慨叹呢、哎呀，我教了不少的学生啊，都是平庸之人呐、还有些人连平庸之人都赶不上，只能是吃饭造粪，穿宗接代，与窦安郎比，真乃天壤之别呀！我这一生就教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啊，可是这个教师并不知道，他教的这是皇太子刘秀。刘秀长到十岁了，窦融呢就经常把他找到自己的书斋，跟他谈经论古。主要内容是向他讲什么呀？讲解治国之道。窦融这是有意的要从小就培养刘秀治国治民的才能，经常向他讲述三皇五帝、夏商周、七雄五霸、战国春秋以及楚汉相争、高祖创业、历代帝王的成败之因、胜负之理。刘秀听的是津津有味，就好像他都明白似的，其实他还真就听明白了，在他这幼小的心灵里头分

跟同年龄的少年相比，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而对窦融夫妇呢，又是格外的孝敬，每天早请安，晚问好，没有半点失礼之处。窦融越发感到这心里边不安了。窦融暗想，皇帝现在渐渐成人。

来，天下纵乱，兵戈四起，这真正的汉室宗亲正是应该筹谋大业的时候，早向他说明真情，可以使其尽早立志。想到这儿，这窦融就下了决心了。

0: 但您说吧。
1: 孩子，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别管我叫爹了。
0: 刘秀一听，呀，这怎么了？
1: 大概是我。

刘秀当时一听，这可真是丈二和尚猫不着头顶了，暗想这都是哪跟哪儿，这是乱七八糟啊。他心如乱麻，直瞪着两个眼睛看着窦融，是在怀疑窦融这话是不是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说出来的。窦融一看刘秀流露出了惊异怀疑的表情，于是他就不慌不忙地跟他说了，你别着急，听我从头至尾跟你仔细地说来。窦融就把当年王莽如何篡位，平帝怎样宴驾，王娘娘如何打进冷宫，他和徐世英怎么赌头立状，然后他又如何叠龙换凤救出刘秀，详细地讲述了一遍。这一番话真有如淙淙细流，逐句逐括，最后汇成滚滚长江，在刘秀的心中掀起层层巨浪。刘秀简直不相信这是自己的身世，这多像一个传奇的故事啊！他真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他望着窦融，您说的这是真的吗？殿下如不相信，请看此物。说着话，窦融在自己的怀中小心翼翼地掏

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

观音院是宁静的，是一块块工人沉思的圣地，可沉思就能消解父亲心头的是非恩怨吗？父亲所结识的参寮大师、惠乐大师、清顺大师、义泉大师、无知大师和润州金山寺的佛印大师，都深通禅机悟境，都是诗坛高手，而且都在所作的诗词中注入了超越凡俗的禅气。可父亲一颗悯农的心，真的能在禅机语境中得到解脱吗？解脱不了的悲哀呀！雨雾寡情，怜我老，浅春无恨，赖君师。安心已老的父亲，终年在游阁酒楼的观寂中寻觅失去的壮心，在饮酒赋诗的唱和中消散心底的哀愁，在佶屈无拘的歌舞中排解心底的积怨，连官署审案的许多判词结语都是在游阁酒楼的唱和中写就的。游阁酒楼上才高命苦的官妓，独领风骚的一群特殊人物啊，三吴都会的人杰地灵赋予了他们艳丽秀美的姿容，朝廷百年畸形的繁华成就了他们高妙卓越的才华，他们地位卑微，卑微的敢于藐视一切，直言无忌，他们天生命苦，命苦的敢于求异创新，冲破禁锢，他们是官场兵营中任人猎取的尤物，又是歌坛舞场开拓新风的先锋，他们是落魄诗人的朋友，又是落魄诗人心中的春天，他们是用歌舞诗词营造春天的百花仙子。然而歌舞

遭受沉重的打击。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也将陷入困难的境地。后宫皇室之争是变法六年来不曾有过的，它显现着皇室对新法实施六年来认识上的分歧。皇室纷争的结局终归是需要有人做替罪羊的。郑霞以流民图作赌，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本身就是荒唐。不论天意如何裁决，皇权终将决定一切。一场更为激烈的风暴将在天意裁决之后兴起，谁知又会有多少臣子将在这场风暴中走上漫漫的贬途。此刻苏轼虽然还不清楚自己因一部《钱塘集》被卷入这场纷争的深浅，但他已自感是在劫难逃了。心灵上三年来不断发生的置身荒蛮与重返京都的撞击骤然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悲戚的青山黄壤的情感折磨，他再一次尝到了崎岖侍卫的苦涩。他突然想起六年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密友陈造继承，前几日听人传说已在黄州某处弃官居山做隐士了，不愿听闻的传闻此刻陡然相信了。人侠行事而归山林，闻之其意，思之则必然呐。仕途人生的悲哀，原是通向寂寞林泉的奈何桥，只是人们彻悟的早晚而已。不必再做重返京都的痴梦了，安静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吹袭吧。苏轼的思绪又飞落在朋友的命运上，他首先想到王安石。介甫啊，你超凡才智的自负和执拗倨傲的武断，原是人际交，今日终于招致了自身势力的动摇和离散，把自己置于艰险的境地。你为什么不能一日三省地完善其身呢？现实众叛亲离的悲哀会毁掉你心中那高远的理想。介甫，你好为人师的狂倦和刚愎自用的偏狭，原是处理君臣关系中的祸根，今日终于招致皇上的猜疑了。你为什么不能自律自述地收敛呢？你难道忘记了魏国李埋在变革中推行时有劳禄有功的新政完全依赖于魏文侯的支持，楚国吴起变革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政完全依赖于楚赵王的信任，秦之商鞅变法使西秦跃居七国之雄不也得益于秦孝公的信赖吗？军心难测，介甫，你想到没有，替罪羊的惨剧也会落到你的头上啊。他想到司马光，洛阳现实如何？该是牡丹开放的时候了。三年来音讯隔绝的司马军时还在操守昔日的政见吗？但愿韩维的洛阳之行别给这个老实的陕西子带去错误的消息。但愿皇上照求直言的旨意不要波动司马军时三年来沉默的心弦，但愿三年来冷清的书局生涯能给司马军时带来自得的快乐。现实是混乱的年月，就是一块白玉移进京都，只怕也会被是非莫辨的烟雾弄黑的。军时静心营造史学上的丰碑吧，别卷入这场祸福莫测的纷争。他想到驸马王申，心情更为沉重了，顺手拿起桌案上的《钱塘集》，一颗心在凄楚地发抖。这精致的装帧，这洁白的纸张，这清晰的文字，这芬芳的墨香，是近亲的心绪，是友谊的结晶。

0: 这是子由摆脱仕宦人生羁绊的自由，是抗争仕宦人生命运的胜利，也是远离凡尘纷扰的一种情趣。可自己呢，三年来的居官忙碌，只是得到了气节萧缩金无己的悲哀。子由的成功是对崎岖侍卫的误觉，这不现实又被贬往齐州济南去了。追觅那远离凡尘纷扰的自由吧，何必再做那重返京都的痴梦呢？苏轼再次怅惘茫然地翻阅《钱塘集》，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首陪欧阳公宴西湖的诗作上。三年来在来杭州的漫漫贬途中，8月23日途经颍州，拜见了致仕于颍州的恩师欧阳修。恩师年已65岁，须发银白如雪，神采奕奕，壮怀依然。一日恩师置酒相邀，荡舟颍州西湖，白云相随，歌妓作陪，水波湖光之中，论及国事，恩师志在千里。兴之所至，恩师和弦而歌，借达兹正见易少恭兴宗之律诗见事。豪横当年气吐红，萧条晚节鬓如蓬，欲知饮水新居士，即是除山旧醉翁，所乐藩篱追天雁，感言辽阔竹明红，七公归府沿廊上，故我无望全母中。湖面清风轻拂着恩师雪白的须发，银丝飘飘，湖光增色，宛若诗仙李白的神姿。水波清明衬托着恩师抑扬铿锵的诗句，洒落湖面铮铮作响，犹若屈子心琴之鸣奏。学生激情沸动于怀，不能自禁，踏舟而舞，拂澜而歌，以高山流水之音报山高水深之恩。魏公方壮须似雪，魏公已老光扶甲，结来湖上饮美酒，最后聚坛游激烈。深渊大泽风波无常，谁知颍州别后不到一年，恩师竟病逝于颍州。荡舟唱和之音犹在耳畔，吟虚凌空之志已成烟云，唯有坚持千里以御一哀，为天下痛，为思一哭。恩师勤劳致仕而归于颍州，天下梨树莫不怅惘失望，期盼恩师以老当益壮之身关怀生民疾苦，谁知竟一去莫追了。唉，仕途崎岖，侍卫苦涩，民心何用？恩师命运多舛如此，苏轼还敢魂萦京都吗？该像弟弟子由一样远离凡尘，去追觅那种摆脱幻世的羁绊；该像恩师欧阳公一样高歌于水泽湖泊；该像晋清复书致谢了。苏轼展纸提笔，突然迟疑起来，重恩不言谢，深情不言谢，一个谢字能回报晋清的所思所念吗？忍着心底的痛苦吧，噙着涌出的泪水吧，咬着嘴边的烟声吧，把一副镇定硬朗挺直昂扬的身躯展现在朋友的面前，也许是对晋清最好的宽慰。苏轼突然想起三年前在驸马府宝会堂欣赏王绅书画时的所感，虽未落纸成文，但三年来一直铭记于心，遂略作思索，挥笔落纸。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怡人者，莫若书与画。人至其留意而不视，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此呕血发肿，宋孝武、王僧前至此而相继，桓玄之走葛，王涯之复辟，皆以此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苏轼正在苦涩忧伤中走笔行文，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儿子苏迈推开房门，走到他的面前， 父亲，吴敬学兄从新城来了。苏轼似乎没有听清，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儿子。吴敬学兄近日得词一首，其心颇欢，今日乘船由新城赶来，要亲自呈于父亲求教。苏曼也许要借来访者的失作排解父亲此时的忧愁，故把客人请见的理由讲得特别急切。苏轼眉头一展，长长吁了一口气，似乎要吐尽胸中的机遇。他置笔于笔架，喟然语出：无咎啊无咎，无咎毕竟是无咎的。父亲答应了，苏曼疾步走出书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曲艺种类的优秀作品。评书是我们北方观众听众乃至全国的海内外的听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曲艺门类，说古道今，品评人情，在评书的历史上也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袁阔成先生他的家学渊源，父辈有袁氏三杰，那么到了他这辈应该说是传习家学，而且在说新书的这个过程当中焕发出更绚丽的艺术风采。新时期之后，袁阔成先生在对三国演义的钻研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录制成了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成为了传世经典佳作。请您欣赏袁阔成先生灞桥挑袍精彩的三国片段，这是一段实况录音。
2: 《三国演义》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有人说它是一部兵书。世界上好多军事家都在研究它。据说呀，海湾战争多国部队就采用了《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战术，打败了萨达姆。怎么说它是一部兵书呢？因为这部书啊，反映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么一段故事。大小战役400多场，您别看那么多的战役，这书里军事家可不太多，一共才3个人，够军事家的。一个是曹操，还一个诸葛亮，再一个是司马懿。曹操是军事家，那当然大军事家呀。您别看军事家，这两天曹操正上火呢。怎么回事？关羽关云长啊，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哎呦，他怎么没告诉我一声？人家来了7、8趟了，曹操没敢给面见。现在走了，他急了，手下众将也不让，就这么就叫他走了，他太狂妄了，得把他追回来杀他。曹操一听，怎么追吗？追呀、啊，追，走！率领曹八将，文武群臣，给他追下来，追到灞桥，给追上。回头这么一看，追兵来了，他赶快告诉车夫，保着二位皇嫂在前面那山坳那儿等着我，我是马上就到。说完了，一拨马，立马横刀于桥头，一阵风似的。曹操的人马到了，唰的一下

那武将啊，个个盔甲鲜明，刀枪在手。再看那文官，峨冠博带，肋下佩剑，一个个腾腾煞气，满脸怒容。曹操把马勒住，大连关公看关羽金盔金甲绿征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乌流长髯，胯下赤兔马倒提着青龙偃月刀，不怒自威，威和凤怒，看得像没睁眼一样，实际他全看见了。睁眼就要杀人了。曹操一拱手，二军侯，中将等着了，怎么看丞相说什么？只能一声令下冲过就打了，怎么平手了？为何不辞而别？大伙儿一听全泄气了，问得多没劲呢。关公一听，不是不辞而别，五次登门，丞相不见，

想有了下落，我得去投奔他。哦，原来如此啊！恭喜君侯，贺喜君侯，玄德公有了下落，不知他现在何处？这个。

是老夫终生难忘。恐怕君侯从此一走，就把曹某给忘怀了。为此，我想送您一件东西，做个纪念。拿过来。

0: 我的袍给他了。
1: 君侯，我要亲自下马把这件袍披在君侯的身上。这个关公。

0: 别中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戏迷。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三字经》，表演者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为了保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我们在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2: 怎么呢？
3: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2: 哎，
3: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2: 是啊，
3: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2: 不错嘛，
3: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2: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3: 还得较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0: 家乐着笑话你呢。
1: 是吗？啊，我倒不理会。
0: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出说的，和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1: 我并不是吹呀，啊，因为我念过书。
0: 念过书？
1: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0: 一肚子里净书
1: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0: 跑都没了格了，
1: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0: 怎么
1: 一毛腰问出蹦书本？
0: 这可新鲜，这个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0: 嗯，
1: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0: 您这纯粹是夸大。
1: 干嘛夸大呀？
0: 谁信呢？
1: 你不信你摸摸呀。
0: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1: 当然摸得出来了。
0: 摸得出来？
1: 来，你摸摸，
0: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1: 对，您摸这个。
0: 嗯，
1: 摸出来了吗？
0: 摸出来了。
1: 什么？
0: 排骨。
1: 排猪啊。
0: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1: 纺圈。
0: 哦，纺圈，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再摸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四四方方挺硬的
0: 啊。什么呀？
1: 墨盒。
0: 哦，墨盒您都吃了，
1: 对不对？
0: 嗯，对。
1: 这个百家姓。
0: 嗯，
1: 千字文。
0: 嗯，
1: 五经。
0: 对。

0: 书你得会讲。
1: 哦，
0: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1: 嗯，
0: 您倒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1: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0: 啊？我都能讲。
1: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0: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1: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0: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句。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1: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0: 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0: 哦，中庸上哪两句？
1: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0: 哦，就这两句、嗯、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1: 好，您给讲讲。
0: 跟您讲一下
1: 什么叫道也者。
0: 道也者呀，
1: 嗯，
0: 道也者就是老道。
1: 道也者是老道
0: 啊？
1: 怎么？
0: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1: 嗯、
0: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就是老道。
1: 不可虚离也呢？
0: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
1: 嗯、
0: 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1: 哼，可离非道也。
0: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1: 那他要吃梨呢？
0: 不是老道，
1: 是什么呢？
0: 和尚。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
0: 怎么样您呢？
1: 您这不怎么样。
0: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1: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0: 哦，大学。
1: 嗯，
0: 大学哪两句？
1: 就是一仙篇。
0: 哦，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啊、
1: 嗯、
0: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1: 好，您讲讲。
0: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1: 做大学乃曾子。
0: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1: 是。
0: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1: 为念书人做
0: 的。

0: 是，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呢？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
1: 对，
0: 有。

0: 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哦，和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子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住，惦记让让长辈。
1: 哦，
0: 比如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树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吗？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对对对。
1: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0: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1: 啊。
0: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1: 哦，就瞧见吃梨了。
0: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1: 你讲你讲。
0: 二爷姓席，
1: 叫什么呢？
0: 叫席香远。
1: 席香远
0: 他没在北京。

0: 哎妈的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是李坏吗？
1: 嗯，
0: 这小平。
1: 比五爷呢？
0: 这是那谁笔记老他兄弟。
1: 笔记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笔记氏，他那姑娘叫笔女子，他儿子叫笔不叫嘛，
1: 这都比在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条开五丸铺的小矮个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1: 啊，
0: 金牧师，金牧师的，
1: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0: 有
1: 哪句？
0: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1: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0: 啊。对呀、啊，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1: 怎么？
0: 你没念过英文吗？
1: 念过。
0: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1: 哎呦，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0: 四位这么一搞装，
1: 谁的装？
0: 吉老爷的装。
1: 怎么是吉老爷装？
0: 吉老装。
1: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0: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1: 什么牌？
0: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1: 都给约来了。
0: 最末收了两张底。
1: 什么牌？
0: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1: 哦，
0: 会打牌吗？
1: 会呀、啊。
0: 这牌应当打什么？
1: 应当啊，打六条叫红中。
0: 对，书上也写着呢嘛。
1: 哪句？
0: 硬胡中。
1: 硬胡中
0: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哦，硬胡。

0: 他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周一版。
1: 你怎么没说刷？有点不太适应。
0: 刷呢现在还用不到，等到比如说这个月底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端午节来的时候，咱们就刷的一下子哦，端午假期就要来了。但是现在还稍微有点远，哎，但是你知道吗，这两天我看看咱们这个各个平台的直播啊，我就关注的是什么呢，618
1: 哦，
0: 618今年又要来了，
1: 我都关注不到这事儿。
0: 不是因为是这样，你说这两天啊，我这个手机它给你闹腰，
1: 对对，它不赖你，
0: 不赖我，
1: 就是给你推送。
0: 不是，就是本身我这个手机啊，
1: 哦，开始有问题了是吧？
0: 对，我没说要换它，它自己要向着西方而去，你知道吗？就拦都拦不住。昨天晚上我就开始给它充电，充不着，充不进去，一直我把它关了机，又重启，然后呢又充电，充了一宿，到今天早上起来才1%。后来我鼓捣半天，我告诉你，我把我那个恨不得都7-8年前使那苹果 X， 就苹果10又倒腾出来了。我给它都换上了，结果早上起来，临出来之前它又充上点儿，我就用充电宝一直充到现在80%多。
1: 我还是那个13。
0: 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家充电线的问题，还是只有这个手机这个接头的。
1: 你一直用原装的吗？
0: 是是是，一直原装。
1: 哎，按道理不应该哈。
0: 所以我这两天就在看要不要换一下，其实也。

0: 温逐步的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尤其呢是13号，也就是后周三，气温呢可达哇哦34度。
1: Oh my Lady Gaga！
0: 中后期呢，随着云量的增多，降水到来，气温呢有所下降。那么这两天呢，本市气喘花粉浓度是中等到高水平，容易敏感的人群，咱们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户外活动，
1: 就是避开上班时间。是吧，
0: 就上班的时候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户在室内该上班上班，该做那啥做那啥，然后下班的时候您就做好了防护，然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

0: 那要在咱就带好啊，不光是这个带好绳也得系上，卡扣卡住，因为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是保证您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啊。下面呢咱们再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试点的这个自行车现在能上地铁了，然后刚才给大家讲讲怎么回事。
1: 得嘞，本台消息呢为服务好咱们的骑行爱好者携带车辆出行，那么从昨儿十号开始，本市在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1线等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呢开展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那么乘客呢可以携带轮径，也就是这个咱们自行车这个轮子的直径哈、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咱们可以进站啊。那么试点服务的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是不开放的。大家一定记住了，是每周的普通周末的双休日，周六和周日是开放的啊。
0: 咱的工作日上班的情况大家也是了解的，
1: 人多、
0: 人挤人的情况下，您不可能就是不现实把自行车推上去啊。咱们需要提示大家是，这次试点乘客呀、仅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而且车况要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以及泥沙油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是不得进站的。乘客进站呢需要过人车安检，这个车的安检、人安检都要过，而且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个包裹罩归还。付费区内呢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携带自行车上下楼的时候可以使用楼梯，禁止乘坐自动扶梯，禁止在车站以及车厢内骑行。

0: 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儿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1: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2: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机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 米，左右车把呢是 0.15 米，高度从地面起是 1.5 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4: 同学们，下面的消息属于你们。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要来临了，一般呢放完。

0: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包括高考和普通高中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是6月7号到8号。这个学考等级考科目呢是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是6月10号6月9号这两天。本科志愿呢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的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专科的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到25号，这也就是代表应该是出分之后吧，感觉这是
1: 对他们都是在出分之后然后再进行填报，根据自己今年考试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填报，我觉得是特别的好的。因为有的朋友呢是考试发挥型的哈，平时一般，但是一考试蹭蹭的能往上涨个20-30分甚至更高，但有的朋友呢就是平时学习特别好，但是一考试就紧张，就像我总得落下来个18分、10分、8分、9分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自己在考试之前就提前填报，往往有的时候落空，一下就第一档考不上，直接就蹦到了第二批。
0: 但是后填有后填的一个什么问题，就你不知道大家的情况，线你不知道。就比如说我昨天刚看了一个女孩的采访，她说她是整个吉林省一个状元那一年的，但是她说她是吉林省历次状元唯一一个没上清北的人。她说为什么？就因为后报志愿，后报完志愿之后觉得自己这个分啊没有那么理想，其实不错，因为那年题比较难，然后呢说往年呢就是600几就能上清北，但是那年她考了600分，她当时就觉得肯定没戏了，
1: 就没报。哎呀，真是，我觉得再怎么着，你都
0: 成，我说错了，往年是618分。
1: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就是各个省的状元啊，还没等您拿到成绩呢，就是清华和北大的那些招生办的那些老师都已经电话追到家，哟，您恭喜您啊，您今年多少多少分啊，您可是状元或者怎么着的，您考虑一下我们清华大学的什么人计算机学院，或者我们北大的什么数学学院什么的，类似，他们已经都电话打过去了。如果他真是状元的话，他有什么不敢报的呀，我都奇了怪了。
0: 因为每年那个分都是618左右，他说他那年只考了600几，他说他觉得肯定是没戏，然后老师也跟他一块会诊，说确实没多大希望，不如就把第一志愿填一个更好的，不然你填那人家学校第二志愿人家也不会收的，
1: 反正可惜了，总之是可惜了。
0: 结果那一年都因为很难，就基本上说是上600就能上，所以他是唯一一年，不过他说也不错，上了上海复旦，说也挺好的，
1: 也挺好，挺好。
0: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后估分有后，你得估大家平均水平，因为我是后填，其实压力很大，
1: 我是先填，反正填完了以后啥也
0: 不想了。但后来我3天没睡嘛。
1: 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曾经迷路的那些经历。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考，对不对哈？但是咱们呢，不能够说到了高考之前再努力，咱们要提前发力。
1: 哎，
0: 家长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孩子一旦对学习没兴趣了，再去补课，再盯着他都没用，单词儿不想背，课文不想记。作业拖到半夜，越学越抵触，甚至是出现了厌学的情绪，那可就晚了。
1: 有时候学习真的是要么良性循环，要么就是恶性循环，对吧？其实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孩子主观上他不爱学不想学，而是这个死记硬背可能对他来说有点枯燥，或者他没有找到好的学习方法，也有感觉就是他体会不到成就感和乐趣。其实说实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能让孩子提高兴趣，他就会越学越开心，越主动，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
0: 对，那么现在就是 AI 时代哈，咱们要一直逼着孩子苦读，不如点燃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告诉大家一好消息啊，5月16号、17号，也就是本周星期六、星期日双休日两天，世界记忆锦标赛的主办方海豚帮带来了提升孩子学习力免费专题讲座。那么现场呢，会用图像记忆、思维导图、趣味挑战，把枯燥的知识变好玩，孩子呢当场可以体验速记的快乐，自主学习意愿直接被点燃。
1: 不管孩子成绩好坏，二年级到高二咱都适用，成绩优秀的孩子都能保持热爱更上一层楼，那基础薄弱的孩子也可以重拾信息轻松跟上。现在咱们就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学习，点开链接之后免费报名，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填提交之后，同时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
0: 对，那么这堂课不讲课，也不刷题，也不给您补课，不要想象说哟，我去了是不是带着孩子咱补补课啊，看那补这一节补这半天能有什么用啊，您错了，您大错特错了。我们告诉大家，这节咱们呢只是给孩子一次学习开窍的体验课程，让孩子亲眼看到，哎，亲身可以做到单词

0: 都说现在是 AI 时代，总觉得说 AI 以后会不会替代我们，但是你别忘了 AI 最无法替代的就是人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大脑非常之复杂，
1: 是
0: 这不是哪个机器就能学到的，所以怎么能学到这个时代最值钱的自主学习力，现在就提醒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学习，点开链接免费锁定席位，5月16号、17号，也就是本周末，带孩子一起来蜕变，海豚帮20年专业深耕自主学习力，北京连续4年几万组家庭现场见证过了，我们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免费的公开课了，因为有效所以推荐，所以您千万别再犹豫，一个有方法和没方法的孩子，两个孩子课堂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学习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尝试了才能其中找到机会，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点开链接填信息提交报名免费公开课吧。
1: 那么从2年级一直到初中2年级这个阶段之内的孩子呢，都是可以报名的。如果孩子本身呢，比如说这个周六周日有一些紧张，有其他的课程，家长朋友可以先来看，先来感受，其实对我们成年人啊，工作当中的一些知识性的梳理，一些技术性的一些记忆的方法呢，也是非常有用的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学习。我们为什么这么强烈的推荐？因为从这2年的我们的反馈呢，效果非常好，而且最重要的，我们主持人也参与到了海豚帮的一系列的培训当中，比如说美珊珊就曾经有过一系列的经验表现。
0: 下时段考我吗？
1: 你这个是行可以，你还记得关键词吗？
0: 我回忆30秒的。
1: 可以可以，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放广告的这段时间先发送过来，就比如说您直接说出2026年之内的一个具体的几月几号，曾经已经过去的日子和未来的日子都可以，我们不让珊珊看，或者我提问也行，然后珊珊基本上
0: 能够，现在问一个，
1: 我这6月6号
0: 啊，这个太难了 啊，周六。
1: 等我都没打开呢，6月6真的是周六，就是这么的快。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时段赶紧参与。
2: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